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0: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4: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0: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5: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志愿红聚邻里。中国联通哈尔滨市助老志愿者协会推出志愿红邻里情，百企进百社惠民邻里公益行动，8月8号、9号香坊区乐松广场温情启航，现场公益服务全都免费，眼科、口腔、中药专家义诊，孟凡旭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免费理发，松州文度图书漂流，中国联通免费贴膜，助老便民服务一应俱全。马蒂尔、秋林、正阳河老字号直销，多款网红美食现场品鉴，五常大米洗护好物特惠，海尔家电已经换新享补贴，凡925的听众以及退伍军人，活动当天呢免费领取团圆口腔牙膏一支，限300人，发完即止。暖心服务，实惠好物，邻里欢聚，8月8号、9号香坊乐松广场，我们不见不散。热线电话13351116677。13351116677。
6: 8:03，925交广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高速通行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来连线一下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的房细颖，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5: 早上好，房细颖。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通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徐显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哈大高速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哈哈高速翠兰站出入口封闭，大齐高速清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京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哈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限行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啊，我省各地大部分地区有降雨天气，高速路上呢个别路段会出现路面湿滑的情况，在这里提醒车主朋友们，出行前应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提前了解沿途的天气情况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规划好行车路线。上高速公路后要注意观察高速公路上可变情报板的提示，严格按照交通规则限速行驶，不要疲劳驾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减少变道或超车，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注意行车安全。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

0: 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4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北部西部和北部区域的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4度。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区域局部地区呢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2: 现在时刻是8点06分，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日前呢，哈尔滨冰球馆发布了公告，从今天8月4号起，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楼一楼 C 馆的公益冰速度滑冰的一个专项服务。入场人员需要谨慎的遵守冰场的一个管理规定，服从工作人员安排，注意运动安全，文明有序健身。那今后呢，每个工作日的清晨的6点到8点，市民呢将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上免费的纵情驰骋了。

0: 赵国龙说：“林妹妹报下天气呗啊，有量刚才报完了，需要我再报一遍吗？”给大家播报完了天气了啊、
1: 嗯。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顺序稍微就是变换一下啊。
0: 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先连高速。
1: 对。
0: 然后因为今天有个公益的活动，
1: 嗯、
0: 所以我们先跟大家介绍
1: 公
0: 益活
1: 动。嗯
0: 嗯，然后
1: 再介绍天气预报肯定有，
0: 天气预报肯定有。嗯，就是别人不播的话，嗯、我们也都得播、嗯、啊。就是我不播的话，有量必须得播。
1: 对，必须得播、嗯、啊。
0: 你要需要我再播报一下也行。他是不是这意思？说有量播报完了，李妹妹还得再播报一遍。
1: 没有，估计他可能寻思，哎呀，我听到8:04了，咋还没播天气预报呢？别着急，肯定有啊。
0: 嗯，对，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想了，那个都8:08了，怎么还不给我们发那两张
1: 票呢？
0: 有没有想得票的朋友？
1: 嗯。
0: 有没有想得票的朋友，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要互动留言，一会儿再给大家发出两张票，现在就发吧，也
1: 现在发吧，现在发吧，
0: 对、
1: 嗯、
0: 就是现在给大家发送。请问我们925交通广播现在发的这个八月中旬的长线旅游团是哪两个线路、
1: 嗯、
0: 你就把这两个目的地说出来、
1: 嗯、你今天早上听节目的话你就能知道啊。
0: 咱们第几个答对的？
1: 嗯，第一个吧。
0: 第一个呀，不给自己添麻烦呗、
1: 嗯、对，
0: 这样你如果说能去明天晚上哈冰秀的这个秀场的门票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我们925交通广播目前在八月中旬为大家推出的两条旅游线路是什么，
1: 目前还有
0: 两条必须都答对、
1: 啊、
0: 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已经介绍过了、
1: 嗯、
0: 两条必须都答对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这两个目的地，我们一会儿将会从第一位答对的朋友里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啊。如果第一位没时间去的话，我们会顺延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我们标准答案就是贵州和西安啊。我们给那位第一位答对的朋友，美发创始人阿仁啊，恭喜阿仁。您明天晚上可以去看吗？因为这是必须的，是明天晚上去看的票啊。您要是可以的话，就留下两位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告诉一下我可以。
1: 就谁去留谁的，因为进那边要验身份证的啊。
0: 嗯，对，会看大家的这个身份证的啊。美发创始人阿仁，为啥发你呢？说说我们这头发如何就长得更茂密一些。
1: 人说我只管美，不管长啊。
0: 那你长出来不就能美吗？
1: 他说我只管长出来之后的美啊。
0: 就是要是那个特别少的话没法整，
1: 对，没有招，
0: 那就别发他了。咱顺眼吧。
1: 男人说了干啥呀，还得这样式的呀。
0: 那就是得这样式的呀。就算日我们现在有8月12号的西安和8月14号的贵州啊，但是那
1: 个
0: 西安也快没有了，西安马上就爆满了，
1: 对，
0: 贵州
1: 得抓紧了，
0: 对，
1: 预购从速了啊。
0: 阿仁你回答一下啊。
1: 对，你回一声啊。
0: 嗯。
1: 人呢？

0: 便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吧。啥呢？就是吸管杯，
0: 就这个我特别的有感触啊，跟大家讲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小花絮。就是有一天，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咖啡杯的事儿？我就一定要跟大家吐槽啊。就是我那个咖啡杯吧，都放在他们办公室。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好像两天都没刷那个杯子了，那个杯子底儿就有点残留。然后他呢，有量啊，就直接把那咖啡杯就给我，也没给我冲，没给我刷，就直接给我倒上咖啡了。我说那咖啡那他买的那咖啡挺贵的，我说不行啊，我说这我不能喝，我说因为这个两天我这个里头咖啡还有残留，我说我不能喝，喝完之后再给我喝坏了，我说你没听过新闻里头说吗？这种咖啡容易这样的话容易滋生叫李斯特菌。他告我，哎呀那种菌群我们办公室不会有的。
1: 我说我们办公室不会有那个菌群，你放心喝吧，没事的。
0: 哎，给我气完了，你知道吗？我真没喝。第二天，这我都跟领导告你状了。
1: 哦，你看看，
0: 我说你这个想害我。但是
1: 我说那么高级病菌，我说我们那不会有的。
0: 哎，他这种想法，今天就彻底的给他粉碎。为什么呢？全是毒，
1: 是吗？
0: 你看了吗？全是毒。我特意把这条新闻就给大家找一下啊。
1: 你这是找手口找后账呢？这是。
0: 就最近呢，浙江有一位女生，哎，我现在怎么肚子也感觉疼了？这女生呢，就是长期反复拉肚子，然后她就找不到原因，但是呢，她有一天吧，就是把她那个常用的硅胶吸管就给她剪开了。就发现他经常喝水的那个吸管的内壁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粘稠污垢，这个就是他腹泻的元凶。那好多的这个网友都说啊，自己使用的这个吸管水杯也存在着这类问题，而且现在进入到夏季了，情况更加严重了。那还有些认为说，我只用吸管喝白开水，那我冲一下不就行了吗？这都是盲区，
1: 对，
0: 大错特错
1: 啊！
0: 对，你以为的干净，其实是细菌的豪宅。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对，其实呢，这个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比大家想象的那真是埋汰的多啊！据这个介绍说，吸管杯和普通杯、敞口杯最大的区别呢是有两点，一呢就是结构复杂啊，吸管内部细长，而且呢还有弯折。有这个咬嘴儿，还有密封圈儿啊，重力球这些部件就形成了很多的死角。第二呢，就是长期潮湿，因为你那吸管杯它总是盖着盖儿嘛，啊，难以彻底的干燥，这恰好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的条件。但是张林那个杯它是敞口杯啊，所以说我说那么高级的菌你那不会有的。
0: 把事情读完，把新闻念完啊，你接着读。
1: 我们每次喝水啊，口腔里边的唾液呀、食物残渣还有细菌会顺着那个吸管回流啊，然后到这个杯子里头，日积月累就会在管壁顶上，就那个管的里边形成一层滑腻的一个叫生物膜。然后那个吸管壁里头这个常见的致病微生物就包括像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菌球菌啊这些肠道致病菌，随着饮水呢进入到消化道，就可能引起急性的肠胃炎呐、出现腹泻呀、还有腹痛啊、恶心啊这些症状。曲霉菌、青霉菌等这些菌，这个毒菌啊，释放的孢子呢，还会随着水雾或者水汽进入到呼吸道，诱发慢性咳嗽呀、打喷嚏呀、鼻塞等这些呼吸困难的这种情况。
0: 好，接着读。
1: 医生就提醒说，这四类饮品呢，最容易在杯子当中滋生细菌。
0: 哎，哪四类饮品呢？
1: 除了白开水之外啊，不少人喜欢用它来喝各种饮品，比如说第一个。蛋白粉和奶制品，这个大家都知道，容易发酵啊什么的，长细菌。第二，奶茶和含糖饮料，第三呢是柠檬水、果汁，第四呢就是咖啡，
0: 这四类饮品最容易在杯中残留变质。
1: 你那敞口杯，人这是吸管杯，密封的，你那没事儿。
0: 但是呢，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有我们的这种行为，因为确实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如果说你喝完了一些饮料，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杯子，
1: 就用吸管杯要格外注意。
0: 对、
1: 啊、
0: 对，那怎么清理？就是所有的配件都要全部的拆开来进行单独的洗涤。第二呢，就是必须用吸管刷深度清洗。它一般就是你买那个吸管杯，它都会赠一个非常小那种小刷子，这刷子别扔，刷杯的时候就有用。另外还有就是每周呢用白醋、小苏打浸泡一次。还有啊，就是你这个硅胶吸管 不能一直用，不能用好几年。
1: 嗯，
0: 3到6个月你就直接
1: 换
0: 新的，
1: 新的
0: 就完事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洗完之后也别立刻给它拧上、
1: 嗯，
0: 晾晒彻底了，晒干净了，咱们再进行组装。我觉得用吸管杯的，除了女生之外，好多的这个小朋友都会用，
1: 嗯、
0: 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
1: 一定要
0: 加小心
1: 啊。
0: 嗯。那个阿仁说，问两个人领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可以吗？这个孩子你这样式的，我们只能送你两张票，然后呢、
1: 嗯、
0: 你可以预约一下这个孩子的那个，你让导播老师帮你操作一下，就是他会告诉你怎么做，你就先留下你的信息吧，然后您带你孩子去，如果说孩子可以进的话，那就正常你们三口进，如果不行的话，你们商量一个谁在外面啊、
1: 嗯，
0: 就谁不能进去。小孩子特别小的是可以进去的，因为咱们听众带孩子进去了，
1: 嗯
0: 就是您看一下，就只能是这样。您告诉我们您能不能去，就首先要告诉我们能不能去啊，要留下两个人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

0: 对，
1: 我看一直有朋友发送那个关键词，关键词不是昂跑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一个字，鞋、那个爱笑笑啊，你发送一个关键词是鞋，不是昂跑。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鞋是昂跑运动系列的这个跑鞋，今天我们最后一次说，然后也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做这个虫尾福利的介绍了。这是昂跑的轻量休闲鞋。昂跑这个跑鞋可能对于我们好多的朋友来说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说你是专业的运动人士，你一定知道这双鞋，因为首先它是专业的运动功能的鞋，它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就是轻。而且它为什么叫云动系列呢？它下面是云结构的鞋底，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分散你足部的压力，就穿着不累。而且呢，它是带一块那种像小底儿、小鞋底儿一样，这样还引变相起到了一个增高的作用。
2: 对，
1: 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呢就像踩在云朵般一般的感觉，非常的舒适。所以这双鞋你在运动当中，它能保护你的脚踝、脚腕，起到一个支撑性、承托性的作用。而这双鞋之所以它火出圈了，除了它的功能性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它的颜值，就是俩字儿漂亮，非常的好看。因为你正常情况下，你可能穿那种运动的跑鞋，它的样子不够美观，但是昂跑家的跑鞋就是兼顾了时尚美观，再加它的运动功能性，所以你平时穿也行，运动穿也行，一鞋多得，你不用再来回换鞋了。好多的明星出街穿搭的时候都会选它，很好看，你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连衣裙啊、休闲装啊、运动服啊都是可以的。官方旗舰店将近2000块钱，好多人都在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啊，谁同款什么的。但是我们的价格，上海奥莱直发正品保真399块钱，399，正品保真，因为它是奥莱节，有一个就是限时的一个优惠。那这双鞋呢，有多款颜色，但是网上炒的最火的，我为什么说炒的最火的？因为刚出这个黑白配色的时候，线下店都买不到，抢不到，所以我们现在呢颜色还很全，大家优先呢可以买黑白配色，或者是白色，或者是黑色，黑色其实穿着也很好看，
2: 就扛乐活啊，黑色
1: 它是一脚蹬的，而且鞋面呢也非常的薄，穿着很舒适，你春夏秋三季穿都没有问题。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正码正拍，如果你的脚瘦或脚比较正常一点点的那个大小的话，那你就正码正拍。如果说你怕有点挤，或者运动想穿宽松一点的，
2: 拍大一码
1: 你脚胖一点的，你就拍大半码或拍大一码都是可以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一个字鞋，我们不再给大家做介绍了啊，今天最后一天。

0: 8:26，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哎，早上好，我是有亮。
0: 那个阿仁啊，您还没有发这个信息。刚才您的问题我们都帮您解答了，您8:30之前一定要把您两位获奖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上来，如果您不发送的话，我们就会顺延给其他的听友了啊，因为我们必须得报送那个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的啊。阿仁，你要是8:30之前还是没有发送的话，我们就顺延给其他的听众。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消息啊，8月3号下午，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闭营仪式在哈尔滨冰球馆举行，为期7天的系统实训圆满收官。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名青年花样滑冰运动员完成了全部课程的这个顺利的结业，在亚冬会场馆当中收获了技术进阶和跨国友谊。未来呢，哈尔滨将会持续的深化和亚奥理事会国际滑联的合作，不断的释放冰雪赛事的综合效能，为推动亚洲花样滑冰运动发展持续贡献冰城力量。继去年这个训练营和之前亚洲短道速滑青年训练营顺利举办之后，那这次花样滑冰训练营的圆满收官，标志着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两大冰上项目的亚洲青年训练营已经在哈尔滨形成了轮动举办的格局，亚洲冰雪青年人才培养常态化机制在哈尔滨正式落地。
0: 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展近视手术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千万别错过暑期的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爱尔眼科院长携手专家的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们定制专属方案，有最高他家减免6000元的全年他们家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活动。爱尔眼科医院的总院电话是0451-8881-0988，0451-8881-0988，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0451-8881-0988。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4号星期二，现在时刻是8:34。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在哈尔滨中兴大道的沿线，海棠树挂满了青色泛红的果实，一串串圆润玲珑的海棠果啊，垂挂在枝叶之间，在翠绿叶片映衬下显得格外的醒目，成为了咱们哈尔滨夏天一道别致的风景。海棠呢，它是蔷薇科苹果属的落叶小乔木，是北方常见的观赏树种。春季啊，花开满树，粉白的花朵呢如云似霞。入夏之后呢，花落结果，然后呢，海棠果渐渐的由青转红，果实呢小巧饱满，细细的果柄呢把这个果子啊悬挂在枝头，随风轻轻的晃动，观赏性十足。但是果实呢非常的酸涩，不建议大家食用啊。
0: 嗯，同样呢，你要想看花海的话，向日葵花海，大家可以到儿童公园去。现在儿童公园的向日葵花海盛开了，昨天的时候呢，这些向日葵花海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前去打卡拍照，微风拂过，花朵摇曳生姿，宛若金灿灿的花海。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清理路面淤泥，贺大高速。

0: 小礼
1: 物，
0: 然后我们会选出听众朋友在留言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有建议的有意见的，然后我们可以去采纳的，然后非常好的这些建议意见，我们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在每周三的时候给大家发放这些礼物啊。我们明天就是周三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的警官做客咱们的直播间，然后主要是围绕着比如说交管窗口的非法中介打击与治理的内容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1: 对，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车驾管方面的难题啊，就觉得不知道咋办了，这也办不了，那也不会办的。你呢，就是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啊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帮助大家呢来联系权威的这个办理的部门啊，看你这个车驾管方面的这个难题怎么来办。
0: 对
1: 啊，
0: 大家明天就收听节目，明天我们现场
1: 也可以打电话。
0: 专门的人来
1: 对
0: 做客直播间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的。
1: 对，可以提前留言啊，提前编译成文字啊，这个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然后提前来提问啊。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来问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两条高速路况信息。北墨高速五大连池到五大连池风景区段解除限速了，然后另外呢，双嫩高速嫩江到农垦九三段现在也是解除限行限速。刚才呢一直是有朋友问我们这个旅游排期，我发现就是大家在七月末的时候问的很多，就集中问八月初的，然后现在到八月初了，大家就开始问八月中旬的了。确实，因为你八月中旬你再不出门，再不带着孩子出去玩，你这一个暑期就又过去了，
1: 就准备开学了，就来不及了。
0: 对，现在各位家长朋友们是不是还没有规划呢？其实我们八月下旬的话，我们也不会安排其他的暑期团了，因为你八月下旬你再回来就八月末了，你八月末孩子就开学了，你说那会儿再带孩子出去就太匆忙了。你可能一拖又得等明年了。我觉得孩子一年一年的成长，他的成长变化是不一样的，我们就珍惜现在还能够孩子有大量宽裕的时间可以出去玩的时光，就是赶紧去溜达溜达。而且我是觉得我们安排的这些行程线路都很有意义，我们每一条线路都不是给大家就是随意去想的，不仅仅要优惠，不仅仅要便宜，一定要这个地方适合。比如说啊，我们去到的这个西安，它就是去到比如说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然后大雁塔、大唐不夜城，那可能就是我们好多的朋友在书本上了解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这些历史文化知识，但是远不及你到现场去看的更加震撼。而且咱们西安是一个三分看七分听的一个地方，我们一些关键的行程和景点都会给大家配备专业的讲解，这样让你边游边玩加深历史印象。那我们的孩子把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当中又具象化了，我们孩子在书本上当中学不到的东西，你在暑期你带着他去见到了这个大千的世界，
1: 看到了实物啊，
0: 这才是我们旅行当中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大家呢可以报名8月12号往返双飞六日游的西安，300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超
1: 高，太
0: 高
1: 了。
0: 我们所有的团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首先我们不安排购物店，就那种购物店我们不安排，另外呢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强制的自费，然后我们同时呢所有的团呢又都是所有的团又都是纯玩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无论西安和贵州啊还是什么其他线路也好，景区内的必销的小交通啊我们都给大家
1: 包
0: 含在内
1: 了，
0: 就是能给你花完的钱我们都给大家花完了，就不需要你上团之后额外再去收一笔那个钱收一笔那个钱，甚至是有一些门票的优免，比如说贵州团你65周岁以上的老人他上团之后退优免，都给大家
1: 退回来，
0: 就是所以我们的团是完全就是公开透明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西安8月12号的除了便宜之外，我们每个景点都去，然后都配上讲解，西安千古情一生必看的演出咱们也去。而且西安这个呢它轻松在哪儿？它全程住一个酒店，你就不来回搬运行李，你说暑期带孩子出去玩你来回天天倒腾行李还得看孩子多累，
1: 你晚上回来之后你第二天还得起早先把这个行李再弄好，这个西安你就不用天天弄行李了，
0: 不用起早，咱们这个西安和贵州的团都是每天9点钟出发的，
1: 对
0: 啊，就是很方便。大家呢想要报名8月12号的西安3000多的特惠，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那比如说我西安我去过了，我就想去一下那个贵州，贵州现在非常的好。我为什么要安排贵州？就是贵州首先这两年超级火，就是你上网去搜啊，好多都是贵州的那些风景区很漂亮，然后它又生态性的那个还原，而且贵州呢现在是气温很适合，比如说你觉得南方一些城市太热了，那贵州的话它比哈尔滨还凉快，
1: 对咱们来说特别的友好。
0: 对，就是我们去贵州了，我们缺分已经发一团了，我们知道，而且贵州它的大江大河比较多，所以那就涉及到景区的必销小交通有很多，我们都给大家 家包含在内了，零购物、零自费、零套。

0: 道路就是一个纯玩团，而且贵州的这个团咱们住宿非常的好，我们升级了一晚上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然后还有在贵阳的时候我们安排了五钻酒店，其他的也都必须得是那种精选携程三钻酒店，就是比如说
1: 大家住的特别的舒适，
0: 对、
1: 啊、
0: 而且连锁酒店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三钻的其中有一天晚上是那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星城，对吧，就是舒适都不将就，而且五钻的酒店它是什么标准，就是我们带队的主持人都说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这个酒店，就是带团出去从来都没有这种感受过，所以贵州这个团气候好，景色好，玩得好，只要你时间够的话你带着老人去没问题，他不遭罪，因为我们到当地全程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
1: 就是座椅天天你坐大巴坐的也舒服，
0: 在咱们北方 很少能看到这种车，因为它贵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为大家安排这种大巴车，你是可以全程的躺着的，它120度的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而且咱们的客人就是20人以内，我们20人以内的贵州都给大家安排30人才能坐到的这种
1: 大巴车，
0: 大巴车那空座率就高，你坐着当然就舒服了，而且咱们这两个团都是主持人全程带队的，我们安排的都是负责任的主持人，就是全程提供管家式的这个服务，所以你即便是给叔叔阿姨报，你把它交给我们也没问题，你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出去玩，你跟着我们一起玩你也放心，对吧，但是这个贵州呢我们剩的名额也不多，就是西安大家现在如果报的话你就今明两天就赶紧报，因为我们现在就剩两组家庭可以报名了，如果你前几天已经问过我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报名，然后贵州的这个它属于是避暑游，而且贵州呢它相对距离比较远一点，它的那个机票往返就得达到5200块钱，
1: 对，
0: 我们是南航
1: 2600
0: 啊，对，南航的飞机、你想南航你自己去订机票，我们不选那个小的航空公司啊，不选那种小的航空公司，我们就是大的航空公司南航来给大家直机的、而且我觉得贵州这个地方你很多漂亮的景点，安顺古城啊，荔波的大小七孔啊，黄果树瀑布，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你像黄果树瀑布我就没有去过，我只在小的时候我们的课本上看到过，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现实，把课本上的东西呈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给老人一个难忘的旅程。
1: 而且黄果树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夜游了，
0: 对，你晚上也能看到黄果树瀑布不一样的景色，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贵州这个行程是8月14号也都是6天，然后西安呢是8月12号也都是6天啊，都是纯玩团。大家想要报的话，贵州是5999，然后西安是3999，就看您的选择喽。如果你想住的好，想避暑，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河，你就贵州。
1: 贵州。
0: 如果说你全家出行人多，然后想要性价比高，想要感受历史与人文，
1: 历史人文，
0: 你就选西温。
1: 西安。
0: 西安。啊，大家报名的话都是加微信，不要打电话啊，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
1: 我们再来关注两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密新高速解除限速，鸡虎高速呢也是解除限速啊。密新高速和鸡虎高速现在都是解除限速。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盛夏，冰城街头绿意盎然，在满城的苍翠当中，哈尔滨市的一些区域的枫树褪去了单调的浓绿，枝头啊新叶缀满了嫣红，与树冠浓郁的翠绿层层交织，哎，勾勒出了红绿相间层次丰富的夏日风景，成为盛夏街头一道罕见又亮眼的独特的风景线。在松北区的一些绿地可以看到啊，这里的枫树树冠的外围啊，还有枝梢顶端新生的叶片呢，呈现了鲜亮的淡红色，而树冠内部呢，已经舒展成熟的叶片依旧是保持着翠绿，绿红交织，别具美感。那为什么还没入秋，枫树就悄然变红了呢？盛夏枫树新叶泛红啊，并非是树木生长异常，而是大自然精妙的生长保护机制，也是部分枫树独有的生长特性。树叶的色彩呢，是由叶绿素、类胡萝卜素以及花青素共同调控。盛夏光照强烈，紫外线充足，枫树新萌发的嫩叶娇嫩脆弱，还没有合成足量的叶绿素，防晒和抗逆性能比较弱。为了抵御强光的灼伤叶片啊，损伤叶绿体，新生的嫩叶呢就会大量的合成花青素，呈现出鲜亮的红色啊，就像是为嫩叶披上了一层天然的防晒衣，守护叶片的健康成长。等叶片逐步的生长成熟，叶片增厚，叶绿素呢就会大量的生成，并且呢占据主导的地位，花青素的红色慢慢的被浓郁的绿色覆盖，红叶呢就会悄然的转绿，回归夏日的常态。
1: 为什么我会时刻念着你。
2: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严玉吉发来了信息，有一路由赵林公园往地段街的方向，一台公交车抛锚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有一路由赵林公园往地段街的方向，一台公交车抛锚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61公里+9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赵女士发布寻人启事，昨天下午11点多，从一大医院住院处打车到哈南第12大道附近下车，车费70，付款的时候没付上啊，请这个驾驶员联系赵女士，联系电话

好了，北京时间8: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稍后呢，林妹妹继续陪伴大家，我的故乡，我的城。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足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8月4号星期二早上好，我是李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发布的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那今天4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部区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4度。那4号今天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北部、东部区域呢，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的积水、农田滋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施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充电桩的故障，所以建虎高速建三江到虎林方向大兴服务区充电桩无法使用啊！大家想要关注更多的高速路况的信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互动留言，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您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信息了。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七天，暑期还没过完，但是您如果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铁路部门已经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前提供了最长开车时间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昨天开始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每天的早上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那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旅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到发的时间、席座、票价等。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的一个时间段的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

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带兑险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日的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就是比如说你想预约这几次，那你可以排一个先后的顺序。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十名旅客。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可以在当日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没有支付的预约订单将会自动取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你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没有支付了，那此后90天内那这个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了。日前哈尔滨冰球馆发布公告，从8月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馆的一楼 C 馆公益冰速度滑冰的一个专项服务。入场人员呢需要遵守管理规定，注意安全，那文明有序健身。今后每个工作日的清晨6点钟到8点钟啊，市民都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上免费驰骋纵横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九二五交通广播暑期出行啊，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走啊，品质出行有保证。为什么好多的听友都会选择我们？因为首先呢，我们所有的团队没有，就是我们的团的本身的品质就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然后没有任何的强制的自费，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套路，我们就是纯玩团，所以跟着我们走呢就不用想其他的，非常放心。第二呢，就是我们是品质小团额，20以内的都是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不用担心什么拼团的其他的都没有，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小团额的所有的听众呢都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的才可以。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为大家选择的所有地方都是现在时下非常火的，真的值得去的，而且呢性价比高的，而且价格还得有优惠的，就是我们做到这几点。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住宿的品质一定要好，就是你起码的得对得起这个行程的内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景点一定要全，你去一次当地了咱们就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该安排上的免费的表演演出咱们都带大家看上。另外就是我们选择的航班一定要是大航空公司的，都基本上都是南航直飞的，我们不选小航空公司的，因为你首先行李托运的问题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行李额，再一个大航空公司它的时间也相对好，有品质的保证，飞行时间也好，所以咱们就是原则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就愿意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我们在暑期呢为大家安排了很多团，但目前呢我们八月份就只有两个团了，因为其他几个团都报满了。我们八月份现在能报的就是八月十二号的西安，这个也剩不了几个名额，因为我们西安呢是特惠，它就是3999块钱听友特惠，所有的费用都包含。你就想你南航的机票往返西安的，你可能自己在暑期订也就是这个价。另外呢咱们西安没有购物的，就是一个纯玩团啊。经典的景点像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啊，你不好预约的我们都带大家去，还有大雁塔呀，还有大唐不夜城啊等等。西安呢有一个千古情的表演叫西安千古情，被誉为此生必看的演出，这个咱们也赠送给大家，就是都没安排这个自费。还有就是我们西安有一点好处，就是它除了特惠性价比高之外，我们全程住一个酒店，就是一个，不挪地方，这样你就不用来回天天倒腾行李了，就是很方便啊。每天9点出发，睡到自然醒，所以西安就非常适合带着孩子老人一起出发，感受历史与人文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还有就是它的价格非常有优势，3000多，你全家老小一起出行，那总额也不心疼。大家如

如果想要报名8月12号的西安的话，那就3999块钱的特惠，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来报名啊，这个是限时抢位了，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还有一个团，这个团非常的美好，如果说你想住得好，想要避暑，想要去感受祖国的大山大河，那你就去8月14号的这个贵州。贵州今年特别火，你刷抖音的时候你一定会刷到那个贵州的荔波大小七孔和黄果树瀑布的景象，而且今年呢黄果树瀑布的水很大，就是它，所以那个瀑布特别的壮观。今年咱们会安排黄果树瀑布的白日游，而且呢再加上一个黄果树瀑布夜游，让你去一次行程不留遗憾，咱们白天晚上都能看到黄果树瀑布的美景，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而且咱们有一天晚上就住在中国最大的苗寨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就仿佛是你在动画电影里面看到的情节一般啊，万家灯火的那种感觉，你推开窗户你看到的就是动画片里面的场景，还有青岩古镇、安顺古城啊等等。而且我们的贵州呢全程住的酒店都很好，我们特别升级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而且我们在最后一晚上那个贵阳那天晚上住的特别好，是5钻国际品牌的酒店，非常的舒适。其余的呢咱们也必须得保证是精选携程3钻的酒店，舒适都不将就。全程我们到当地了，因为你贵州你中间有一些车程，但车程也不是很长，有一次4-5个小时的，还有一次2个小时左右的，那车程也不长，但是咱们也必须得安排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这个大巴车呢在咱们北方比较少见，它一排是3个座椅，就是左边俩右边一个，或者左边一个右边俩，然后这样的座椅呢它是可以调节成120度的，因为咱们是小团额，这个大巴车可以坐30人，但是咱们小团额仍然坐这种人多的大巴车，就能保证空座率，这样你那个座椅就可以调到120度，而且它是可以沙发座椅嘛，你是可以在旁边给手机充电的。大家想要报名咱们贵州的这个品质游的话，5000多块钱，现在飞贵阳的机票特别贵，你就是查那个我们同行班次的，一会儿我都给你发过去，你自己查一下就知道了。8月14号的那个贵阳，往返一个人的机票就得达到5200，去程2600，回程2600，一个人机票就5200。但是我们团费才5999，而且咱们是零购物零自费的这个贵州团。你知道其实贵州它大山大河比较多，那就有一个情况，就是它景区有很多的小交通你必须得花，但是我们这个小交通都给大家含在内了，5999就没有其他的消费了。大家如果想要报名8月14号的贵州，只有这一个贵州了，因为我们7月份发贵州了，8月份就不可能再发了，就是因为它反响非常好，而且贵州现在比哈尔滨还凉快，它气候好，我们才加开的。那想要报名8月12号的西安和8月14号的贵州，都是6天5晚，都是主持人带队，都是小团额，都是双飞。那大家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了，到时候我加完之后，你告诉我你想报哪个，然后我给你发具体的行程啊，15114518722，这是我的微信号，大家加微信就行，不要打电话，大家加微信，加微信，微信号是15114518722，加微信，微信号1511451872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月的松花江畔，清风徐徐，一场属于光影的盛会即将启幕。从8月6号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8月10号到12号，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会接续的启幕。以电影双周之势点亮冰城的盛夏。那其实呢，电影与哈尔滨的缘分呢，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书写下序章了。百余年间，电影不仅仅见证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悄然融入城市的肌理，渗透出不一样的光影气质。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追溯一下哈尔滨的电影之城。哈尔滨呢，是中国最早接触电影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形成电影放映网络的城市。那1902年的时候，考布切夫电影院建成，距世界电影诞生仅7年的时间。1907年的时候，凤翔电影院，就是如今的这个亚细亚电影院，哈尔滨现存的第二早的影院。而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就是今天的和平电影院，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影院，相继落成。那彼时的影院数量啊，绝对是居全国之首的，率先引领电影的风尚。此后的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电影院相继开业，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影片也在这里放映，多元交融的电影文化不断的生长，也让哈尔滨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影视文化重镇。即便历经着时代的变迁，哈尔滨这座城市依旧保留着深厚的电影文化，也为后来的影视发展积蓄了力量和丰厚的土壤。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兼具欧陆建筑、工业遗存、冰雪景观与厚重人文，不同年代不同题材的故事都能在这里找到契合的场景和表达。从桥、滚滚红尘等经典的影片，到悬崖之上、飞行家等影视作品，哈尔滨一次次走进荧屏，这也凭借着独特的城市风貌，成为众多剧组青睐的天然影棚。本周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将陆续带领大家走进城市之间，感受那些电影场景、电视剧场景当中出现的一些景色和景点。这个夏天，我们不妨循着电影的镜头走进哈尔滨，解锁影视剧的同款取景地，在老街、江桥、松花江江畔，感受百年电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8月3号星期二9点45分，上午好，我是李妹妹。我们来关注两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因为充电故障，充电桩的故障，所以建湖高速建三江到虎林方向大兴服务区充电桩无法使用。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所以母绥高速牡丹江到绥芬河方向 K43+000 到 K83+000公里处占用了超车道，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从8月7号的9点30到8月20号的19点钟。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就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但是这个昂跑的鞋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如果说您平常做运动，或者说您经常买那个运动跑鞋，你一定知道昂跑。

昂跑这个鞋呢，它为什么这么火？首先呢，它肯定是专业的运动跑鞋，它非常大牌，就是大家可能问问身边跑步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品牌。它是兼顾了运动性和功能性，但是为什么它火？就是因为它很漂亮，很时尚，在所有的运动鞋里面呢，就是大家被它称之为颜值担当。它的功能性呢，主打就是轻量化，上脚非常的轻盈，就是给脚底好像上了一层隐形的那个减震器一样。而且它搭载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就是一边呢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然后每一步都好像踩在云板一样，支撑力又非常好，它会分散你足部的一个压力，久穿不累，就你每天走几万步也没有问题。而且呢，它是鞋底稍微高一点点，那这样还变相起到了一个增高作用，但是它的承托性又非常的好。还有就是它的颜值真的很漂亮，因为好多的运动鞋呢，它可能只兼顾了功能性，但是它的颜值不高，大家呢平时上班，比如说或者出去旅游休闲运动，穿不出去，你说上班穿双运动鞋，人一看你就是穿双运动鞋，但是你穿昂跑的这个就不一样，它非常的好看，很百搭。你上班呢穿连衣裙呐、穿牛仔裤啊，穿短裤啊，穿短裙，或者你穿那种运动服，都可以穿它，就是很百搭。颜色呢又很好看，但是呢官方旗舰店就一个问题，就是贵，因为它确实是鞋子好，将近2000块钱，但是我们的宠粉福利呢卖到300多，是因为奥莱捷它有个限时的优惠，就这几天399块钱正品保真，因为它是奥莱直发的，这个大家放心。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字鞋，然后你去选就行了，优先选黑白那熊猫配色，因为这款鞋你可以到小红书上或者到任何网上你去查你就知道了，当时刚出的时候黑白色就是限量色，线下门店都抢买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就是限量款的颜色也有，他家经典的配色也有，就是优先选黑白或黑色或者是白色这几种配色就可以了。正码正拍，如果你是脚瘦一点的或者是正常的那种脚型，你就可以正码正拍，如果你想穿宽松一点的，或者是说你脚本来有点胖，腹面有点高，你就拍大半码或一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或两个字跑鞋都可以啊，一个字鞋就行了。目前尺码应该是全的，大家看看全不全吧。那个黑白配色的、黑色的，就这两款颜色特难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300多块钱，正品保真，这两天就能给大家发货。但是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说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

关注一条高速路况的信息，哈通高速同江到哈尔滨方向 K455-01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今天的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的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0: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2: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我会给大家发呢，这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车贴啊，精美车贴。大家有这个需求，你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4: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9度啊，最低气温是22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参与电话呢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还有想考驾驶证啊，咱们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昨天呢跟老姜来沟通了一下啊，那现在的这个考驾照的价格啊，回到了这个1980啊，已经回到了1980块钱了。那么之前报名的啊，那可以享受到1688，那么现在开始报名就是1980了啊。因为确实之前呢是针对这个大学生啊，应届的大学生和这个放暑假的啊，这个大学生啊，对，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啊有所就回到了正常的一个价格吧啊，就算回到了一个正常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考驾驶证啊，那么你可以直接的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好，那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7。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博博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博文。
5: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那大家有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那还是刚刚昨天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别克 GL8 那个路上啊，那这个插电混的那个车型，说续航特别的高啊，问一下这个值不值得去买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样的一款车型吧，哈。都便宜了，应该是24万多了，应该是哈。
5: 确实是啊，现在这个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性价比我们是环比啊，比以往的这 GL8 的这个售价，尤其是绿牌插混的路上版，原来的性价比很差，现在可以买，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它还是油改电，
2: 还是，
5: 对，
2: 这一下子就跑到根儿上了啊，
5: 但是呢 ，GL8 这个 IP， 在 MPV 用户这个整个潜在用户群体里还是有非常强号召力的，所以说，插电混动的 GL8 肯定比纯燃油版 2.0T 的综合油耗要低很多。咱们排除这个纯电续航的这个零油耗这部分，就即便亏电状态下呢，它也确实是一个混动状态。无非就是它的这台汽油机，1.5T 插混驱动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燃油经济性优势会比较明显啊，因为 2.0T 的这个 GL8 在高速上它表现不太好。但市区的话，我觉得这个亏电状态下 1.5T 插混跟纯燃油 2.0T 的差距就不会那么大。
2: 关键是

0: 这个2.0T 才是 GL8 的一个灵魂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我觉得。他说1.5T 的好像就差点意思啊，那么大个的车，嗯，买 MPV 其实必须得就是绕不过这个 GL8 这个车型，它一定是一个参考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吧，啊，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是 1.5T 这个刚才你说的 1.5T 那个混动发动机，嗯，它这个发动机在别克的啥车上有啊？这玩意儿，
1: 都在别克的中端或者中低端车型
0: 也有这个
1: 啊，像级别这个稍微高一点，像君威，
0: 君威
1: 啊，有 1.5T 的，
0: 嗯，
1: 之前呢这个新款君越也有 1.5T 的，
0: 嗯。
1: 昂科威 S 现在就低端的昂科威是 1.5T 的，
0: 嗯，
1: 啊，然后昂科威 Plus 都是 2.0 的了，
0: 这基本上就是这个雏形了。
1: 对，它是一个级别并不太高的通用 1.5T 发动机，
0: 嗯，
1: 这个发动机马力还可以啊，但是之前搭配在燃油车上的时候它的燃油经济性就一般，所以说现在用作一个啊插电混动的这个动力补充方案来说，
0: 嗯，
1: 它这个油耗应该会比以前还好，因为它不是经常工作
0: 啊，对对对，
1: 而且它混动状态下会调节它在效率更高的区间去工作，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能耗不会太差。
0: 说那个纯电续航能跑140，
1: 纯电续航，嗯，所以说油改电嘛，这种 MPV， 因为是燃油车平台，
0: 嗯，
1: 而且中间这个超大的轴距是没有地方给你放电池的，因为它要把整个底盘压缩腾出空间给座舱，
0: 嗯，
1: 那这个电池就找地方塞了，能找到这个地方肯定不大，所以电池就不太大。
0: 是啊，然后这个说最高1420，哎呀，这就不用说了，这公里数这也不一定能有那么准啊，它的这个要求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个公里数。
1: 对，大家买车千万不要看就插混和增程啊，不要看那个综合续航，
0: 没有用。
1: 首先是 CLTC 标准下测出来的，这第一，
0: 嗯，
1: 第二测试油耗，
0: 嗯。
1: 你再认真，或者你再按照这个标准去测，你也达不到这个油耗。
0: 哎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啊。行吧，就说到这儿啊。就是想买这个 MPV 的车型，今天大家也不妨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或者是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 MPV 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型的 MPV 你比较喜欢？最近这个热度比较高的 MPV 都有哪些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确实，因为这下期嘛啊，这个 MPV 啊，这个用车的这个程度比较多啊，大家都愿意买这种 MPV， 或者是借 MPV、租 MPV 啊，家庭成员能装得下是不是？能跑远到自驾，所以这个今天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 MPV 的一些车型吧，啊，对吧？说说吧，啊，说说你们说说这个都喜欢什么样的 MPV 的车型啊？我说了一个 GL8 的一个车型，最近呢，就是这个非常热度比较高的一个 MPV 的车型是啥呢？就是那个叫尊界的啊，V800，
1: 嗯，
0: 还有一个叫 V680啊，就是这个玩意儿是挺好哈，啊，这个跨度有点大啊，从 GL8 直接跨到了这个尊界的 V680这样的这个车型了啊，开始预售了，应该是价格出来了啊，价格应该是六十多啊，嗯。
1: 嗯，
0: 起步60多万起步，
1: 对，680起步65
0: 啊，哦，你就想想680，这还不是800啊，680起步就是65万啊，那你说奔驰那个 V 也没太贵呀，啊？
1: V300没有太贵 ，V300现在主销车型长轴的高配的应该成交价就是50多万吧，我认为啊，就是论座舱的这个舒适性和豪华属性，
0: 嗯，
1: 这个 V800和680虽然咱没看着，但是那个智界那个
0: V9 那咱看着了，
1: 对，它除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座舱的空间利用率，就空间感比 V300 差，
0: 嗯，
1: 其他的就是舒适性啊豪华属性不差，不亚于 V300，
0: 嗯，
1: 奔驰的 V300，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在商务属性这个要求用车环境之下，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奔驰比较商务属性强一点，
0: 更强一些啊！
1: 对，因为智界 V9 虽然说智能化程度很高，
0: 嗯，
1: 然后舒适啊、豪华呀、啊、科技化配置啊，
0: 嗯，
1: 各方面都很好，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品牌力在商务用途领域里跟奔驰比，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0: 就还是奔驰更有面子吧？你觉得？
1: 对，这个 V300吧，也有空气悬挂，它的底盘也很舒适。2.0T 的发动机呢，动力肯定是不行，它的性能指标肯定是不如这个智界 V9。
0: 嗯哼，
1: 辅助驾驶

0: 多仓也不如，但是这个商务属性，但有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输不输。
1: 嗯，那你说阿尔法现在和什么雷尔法，现在是不是这个市场就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力了？现在啊，早就不加价了啊。
0: 对，首先品牌力崩塌了，啊，就是这个，无论是雷克萨斯标的这 LM， 还是丰田标的阿尔法、威尔法这三个法，
1: 嗯，
0: 在 MPV 领域里，它虽然说级别定位还是很高，售价也就即便不加价也很贵，
1: 也现在也八十多万好像。
0: 对，但是呢，你看它的销量跟以前比不了。
1: 对，
0: 嗯，
1: 确实，嗯，因为特别有一些这个车主现在真的就是往新能源上看一看，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舒适度啊和它的可玩性啊确实挺高的，啊，你阿尔法其实。哎，他是怎么出的名呢？那大面包呢？啊，
0: 嗯，他就是香港很多明星都会用这个
1: 车
0: 当这个平时的这个商务车。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周老师，你看啊，就说埃尔法和威尔法挂丰田标，
1: 嗯，
0: 商务属性有什么属性吗？丰田够吗？不够，
1: 不够啊！
0: 但是以前没得选，
1: 没有。
0: 对，除此之外，你要不就奔驰 V 级，
1: 嗯，
0: 要不是埃尔法和威尔法。除此之外，在中高端 MPV 上没得选。所以说这些 V 九呢，一下子冲到了40万到60万区间的时候，在这个价位区间，而且产品力足够强，
1: 对，
0: 包括这个腾势 D 九，
1: 嗯，
0: 一定会分走大量的这个威尔法和埃尔法的用户群体，
1: 嗯嗯，而且还便宜，
0: 对，大家一看，更好的性能，更好的体验，
1: 嗯，
0: 然后品牌力差不多，因为丰田我觉得跟这个新能源这些高端系列真的品牌力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了，
0: 在商务属性这一块，
1: 对对，
0: 然后价也差不少。
1: 嗯，便宜一倍也能有的都
0: 啊，所以说可能还有一些很忠实的用户群体，说我以前用过埃尔法、威尔法，我还要继续选择新款。
1: 嗯，
0: 因为新款的2.5混动确实它增加了90匹马力，那个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差了。
1: 嗯，
0: 啊，使用体验变好了，但是有很多并不是品牌力非常坚固、非常忠诚的用户群体，就被新能源的高端 MPV 分走了。
1: 嗯。行吧，说到这儿啊，所以这个还是一样，跟大家来聊聊 MPV 的车型啊。你还喜欢塞纳吗？啊，还是这个阿尔法、雷尔法呀？哦，还是 GL8 啊等等啊，一些这个燃油车也好啊，新能源车的 MPV 也好啊，大家有没有在看呢？啊，你在看什么样的车型啊？都会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想选新车啊，还有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3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37。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通江至哈尔滨方向 K455 到10公里处啊，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埂街至卧里屯的方向 K587公里处是肇事车辆处理完毕了啊，恢复正常通行了啊。那个刚刚朋友问啊，说那个考驾驶证，你直接跟老姜联系吧啊。虽然说价格回归正常的一个价位了，但是还是要包含了什么补考费啊、通勤车呀、什么报名费等等啊，一些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1980啊。大家想这个考驾驶证，你就直接跟老姜联系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那个我最近呢也在琢磨啊，大家这个考驾驶证的一个痛点啊，什么痛点呢？就是怕中间出现一些问题啊，怕这个想退费的时候退不出来，对吧？我发现最近也是这样的。你通过咱们节目啊，汽车玩家节目，你报考了这个驾驶证，中间有任何问题，你直接跟小哲沟通啊，包括退费都可以跟我来沟通。从今天开始报名啊，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保障啊。大家都觉得这个通过咱节目到底有什么样的保障呢？对，你可以跟我来沟通啊，小哲帮你们这个跟驾校啊这样的一个协调，因为问题不大。昨天跟老姜也沟通了一下，对，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这个顾虑，只要你想考驾驶证，你就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你就可以直接加老姜微信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问他就行了啊。这朋友问啊，说这个预算8到10万啊，就是代步车啊，偶尔跑高速。燃油和混动都能接受，怎么选啊？你都看啥车了？给你选几个车型吧，8到10万啊。
0: 如果裸车8到10万的话，你要偶尔跑高速，而且既然燃油和混动都行，我推测你大概率是不太方便充电，就是没有库或者没有这个
1: 车
0: 位啊。
1: 嗯，
0: 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在这价位区间还是可以看看燃油车。
1: 嗯，
0: 因为你偶尔要跑高速嘛，所以说这燃油车在高速上肯定是更方便一些。
1: 对。
0: 再就是在你同样的需求之下，燃油车的保值率，会比这个新能源好得多，
1: 嗯，
0: 折损更少。所以说，我觉得你的取向，我分析啊，你还是偏向于选燃油车。8到10万的话，合资品牌你能看到， 卡

0: 拉瑞放的220自然吸气版本。
1: 啊、嗯
0: 它的油耗很就很经济了，但是它肯定比自己家那220混动要油耗要再高一些。
1: 嗯，
0: 但它依然是很省油的车。可是收支预算，你看混动你看不到，所以你看220自然吸气的卡罗拉锐放。说实话啊，卡罗拉锐放你买回来之后10万块钱，你只买了一个超低的故障率、比较经济的油耗和很好的保值率。
1: 嗯，
0: 什么底盘调教、动力啊、配置啊。一概没有，就是一个非常经济、
1: 嗯、
0: 非常实用的家用代步车，
1: 就是省了呗。
0: 对、
1: 嗯，
0: 就是综合经济性表现很好，
1: 嗯，
0: 但是没有什么这个实用体验可言了，
1: 就是以省为主
0: 啊。对，这个预算呢，你还可以去看一看自主品牌的 SUV。你看自主品牌 SUV 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1.5T 的汽油机，
1: 嗯，
0: 能给你更好的动力，同时呢，油耗不会比卡罗拉锐放高一个级别，一公里可能差个一毛两毛的啊，因为毕竟自重变大了，空间变大了，配置变高了。使用体验会变好，推荐你看看，四代的这个汽油 Plus，
1: 啊、哦，四代的汽油 Plus，
0: 对，1.5T 的标配入门版本，
1: 嗯，
0: 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大，你还想把燃油经济性控制控制，看看55 Plus，
1: 五、那就小了，
0: 对，小一点，它就跟卡罗拉锐放差不多了，
1: 嗯，
0: 因为自主品牌，你同样预算肯定能买到级别更高更大的车，
1: 那玩意儿就7万多块钱，好像现在能买
0: 着。你要不需要，就往回退一步、
1: 嗯、
0: 啊，买这个价格更低的，跟卡罗拉锐放同级别的 SUV。
1: 嗯，
0: 吉利这边有一个叫博越酷
1: 啊、
0: 哦、啊，算是一个紧凑型 SUV， 也跟卡罗拉锐放同级别，7-8万的价格
1: 啊。我觉得对，那玩意儿也就是7万多块钱，现在可能优惠更多一些呢啊。
0: 这都行。
1: 对，
0: 如果你就是。真的什么也不要求啊，跟卡罗拉锐放一样的用车需求、
1: 嗯、
0: 你去看看传祺的这个 GS3 1.5 自动挡也挺好，这几个你都选一选，都是7-8万块钱，甚至有的落地都不到10-8-9万的。
1: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小众的车型，我感觉好像卖的好不好这样的车，
0: 嗯，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嗯、因为你的自主品牌7-8万预算你选不到主流的，
1: 也就这样了、嗯、
0: 对，因为现在自主品牌燃油车全系它主攻的都是中型城市型的，
1: 嗯。行啊，那这几款车型仅供参考啊，你们去选一选。我觉得这个，大咖波给大家推荐的这些车型，最起码咱们买回来开着，绝对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你要选，就直接的去看看完以后呢，谈完价格以后再跟我们来沟通，我们再帮你找补啊。好的，那大家有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的事儿啊，可以直接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看这视频号的人特别多啊，今天这。陆续的往里面进这么多人呢啊！那您正在收看的啊，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哲。大家有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直接的扣字就可以了啊，直接扣字就行了。对，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对，没错，没错啊，就是这个价格回到正常价位了，不是涨价了啊？怎么能是涨价呢？现在这个报名驾驶证是1980块钱啊，是1980块钱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随时的跟我们来沟通啊。然后呢，这个想报名啊，大家的一些顾虑，最近呢我也在看这个驾驶证的这个，大家有一些顾虑，你比如说这个补考的费用，那我说包含了，对吧？啊，通勤车呀、报名费呀，这都包含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哎，退费啊，你说哎，到时候这个退费怎么退？怎么办？没有问题啊，一旦要是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通过咱节目啊报名有问题，你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我帮你进行一个协调。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就哎就打消了所有的一些顾虑啊。所以大家有这个想考驾驶证的事儿，你就直接问老姜就行啊，你就直接问他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你直接加他微信。这个考驾驶证报名啊什么的啊，你直接跟他沟通就行啊，13796789898。这是怎么？今天这车都车型都是不是特别贵的车呢？啊，12万以内的预算，一年也就跑5000公里，那咱就别买了呗。是选个燃油车划算吧？啊，对，选个燃油车划算，但是你一年就5000公里，要咱打车呢？嗯。是吧？打车一年能花几个钱儿啊？
0: 就是5000公里使用强度，一天都10公里左右吧。你买什么车都不要算经济账了，都算不过来。真的像周老师说的，不如叫车打车。
1: 是啊，就是现在不能因为买车而买车。我觉得就是看人家都有，自己也想买个车，这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一年就4000-5000公里，天天就在那儿放着，很多车型都放坏了。我前段时间不知。

0: 还是就是出门开了一个这个房车嘛，这车基本上就一年四季在外面风吹日晒着啊，然后呢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然后去修，人家跟我说哲哥你这修没有意义，我说那我把那个空调换了吧啊，他说空调坏没有意义，我说为啥没意义，他说你放一冬天明年它还坏啊，你这各种水管啊什么的，这一有这个压力那水管就爆了。说那个热胀冷缩，这一放水管老化了，所以说这个水龙头漏水，在外面放的，啊，我说这，是吧？所以说你买个一年五千，就是一年跑5000公里，你买台这车，就时间长了就都放坏了啊，那不怕开，他怕放那玩意儿啊。就给你个建议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对，然后你看啥车型了，你可以告诉我啊，然后呢，这个帮你参谋参谋，这个都没有问题啊。所以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进来点个关注，点个赞，各位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最近这两天呢，都是大哈博，这个嘉宾，然后呢，也跟大家多分享分享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如果你们要是想买二手车或者想卖二手车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那个这两天有一个段子特别火啊，就是花30万买了台这个卖了一台奔驰，卖奔驰，然后这个二手车商呢，他迟迟没卖啊，然后也过不了户，也没过户，也没卖，就放了半年，放了将近1年了啊。然后这车主找说你也不过户，你啥意思？他说我这没卖出去呢，没法过呀啊。说这个现在多少钱啊？30万，现在变成25万了啊？那25万我再买回来吧。啊，就这个段子，其实这不知道是真假啊。反正好多人都拍这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段子啊，挺有意思的。也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现在二手车确实这个降价比较严重啊，因为新车降价，二手车的这个价格也是持续的在下滑。好多的咱们这个好朋友也并不了解自己的这个车辆的实际价格，对，如果你要是想了解了解，我现在开着车还能值多少钱啊？你就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或者是我现在想买一台性价比高的车型。昨天博文说了几个什么2万、3万、4万的啊，2、3、4万的这样的这个车型，年限还挺近，车况呢能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也可以放心啊，也非常不错。对，所以这个想买二手车的啊，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咱们节目啊。那个昨天有个听众说看了那个二手的红旗啥来着，HS9啊，20年的，
1: 是跟用的是老款 Q7 的 EA837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然后整个车的设计啊，包括各方面，好像都是这个，就借鉴很多这个红旗的东西吧。
0: 我记得挺贵的那个车，反正是，就是那个带泪眼灯的那个，一打火，然后这加那个灯好像还加10000呢啊，当时
1: 那是轿车吧？
0: 啊，对对，好像是轿车，就是那个灯一打，不是轿车，不是轿车，不是轿车，像库里南那个似的，HS9啊。像库里南似的那个车，他就说很炫嘛，年纪轻轻的小朋友啊，就相中这样的这个车型了，对，就看 Q7 就得了啊。你能查出来吗？
1: 应该是 HS7 吧？
0: 啊，HS7 啊，
1: 对，
0: 反正我没记住，昨天说的啊，
1: 跟 Q7 差不多吧，啊，照着 Q7 下来的，
0: 直接就看 Q7 就得了，是不是？
1: 对，买个二手 Q7，比方说，
0: 这车买手里不砸手里了，
1: 10万多点吧，你看16Q7，
0: 16的 Q7 哈，
1: 对。
0: 16的 Q7 现在就10了多万呗，
1: 也就那样，车况好的，
0: 那你16的那时候是3.0的吧？
1: 有2.0T，有3.0T，
0: 有2.0、3.0T 的啊。来吧，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啊，8211-9002-8799-7337，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20年的凯迪拉克 XT5 2.8T。二八 T 是啥意思？
1: 2.0T 的
0: 啊，2.0T 的，
1: 对，它是高功率，2.5T 是2.0T 的低功率。
0: 大概能值多少钱？问一下。
1: 20年的话，我想20年如果是新款中网的，就是全黑中网那款，算你是精英型吧，就是中配的，终端价20年应该在10万大多吧，11左右，
0: 十万大多，11左右啊，
1: 车况好，功率数别太大，
0: 行啊，那大概就是这个价格。20年就10万块钱，

0: 10万多一点，买20年才那个凯迪拉克叉 T 五啊。
1: 这也正常，因为你看，周老师，我给你算个账啊，
0: 这价啊，
1: 20是老款
0: 啊，
1: 它虽然说是上一代的中期改款，但也是老款。
0: 嗯、
1: 现在新款的最低配的应该是26左右就能提到车啊，
0: 嗯、
1: 去掉补贴26左右、
0: 嗯，
1: 那么落地可能就不超30了。
0: 是、嗯、
1: 全新一代，现在26年上牌不超30。
0: 嗯，
1: 那6年前的老款，剩个11万左右，我觉得这保值就可以，因为啊，20年花40万买个宝马X3，咱听友那车现在也就卖到11、12万，
0: 也就11、12万，
1: 对吧？那它的保值率不能说跟X3划等号吧？X3保值率还是比它好多。
0: 那可一定是啊，
1: 嗯、
0: 而品牌力也应该比它强啊。宝马X3呢，X3呢？
1: 换句话说，咱们用一样的钱去拉齐啊，就现在手里有11万，
0: 嗯，
1: 你说你是买一个20年的X3，还是买20年的X5？
0: X3呗，
1: 那肯定是
0: 你这样，一定是看宝马X3呢，那不用想啊。仅供参考啊。21年的英朗改款1.5的，啥意思？
1: 嗯，
0: 白色的啊。
1: 如果没有天窗，标配的啊，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应该就在21的，
0: 嗯，
1: 3万56、3万多块钱，三万中啊，标配的。
0: 哎，这车其实带个步啥的挺好，它1.5自然吸气的，那故障率老低了。
1: 非常推荐，因为这英朗1.5，然后是四缸机，
0: 嗯，
1: 6AT，
0: 对呀，
1: 变速箱，
0: 优势全占，
1: 对，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皮实可靠，
0: 嗯，
1: 耐用，关键是它的燃油经济性其实很好。如果它的自重没有这么大，因为别克造车自重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嗯，
1: 它的油耗真的能跟那个日系车拉齐，但是它现在这个油耗也比日系车费不到哪儿去。
0: 哎呀，这无所谓了，就差一点点啊。
1: 对，它不再是以前这个美系这个什么老英朗和卡罗拉之间那么大的这个油耗落差了，
0: 嗯，
1: 现在没有了。
0: 嗯，行啊，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02877，就是你打电话，咱们来沟通呢，它的这个价格给的啊，会更详细一些，因为大家，我发现了，就几个字儿，几个字儿啊，有时候我也得猜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直接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帮大家来评估二手车，或者想买二手车也可以啊，那跟我们来沟通啊。昨天咱听众想花40000块钱买个新能源车。二手的，
1: 是的，嗯，
0: 啊，给你打电话了，
1: 嗯，问我了，
0: 我在想，我说那40000块钱买啥二手车呀？他说他要400公里，还是要没要求公里数？我忘了，那玩意儿就看看什么 EV 了，什么小马了，什么玩意儿的，可能是，3-4万块钱，
1: 4万块钱如果要400公里续航纯电的话，
0: 嗯，
1: 基本上轿车不好选，就是 SUV， 但是你4万块钱的话买不到。
0: 还买不到，
1: 而且它的这个用车场景我也知道，这不太方便充电，你买个纯电的。
0: 嗯，
1: 就按它的使用强度来说，它充电都是个很麻烦的事，
0: 遭了罪了啊！
1: 因为它原来那个车应该是9年跑了10几万公里，一年小2万公里
0: 啊啊！
1: 那么一年小2万公里的话，一天是不是就得最少得60-70公里？
0: 对，
1: 你要400公里续航，冬天咱就算跑200，
0: 嗯，
1: 一天70，三天就一充电。其实家里要不能随时随地充电很麻烦。
0: 对，确实是啊，
1: 每隔3天你就得找个地方放半宿。
0: 嗯，反正而且就是。几万块钱的新能源车型充电的速度你们就不用多想了，
1: 对了，
0: 它不可能是10分钟充80%，嗯，
1: 对，而且那电池的状态不好说，所以我建议他这个预算看插混，
0: 嗯，哦，看插混就行，嗯，
1: 就是规避掉它不方便充电这个问题，
0: 什么琴啥玩意儿，就这玩
1: 意儿，对，琴啊什么修电，
0: 二手
1: 就这些，对，
0: 但二手的现在年限近的也3-4万块钱好像也买不着，应该是它那年限也得长一点，老款的。行吧，说到这儿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2879973738，82119002879973738，再跟大家说好事啊。这个我这回这个请完假回来以后呢，要跟大家来多这个发点这样的福利啊，比如说灯光的一些升级啊，那么变速箱的修理啊，包括保养的一些福利啊，陆续的都会给大家发。所以大家呢持续的来关注节目，你对车辆有任何问题，你随时都可以跟小周来沟通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第一重这个好事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灯光的升级。最近小蒋呢能给大家做灯光升级了啊，双光透镜 LED 灯，你那老卤素啊，你那个灯光不亮啊，或者是这个 LED 灯的这个衰减比较严重啊，现在这个晚上开车，哎，灯光特别不亮啊，这有的亮的就是这往天上照啊，这晃眼睛，这个调也不会调免费啊。如果要是想这个双光透镜进行一个更换啊，你可以直接的跟小哲联系，然后呢，这个 还是那样啊，我给大家做兜底啊，不满意不收钱啊。然后呢，做完以后呢，这个不满意呢就给你返钱啊，都没有问题。要这个，其实大家就更多的就是顾虑啊。一旦要整不好了，不满意了怎么办？不退啊，就一个字儿退，就完事儿了。啊，这个我也跟这些这个商家说好了，你价格你该挣钱挣钱，但是呢，我们要是不满意了，你就直接把钱退了就完事儿了啊，也没有什么因为啥不因为啥，就无理由的啊。我觉得这个给大家做一个保障吧啊，所以说想升级灯光的啊，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啊，升级灯光，加这个微信号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你直接加他微信，你说小周让我来。这个升级一下灯光啊，几百块钱，哎，980呢啊，反正也不低，但是呢，正常应该在1000多、1300-1400、1500。它这个品牌的这个LED 灯加上这个透镜啊，它这个施工得4-5个小时呢啊，时间挺长，所以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这个价啊，但是有保障在哪儿呢？就是售后的保障啊。音响的升级啊，灯光的升级，大家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你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直接跟他沟通，或者是加小哲微信啊，通过小哲你去改灯啊，改音箱啊，做隔音，维修保养，包括这个考驾驶证啊，有问题你直接跟小哲沟通啊，我帮你解决。我的微信号呢是183-4655-2323啊，183-4655-2323，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的微信啊。嗯，好嘞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个直接的拨通电话，咱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啊，你好，念句好，念句好啊，秋韵啊，上午好，上午好，各位上午好啊，是不是好久不见了？嗯，那个周四说啥来着啊？别说看车了，车模什么玩意儿？你说啥呢？来吧，给大家来说说咱们这个车源嘛，咱现在这个车源，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价格是很给力的啊，3-4万块钱买个代步车啊，那开得住的不挺好的吗？
1: 就是在这个月份，大家想入手二手车的时候可以抓紧了，因为这所有车商都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淡季。
0: 哎呀，太淡了。
1: 对，就这个时间会磨平所有人的棱角啊，所以二手车经销商都会把手里的车呢进行调价。
0: 嗯，
1: 就所谓的这个车呢，一到年底或者要跨年，价格会下滑。
0: 对，
1: 啊，都是这个这所谓的市场行情是没有一个人去调，而是一种现象，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入手了，因为都调价了。
0: 嗯。
1: 比方说你之前关注的这个十几万的车啊，比方说以15万为例，
0: 嗯，
1: 你4-5月份看的时候它15万，现在可能14万你就能买到了，
0: 就差1万块钱，
1: 就
0: 几个
1: 太差了，非常能差得上，甚至有一些非常小众的车型啊，可能是8-9万块钱，现在可能就会差出近1万的这个差价，因为经销商呢也都挺不住了，都需要用价格换市场。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是大家比较好的入手时机，
0: 嗯，
1: 有些朋友说，哎，我可以等年底。二手车和新车不一样，它的规律完全不一样。因为新车到年底呢，一水的新车在大库里摆着，有的是，
0: 是
1: 啊，随挑随选。但二手车呢，一台就一个，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车况、成色、状态、公里数，很多因素，它都是随缘的。所以说你碰到合适的，抓紧入手。现在就是差价不是问题，因为所有经销商都不会拿价，
0: 不再拿价那个卡人的了啊。来吧，先接个电话，接个电话，然后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咱们的这些车源啊，有看看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啊。三线谭先生啊，上午好，谭先生。
2: 啊，你好。
0: 啊，你好，
2: 这个我这现在看了一台斯柯达2018年整年整月的柯迪亚克1.8T 这个这款车，
0: 1.8T
2: 行驶的9万5就算。
1: 2018年什么几月？
0: 在整年整月是不是？
2: 对，整年整月。
1: 整年整月是什么意思？
0: 是几月份的车？
2: 2018年那个2018年1月18号的。

0: 该是不超四，
1: 不超过多少钱？
0: 不超四万，不超四万，四万左右啊，就是一个
1: 不超四万
0: 对上限价格啊，就我说的这个标准，全车原版，公里数实表，过户次数别太多啊，过一到两次户是能接受的。外观成色好，发动机变速箱状态好，你到手呢好好验验，别添太多钱，因为大众这个 1.8T 和双离合到了接近10万公里的时候，它有一些这个通病就到临界点了，别你到手呢什么正时这一套水泵啊，
2: 嗯，
0: 这个变速箱这个机电单元
2: 那就两三千
0: 啊，这一套你都下的啊，样样都得消费你个三千两千，
2: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后期成本。确定这个东西到手不用添多太多钱，符合这个三环检测评估的原版精品标准，公里数实表，嗯，就四万就是一个挺高的价格了。
2: 它要多少钱呢？
1: 它要5.2万
2: 啊！去，一个没有一个停产的车型了，都跟咱说再见的车型卖52000，18年的，你这太离谱啊！
0: 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我明白了，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我明白。
0: 18年的雪佛兰。探界者，他俩是同一个级别的，也都是在，而且探界雪佛兰这个品牌在国内市场没退市，只是哈尔滨的经销商没有了啊。柯迪亚克是全国退市了，就退出中国市场了，所以他俩这个品牌这个定位还不一样。18年的探界者4驱 2.0T 现在有4万多点买着了，就是你可能说那个风格我不喜欢，但我说是同级别、同品质、同样属性的车，在二手车行流通环节里。人家2.0T 4驱18年，同样是这个品牌不太受待见，但是品质很好的这个美系的 SUV， 你4万多就买着了。如果是18年的，比较主流的这个昂科威2.0T 4驱，有4万多也到不了5万，也能买得到，都是2.0T 4驱高配的。它这个2驱5座版的，即便是高配的，我认为也不如那些没退市的美系 SUV 这保值率好。
1: 哦，
2: 嗯，太高了。
0: 所以你一直了解一下。车况，你要说原版原漆纯一手，那这个有点溢价也正常，但是也不至于说这么大溢价。
2: 对呀、啊，它也没啥情怀，对不对？而且是个双离合，嗯，它5万多，那18年的那个大众的那个什么什么探岳了，什么不是探岳那个？
0: 18年，
2: 那个
0: 少，
2: 不是探岳那个
0: 途观 L，
2: 途观 L 呢？
0: 嗯，途观 L 就要贵些，途观 L 得。
2: 6万，
0: 接近6万吧，
2: 那5万多呗。
0: 对，所以说你都不如买个途观 L，
2: 那你
0: 买个5座的，
2: 这价够途观 L 了。
1: 哦，
2: 嗯，对吧？这价不就够途观 L 了吗？所以说你这太贵了，你这不靠谱啊。
0: 你在市面你找找，你喜欢这种看起来空间比较大的这种，对吧？你去找找18年的锐界，你买个2驱7座，一定买高配的啊。你5万块钱随便挑，有的是，对，5开头。精品车况就是原版精品的锐界，2驱7座高配，5万多有的是。
1: 是
2: 啊，
1: 啥那个？
2: 你说
1: 我是打电话也是我这个自己我自己有一台手动的捷达，2019年也是整年整月的。
2: 啊，
1: 然后我这个对对对，然后它这是手动挡的1.4的，就是全程在那个森华这儿，包括换机油啊都在那换的，然后他给我的价想置换，他给我的是2万块钱。
0: 多少公里？什么颜色？
1: 我这个捷达我都自己开，我跑了13.5万。
2: 颜色？
1: 银灰。
0: 给你做2万，你是买新车是吧？
1: 当时我买的是新车，对。
0: 我说你是去置换新车，他给你做2万是吧？
1: 没有，我想这个，因为他这个柯迪亚克。
2: 啊，
1: 也能置换，完那个他给我
2: 换
1: 的是52000。
2: 我明白了，就是去买那二手的那个柯迪亚克，然后用这个捷达置换一下子。
0: 就是19捷达1.4的这个捷达啊，咱就不说颜不颜色、公不公里数了，这个价格吧，就是很奇怪。你说你要是真正精品车况呢，还给低了；但你要说你这车这个有修复啊，或者有一些这个瑕疵，还给高了。所以说这个价格就很奇怪。我建议你再选选别的车型吧，或者你这样可以约你线下看看实车，看看你的这个捷达实车是什么样，我给你评估一下，
2: 准确的价格。
0: 对，就相对来说这个比较符合市场行情准确价，因为你去跟人置换，刚一去刚一谈，人家不可能把新车底价和你二手车的最高价都给你，人家只是给你报了一个价格，所以这个价格是报价。为啥我说没有啥参考价值呢？除非你说这边我要交钱了，他才能说，哎，柯迪亚克我给你算最低价，你这个我给你合个最高价，所以现在都是给你报价。没有啥参考价值。
2: 你这样，
0: 你这车价也不知道车况。
2: 线下，你让。

0: 博文给你看看车，完了给你个准确价格，你这不就有数了吗？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啊，好嘞，谭先生。
1: 行行，好，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嗯，对大家呢，这个如果想了解一个准确的价格，你就直接跟博文联系，然后呢，看完这个车，大概给你个准确的价，然后你自己再去4S店呢，你还是上哪去卖啊？你这不心里不就有底了吗？啊，AWFM925，AWFM925，你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一线李先生啊，久等了，李先生。
2: 喂，你好。
0: 啊，久等久等，请讲。
2: 那个朋友有一台车叫吉利远景 X3，
0: 嗯
3: 嗯，
2: 是18年的车，
0: 嗯，
3: 手动自动，
2: 好像自动挡，
3: 嗯，自动挡没有天窗标配的是吧？
2: 有天窗，
0: 啊，
2: 可能自动挡是中配还是顶配我就不知道了。
3: 橘色、白色，哪个颜色？
2: 哦，是不是白色就银灰吧？
0: 你这啥色儿你也整不清楚，你要买他这车呀？
3: 这远景X3市面保有量比较多的，一个是白色，一个橘色，就
2: 是
3: 橙色。
2: 是，它是自动挡带天窗的。
0: 嗯，
2: 我的
3: 公里数
2: 跑的公里数8万多公里。
3: 嗯，这公里数还行，
2: 他说
3: 不算太多。嗯，车况好。
2: 他说要
3: 1万出头。
2: 他说他车是25000，
0: 要
2: 25000，
3: 两万五。
2: 后来他说的能研究最低20000。
0: 啊，你这在二手车商那看的是不是？
2: 不是车商，个人的，
0: 个人的啊，
2: 对，
3: 这个价格，
2: 我感觉20000是不是有点高啊？
3: 终端价就10000多。
2: 对，他说的，我交保险，商业险新交的，
3: 啊，
2: 上月交的，
3: 你可以让他退掉啊。这商业险就是别划价划进来了，因为商业险
2: 退。而且他说四个轮胎是新换的。那他这
0: 不是你就咱俩聊天这事儿哈，我就觉得他就是个车商的，你说是个人，我这听他说聊天好像不像呢。
2: 啊，是个人的
0: 啊，是个人，知道好朋友是吧？知根知底的啊，
2: 是个朋友给介绍的，就是私家车，
0: 嗯，
2: 不是车商卖的，
0: 一手的是不是？
2: 对，一手的，18年几月份的我就不知道。
0: 嗯，
3: 你这样这个，因为中间还隔着个朋友嘛。别以后人朋友在中间也不好做，很为难。你约这个车主直接去做一个三双检测，你就了解一个真实车况是不是原版，什么原版呢？没有换件，没有大磕大撞，没有这个外观覆盖件以内的结构修复，这些都没有了。然后
2: 他自己说小刮小碰有，但是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小刮小碰这四个字对于评估一台二手车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用，就小刮小碰。这可大可小，
0: 对，它不起的作用。
3: 你按我，你听我说，按我说的标准啊，你去跟他去一个正规的三方检测机构，比方说像什么某博士啊，什么这都有，你自己上网查啊。APP 直接下单，互相之间谁也不接触，车送去之后，人家也不跟你聊天，不跟你说话，人家就是验车，验完之后你问问是不是全车原版，有没有内部结构性修复。第三呢，这个原漆有多少，喷漆有多少。第四呢，这个。底盘状态如何？你之前说你都能看得到，你就是这些意味着底盘状态意味着你后期需不需要给它添钱，都不错啊，底盘也没什么需要添钱的，发动机变速箱也行，钣金原版，漆面也不错，像他说的交强险新交的，商业险让自己退掉，如果能达到这个车况，白色带天窗的这个远景X3，15000-16000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交价了。
2: 哦，那行，知道了。
0: 啊，15000-16000，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好嘞，再见。
2: 好，
0: 嗯，
2: 好嘞，再见。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拨通电话啊，来咨询二手车或者想选新车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个买二手车跟原来的这个体系啊，跟几年前的这种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这个换一种思路再去买二手车了，原来呢是找一个修车的，找两个朋友啊，找几个这个懂车的啊，所谓的懂车的去买二手车。这个你们这个东西是防不胜防的啊，这一伸手指头就是1000，2就给2000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这个。是不是啊？就你领几个人，就这一人就1000啊？你比如说我领4个好朋友去买这台车，明明这车能卖40000，他一定是44000卖给你啊。
3: 然后这一大帮人，你说最后还得 大顿饭，
0: 你还得大顿饭，你不吃还不好。
3: 嗯，现在这个有这一些品，就主流大品牌的全国连锁的检测机构，
0: 对，
3: 很正规，而且呢，据我了解，人家这个评估师的这个收入都很高。
0: 嗯，
3: 他不会为了这个一次两次小恩小惠，
0: 嗯，
3: 去放弃自己这个非常
0: 饭碗
3: 稳定的高收入。就说白了，一顿饱和顿顿饱，人家分得清。
0: 这
3: 我们也接触过，人家这个评估师，都尽量的不要跟客户
0: 接触，
3: 哎，对，都不太跟你说话啊。
0: 对，
3: 验完之后会给你出一张非常详细的报告，有电子版的。
0: 对，所以现在呢，就别找谁朋友去啊，这还是那个规矩啊，这个规矩是不变的啊，这个所有的车上的规矩是不变的。对，就伸手指头你就看吧，你反正你也看不着，你就一定是伸手指头啊。
3: 就想当年啊，如果说有人来看车，发现这。看车这个团队啊，又不是三个人、两个人、四个人，发现有两个人是帮着这个看车给参谋的，所谓的军师。这个商家呢就会兵分两路，一路人呢去接待这个买车的客户，那路人就把这个
0: 就隔开了，
3: 哎，去跟军师去聊聊天儿
0: 啊，
3: 看看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说法，
0: 就分开了，是不是？
3: 原来你看我印象特别深啊，就会发现为什么就是有人去二手车市场看车的时候，
0: 嗯。
3: 会有两拨人接待同一拨人，
0: 两拨人接待同一拨人，啊，
3: 对对，
0: 啊，所以这个里面的说的挺多的，你别不信，你说关系好，这跟关系没，就怎么说呢？这再亲的人也没有用啊，他这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像规矩规定还是啥呢？
3: 说白了，你家有点啥事，人家来不随礼，
0: 嗯，对，
3: 这人情不得互相走一走吗？
0: 啊，对吧？你看他伸手指头，一就是一千，两就是两千，就是这个。但是现在来看啊，就跟大家讲，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三方检测，谁都别相信。就是当我真正的拿出真金白银，我要掏钱买车的时候，就买二手车的时候，我就直接找一个三方检测就完事儿了啊。这300、200的可绝对不白花，给你查的明明白白的。咱别说退一赔三或者什么什么这个不符合给你人家收车，咱不说那个，他一定会给你，因为咱花了钱了，他一定会对你负责任的。就这个是啊，还是比较准的。反正这个大家觉得说三方检测也不准，就是再不准，啊，也比你找那人准。你不信你就试试去啊。
3: 好像现在就是那个连锁那个正规那个起步才398，
0: 对啊，
3: 398就能给你排除事故、水源、火烧这些重大问题项。但你要说我想详细知道漆面，底盘、发动机、变速箱状态，你可以加项。我记得啊，它有一项叫什么高端豪车级别的检
0: 啊，
3: 才1000多块钱，
0: 才1000多块钱
3: 啊，就是那个你把很多项都加满了，才1000多块钱。
0: 对，所以花钱检。啊，花钱检车，就是最后是那一纸合同，那合同上我跟他这就是，哎呀，那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啊。我那天看一个他们那个视频去维权呢，那个水炮车的炮写成火炮的炮，啊，那你对吧？你对啊，你这把字儿改了，你也看不着就过去了，就。到时候一找，你看这炮的不对呀，啊，对吧？然后呢，这个签名呢，签的是这外号，我也往顶上写啊，有没有啊？遇没遇到过啊？把自己外号写顶上了，然后那个以公司名义签完了，签完以后你一查，这公司户主，这户主都80多了啊，这个是不是大有人在这种情况啊？这80多了，你啊，要不然。要不然呢？这个小伙签完以后，一看他90多个官司，是吧？90多个官司，那还差你那排189啊。
3: 所以说，就现在三方检测呢是成本最低的，
0: 对，
3: 能让你把你每一分钱别
0: 没乱花了，
3: 对，
0: 没白花啊。就是这种事儿比比皆是。我你看，像小哲跟大家讲是一个笑话似的，但是这种事儿很多。啊，很多，非常多这种合同这种事儿啊，对吧？要不我跟大家讲吧，公司那老先生都90多了啊，你找他吧啊，那法人，那个年轻也这看是年轻，一看他900多个官司，你排100多号呢，你就排着去吧啊。人家不怕黑，就是所以就是买车就一定记住了，找一个三方的。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节目，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优质的车源啊，优质的车源，你们 啊，可以来看看完以后呢，还是建议你去做一个三方，这样的话就大家都更稳妥。首先，博文就已经给大家筛选了很多很多的这种。

0: 就是不好的车源，一般能在节目当中说的都是比较好的这种车源，跟大家来分享。然后呢，大家再去买车啊，谈好价格以后，然后你再花个200-300块钱，你再去检一下，这不就更加的稳妥吗？我们也推荐大家就自己去找一个三方检测啊。来吧，说说咱们车源吧啊。
1: 好的，刚才提了一嘴啊，有一个听友的车是20年的宝马X3 25i 的，
0: 嗯嗯。
1: 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就属于非常主流、市场比较常见的这个颜色搭配了。20年我记得是7万公里，有一块半，咱算两块补漆吧，
0: 啊，两块补漆，
1: 原版的精品车况，终端价也就是11万多，
0: 11万多
1: 对
0: 啊，
1: 啊，这，
0: 11万多，宝马 X3，
1: 对，这属于车况比较好，因为有一块半补漆，这也是正常的啊，
0: 哎，
1: 轻微的小
0: 补
1: 刮
0: 漆不重要，
1: 对，
0: 嗯。
1: 只有这种正常的补漆，我认为才能叫做小刮小蹭。
0: 嗯，
1: 你那个什么叶子板都换了，后备箱盖换完了之后呢，附近的结构有修复啊，
0: 嗯，
1: 那个就不能再界定为小刮小蹭
0: 对
1: 啊，
0: 事故了，嗯，
1: 对，这个宝马 X3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
0: 可以
1: 高
0: 的，11万多啊，宝马 X3 啊，
1: 然后咱们也是一个节目听友啊，这个大姐子自己一手车，16年的揽胜行政。
0: 嗯，
1: 3.0T 汽油版的啊，指导价155万那款的标轴的标配，
0: 嗯，
1: 哈牌一手16年的车，我记得是跑了15万公里时表啊，然后他有自己的这个司机去打理，
0: 嗯，
1: 有司机啥意思呢？就这车保养的很到位，
0: 嗯
1: 嗯，啊，车况也保持的很不错，这个终端价我觉得能值得30出头，
0: 30多万啊，揽胜行政，
1: 嗯，这两个都是这个就在上一个时代里啊，
0: 嗯，
1: 品牌力比较强的。各个级别都是主流车型。
0: 那16年这车100多万呢？
1: 对
0: 啊，现在就30多万就能买着了啊。
1: 10年前100万级别这行政算标杆了。
0: 对，
1: 然后6年前呢，在这个中型的这个豪华品牌 SUV 里，X3也算标杆。
0: 嗯，标杆，标杆。
1: 因为6年前的那个 Q5L，20年 Q5L 大家都觉得不太成功。
0: 嗯
1: ，GLC 呢可能是比较豪华，但是驾驶乐趣一般，所以当年X3卖得好，就是因为。算标杆车型，
0: 是啊，行，那这两款，一个是16年的揽胜行政啊，30多万啊，一个是宝马X318的啊，
1: 对，X3是20年的，
0: 20年的X3，
1: 都是个人听友的，
0: 11多点，然后呢，给大家做终端对接，这车况博伟已经看完了啊，那首先没有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想看这个车，你就跟我们联系啊，加微信啊，AWFM925 啊，AWFM925，AWFM925，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我看这个微信视频号今天人特别多啊，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大家给小哲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一个天晴啊，文昌桥李范武花园咋的了？李范武转盘道啊，桥下附近有4台车有挂碰了啊，造成堵车了，大家提前注意避让啊。文昌桥李范武啊，转盘道那儿有车辆有挂碰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那块啊。好嘞，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或者是。这个跟博文联系啊，AWFM925，直接加微信就行。那个这两天呢，这个严大夫啊，他也出去玩去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有换油的需求啊，你可以直接跟他沟通啊，时刻为大家服务啊。那想换油还是可以享受到299那个壳牌机油。299啊，壳牌机油送3滤，4缸机只需花299，4缸机也不对哈。有的4缸机得加5升呢，
1: 嗯，
0: 那还差1升啊，差1升多加70，好像是吧，都是70块钱吧，就300多块钱啊，全换完啊，不到400，全换完啊，全换完就是送你3滤，一共300多块钱，1年10000公里的啊，这个壳牌全合成机油，大家如果要感兴趣，有换油的需求，你就直接跟严大夫联系就行了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双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换油，贴膜啊，车衣啊，都可以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好，那北京时间的10:56，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博文，
0: 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点0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您随时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和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中午11点到13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爱心陪伴着大家，共同来这个度过美妙的午餐时刻。那不管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和生活求助，您随时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记好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
7: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8: 真内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那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前期哈尔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7号到9号气温有所下降，夜间温度最低12至15度。那根据预报，4号到6号白天全市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降雨具有面弱点强、分布不均、降水效率高的特征。那最大小时雨量可达到30到60毫米，而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最大阵风可达8到10级，主要降雨时段在4号夜间到5号白天。那7号到9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 那气温方面呢，六号到这个四号到六号白天最高气温还将持续在30到32度，那七号到九号白天最高气温降至了22到24度，夜间气温能够降到12到15度。那我们从省国资委了解到，近日哈尔滨都市圈西南段项目 A6-1 合同段上，这个跨拉铁路滨铁桥顺利通过行业专项验收，至此项目全线3处关键断点工程全部攻克，那这标志着项目主线工程实现了全线贯通，也更意味着项目正式具备了通车技术条件。为了项目如期实现通车，按下了加速推进的快进键。哈尔滨都市环线西南段项目是省重点工程，属于国家高级公路的高速公路的网点重要组成部分，全长90.742公里，采用高速公路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项目路段起于五常市牛家镇东侧，与哈尔滨都市圈环线东南环段衔接，止于肇东市五站镇北，接哈尔滨都市环线北环段，沿途跨越了国道嘉陵公路、拉滨铁路，还有京哈高速、国道京釜公路、长滨铁路、下川哈大高铁，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东侧团子山屯附近跨越松花江、哈肇高速、国道绥满高速公路。近日哈尔滨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闻雨而动，将警力全部投向了积水路段风险点位，全力筑牢防

讯平安堤。全市公安紧盯易积水路段展开动态巡逻，及时疏导交通，处置险情，先后合力推出了涉水熄火受困车辆，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识，打开雨水井盖，加速排水，快速恢复道路通行。同时联动排查河道堤坝、老旧棚户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处置风险，向群众科普暴雨避险知识。那么针对突发降雨下的群众急难筹盼，民警主动靠前暖心救助，在突降大雨的夜市帮商户抢收货物，疏导人流，最大限度地降低降雨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全警以24小时靠前值守的坚守，在风雨当中托举起群众稳稳的出行安全感。那为了破解辖区反复性、顽固性市容环境治理难题，目前咱哈尔滨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依托执法融合工作机制，联合交警部门启动常态化市容环境整合整治行动，聚焦市民急难筹盼问题，对乐园街、电教街、幸福路、健康路等重点路段开展了全覆盖靶向清理。本次专项整治历时将近一周，两部门分工协同，高效联动，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违停、私设挡车设施、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突出乱象，采取了逐段逐点精细化排查模式进行整改。那么行动累计清理了流动商贩30多人次，劝离占道违停车辆10多辆，拆除了违规挡车设置20多处，劝导整改店外经营行为10多起，同步完成了4辆僵尸车的排查登记。执法人员现场同步开展了城管法规宣讲，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带动市民共同维护城市环境，有效扫除了道路的环境治理盲区。再来关注一下水上，针对近期松花江水位持续上涨、水流流速增大的情况，哈尔滨海事局提前部署防汛水上安全保障工作，全力筑牢辖区水上安全防线。那该局第一时间研判了气象水情，印发专项通知，压实各海事处监管责任，联合交通部门暂停12座位以下的船舶及对江轮渡的营运，规避高流速航行的风险。各辖区海事处全面开展了停泊船舶、泵船安全排查，重点检查值班值守船舶系故情况，现场督促整改漂浮物堆积、稳装失效等隐患，预防船舶走锚断缆的险情。那目前依兰、通河等多处辖区水位已经超过了警戒值，海事部门已及时发布临时交通管制信息，落实船舶安全停靠引导机制，同步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的制度，稳定属地政府备勤应急力量，确保突发情形快速处置，保障汛期水上安全形势稳定。那在盛夏时节，咱哈尔滨街头绿意盎然，那不少区域的枫树却出现了红绿交织的一个独特景观，树冠外围的枝鞘新生的嫩叶缀满了鲜亮的嫣红，与内部成熟叶片的浓绿的翠绿层层交织，成为了三伏天里一道罕见的亮眼风景线。不少市民偶遇这一奇景，纷纷赞叹说打破了红叶只属于秋天的固有印象。据了解，这并非树木生长异常，而是五角枫等品种的两头红的特性。盛夏强光之下，新生嫩叶会合成花青素抵御紫外线灼伤，就好像如同披上了天然的防晒衣，等到叶片成熟之后就会逐渐的转绿。这一限定美景存续期间较短，市民可以就近前往游园，感受一下冰城盛夏独有的风韵之美。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我看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说，哎呦，广播比直播慢一点哦。确实是啊，它这个信号的发布是有一丝丝的不太一样的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还有视频号和公众号的方式联系到我们。那不管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这个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还是有事想要求帮忙，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号以及视频号的方式找到我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的微信号和公众号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为了减少涉酒交通隐患，槟城交管部门统筹调配一线警力，在夜市商圈、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酒驾专项查缉行动，做到查处一起，警示一片。以常态化管控，守护市民全天候出行安全。夏季群众夜间聚餐聚会频次提升，部分驾驶人存在清晨不检查的错误认知。近日，交管平房大队在哈南第二大道设置检查点位，开展清晨酒驾专项整治。执勤过程当中，一部黑 A 的小轿车驶入检查区域，仪器检测显示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5毫克，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认定标准。执勤民警依据相关规定，对该驾驶人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驾驶人表示将牢记相关法规，杜绝酒后驾车行为。夜间是涉酒交通违法高发时段，槟城交管部门每晚在城区主次干道布设多处检查卡位，严格规范流程开展路面稽查。近日，交管道卫大队南极中队在友谊东路逐一开展筛查，那么也是一部黑 A 的小轿车途经卡点时，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体内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70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执勤民警对该驾驶人作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并向驾驶人列举了本地近年来酒驾引发道路事故的典型案例，逐条讲解了饮酒驾驶对应的法律条款与出行影响。部分驾驶人存在隔夜饮酒之后体内酒精完全代谢的误区，槟城交管部门针对该类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近日，交管南岗大队在京府公路开展清晨酒驾整治行动，执勤警力观察了一部黑 A 的小轿车临近检查点位的时候车速有点放缓，随即示意车辆靠边接受检查。经过现场询问，驾驶人如实说明了前一晚有饮酒的行为，认为经过一夜的休息，体内的酒精已经代谢完毕了，不会被检测出数值。执勤民警对其开展了呼气式酒精检测，那么结果显示血液酒精含量每百毫升达到了53毫克，构成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槟城交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了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且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现场向其讲解了酒精代谢的相关常识，说明隔夜酒同样会达到酒驾认定标准，引导驾驶人树立文明守法的出行意识。槟城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饮酒驾驶不分昼夜，不分时段，不存在执法空档，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请自觉遵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通行准则。同时，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涉酒交通违法整治的高压态势，持续净化全市道路交通通行环境，为群众出行平安保驾护航。所以在这儿，阿信也提示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驾驶人朋友，一定要记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样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出行一路平安。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儿想要帮忙，随时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进入到盛夏以来，来哈尔滨避暑游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哈尔滨避暑游也是火爆出圈。太阳岛风景区也成为了外地游客和本地市民夏日出游的首选地。其中大熊猫馆也更是妥妥的顶流打卡点。来太阳岛的游客大多会把看国宝知识芝麻列入必玩的

清单。那如今的太阳岛大熊猫馆不仅仅能够看国宝、赏花观景、观展研学、亲子休闲样样有，那么多重体验拉满也成为了冰城夏日最适合清凉游的目的地之一。那我们在太阳岛景区还能看到暑期的大熊猫馆人气是居高不下的，无论是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还是带着孩子短途出游的本地家庭，都扎堆在此游玩打卡。虽然现在目前我们是三伏天，天很热，但是整个大熊猫馆园区是被茂密的绿树成荫的一个状态，整体体感也是格外的清凉舒适。那园区景观也是精心布置，遍地繁花盛放，万寿菊、日光菊、步步高、串红、金鱼草、彩叶草等等几十种花草错落分布，色彩缤纷，红的热烈，黄的明艳，紫的清新，层层叠叠的花茎也是铺满了道路的两侧，一步一景，风景如画。行走在这个期间，真的就感觉好像是穿梭在夏日的花海当中，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夏日大片儿。那当然，除了赏花观景，园区内的大熊猫主题图片展也是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观看，展板图文并茂，也是完整展示了双胞胎国宝芝士芝麻的落户冰城的一个日常啊，还有趣味生活瞬间呀、啊，还有他们的生活点滴，也让游客在等待看熊猫的间隙，沉浸式的感受和了解到两只大熊猫的习性特点，也近距离的感受国宝的可爱魅力，游玩之余还能够收获科普知识。那其实除了这些，还有清澈的溪水，微风拂过水面送来的阵阵凉意，一些亲子家庭驻足水边来观赏游鱼，体验一下趣味钓小鱼的休闲项目，也轻松地解锁了夏日亲子时光。当然，最受欢迎的消暑点位当属于凉爽的大熊猫室内展馆了，馆内空调全开，温度非常的舒适，体感也格外的通透。那通透的落地观景窗前，游客有序地驻足观赏芝士芝麻，他们的啃竹子、玩耍、休闲的那些呆萌的姿态。同时，馆内丰富的图文科普内容也详细地讲解了大熊猫的习性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啊，真的是寓教于乐，让孩子们在轻松游玩的过程当中增长见识，既看了国宝的萌态，那也是欣赏了缤纷的花海，还能够亲水纳凉，也真是多重体验融为一体了。太阳岛大熊猫馆把动物观赏、园林观光、休闲游玩、科普教育完美的结合，成为了冰城夏日一站式避暑遛娃的宝藏圣地。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11:10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主城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尤其是我们的车子正在低洼地带停着的驾驶人，咱们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的车子转移到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去。那么当然相关单位也请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对青山至肇东路段解除限速，目前恢复正常通行了。所以大家如果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了问题，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儿，随时联系我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前一段时间在7月31号到8月2号这期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线下首座市集 IP 也是 3.0 啊，这是在哈尔滨凯旋新生活购物广场一场线下的一个首座活动。首座不只是一门生意，也更是一场关于被看见的集体表达。哈尔滨原创首座品牌圆舞曲艺术商店主理人陆景明带着他亲手设计、全家人缝制的布艺作品，第三次站在了市集摊位前。哈尔滨本土具有影响力的首座品牌云的牙主理人齐岩迭代升级作品。

摊主，他说哈尔滨的手作市场其实比较成型，喜欢文创的、从事手作的都是这一批人，市场需要再拓一拓。他横向对比过全国各地的市集，发现哈尔滨的手作人水平完全不比外地的差，只是在市场上可能没有太多的优势。那今年五一，哈尔滨凯旋生活新生活购物广场推出了手作市集原创 IP 夜市，也是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困境的一次破局。陆景明坦言，他之所以从 1.0 参加到 3.0， 就是因为被主办方打动了。他说 1.0 和 2.0 都是没有收摊位费的，布展布局也投入了很多，他说我觉得是很有诚意的。那么三届也是之后，陆景明和齐岩都对下一次抱有期待。这种期待不只是对也是本身的期待，更是对哈尔滨手作文化生态的一个期待。齐岩告诉我们说，很多哈尔滨手作人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不用去外地参加市集，而其他城市的都能够来到哈尔滨，看到哈尔滨不仅有家喻户晓的知名打卡地，更有自己非常优秀的艺术市集文化 IP。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目前咱哈尔滨冰球馆也是发布了公告，从今天起，也就是8月4号起，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馆一楼 C 馆公益冰速度滑冰专项服务。那入场人员需要遵守冰场管理规定，服从工作人员安排，注意运动安全，文明有序健身。今后每个工作日的清晨6点到8点，市民将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上免费纵情驰骋。哈尔滨冰球馆的免费开放是八区体育中心践行全民健身理念的缩影。据统计，2026年春节与五一两大假期期间，八区体育中心统筹旗下哈尔滨冰球馆、市人民体育馆、市人民体育场、厢房滑冰馆等四处场馆，面向市民开放匹克球、羽毛球、乒乓球、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球等多个项目。日均开放时间11至12小时，累计服务市民超过4200人次，接待专业运动队以及青少年俱乐部训练逾2300人次，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400人次。那作为承载了一代人和哈尔滨这座城市体育记忆的场馆，八区体育中心走过了近90年的风雨历程，走出过申雪、赵宏博、杨洋、于静等世界冠军。中国大部分冰上项目的最初记录也是在这里诞生的。如今八区体育中心已经形成了冰上路上兼顾、室内室外互补、公园绿地环抱的立体化场馆格局。拥有4块国际标准冰场的哈尔滨冰球馆是国内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冰球馆之一。步入后亚冬时代，八区体育中心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服务全民健身。公益冰时代的恢复，节假日免费开放，专业训练保障，赛事承办，这座承载着城市体育荣光的场馆群正在落实15分钟健身圈与30分钟冰雪健身圈的建设要求，让亚冬遗产真正惠及民众，助力哈尔滨这座奥运冠军之城、双亚冬之城在国际冰雪体育名城的征程上续写新的篇章。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 8799 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有事寻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最近呢，在咱们哈尔滨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护娃。在游人如织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一名年幼的孩子不慎和家长走散了，独自留在人群当中。那最先发现孩子的市民立即上前安抚，很多名热心的路人也是自发的聚拢过来，轮流看护孩子，并且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那面对赶来的家属，现场热心的市民并没有轻易放行，大家心里清楚，仅凭口头说辞是没有办法确认身份的，一旦出错之后，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有人就达成了共识，必须等待民警到达现场核实之后才能够放行。那么众人一边耐心地安抚受惊的小朋友，一边全程守护，留存现场影像作为佐证。民警抵达现场之后，仔细地核对了孩子的身份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大家才放心地把孩子交到家长手中。那么视频传到网上之后，也无数的网友为哈尔滨市民点赞。有一位网友说，在东北啊，只要是见到走丢的孩子，在警察来到之前，没人能领走，孩子的父母都不行。东北丢不了孩子，这不是梗。这场哈尔滨市民教科书式的护娃的背后，是

0: 东北人从不吝啬的热心肠的善意，但这份善意更带着难得的清醒与警惕。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可走。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整点报时之后，这里是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今日新闻。那我们从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前期哈尔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7号到9号气温就开始有所下降了，夜间温度最低能够达到12到15度。根据预报，3号到6号白天全市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降雨具有面弱点强、分布不均、降水效率高的特征，最大小时雨量可达30到60毫米，而且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可达8到10级，主要降雨时段在3日午后至夜间和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其中7号到9号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3号到6号白天最高气温也持续维持在30到32度，那7号到9号白天最高气温降至22到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到15度。那风力方面，那4号6号夜间到7号白天风力较大，平均风力3到5级，阵风6到8级，其他时段风力较小，平均风力在3级左右。那气象部门也建议，强降雨、大风天气容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积水等次生灾害，那么相关单位以及个人需要加强对灾害易发区域的巡查管理，及时加固边坡、堤坝、护栏、危房或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并且做好排水排涝的准备。夜间到清晨，山区、半山区、低洼地带、涉水地带容易出现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需要加强陆地以及水上交通安全的监管。入夏以来，哈尔滨夜间聚餐频繁攀升，那么部分驾驶员抱有夜间清晨不会查酒驾、隔夜酒已代谢的侥幸心理，涉酒出行隐患随之上升。那为了筑牢道路安全防线，槟城交管部门统筹警力，在夜市商圈、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昼夜联动酒驾专项查缉，重点覆盖夜间高峰与清晨时段，针对性排查隔夜酒驾这类容易被忽视的违法情况。近期平房、道外、南岗等辖区交管大队接连查获多起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涉事驾驶人均被依法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执勤民警同步向驾驶人普及酒驾危害与酒精代谢常识，明确告知酒驾查处无执法空档，引导市民自觉践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安全准则，全力守护全市道路通行安全。近日，哈尔滨迎来持续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全警闻雨而动，警力全部投向积水路段、风险点位，全力筑牢防汛平安堤。全市公安紧盯易积水路段开展动态巡逻，及时疏导交通、处置险情，先后合力推出了涉水熄火受困车辆，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识，打开雨水井盖加速排水，快速恢复道路通行。同时联动排查河堤、河道、老旧棚户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现场处置风险，向群众科普暴雨避险知识。针对突发降雨下的群众紧急筹盼，民警主动靠前暖心救助，在突降大雨的夜市帮商户抢收货物，疏导人流，最大限度的

降低降雨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全警以24小时靠前值守的坚守，在风雨当中托举起群众稳稳的出行安全感。那为了破解辖区反复性顽固性市容环境整理难题，日前哈尔滨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依托执法融合工作机制，联合交警部门启动常态化市容环境整合整治行动，聚焦市民急难筹判问题，对乐园街、电教街、幸福路、健康路等重点路段开展了全覆盖靶向清理。本次专项治理历时近一周，两部门分工协同，高效联动，针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车辆违停、私设挡车设施、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突出乱象，采取了逐段逐点精细化排查模式推进整改。行动累计清理流动商贩30多人次，劝离占道违停车辆10多辆，拆除违规挡车设施20多处，劝导整改店外经营行为10多起，同步完成4辆僵尸车的排查登记，执法人员现场同步开展城管法规宣讲，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带动市民共同维护城市环境，有效扫除了路段环境治理盲区。盛夏时节，哈尔滨街头绿意盎然，不少区域的枫树却出现了红绿交织的独特景观。树冠外围枝翘的新生嫩叶缀满鲜亮嫣红，与内部成熟叶片的浓郁的翠绿层层交织，成为了三伏天里一道罕见的亮眼风景线。不少市民偶遇这一奇景，纷纷赞叹说打破了红叶只属于秋天的固有印象。那据了解，这并非树木生长异常，而是五角枫等等品种的两头红特性。盛夏强光之下，新生嫩叶会合成花青素抵御紫外线灼伤，就好像披上了天然的防晒衣。等到叶片成熟之后，便会逐渐转绿。这一限定美景持续时间比较短，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就近前往游园，感受一下冰城盛夏独有的风韵之美。今夏哈尔滨避暑游持续火爆，太阳岛大熊猫馆凭借着多元体验成为了热门打卡地，不少来哈尔滨的游客都把看国宝芝士芝麻列入了必玩清单。园里边绿植茂密，数十种花卉错落排布，蜿蜒水系环绕其间，随处可见的树荫下休闲座椅与凉亭，体验清凉舒适。除了在恒温室内展馆欣赏两只大熊猫的日常萌态，游客还能够打卡熊猫主题图片展，了解国宝成长的趣事与保护知识，体验亲子亲水休闲项目。这里将萌宠观赏、园林观光、科普研学融为一体，成为了冰城夏日集避暑、遛娃、游玩于一体的一站式宝藏目的地。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现在来关注啊一条我们哈尔滨的消息，因为每逢在有事请找925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很多有关于哈尔滨本部的一些新闻一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观赏那些美丽的花，我们到哪儿去观赏。那先来我们说两个地方啊，首先来说中兴大道。最近哈尔滨中兴大道沿线海棠树挂满了青色泛红的果实，一串串圆润玲珑的海棠果垂挂在枝叶之间，那么在翠绿的叶片映衬之下显得格外醒目，成为了夏日一道别致的风景。海棠为蔷薇科苹果属落叶小乔木，是北方常见的观赏树种。春季开花满树，粉白的花朵就好似云，好似霞。入夏之后，这个花落了，它就开始结果了。海棠果渐渐由青转红，这个果实是小巧饱满的，细细的果柄将果子悬在枝头，随风轻轻晃动，这个观赏价值是非常足的。但是它这个果子呀，实属是非常酸涩，也不建议食用。圆润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赏拍照，所以我们可以去拍拍照啊，去看一看，不要把这个不太能吃的果实摘掉，影响我们观赏的这个形态。

那么再来把目光转向咱们哈尔滨的儿童公园，哈尔滨儿童公园植物观赏区里边这个向日葵悄然绽放了，露出了金黄色的笑脸，微风拂过，花朵摇曳生姿，就好像金灿灿的花海，引得不少市民前来观赏拍照打卡。那么在这儿阿欣也提示大家，如果想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一下儿童公园拍照了，向日葵已经盛开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2小时紧急寻人并且找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在8月3号下午，正在值班途中的胡艳柱拨通了求助家长的电话，告诉家长小双已经交给了衡水站民警，你来接就行了。而电话那头的父亲连声感谢，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在8月3号11:05

分由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的 K1012 次列车从聊城站刚开出不久，胡彦柱便接到了紧急通知，说17岁的少年小双因为跟父母产生了矛盾之后负气离家出走，正乘坐该趟列车想要前往哈尔滨投奔网友，家人焦急万分，请求协助拦截。情况紧急，胡彦柱立即跟车上的乘警长贾泰商议方案，迅速组织乘务员对硬座车厢逐人验票查找。那么暑运期间，这个车厢是满员的，而且过道非常拥挤，工作人员穿行期间仔细辨认，最终在硬座4号车厢28号座席找到了这名少年，持有菏泽至哈尔滨硬座客票。面对工作人员，小双起初他的情绪是非常抵触的，而且沉默不语。胡彦柱坐在他旁边，用长辈的口吻跟他唠起家常，乘警贾泰也从安全角度耐心开导。当得知父母已经急得彻夜未眠，四处打听消息的时候，这位少年也终于是忍不住红了双眼，主动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那经过沟通，小双同意在衡水站下车，让家长前来接站。铁路部门提醒广大家长，暑期未成年人外出增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做好沟通引导。如果发生未成年人私自离家乘车外出，家属可以第一时间报警，及时联系铁路部门寻求协助。同时，日常加强与青少年或者是未成年人的沟通，防范类似出行安全风险。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刚刚也聊了怎么样去看一看，在哪儿去看一看哈尔滨的美景。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夏天了啊，那么也是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尿酸的这个事儿了。因为前一段时间跟我的朋友聚会的时候，哎呀，痛风犯了。因为很多人日常是很重视健康的，血压、血糖、血脂都不高，可是偏偏尿酸高。尿酸一高，海鲜也不能碰，啤酒也不能喝，甚至肉有些把肉都戒了，但是尿酸依然没能够降下来。所以降尿酸一味少吃做减法也并不可行。最近青岛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只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做出3个小调整，就不用饿肚子，尿酸就能够降下来了。那6月份的时候，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在《营养素》期刊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在不调整降尿酸药物的情况之下，只通过调整饮食方法，仅仅42天，尿酸平均下降每升112.4微摩尔，尿酸达标率直接从11.1%升到了71.1%。那这一项研究也共纳入了90名男性痛风患者，把他们随机分为2组，一个是正常对照组，按照常规少喝酒、少吃海鲜、多吃菜的饮食方式；那么调整组在正常对照的基础之上，接受42天的饮食干预。那42天之后，实验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降尿酸。正常对照组的人降尿酸的平均降低了每升47微摩尔，那么尿酸达标比例从11.1%提升到40%。调整饮食组的人尿酸平均下降了每升112.4微摩尔，那么降幅是对照组的2倍，尿酸达标率从11.1%提升到了71.1%。降血压，调整组的人员收缩压由134.6毫米汞柱降到了131毫米汞柱，舒张压从85.9毫米汞柱降到了82.6毫米汞柱。那减脂肪，调整饮食组人员的身体也是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平均减重1.63公斤，BMI 同步下降。体内脂肪总量平均减少了2.39公斤，体脂率降低1.92%，腰围平均减少2.6厘米，内脏脂肪面积直接减少12.1平方厘米。那么，到底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饮食方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这一套降尿酸饮食方法的核心就是替换加优化。不盲目的忌口和挨饿，把握住3个关键原则就能够稳稳落地。建议尿酸高的人咱来照抄吧。蛋白质换着吃，选择那些低嘌呤的食物，优选优质蛋白。研究采用并非单纯忌口，而是用牛奶、鸡蛋等优质高蛋白、低嘌呤食物替换掉红肉这一类高嘌呤食物，从源头减少人体摄入嘌呤的总量。那研究指出，很多痛风患者严格忌口、限制饮食之后，容易出现身体蛋白不足、肌肉流失的问题，反而会间接诱发尿酸升高，加重病情。 而这套降尿酸饮食方法完美规避了这一隐患。每天保证 1.2 克每千克理想体重的蛋白摄入，在降嘌呤的同时，充分也是保障了身体的营养平衡。那么第二个就是主食必须吃，不断碳，不伤肾，控制能量摄入。那么这一套饮食方案也特意保留了充足的碳水化合物，避开了生酮饮食极端的低碳饮食的坑。那研究指出，不少痛风患者盲目的采用严格断碳、生酮饮食、降脂降尿酸，反而会导致体内酮体堆积，抑制尿酸排出，造成尿酸滞留，加重病情。而均衡的碳水搭配，既能够杜绝酮症引发的健康问题，还能够实现平稳可持续的减重效果，让患者更容易长期坚持稳定持续代谢健康。那还有多吃菜，不喝酒，增加蔬菜摄入，严格控制糖和酒。那这一套饮食方案的另一个核心因素是大幅增加蔬菜摄入，同时严格限制添加糖、甜饮料、酒精这类明确升尿酸的食物。研究里，干预组的蔬菜摄入量从每天的272克增加到了475克，差不多翻了一倍。你可别小看这多出来的蔬菜，它们正是饮食降酸效果远超预期的关键之一。研究强调，这个蔬菜不仅含嘌呤低，还富含各类黄酮、多酚等等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大量研究也证实，这类植物营养素是可以抑制肝脏生成尿酸的关键酶，减少体内尿酸合成，同时还能够调节肾脏尿酸运转功能，加速这个尿酸的排出。也特别提示，这一项研究是在患者稳定服用降尿酸药的基础之上进行的，饮食干预是加分项，它可绝不是替代项，所以不要盲目的随意调整用药，用药调整一段时间之后，也一定要先找医生评估。那么如果一旦尿酸超标了，那我们具体能吃啥，能喝啥呢？有些人觉得，哎呦，这个研究里那是有营养师一对一进行指导的，那普通人怎么能做到这么精准呢？其实下面也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建议是可以参考的。怎么喝？首先就是多喝水。如果已经痛风发

们一天喝这个500毫升的奶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还是可以喝点咖啡的。咖啡呢，有利尿的作用，而且含咖啡因和绿原酸，是可以干扰黄嘌呤转化为尿酸盐的一个过程，是有助于减少尿酸生成，促进尿酸排出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喝那种不加糖的黑咖啡。但是也不必为了降尿酸刻意培养那个喝咖啡的习惯啊，如果咱可以的话，就可以尝试一下。说了怎么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吃。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之上，限制高嘌呤食物，嘌呤大于每100克150毫克的这个食物呢，我们就要限制去饮用食用了啊，是有助于抑制血尿酸水平。那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啊，咱来看一看，有基围虾、扇贝、河蟹、生蚝这些水产品。那么肝、肾、心等等动物内脏，还有芦笋、豌豆苗这些蔬菜，都是比较高的嘌呤的食物。所以说，大家就想说吃蔬菜也不一定所有的蔬菜都是低嘌呤的。那么像芦笋、豌豆苗这些蔬菜也是高嘌呤的，咱控制一下。那另外呢，我们要控制饮食总热量，少吃盐，多吃糙米、荞麦、高粱这些全谷物的主食，配合一下规律合理的运动啊，都是有助于降尿酸水平的。所以如果说咱家里有这个尿酸高的亲友，那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怎么样去吃，怎么样去喝，也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有事先找925正在直播。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型的老物件回收的骗局。在直播间里，一名女子声称婆婆重病无钱医治，想要卖掉传家宝换救命钱，主播说可以高价回收啊。那么这一个场景其实就是诈骗团伙根据剧本进行的表演。最近山东省高庆县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以高价回收老物件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涉案金额200余万元，270多名中老年人落入了精心布设的陷阱。那么这个骗子是如何设局的？我们怎么样去防范类似的这个诈骗呢？泛黄的粮票估价数万元，生锈的自行车号号称能够卖2-3万元。今年3月份，高庆县的黄女士在家上网的时候，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了。哎呀，但是黄女士说，哎呀，这个主播说是提供便民服务，下乡帮助老百姓回收钱币、老物件、老古董，价格比别人高。那看了直播之后，黄女士渐渐心动了，因为他们家有一台40余年前买的一个老式缝纫机，她就想问问主播能不能回收。那主播就告诉他可以回收，但是上门回收耗时耗力，需要先缴纳1000元押金，啊，这就相当于达成一个什么呢？信任关系。那黄女士交完1000元押金之后，主播又说还得再支付一笔费用，可以视为加急订单，所以我们会加急啊安排工作人员第一个上你家。那么在主播的不断诱导之下，黄女士陆续支付了押金、上门费等等，共计10000余元。然而等了半个多月，始终没人上门，那当初承诺的高价回收也没了下文。他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黄女士就报了警。经过侦查，这个诈骗团伙在近一年已经使全国270多名中老年人受骗，涉案金额200余万元。据警方调查，该团伙并没有回收过任何一个老物件，老物件回收也只是诈骗的噱头。那么经过深挖线索，警方捣毁了犯罪团伙的窝点，抓获了11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诈骗团伙是怎么样让人心甘情愿掏钱的呢？高庆县公安局合成作战大队大队长张天鹏介绍说，这个以刘某、王某为首的诈骗团伙，此前大多从事直播带货的工作，那为了赚更多的钱，哎呦，就开始动了歪心思了。在出租屋里把直播演成了一步步诈骗连环剧，他们提前写了剧本，雇佣演员，布置道具，连环下套。那么当前主流社交软件监管是较为严格的，所以为了规避监管，诈骗团伙往往先把受害人从抖音、快手啊等等这些直播平台和社交软件引流到小众通联软件，这么在区域直播当中进行洗脑，实施诈骗行为。那么诈骗团伙用道具、现金和假金条虚构实力，刘某等人租用的城乡结合部出租屋里堆满了成捆的现金和摆放整齐的金条、银条、金碗、银碗，而事实上现金只有头和尾是真币，所谓的金碗银碗全是廉价的瓷制品。团伙有丰富的剧本库，会雇人演苦情戏，一份写有12.17上麦剧本的材料显示，该团伙雇佣一名女子扮演一名被丈夫抛弃、身患糖尿病还要照顾重病婆婆的善良儿媳，在连麦的时候上演苦情戏，求主播回收老物件给婆婆治病。那根据嫌疑人供述，这些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是200元，而有的时候团伙还会邀请群众演员煽动情绪，声称外国商人也在高价收购老物件。张天鹏介绍说，这些主播会顺势表示说，咱老祖宗的物件不能卖给外国人，我们帮您找的都是中国买家，哎，来这个让观众下单。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刘某还时常在直播间制造紧张氛围。他说，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加急排在你们前面的还有几百个人。说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速度非常快。

这一套一环套一环的这个话术，让很多的中老年人放下戒备，掏出了养老钱。一旦有人察觉说，哎呦，是不是开始你这不对劲儿，又开始质疑他了，那么团伙就私下寄送比较廉价的玉石，并且附上伪造的鉴定证书。很多老年人觉得说，哎呦，我收到这东西我也不便宜，于是就打消了报警的念头。那么办案民警表示，此类犯罪专门瞄准部分中老年人群体，利用他们不熟悉新型网络骗局，轻易轻现眼见为实以及贪小便宜的这个心理，通过公寓引流、私域直播、剧本演绎、寄送廉价物品等等手段，层层设套，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所以警方也提醒，当对方要求提前支付押金、保证金、上门费的这个回收服务，一定要保持警惕。正规的回收服务一般都是上门看货，当面交易，钱货两清，不会让对方先掏钱的。不要轻易相信直播间的富豪人设和离奇的剧情，屏幕里的金条、巨额转账截图都可能是道具，还有合成的画面，苦情戏等等的这个剧情也都可能是剧本，一定不要因为同情或者激动而冲动下单。那受访人士也表示，平台需要加强对回收鉴宝类账号的资质审核和内容审查，要及时拦截异常支付链接，对利用平台私信引流诈骗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同时，作为子女，我们也要多陪伴，多提醒，帮助老人识骗防骗，要常跟老人交流一些反诈的知识，协助安装一下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且开启预警。当老人遇到扫码转账、提供验证码等等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先跟子女协商。此外，要警惕小众联通软件。警方提醒，如果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等名义要求扫码下载不知名聊天软件，或者点击不知名的链接的时候，一定要立刻停止操作，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者侥幸心理继续跟进。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事请找925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收音机前听友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接下来由张璐为您带来的下一时段有事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8799-7337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通过微信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新闻线索以及和节目来进行留言互动。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

0: 援武事务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和大家来介绍一下临近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10发布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小时主城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7到8级，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驾驶员以及市民朋友要注意防范啊。好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女孩们，有梦就追，我们一起走花路。
1: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不放弃，就一定会有转机。
2: 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不是更有趣吗？
3: 不论前进多久，也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姐妹们，请爱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有无限的可能。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1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我是张璐。这时间首先和大家来介绍一条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中午12:5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哈尔滨市主城区部分站点降雨量已达30到40毫米，未来两小时降雨仍将持续，累计降水量将达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可能造成城市局地内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注意加强防范。防雨指南提示：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做好防暴雨工作，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同时呢，中小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视情况暂停户外作业，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同时呢，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情况加强交通疏导和引导。另外，车辆选择安全行驶路线，尽量绕开积水路段或就近在安全场地进行停放。还有就是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的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低洼地区地下设施、公共场所要做好防范。另外呢，还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另外呢，也提示市民朋友啊，提示公众注意关注天气预报、雨量变化，避免穿越水浸区域，要注意加强个人防护。好的，听众朋友，这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中午12:50发布黄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那也就是在未来的两个小时当中，降雨还将会持续啊，降雨还将会持续，所以提示市民朋友在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合理的出行路线啊，另外呢，还有就是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关注雨量的变化，要加强个人防护。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2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冰城交管部门严管违停乱象，全力护航市民出行平安。为进一步规范城市静态交通秩序，保障道路通行安全顺畅，哈尔滨交管部门持续开展违法停车治理亮剑行动，聚焦各类突出问题，精准管控，全力打造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行动中，南岗大队针对重点路段开展巡查整治，及时劝离占用人行道摆摊的违停货车，快速恢复行人通行空间，对行车道内双排停放、驾驶人在车内看手机的违规行为当场开展警示教育，消除道路刮蹭隐患。在公交密集的中兴大道，对占用站台的违停车辆粘贴告知单，督促车主挪车，保障公交正常进站秩序。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乱停乱放陋习，规范有序停放车辆，共同守护安全畅通的城市出行环境。商圈、夜市、滨水广场同步巡控，冰城公安立体巡防护航夏日烟火。盛夏哈尔滨文旅消费夜间休闲热度攀升，商圈、夜市、滨水景区等区域人流高度集中。哈尔滨市公安局立足夏季治安特点，聚焦人员密集场所，同步推进三项重点警务工作，全市公安统筹搭建定点值守、动态巡防、视频巡查三位一体防控网络，科学布设执勤岗点，加密巡逻频次，全面提升街面见警率。同时结合不同场景开展精准安全宣讲，用身边案例科普防骗避险知识。一线的执勤点位呢，常备防暑便民物资，快速处置人员走失、突发不适等各类求助，以精细化警务举措来筑牢全域平安屏障，护航市民和游客安心游玩。

尔滨冰球馆公益冰8月4号开始呢恢复开放。最近哈尔滨冰球馆发布公告，从8月4号开始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馆一楼 C 馆公益冰速度滑冰专项服务。入场人员需要遵守冰场管理规定，服从工作人员安排，注意运动安全，文明有序健身。今后每个工作日的凌晨6点到8点，市民呢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上免费的纵情驰骋。好，我们来了解一条最新的市区路况。王一庆提示，中兴左街由哈尔滨大街往王杠大街方向，由于路面有积水，还有两起交通肇事，导致这一路段目前无法通行，提示驾驶员朋友提前考虑绕行路线。中兴左街由哈尔滨大街往南杠大街方向，路面有积水，这一路段还有两起交通肇事，目前导致这一路段无法通行，建议驾驶员朋友提前考虑绕行路线。感谢我们的新学员发来的路况提示，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那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也可以啊，给我们来提供路况信息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5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在过去一小时，哈尔滨市主城区部分站点降雨量已达30到40毫米，未来两小时降雨仍将持续，累计降水量将达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要注意防范。首先也要提示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工作，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同时呢，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要根据情况来加强交通疏导和引导，车辆要选择安全行驶路线，尽量绕开积水路段或在就近的安全场地进行停放。另外要及时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的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在低洼地区地下设施以及公共场所要做好防雨的防范。另外呢，要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同时也要提示市民朋友注意关注好天气预报以及雨量的变化，那避免穿越水浸区域啊，也要加强个人防护。好，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一时间13:40，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那进入汛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提示一些要点啊，掌握这些要点，那临危不乱，科学进行避险。进入汛期了，那暴雨、洪水还有城市内涝随时可能来袭，山区洪水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城市的低洼地带呢是比较容易积水的，漏电触电的风险增加。那我们如何来看懂预警，熟悉避险点啊，学会识别洪水的前兆，那掌握一些要点，做到临危不乱，科学避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下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说到山区的居民如何来进行防御啊，山区的洪水呢，它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防御的关键在于汛前的充分准备。山区居民呢，在汛期来临之前应加固基础设施，重点要检查房屋、堤坝、排水沟的稳固性，并及时来清理河道淤积物，用来保障排水的通畅。还需要呢提前储备一些应急物资，比如说沙袋呀、防水布呀，还有应急的食品以及饮用水、手电筒，还有急救的药品啊，这是要提前准备的一些应急物资。在进入汛期之后，务必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的防汛预案和紧急的转移路线。另外呢，就是说到社区的协作，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要建立村级的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的位置，能够显著的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啊。这是山区居民如何来进行防御啊，这样的一些洪水的情况。另外说如何来识别洪水前兆呢，在气象层面，除了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之外，还需要留意山带冒的现象。就是说这个山带冒的现象呢，就是山顶被浓密的乌云笼罩着，而且呢长时间不散，这通常就预示着有强降雨啊即将来临了，这是一种叫做山带冒的形象。在水文方面呢，应该密切来观察河道细微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夹杂着枯叶、败枝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树枝之类的，即使它的这个水位没有明显的上涨，它也可能呢是上游已经爆发山洪的一个信号了。一旦察觉到河流水位急速抬升，那必须立即撤离到岸上的高地啊，切勿在核心浅滩

滞留。那地质异常同样需要高度的警惕了，比如说发现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者是在夜间的时候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咔嚓的这种异响，都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迅速转移。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动物的异常逃窜啊，还有呢泉水的突然干涸，这样的一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也需要立即提高警惕并且采取行动。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居民暴雨内涝的避险指南。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的时候呢，就意味着未来三小时本地将出现50毫米以上的降雨，或者已经出现了50毫米以上的降雨，并且持续不止。在这个时候呢，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车库、地铁低洼等危险区域。针对于车辆的避险，提示驾驶员朋友啊，切勿盲目的驶入积水路段。当积水的深度超过60厘米的时候，车辆有可能会熄火或者漂浮啊，涉水行驶将极为危险。那在居家防范方面呢，暴雨期间需要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提前呢将车辆停放到地势较高的位置，同时还要将贵重的物品转移到室内的高处。另外呢，要及时关闭家中电源，避免接触到积水啊这样的一些电线或者是电器设备啊，接触到这个积水。同时还要提示啊，就是我们的皮肤尽量不要接触积水，必要的时候呢需要穿戴防水靴和手套啊，戴好手套，在处理之后呢，接触积水之后啊，事后也需要对接触到的身体的部位、皮肤进行及时的清洗和消毒。另外呢，日常应积极参与社区的防汛演练，储备一些应急物资，并且熟悉周边的避险点位置以及行驶路线。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介绍汛期一些自救的小常识啊，我们希望大家都用不到，但是呢，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小提示、小常识和大家来科普一下。暴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当暴雨来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关好门窗啊，关好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屋内。一旦屋内进水呢，需要立刻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那另外还要注意街上的啊、马路上的一些电力设施。如果看到电线滑落啊，应当立即远离啊，一定要远离，不要这个看热闹呀，这个拍视频呢，一定要立即远离啊。还有呢，就是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啊。同时呢，如果在暴雨当中开车啊，要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路段啊。那不要在暴雨的天气当中进入山区旅游啊。暴雨来临之前，应当尽快的啊，这个出山或者是躲避到安全地带。就是来临之前大家要做到的一些准备工作。洪水爆发的时候啊，应该如何的防范和自救呢？首先，收到洪水预警的时候，应当提前准备食品、衣物、饮用水啊，这个饮用水非常重要啊，还有就是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之前呢，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那在离家之前要注意关闭好煤气阀、电源的总开关啊，这样的一些设备都要进行提前的一个关闭。如果来不及转移的时候，要迅速找一些比如说门板呀、桌椅呀、大床或者是大块的这种泡沫塑料啊，这种漂浮材料可以啊让它成为一个逃生的这种逃生阀啊。如果已经这个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和当地政府或者是救援部门取得联系啊，来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来积极的寻求救援啊，寻求救援。那还有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啊，抓住或者是掌握一个固定的或者是可以漂浮的物体啊。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洪水发生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这种比较理性的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冷静的一个自救。那遇到泥石流的时候该怎么做呢？发生泥石流之后呢，应当设法从房屋当中啊离开，跑到开阔的地带啊，尽量防止啊这个被埋被压的这种事情发生。同时呢还要立即向坚固的高地或者是泥石流的这个旁侧山坡跑去啊，不要停留在低凹的位置。另外呢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啊，尽可能的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这种山坡的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啊。这是对于泥石流啊，遇到泥石流的这样的一种啊应对措施啊，或者是说这个逃生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刚才和大家来说到的呢，就是一些比较科学的这个避险的一些小常识啊。

0: 好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我们来提示一下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随北高速绥化到海伦方向 K56+7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随北高速绥化到海伦方向 K56+7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2，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02。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09，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有事请找925。我们来提示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热心听众啊，雨过天晴为我们提示路况。文昌桥安发桥下桥口处，文昌桥安发桥下桥口处有三车连撞，目前这路段是堵车比较严重，车尾已经排到我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能不能再帮我们来更新一下啊，更新一下这条路况信息。文昌桥安发桥下桥口的位置啊。文昌桥安发桥下桥口车尾排到哪一个位置，可以再和我们来提示一下。目前可以看到文昌桥安发桥下桥口的位置呢是有三车连撞啊，有三车连撞，那目前是比较堵车的状态，提示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选择一些绕行的路线。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绥北高速绥化到海伦方向 K56+7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绥北高速绥化到海伦方向 K56+7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2:5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过去一小时，哈尔滨市主城区部分站点降雨量已达30到40毫米，未来两小时降雨呢仍将持续，累计降水量将达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要注意加强防范。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间14:2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19002，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以及求助的相关信息啊，出行过程当中求助的相关信息，也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19002。那刚刚我们看到市区当中有一场比较这种急的这个暴雨啊，所以呢也造成了一些路段的积水，有一些交通拥堵的情况。那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是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821119002。那刚才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有看到一条信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目前呢中兴右街和哈尔滨大街的交口啊，中兴右街和哈尔滨大街的交口目前呢已经是这个堵车比较严重的情况了啊，堵车比较严重的情况了，20分钟基本都没有动啊，这个路口呢20分钟了基本都没有动。这位听众朋友说，麻烦这个请交警啊，交警部门来指挥一下，疏导一下交通。我们刚刚已经通过导播老师啊来联络到交警部门了，会及时尽快的到现场进行这个交通的一个疏导啊。我们也提示，如果还没有进入到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选择一些绕行的路线啊，没有进入到这一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要提前选择一下绕行路线。那如果说正在这个路段啊这个堵车的驾驶员朋友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争道抢行啊，不要争道抢行。那现场交警马上会去到，然后来疏导交通，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服从交警的指挥啊，我们顺顺利利的把

0: 这路段的拥堵呢这个疏导开啊。再来提示一下，这路段是中兴右街和哈尔滨大街的交口，目前呢堵车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说西站，哈尔滨西站的地下啊下不去啊，现在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刚才我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给我发来现场的照片啊，现场的一些照片了。那我们也再次提示，如果还没有进入到这路段的啊驾驶员朋友，就是去往西站的一些驾驶员朋友，目前这路段是比较堵车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比如说在就近的一些路段提前下车啊，提前下车，或者是有没有这个乘坐地铁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啊，乘坐地铁的线路可以在提前的这个地铁的几站啊，大家提前下车，然后呢搭乘地铁，然后去往这个西站，选择一些其他的这种出行方式啊，去到哈尔滨西站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这边也已经联络到交警部门了，会尽快的到现场进行这种疏导啊，进行疏导。向前，所以也感谢我们的这个热心听众啊发来的路况提示。那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这样的一些出行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可以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40，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来了解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大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能见度低，赫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因降雨能见度低，赫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站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通知。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哈尔滨市黄色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在今天中午12:50，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那过去一小时当中，哈尔滨市主城区部分站点降雨量已达30到40毫米，未来两小时呢，降雨仍将持续，累计降雨量将达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可能造成城市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市民朋友要注意加强防范。和大家来提示一下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防暴雨工作，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另外呢，视情况要暂停户外作业，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同时，公安交管还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情况加强交通疏导及引导，车辆选择安全行驶路线，尽量绕开积水路段或就近在安全场地进行停放。另外呢，检查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清除江河沟渠阻水障碍物，巡查桥涵路基、低洼地区地下设施以及公共场所，要做好防范，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还要提示市民朋友要注意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雨量变化，避免穿越浸水区、水浸区域，以及加强个人的防护工作。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还有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8799-7337-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1，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02。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还有出行方面的一些相关求助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那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30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二城、木兰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8到10级，局地11级。宾县、木兰可能出现龙卷，同时伴有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请市民朋友要注意加强防范。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53，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有事请找925，我是张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4号下午2:30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阿城、木兰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8到10级，局地11级。宾县、木兰可能出现龙卷，同时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请注意防范。提示防御指南，首先做好防风防雷电准备，另外呢，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请勿停留在危险的地方啊，要注意一定要停留在安全的位置。另外呢，把门窗、围板、棚架以及临时搭建物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进行紧固，人员呢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在2026年8月4号今天下午的2点1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呼兰北部乡镇降水量40到80毫米，未来两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阵风可达7到8级，请注意防范。提示防雨指南，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做好防暴雨应急和抢险工作，及时转移危险区域人员。另外呢，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集会，要进行停课停业，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立即暂停户外工作。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应及时实施交通疏导以及管制，封闭危险路段和危险区域，行驶车辆应就近到安全区域进行暂时的躲避，车辆被淹没的时候呢，被淹的时候啊，驾驶人员要迅速的离开车辆，同时要做好内涝、江河洪水、山洪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巡查加固桥涵、路基、堤坝、水库等。好的，听众朋友，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02。好，那今天下午的有事请找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甜甜为您带来的下一档的有事请找92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5: 尽在
1: 交通广播，
5: 交通广播。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为您服务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实时落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出行不添堵，生活服务全到位，有事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

现在呢，我们来提示的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30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二城、木兰有雷阵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8到10级，局部地区呢是11级，宾县、木兰可能出现龙卷，同时呢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请注意防范。我们提示大家呢，做好以下的这些防御的措施。那做好防风、防雷电准备，注意像有关媒体报道的像雷雨大风的最新的消息啊，和有关防风的通知，停留在安全的地方。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及时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实时为大家呢播报最新的天气消息。另外呢，要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的搭建物呢，这些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呢应当尽快的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的物品。我们再来提示的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4:15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的一个小时，呼兰北

部乡镇降水量呢是40到80毫米，未来两个小时呢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呢累计雨量呢将超过100毫米，阵风呢可达到7到8级，请注意防范。同样呢要提示啊，向相关部门呢要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及时的转移危险区域的人员。特殊行业呢向停止聚会、停课、停业，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立即暂停户外作业。公安交管、交通管理部门呢应实施交通疏导和管制，封闭危险路段和危险区域，行驶的车辆呢就近到安全的区域避险，车辆被淹时呢驾乘人员迅速离车，做好内涝、江河洪水、山洪等灾害的防御和抢险工作，巡查加固桥涵、路基、堤坝、水库等等。好，现在呢也来提示最新的高速路况。因降雨路面湿滑，哈肇高速的五站至五里明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降雨路面湿滑，哈肇高速的五站至五里明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此时此刻，如果您开车呢行经在这个路面上哈，这个时候呢提示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因为刚刚呢是一波大雨过后啊，那路面呢仍然是比较湿滑的。同样呢，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出行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啊，这个路段现在的这个雨势怎么样，或者是说这个路段现在的这个车流量又怎么样了呢，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友朋友要实时共享这样的一些下雨的信息以及路况信息。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刚刚呢，严玉吉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留言了，他说，现在雨很大很急呀，积水深，如果想趟水的话呢，一定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啊，这个装置是，感谢严玉吉，严玉吉呢也是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忠实的听友朋友了哈，不论是晴天雨天，也都会守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广大的车友朋友呢提供最及时的一些信息，非常感谢。好，再次来提示大家啊，无论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都欢迎大家呢来留言。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各位听友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尤其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哈，刚刚呢是又一波大雨过后，那此时此刻呢也提示大家，这个短时雨是比较急促，路面湿滑，能见度是明显下降，市区多处呢也会有这个短时积洼的一些路段，像桥下的涵洞啊也有可能出现短时积水，所以在这里呢要提示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行车安全啊，这个一定要记在心间。首先呢，咱们要记住这个核心的原则，降速控距亮尾灯，雨天呢路面刹车距离这个是平时的两倍以上，大家呢一定要主动的压低车速，比日常行驶的速度呢要放慢一些，最好呢是放慢30%以上，那距这个前车的距离呢拉到平时的两倍，千万别抢行，也别频繁的变道超车，或者是弯道路口提前点刹车啊，减速

切记呢急打方向盘，猛踩刹车，防止呢车辆侧滑失控。还有呢，我们要提示啊，这个灯光的使用一定要规范。大雨天气呢，要及时打开这个近光灯、示廓灯、前雾灯，视线变差了，这个开启危险这个报警闪光灯，绝对不要开远光灯啊。雨水呢会反射强光，不仅看不清前路，还会晃对向的这个车辆的这个司机的眼睛，极容易发生剐蹭的事故。像途经立交桥下啊，或者是穿行隧道啊，还有呢就是一些低洼的路段的时候，远远看到积水呢，不要贸然就开进去了，先停车观察水深，如果水位呢是超过半个轮胎高度呢，就直接绕行。你宁愿绕远儿啊，咱也不冒险涉水。如果开车涉水途中呢，车辆意外熄火了，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会直接损坏发动机。水位呢持续上涨的话呢，也要提示啊，这个就立刻撤离到高处去避险。好，同样呢，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哈一直的陪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现在是15:10。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朴元，还有这位朋友叫青雨，以及有趣的灵魂啊。那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也看到了像随缘、光阴如水、小明、爱上一个人等等我们的听友朋友，欢迎大家呢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如果此时此刻呢你正在街路上啊，开着车呢，也是希望呢可以实时的给我们播报一下现在哈这一路段行车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很顺利呀？现在雨势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见小了？都欢迎各位听友朋友能够及时的提供最新的市区路况。那我们的提供方式呢是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夏天有时晴有时雨，尤其是刚刚啊，也是突发了这一波急雨，所以说呢，再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在有雨的日子呢，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严一级提示呢，友谊路和地段街交口信号灯关闭了，请礼让行车。友谊路和地段街交口信号灯关闭了，请礼让行车。王玉庆说呢，先锋路由松山路往红旗大街方向呢，是由于有积水导致车多，车行艰难，车辆呢已经排过了松山路。感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驾驶员朋友，还有925各位忠实的听友朋友哈，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最及时的市区路况。同样呢，也在这里再次来提示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15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个小时，呼兰北部乡镇降水量是40到80毫米，未来2小时呢，仍然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阵风呢可达7到8级，请注意防范。那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下午的2:30也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阿城、木兰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是8到10级，局部地区11级，宾县、木兰可能会出现龙卷，同时呢，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请注意防范。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1: 925哈尔滨交通，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那现在是15:17，我是甜甜啊。刚刚呢也看到了有听友朋友呢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留言，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呢听一下，来告诉我们。感谢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呢都及时的在公众号里、视频号里给我们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感谢我们的路况信息员。同样的雨天行车啊，大家应该要牢记的就是十回事故九回快的这个道理，一定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是急打方向，否则呢其实容易引起这个侧滑失控。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还应该和前方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这也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哈，时时都是来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的。现在这一会儿呢是雨势渐弱哈，那当然了也不能掉以轻心。那时时要观察前车的一个动态，提前做好像应急的准备，尽量呢是避免急刹车导致这个车辆失控，同时呢也要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的状况，适时的开启尾灯、示廓灯、近光灯，让自己能够看清楚路况，也让前车或者是旁边的车呢看清楚自己的车辆。如果在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了积水路段啊，心里一定要有谱。为啥说心里一定要有谱呢？涉水前一定要观察水深，如果这个水位呢是达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的2/3处啊，涉水行驶呢就有危险了，尽量绕行。还要留心注意，当对面呢有大车过来的时候，激起这个波浪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水啊就推高了，推高到这个危险线了。那行人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呢，避险的关键就是一定要醒目啊，避车不要分心。撑伞的时候呢，不要让雨伞遮挡你的左右的视线。过马路的时候呢，也务必要左右观察，确认呢没有车辆快速的通行再来通过，切记呢突然横穿马路、折返等等。雨天司机呢受到视野的这个限制啊，很难的及时去判断行人的一个动向。所以说呢，咱们作为这个行人也要亮起来。那比方说呢，像这个雨天出行的时候，尽量穿着啊有反光条的雨衣啊、背包啊，醒目一点。或者是您打这个伞的颜色呢要醒目一点，要避开呢路边积水深坑、井盖缺失的这个路段。如果呢雨势突然加大，路面开始积水，最稳妥的办法不是快点走到家啊，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找一个安全的躲避的一个场所，等待着这个雨势减弱啊。如果要是有雷电呢停止了之后，咱们再出发。我们再来说一下，像骑电动车呀、自行车的行人在雨天这个出行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像骑行的时候呢，一定要降低车速，转弯呢提前减速，佩戴好安全头盔，选择合身的雨衣，并且呢是要固定好，切勿使用像雨伞呐、加装雨棚，尽量呢是靠道路的右侧慢行，不抢道、不超车、不和机动车并行。像雨天这个井盖啊、石板路啊等等，要遇水呢就会滑，所以提示大家啊，在骑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这些区域。还有呢，这雨势真的很大的时候呢，您也和行人一样哈，咱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暂时避雨。请大家记好呢，雨天出行拼的不是速度，是稳，稳一点就安全一点。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收听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今天呢又是突发大雨，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实时和大家来互动啊。您现在这个车辆行驶到哪儿了？现在这个雨势又怎么样了？还有呢，这一路段行车车流量又怎么样呢？都可以来给我们介绍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你看小明就说了啊，刚刚这个雨啊真的是很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听到了这个天气预报哈，还有呢雨量的情况，感觉我们的节目特别好，感谢您的关注。同样 上呢，您有突发的一些紧急的事情啊，或者是有这个最及时的一些路况信息呢，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8211-9002-8799-7337。感谢杨杰，他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又看到了甜甜了，而且呢，又听到了及时的这个雨量播报的一个信息。嗯，好，这都是我们老百姓或者是我们出行的人都特别关注的。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2: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了，下午的3:2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各位好，我是周锦啊。外面呢还在下着大雨，我们也提示驾驶员朋友在行车的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视线啊，要保持清晰，另外开启车辆的大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如果您现在行驶到哪儿，有哪个路段有积水了，积水比较深啊，欢迎大家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示更多的小伙伴避开积水的路段。我刚才来台里的这个整个路程当中呢，哪儿的这个积水比较多呢？一个是由林大上文昌桥的匝道，然后下文昌桥匝道，在这个黄河路加油站的这个地方啊，文昌街加油站的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积水还是比较深的。然后很多车辆呢都是靠着这个路中间在往前缓慢的这个行驶。另外呢，走到这个先锋路和红旗大街的交口的这个位置，

0: 靠近应该是红旗家具城这一侧啊，车辆积水也是比较深的。我看有些那个地方啊，这个水已经到了道牙子边上了，就是跟道牙子齐平了。还好就是车辆缓慢是可以通过的。大家行驶在路上看到哪儿积水比较深呢？就短时间内这个水下不去，也欢迎大家来提示一下我们啊。刚才看到这个王玉庆说，先锋路由松山路往红旗大街方向，哎，对，就是我刚才走那段。先锋路由松山路往红旗大街方向，由于有积水，导致车多车行艰难。刚才他看到这车呢已经排过了松山路了。还有严玉琪提示大家，有E路和D段级的交口信号灯关闭了，提示大家礼让行车。我们刚刚收到了一条龙卷预警啊，黑龙江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43发布了龙卷预警，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宾县北部、木兰南部、通河南部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可能有龙卷风，那最大阵风风力呢可达9到11级，并会伴有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解除封闭，限速每小时8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湿滑，赫哈高速赵家到兴隆段解除封闭，限速每小时80公里。行说哈尔滨的雨下得好大呀，好，就今天哈，一下子这雨来得这么猛啊！往后余生说，河兴十一道街这边下得老大了啊，下了有3阵雨了，这么大的雨实在是太大了。是，然后提示大家，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尤其要找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停车哈，因为有可能雨下得比较急，我们这个排水它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把它排干净，就会形成积水，所以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也要选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啊，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关好车窗。刚才我到咱院儿，然后停完车往这个大门走的时候，
1: 哎，怎么了？
0: 我就看着那个984总监于凡老师
1: 啊，
0: 后车窗就没关。
1: 你看，
0: 还不是开一半，是大厂四开哟！我赶紧上楼告诉了一声。
1: 这是什么？就是比较有先见之明。他之前啊就觉得天气太热了，这窗户等到上车的时候呢，
0: 对对对，
1: 想散凉气儿、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家的那个车的后备箱啊，还有您这前那个车玻璃、后遮玻璃，
0: 前后车窗啊，
1: 赶快给它摇上
0: 了、啊。对，一定要注意哈、好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现在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呼吁正在收听广播、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们，在安全的前提下哈，可以告诉我们您在这个一路行进的过程当中有哪儿这个积水比较深啊，或者哪儿需要提示大家的，都欢迎大家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往后余生说，我老家是延寿县，刚刚内涝啊、刚刚解除了、那边下的呢，下没下雨不知道，就是现在下没下雨不知道哈，担心家乡的这个父老乡亲，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随时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来插播的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提供的一些预警信息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知道哪儿的这个积水会比较严重啊，或者是哪儿会有这个降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严玉吉刚才说刚才那会儿那雨下的可急了、积水比较深、大家如果想趟水的话，一定要记得先关闭自动启停。我记得每一次哈，这个一下急雨的时候，严玉吉总会给大家这样一个提示、先把车辆的自动启停给它关闭了，因为一旦比如说哈、咱说句不好听的、你真的是误到水里了、你要是有自动启停，它马上它又启动了、那你不属于二次打火了吗？
1: 二次打火
0: 你保险人就不管你了。
1: 主要是在这儿呢。
0: 对对对啊、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趟水的危险的话，大家一定要先把车辆的自动启停给它关闭了啊。感谢严玉吉。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我们看到呢，刚才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下午的2:30呢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未来6小时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阵风可达11级。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30呢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阿城、木兰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呢是8到10级，局地会有11级。

0: 宾县木兰可能出现龙卷风，同时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示大家做好防风防雷电的准备，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的消息和有关的防风通知，停留在安全的地方，固紧家里的门窗，还有就是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呢应当尽快的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容易受到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说到这个固紧门窗，大家都知道我把那个门窗已经关紧了
1: 哦，那是。
0: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们十楼的办公室1012大风就把那个窗户给吹开了。
1: 哎，等会儿，十楼办公室1012，那是这个有亮老师办公室是吧？
0: 对，但是咱们那窗户可能也是年久失修。
1: 哎、这个
0: 然后风又比较大哈、然后一下就把那个窗户给吹开了，就是然后挨着这个窗户还有一沓书，
1: 哎呦，
0: 但是都弄湿了。
1: 哎，是，赶紧抓紧时间晾晒一下吧。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下午2点15分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过去一个小时呢，呼兰的北部乡镇的降雨量达到了40到80毫米，未来的两个小时仍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同时在这提醒大家啊，降雨量超过100毫米，阵风可达到7至8级，请相关单位和个人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工作。
0: 好了，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啊，您在行驶的路程过程当中呢，发现哪儿积水比较深啊，哪个地方需要提示一下其他的路上的出行的小伙伴的话，欢迎随时联系我们。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关于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些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啊、龙卷预警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滚动来播出啊。也欢迎大家在开车的路途当中，随时来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陪伴您平安到家。
1: 哎，还有李聪提示，他说这个特别重要，消防区就是咱这附近啊，进香街外面啊，就是像下雾一样都看不着了。哎，那在这一路段的小伙伴们，大家注意了，如果您碰到这样的实况的话呢，车靠边，然后呢打击紧急报警闪光灯，咱们就不要再贸然前行了。
0: 是，我听这个李聪这个语气哈，应该是站在家里的窗户就是前面往外面看，
1: 您是看热闹的是吗？
0: 但是也是给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提个醒，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对，
0: 消防区进乡街外面，就是外面跟下大雾了似的哈，这个能见度比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开启您车辆的这个雾灯。今天我在开车来的时候，不正好遇到这个
1: 雨
0: 下的比较大吗？
1: 是的，
0: 因为我那车，我就没找着那个雾灯是在哪儿。
1: 哎、
0: 原来我那车我知道啊，在左面那个一拧、
1: 哎，
0: 它前后雾灯就打开了。
1: 哎，你现在
0: 我先我喊吧，
1: 哎啊，
0: 我说嗨伊娃，开启雾灯。
1: 哎、你好。
0: 对不起、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伊娃，你过来，我掐你。
0: 后来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没有前雾灯、就只有后雾灯。
1: 它是那个根据天气情况是自动就会打开的。
0: 对，它是自动大灯就打开了。
1: 哎，我那车上就有，我就得手动开。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凡尔赛。
0: 不是，完开始我没找着雾灯，我着急呀、
1: 这个时候。
0: 因为光开着大灯，那时候就雨刮器已经刮不开了。
1: 哎，是。
0: 我就怕发生追尾的事故，没办法，我就先把那个双闪打开了。
1: 哎，看得
0: 见。然后我就双闪打一会儿之后，它自动那个雾灯就打开了。
1: 哦，人家也知道了。
0: 后来我想起来了，我说嗨伊娃，开启后雾灯。
1: 这回呢？
0: 后雾灯就亮了。
1: 哎，听话了。
0: 对，然后你要闭呢，它还你说关闭后雾灯，因为外面还比较黑嘛，它还会提示你一下，你确定要关闭后雾灯吗？
1: 哎，好嘞。我谢谢您呢，您让我放心了。风平浪静也说，他说啊，现在消防的建成厂路段呢，现在已经下雨了，而且特别黑，大雨如注啊、特别黑。
0: 你像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一定要正确使用您车辆的灯光了。首先，咱们的示廓灯是一定要打开的，就近光灯、一定不要开远光灯。
1: 这是、
0: 可以把你的车辆大灯打开，但是不要开远光灯。如果说一旦是比如说都已经下黑了、下冒烟了，那雨刮器都不好使了。如果可以就近的话，咱们靠边先停车，
1: 好，
0: 开着您的双闪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一定要记得开着双闪灯缓慢的通行，缓慢的通行，
1: 一
0: 定要切记咱们的这个行驶安全是最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减少频繁的变道，一定要减少频繁的变道啊！希望各位呢出行在路上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呢也发布了雨天的安全出行提示哈。近日呢，哈尔滨市迎来持续的降雨天气，那哈尔滨这场雨呢已经下了有2个多小时了吧？
1: 一直在持续
0: 是不是？滨城交管部门发布了雨天的安全出行提示。首先呢，就是要我们开车的时候要一定注意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

0: 要呢适当的扩大与大车的前后安全距离，同时呢距离大车的这个视觉盲区要远一些，同时与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者是尾随跟随它，防止呢大车溅起的这个雨水呢直接干扰到你的行车视线。还有就是要正确的使用您的车辆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能见度小于200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1: 嗯，那这样的阴雨天气，大家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视野，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是加塑料片去遮雨，保证变道前能够清晰的观察后方的路况。最后一点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呢，一定要谨慎行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开车出行的时候啊，要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如果说真的已经没有办法避免一定要经过这段路了，大家首先一看，就涉水之前你务必要观察水面的状况，如果说水面开阔而且呢有均匀的碎浪花，通常表明这个水是稍微比较浅的，可以谨慎通过。如果说水面已经能够产生明显的波浪了，
0: 这个时候
1: 你想波浪出现在哪儿啊，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啊，那对呀，那就说明那个水深比较深了，得超过20厘米了，就千万不要驶进去了。
0: 好，
1: 二是碳，就是您可以用一个长树枝啊，或者是车里有那种长柄的雨伞啊，用这些物体去实际探测一下水深，再结合水深对比我们的车辆进行判断。那你小轿车跟 SUV它也不一样啊，
0: 对
1: 不对？
0: 你这来小马过河的故事了啊！你深浅自己得探视一下了。
1: 第三呢，就是一定要慢通过，涉水时务必慢行，您别急加油啊！一定要使用最低档位，保持匀速通过，建议全程车速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啊！
0: 提醒大家，在此呢，冰城交管部门呢也呼吁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咱们的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道路的安全法规，减速控距，文明礼让，规范操作，共同营造出安全畅通有序的雨天通行的交通安全环境。
1: 刚才看到这个我们的听众东升啊，应该是走到了友谊西路，他说这个下班就不要走友谊西路了，水比较深。我就看他这个在这个副驾驶的位置啊，应该是拍了一个小视频，那个车经过的时候真的都泛起了浪花了啊。友谊西路啊，您是友谊西路的哪个路段呢？啊，不应该就整个友谊西路这个都有积水的。他说我走友谊西路去银泰城，路面上是有积水的。走友谊西路去银泰城啊，路面上是有积水的。也欢迎大家呢分享您路面上看到的一些交通情况，提示给更多的小伙伴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半开始了、
0: 提前开始了、
1: 对，也是希望陪伴大家平安出行在路上。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15:4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的特别节目啊。现在这个外面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大，能见度很低。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时刻的陪伴着我们路上出行的各位小伙伴们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到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30发布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阿城、木兰会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8到10级，局地11级，宾县、木兰可能出现龙卷，同时呢会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呢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则呢，抓紧时间落实好相关的工作内容，比方说强化呢监测预警与相关的信息推送，密切的跟踪雨情、水情以及风情的一些相关变化，加强部门之间联动与研判分析，同时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同时呢也是及时将灾难性的天气预警和风险相关提示进行传递到基层一线、重点企业和社会公众，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和避险的准备工作。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加F 啊说想问一下，都哪儿有比较深的积水呀？这样，我不知道你下班的这个路线是哪一条，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大致走哪条路线？你比如说，你走先锋路、走文昌街、走宣化街，你告诉我一下你的路线，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呼吁一下，问问小伙伴们，你走这个路线有没有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好不好？
1: 对了，让我们了解一下啊。
0: 还有这风平浪静说，南直路桥下啊，南直路桥下汉水路到城标街路段，在消防队门前积水比较深，看到有车在这儿已经熄火了、啊。
1: 有这样的情况、啊。
0: 南直路桥下汉水路到城标街路段，消防队门前积水比较深，看到有车辆已经在这儿熄火了，那咱们的小伙伴们就尽量避免驶入这一路段了啊。
1: 好，这个加 F 歪牙他说呀、啊，他说是一大啊到哈西这一条路，
0: 一大一就是南岗那个、
1: 对、就
0: 是，不是群力吧？是南岗大直街那个一大一。
1: 他说一大一就是应该邮政街那一左一右的，跟各位说，你从
0: 那
1: 到哈西挺远这一趟道的，
0: 那就是西大直街呗，是不是？然后走学府路，然后中兴大街、哈尔滨大街，大概是这个路程，对不对？
1: 是啊。
0: 我们驾驶员朋友，这个东西大直街这两条大街啊，还有就是学府路。还有这个中兴大道、哈尔滨大街附近或者哈西大街附近，有没有哪儿积水比较深的，大家有没有路过的，可以来说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哈同高速 K144 到 K152 公里处，因为降雨能见度低，路面湿滑，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呢，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好，我们听众提示路况，现在南直路桥下汉水路到城标街路段啊，在消防队门前有积水比较深，看到有车辆已经在这熄火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短时间内不要进入这一路段了。
1: 是，还有听友提示啊，南直路淮河路现在呢积水严重啊，提醒大家南直路淮河路目前是积水比较严重的情况，大家通过时要注意交通安全。滋润了感情又晒
0: 干了我，让我他说他的路线呢是从南岗一大一到乡政街啊，那基本上就一直是走这个大直街了，大直街应该没有啥问题，大直街哈，我们的小伙伴们在这个路段有没有这个正在通行的？提示我们一下啊，大直街的这个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积水情况？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大直街没事儿，我们现在没有收到，但是这个南直路的桥下，南直路淮河路积水非常严重，这我们听友刚刚提示的，南直路淮河路积水比较严重，南直路桥下汉水路到城标街路段，在消防队门前。目前积水已经比较深了，而且有车辆熄火在这儿了啊。在今天下午的3:30呢，黑龙江省公安厅交管部门总队高速交管部门提示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出行，如果确需出行要注意查看政府以及气象应急管理交通运输以及公安交管等部门发布的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和高速封闭交通管制等信息，提早做好出行的计划，规划绕行的路线，千万不要前往山区呀、河谷等一些山洪滑坡泥石流易高发的区域。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哎，看到一个好消息，
1: 怎么了？
0: 月亮配算提示我们说，群力大道已经天晴了。
1: 哦，感谢您的提示。
0: 群力第一大道这儿已经天晴了哈，那我们这块还没有拨云见日呢。
1: 哎，是，我们也期待着这个时刻早点到来哈。
0: 还有超哥在问，有没有行驶在这个经纬街和友谊路的小伙伴们呢？经纬街友谊路这段现在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来提示一下啊。
1: 也在询问啊。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3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道里道外松北宾县西部永和乡附近降水量呢已经达到了50到80毫米，未来2个小时上述区域仍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呢厢房平房南岗区的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到7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在此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现在路况上的一些这个具体的交通安全问题，还有呢相关政府以及相关的部门呢做好防暴雨的应急和抢险工作，及时呢转移人员，注意交通安全。

0: 好，北京时间的15:5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30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木兰，还有阿城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阵风呢是8到10级，局地11级。宾县、木兰可能出现龙卷，同时伴有雷阵雨，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1: 好，北京时间的15:52，我们再来关注。那么2026年的8月4号，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了下午2:15的红色预警信号，暴雨预警信号。过去的一个小时，呼兰北部乡镇的降雨量呢是40到80毫米，未来2小时仍然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那么预计累积的雨量超过100毫米，阵风可达7至8级，请大家注意防范。
0: 来跟大家归纳一下，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听友提示的一些有积水的这个路段啊。首先呢，就是先锋路由松山路去往红旗大街方向，路面有积水啊，然后呢车流量又比较大，这个路段行驶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南直路附近啊，听友提示在南直路桥下汉水路到城标街路段消防队门前积水比较深，已经看到有车辆在这熄火了，小伙伴们短时间内不要进入这个区域了。另外呢，就是南直路淮河路这个路段啊，也是积水比较严重。刚才有听友还说走到那个友谊西路去往银泰城那个方向，路面上也是有积水的。还有就是建设街和河沟街的交口，建设街和河沟街的交口积水已经将近半米深了，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绕行。建设街河沟街的交口积水已经将近半米深了，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群力第一大道现在天已经晴了啊，群力第一大道已经天晴了。听友玲在问啊，想问一下机场路转盘堵车什么情况？现在是已经堵车了是吗？机场路转盘堵车什么情况啊？大家可以如果有这个路段的小伙伴们，希望大家能够提示一下啊。机场路转盘，如果是正在下雨呢，应该是视线不是特别的好，大家一定要在这注意啊，尽量不要频繁的变道，变道一定要提前开启您车辆的转向灯啊，可能是车流量比较大，或者是有交通事故。如果说你已经堵在后面了，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啊。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嘞，15:5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3:3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过去的3个小时呢，包括道里、道外、松北，还有宾县西部永和乡附近，降水量已经达到了50到80毫米。未来2个小时呢，上述区域仍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呢，厢房、平房、南岗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到7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的工作。
2: 另外提醒大家，8月4号下午的3:30呢，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呢高速交管部门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以及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降雨这个强降雨时期期间呢，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而且确需出行需要及时关注政府以及气象和应急管理交通运输以及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的临近预警和天气预报的信息，以及高速封闭和交通管制等相关信息，提早做出出行的整体规划的路线，而且规划绕行路线，切勿前往山区或河谷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容易发生的区域。
1: 往后余生也发来了一条好消息，河星十一道街晴天了，
2: 嘿，
1: 已经出太阳了，不那么热了，
2: 太好了啊！你看一场雨下来，一方面呢，可能说雨量比较大，大家注意安全。与此同时，只要天一晴，这不就是幸福的日子吗？
1: 对呀、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期盼，希望今天晚上能凉快点，能睡个好觉，不要那么闷了。
2: 是，所以说大家呢，就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看好您家这窗户啊。我觉得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啊，这外出的时候，家里这个门窗您没关上的，
1: 上班。
2: 对
1: 了，万一想这么热，别关窗了。
2: 结果一场大雨之后下来了。
1: 结果可能都在单位着急呢，是吧？
2: 这回着急，赶紧回家把这个窗户给您关上吧。
1: 是的，一定要记好这个出门的时候关好门窗，尤其在这样的一个雨季，你备不住什么时候的这个雨就突然下来了。
2: 这未雨绸缪嘛。
1: 而且今天下午这波雨呢，下的还是雨又比较急，雨量又比较大啊，
2: 是很突然。
1: 黑龙江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2:43发布了龙卷预警，预计未来2个小时，宾县北部、木兰南部、通河南部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可能有龙卷，最大阵风风力可能达到9到11级，并会伴有冰雹，也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李荣说呢，机场转盘堵得已经一动不动了 机场转盘已经堵得一动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积水了啊？有没有在这个路段的小伙伴们呢？还有一个转盘，小何说了，承德街南极转盘什么情况？也堵到这儿了是吧？
2: 好，谢谢您的信息提示啊。
1: H 说南通大街文化公园往太平桥方向已经堵得一动不动了，在前方的小伙伴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就是在太平桥百盛门口有积水的路段，那地方一定积水
2: 啊！
1: 我之前下雨的时候走过，
2: 就是为什么我
1: 家就如果雨下的比较急的话，那块会有积水，
2: 很快就会出现那个积水。所以说在这一路段的朋友，大家如果确需需要经历这一路段的时候，您就别着急，如果不需要经历这一路段的话，您绕行到别的路段看一看能不能通过吧。
1: 是啊，提示大家，南通大街文化公园往太平桥的方向已经堵得一动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太平桥百盛门口有积水所导致的啊？李聪说呢，现在晋江街还没晴，晋江街这边还打雷呢。还打雷呢。
2: 这说
1: 没下够呢，这块
2: 特别形象。您说的这个，
1: 但是我们这个珠江路这块，我看天已经开始有点放亮了。
2: 一会儿稍后我看一下，
1: 不像刚才那么暗了。
2: 看一看这个外边是个什么情况，也许这片云才飘过去了啊。
1: 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随时来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周瑾，
2: 我是泽南。
1: 在一直到晚高峰的这个节目时间段，我们都会陪伴大家啊，来陪伴大家安全出行，也希望大家能够提供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一些，比如说需要提示大家有积水的呀，哪有交通事故啊，或者一些额外的提醒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时时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随时接收到，比如说哪有这个紧急的路况或者有天气的预警，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传递给大家。
3: 北京时间16:0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斯的大路上的阿九
0: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4: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16:02，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继续为大家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温暖回家路呢，提前了。
1: 俩主持人提前了。
0: 对，现在依旧是有事请找925的节目时间段啊。
1: 是。
0: 但是我们的应急广播的节目播出时间，因为刚才这个一阵雨下得特别急，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了。
1: 挺凶的。
0: 有些路段呢已经有积水了，我们也希望路上的小伙伴都能够平安的出行啊。
1: 是的。
0: 王玉庆提示大家，建设街和河沟街的交口，这儿积水已经将近半米深了，车行缓慢，建议大家能绕行尽量绕行啊。建设街河沟街交口积水已经将近半米深了，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绕行。
1: 另外我们来关注，因为降雨路面湿滑，现在呢有积水，导致绕城高速长江路站的入口封闭，开通时间呢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绕城高速长江路站的入口现在封闭，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的另外通知了。
0: 还有刚才呢，这个我看有位小伙伴铃啊，走到了这个机场路转盘，说堵车了一动不动，不知道什么情况，是不是前面有积水呀？绝版的我提示我们了，我们听一个听友提示的，
1: 说呢，
0: 这个机场路转盘积水，目前呢目测大概有40厘米左右，
1: 40厘米深，
0: 那已经没过了我们车辆底下那个轮胎的那下面那部分了，
1: 来看看啊，
0: 是是
1: 大概一米宽，大那就是半米呗，
0: 对，
1: 半米
0: 大概得到这个轮毂的这个地方了，还是比较深的，
1: 是，
0: 那可能这个堵车就是没办法通行呗，
1: 别冒险涉水咱，
0: 对
1: 啊，
0: 这个机场路转盘现在积水，目测呢有40厘米左右啊，还有这个大勇说，周阿姨下班回家注意积水啊，
1: 你看看，
0: 问问咱珠江路积水深不深？
1: 啊、
0: 不深、
1: 哎，
0: 珠江路积水没有啊，T 说长江路和化工路交口那儿有积水吗？长江路和化工路交口那儿有没有积水啊？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走到这儿的可以提示一下，长江路化工路交口目前有积水吗？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
1: 好，感谢，这是花开的路况提示啊，他说这个和平路省政府往乐松广场方向去呢，现在是已经堵得一动不动了啊，和平路省政府往乐松方向现在堵得一动不动。

0: 动了，谢谢您的提示。
1: 嗯，还给我们拍来了一张这个照片，
0: 堵车的照片
1: 啊，而且这你太细心了，
0: 怎么呢？
1: 还把前方那车牌号给他马赛克了。
0: 你看看，谢谢您啊。
1: 没事，只有我们能看着，别人看不着
0: 啊。对，是啊，他只要不乱扔垃圾什么的，这个行为是没事的。
1: 感谢感谢，特别谨慎的一位小伙伴啊，
0: 谢谢您啊。
1: 和平路省政府去往乐松方向堵车已经一动不动了啊，和平路省政府往乐松方向堵车已经一动不动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3:3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道里、道外、松北、宾县西部、永和乡附近累计降水量呢，已经达到了50到80毫米。未来2个小时呢，预计上述区域仍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降水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厢房、平房、南岗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到7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8211-9002-8799-7337，这也是我们应急直播时的路况专线哈，大家欢迎随时拨通来提供路况。留意播报路况，现在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的交口有这个涉水车车辆无法通过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的交口路面上有积水，看到呢车辆已经有熄火在里面的了，车辆无法通行，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再次来重复一下，这是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的交口，目前呢是有积水啊。
0: 还有路况提示啊， LS 留言，他说长江路龙塔下面呢已经积水了啊，听有LS 留言，长江路龙塔下面已经开始积水了啊。
1: 刚才踢温的是长江路和化工路交口，这个龙塔附近目前是有积水的，再往前方有没有小伙伴们途经这儿可以提示一下啊，长江路和化工路交口这儿有没有积水，现在长江路龙塔下面目前已经有积水了。还有刚才 H 提示的南通大街文化公园往太平桥方向已经堵得一动不动了啊！南通大街文化公园往太平桥方向也是堵车，还有道外承德街南极街转盘也有堵车的情况。零提示的是机场路转盘堵车，另外刚才小伙伴们提示机场路转盘积水，现在目测有40厘米左右啊，40厘米左右呢，应该已经到了车辆的这个轮毂的这个地方了啊！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贸然涉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也许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哈，有好多的朋友现在正在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好，留言他说南直路还有淮河路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是积水严重的位置，南直路淮河路的积水位置是比较严重的，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1: 那近期呢，咱们哈尔滨持续迎来了降雨天气，我们提示大家雨天出行除了防范积水内涝，咱们还要警惕一些看不见的触电隐患啊。为了切实提升市民汛期的安全防范意识，普及雨天防触电的应急知识，黑龙江消防救援支队总队发布了雨天防范触电的安全指南，讲解户外避险、居家用电等防触电的知识，并且呢进行提醒，全方位的守护我们群众汛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0: 那在据介绍呢，在汛期啊，降雨具有呢持续时间长，还有局地的积水比较深和伴有雷电等特点，容易发生啊隐蔽性的触电事故。那汛期呢，应急也大家一定要及时注意啊，尽量减少一些户外的不必要的外出出行，这样呢确保咱们个人的这个身的财产安全，还有个人的健康安全啊。
1: 暴雨大风呢，容易造成电线垂落、电线杆倾斜、配电箱进水漏电，所以雨天出行，咱们务必要和变压器、路灯杆还有电子广告牌匾、户外充电桩等保持安全。全的距离，千万不要在大树还有就是架空线缆下方去避雨。积水路段呢，不要趟水通过，优先选择绕行，防止水下暗藏断线的这个漏电的情况。
0: 这要注意啊。同时呢，针对于像是雨水倒灌呢，包括这个空气潮湿带来的室内的触电风险呢，也是不容小觑的。还有呢，像是居家时呢，禁止失手来接触这个电器的开关啊、插头啊、插座呀。家中出现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要关闭总电源，定期呢检查家中的电路，包括漏电保护器，还有呢就是线路是否出现老化，包括插线。

0: 而进行及时的更换，一定要联系专业的工作人员来上前帮助咱们进行更换。
1: 嗯，刚才有小伙伴们不是说和兴路省政府这儿堵得比较严重了吗？
0: 刚才说这儿啊，
1: 原来如此，提示我们说这个省政府门前右转专用道现在积水比较严重啊、省政府门前右转的专用道积水比较严重。还有艳红提示我们说，从学府路往理工大学游泳馆走的那个第一个路口已经过不去了，水很深，目前呢已经交通管制了。感谢艳红啊，这是我们的听友的一个提示，从学府路往理工大学游泳馆那儿走的第一个路口已经过不去了，目前水比较深，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
0: 再来关注听友的路况提示啊，这是刘毅啊，继续给我们播报路况，都是新阳路安发桥往机场路方向，在桥下的后人行天桥处呢，眼科医院这个人行道口积水严重，左右的通行车辆呢都无法通行了，请大家来到此路段进行绕行。新阳路安发桥往机场路方向，现在这个是下桥口，这个下桥后人行天桥处这个位置，眼科医院位置积水非常严重，左右车辆通行呢都是无法通过的，请大家绕行这一路段。
1: 另外刚才刘毅提示大家，这个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交口不是有这个积水吗？
0: 说了，
1: 他说那个地铁口，大家都知道地铁口人行道上为了防止车上，你不都有那个大石球吗？
0: 哦，对对对，
1: 圆的那个大石球
0: 啊，怎样？
1: 他说那个大石球都已经没过了、
0: 哦、
1: 那个地方啊，就是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的交口，车行道至少是有50公分以上的积水了，就是根据那个高度去预估的。
0: 哎，您想一想，这个水就已经很高了啊。
1: 是，这是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的交口，这个地铁口人行道上面的大石球已经没过了，车行道至少应该是50公分以上的积水，所以大家如果这开车的话，就不要涉水通过红旗大街和大有房街的这个交口了啊。还有听友，这是花开的夏天，他说呢，和平桥下有积水，目前呢交警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和平桥呢，这个一下急雨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0: 消化掉啊，
1: 所以就会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在那个和平桥下那个通道那个地方就会产生积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这个地下通道或者桥，它都设置了那个积水的，
0: 有那个标尺。
1: 对，标尺会提示你大概是多少厘米了、那目前肯定应该已经是过了警戒线了。现在呢，交警部门已经把这个路段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和平桥下有积水，目前呢交警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你想呢，一直到那个省政府那个路段，可能车都积压到这块、你往后推也推不出去了。
0: 对对对，
1: 小伙伴们，如果说您一会儿开车要行经省政府和平路和平桥这个路段，您就赶紧从其他的这个道路进行绕行，因为这个路段目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和平桥下目前有积水，交警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有，再来提示一下，因为降雨路面积水，绕城高速长江路站的入口已经封闭了啊！绕城高速长江路站的入口已经封闭了，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

0: 今天下午呢，这一阵急雨啊，下的比较急，很多路段的这个积水没有办法短时间能够排放掉哈，所以可能会有积水。大家一定要随时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有哪儿路面是有积水，我们得到消息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传递给大家哈。
1: 是的，
0: 现在呢已经到了汛期了啊，像这个强降雨啊、雷电呢、大风等恶劣的天气频发，城市内涝、农田自涝、隧道倒灌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风险骤增。那面对来势汹汹的暴雨，科学防范是筑牢安全防线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交通啊、城市，还有就是工地和地下空间、农业等一些方面几个场景入手，来明确防范重点，平安为大家这个开车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哎，怎么办？
0: 首先就是这个交通篇啊，雨天出行我们要牢记十回事故九回快的道理啊，一定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说急打方向盘，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侧滑失控。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啊，还应当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
1: 在远点，
0: 实时的观察前车的动态，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尽量避免急刹车导致车辆失控。同时要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的状况，适时的开启您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等，尽量让自己能够看清路况，也让前面的车和旁边的车能够看清自己的车辆。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个老司机开车才会注意到的情况。
1: 哎，有个秘籍，各位啊，
0: 你看啊，咱平时开车如果遇到堵车，你如果就是跟前方的车，你俩是在一条直线上，
1: 这是
0: 就你的那个你坐在你主驾那个位置上，你只能看到你前方那辆车
1: 啊，对呀，
0: 你看不到前方前面那辆车，
1: 那就
0: 说明你是一个新手司机
1: 啊。为什么？
0: 因为老司机一定会提前预判你前面这辆车他会不会踩刹车。
1: 哦，他你得提前做好这个防御式驾驶。
0: 对，防御性驾驶。
1: 哎，对了，
0: 就是如果这个长时间行驶在堵车的路段，为了避免我们开车比较累，还有就是随时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这个情况，建议大家您跟前车错开一点距离。
1: 哦，
0: 你看有的时候看那个短视频啊，一到前方比如说那个碰撞了啊，两个司机干起来了，
1: 有这种情况啊，
0: 你就看后面车都这个
1: 干嘛呀，
0: 看热闹哈，这一个个就都错开了
1: 啊，
0: 驾驶员都伸脖这瞅呢。
1: 哎，你这姿势特别形象，
0: 伸脖瞅呢。其实这也是我们堵车的时候后方的司机应该有的一个心理的预判。
1: 哦，
0: 就是你一定不要只关注你前方的这辆车，要不然他猛然一踩刹车，你很有可能会追尾。
1: 哦，你得知道他前面那辆车是个动况，
0: 尽量错开一点车头，能看到他前方至少是一两辆前面那个车的动态。
1: 哎，是啊，这是周阿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交通方面一个常识。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前车的车况，另外一方面还可以看前车的热闹。
0: 希望这没有热闹可以看啊，就是打个比方。
1: 对，注意安全最重要哈。感谢大家的路况提示，咱们再来关注。曾经再好也是回忆，提醒大家说，军工到太平，就是这个军工那个位置到太平桥半个小时了，都是堵车的状态啊，不太动了啊。
0: 那就是南通大街，
1: 对
0: 对吧？南通大街到太平桥那个路段。
1: 大概那个位置就是船舶电子大世界那个，
0: 一直到这个
1: 太平桥，
0: 太平桥百盛那个路段，
1: 百盛都是堵车的。还有这是
0: 好几个听友已经在那个路段了，
1: 都在那儿呢，
0: 可以打打招呼啊。
1: 哎，还有
0: 但别开车窗，容易灌水。
1: 哎，对，还有班娜娜说了，他说复旦路尤佳街现在积水，下去了吗？他也在问啊。复旦路尤佳街，看来这块应该有积水了。
0: 那是 banana
1: 啊，班娜娜。哎，他后边发了个胡萝卜啊。那个，你这样，香蕉啊，我跟你说，你现在复旦路跟尤佳街这个交口这个位置现在有积水，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
0: 另外他想问一下，这个路段的积水下去了没有？复旦路尤佳街的积水下去了没有啊？有没有在这路段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以互相的来提示一下。感谢大家，就是我们在现在上节目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好多朋友都把自己路过的、看到的一些积水的情况啊，或者哪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都已经提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大家来帮助大家啊。如果说您这个发信息不是特别的方便，没有在副驾驶，或者是这个倒不出空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用您这个车辆的蓝牙，或者是耳机，可以直接打电话，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提示啊。
1: 好，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再来提示大家一下，现在和平桥下，就是在那个 和平桥和文正街交口，
1: 嗯，
0: 它那个不是有一段是那个地下道嘛，
1: 啊，
0: 就桥下那个位置，
1: 对，
0: 它那个地势比较低，现在因为刚才那段雨下的比较急，这个路段桥下的位置有积水，目前呢交警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以造成可能和平路在省政府这边的小伙伴就在这个疑问哈，为什么堵得这么严重呢？
1: 哎，堵车呢？
0: 前方那个桥下有积水，
1: 哎，
0: 交警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过不去，那大家就都堵在这个路段了。
1: 是的啊，
0: 后方的小伙伴们注意，这个耐心等待。如果进入了这个路段，咱们耐心等待一下；还没有进入这个路段，如果您听到广播，你正想往和平路左转或者右转呢，
1: 哎，怎么办呢？
0: 咱们就赶紧绕行啊！
1: 嗯，
0: 感谢大家，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4: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这雨后出行大家一定要做好提前的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1: 哎，
0: 如果说您现在正在单位摸鱼听广播呢，
1: 哎，怎么办呢？
0: 如果说这个回家的路途又比较长，
1: 啊，
0: 比较容易经过一些堵车的路段，
1: 嗯，
0: 比如说和兴路，
1: 哎，对了，
0: 那不妨今天您就考虑一下坐地铁呀，
1: 啊，
0: 或者公交回家，
1: 嗯，
0: 啊，
1: 是，
0: 因为这个下雨之后呢，肯定路面上的情况要比平时更会差一点，啊，
1: 哎，是啊。
0: 有听众提示大家，先锋路由喜龙大街往东科街的方向，不清楚什么原因，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嗯，
0: 这位听众呢是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提示的，感谢您啊。先锋路由喜龙大街往东科街的方向，不清楚前方什么原因，目前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哎，下雨天，雨天路滑，请大家注意，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13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避让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在下午4:10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厢房、南岗降水量已经达到了60到80毫米，未来2个小时仍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呢，未来3个小时，阿城北部累计降雨量将达到40到5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满地可的路况提醒啊，提醒大家月星街哈平路往正义路方向呢，现在已经交通管制了，所有车辆呢在这里呢有交警指挥进行掉头往回走了。月星街哈平路往正义路方向呢，这里有交通管制，请如果您目标往这边开的朋友，大家就直接咱们回去吧，因为现场交警呢已经在指挥大家挑头再回去了，
0: 那前方肯定有是就是比较深的积水，
1: 哎，应该是有问题了啊。
0: 还有 Barbary 提示大家呢，是三河路积水比较严重啊，三河路目前积水比较严重，已经和道牙的齐平了。感谢 Barbary 发来的这个图片，让我们很直观的看到这个路段的积水的情况啊。
1: 哎，
0: 三河路现在积水比较严重。还有这个月亮配算说群力地道，刚才还说呢
1: 啊，
0: 群力地道的天晴了，
1: 天晴了，挺好的，
0: 完了又下上了，一动不动了。
1: 真是，我跟你说，就不要高兴太早哈，啊，注意交通安全了啊。还有这是莹苹果说的，他说群力西有一路和这个丽江路交口，近丽江路的水位呢特别高，各种车呢都走不了啊。这是丽江路这个位置水位特别高，这过往车辆呢是都走不了，大家就不要在这里冒险了。
0: 这是群力西有一路和丽江路的交口，应该是有一西路和丽江路交口，丽江路水位呢比较高，现在各种车都已经走不了了，那肯定是 聚集到这儿了哈。
1: 是的，
0: 后方的小伙伴要注意提前绕行了啊。群力西友谊西路和丽江路交口，近丽江路的水位目前比较高，目前已经造成堵车了。
1: 嗯，
0: 还有沧海一粟说东科街那边水深目测有半米，
1: 半米左右了、
0: 所以刚才有小伙伴们说这个有位听众打来电话说的是这个先锋路由喜龙大街往东科街方向堵车了嘛、后续的这是沧海一粟提示大家，因为东科街那边水深大概有半米左右。
1: 半米深，那也就是没过那个大、那个石头墩子了。就是咱们刚刚有听友就说，好像是在南直路啊，在哪个位置说那个水
0: 大街和大有房街交口，
1: 他、那个大石墩子已经快没过那个大、那个水位了，已经啊、
0: 我们再来提示大家，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4:1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厢房、南岗降水量已经达到了60到80毫米，未来2个小时仍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预计累计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另外呢，未来3个小时，阿城北部累计降雨量将达到40到5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如果说我们的小伙伴们您开车遇到了这个积水的路段，咱们一定要做到心里有谱啊、这你不要贸然的涉水啊、这车你咋说它也是不便宜啊，是不是、
1: 你也不愿意把它泡一下子、
0: 对，另外咱们的人身安全也要注意，涉水之前一定要观察水深，如果说这个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您车不底下保险杠吗、对不对，你这个车避免磕着保险杠，你都知道保险杠在哪儿
1: 啊。
0: 如果说这个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者轮胎的2/3的地方，那涉水行驶就已经有危险了、大家就尽量要绕行了啊、如果说水位已经达到您车辆的保险杠或者是轮胎2/3的地方，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前方涉水可能会有危险，要绕行了。还要留意当对面有大车开过来的时候容易激起波浪、可能会将这个水位推至更高的一个危险线啊。
1: 哎，是了啊、
0: 再有呢，如果是我们行人雨天出行的时候，避险的关键就是醒目避车不分心，这很关键、我又想起来刚才我来的时候路过哪个路口，我想一想啊，想起来了，
1: 哎，是
0: 路过了嵩山路和长江路交口，一个应该是一位女士，就是看她身形是比较瘦小的。
1: 你看真仔细
0: 啊、我这边绿灯已经亮起来了，我准备这个开车要过去 了，因为我是在这个路口的第一辆车
1: 啊、
0: 我准备要开车往咱台这边过来了，
1: 来上班来。
0: 对，她那明显她那块已经是红灯了，而且她不是在就是非机动车道
1: 啊、
0: 她是在车行道正中间、也不顾对面已经是绿灯了
1: 啊。
0: 头不抬眼不睁的，
1: 他干嘛呢？
0: 就骑自行车啊，而且他带着那个雨披，你知道吗？他把他两侧的那个视线都遮挡住了，
1: 看不见两边了。
0: 对
1: 啊，
0: 你这就是没有避车，但是做到醒目了。
1: 哎，是
0: 那大煞白的那个雨衣呀、我是完全看到了。
1: 哎，是哈、还好你看到了。
0: 对，但是这行非常的危险、
1: 给您提个醒吧。
0: 对，这是咱们骑车的时候、还有就是撑伞的时候，
1: 这是
0: 不要让你的雨伞遮挡你的左右视线，就像他那个雨披似的，把两头都挡上了，是吧、过马路大家务必要左右观察，确认没有车辆之后快速通行然后再通过，千万不要这个突然的横穿马路，或者说你走到一半又折返过来了
1: 啊，
0: 因为雨天司机的视野是受限的，
1: 对，
0: 他很难及时预判到你的动向，
1: 看不得特别清楚哈、另外呢，是刚刚你刚说到这个雨披吗？什么颜色的？白的，是不是、
0: 对，煞白煞白的。
1: 得亏他特别醒目啊、所以说这也给我们提个醒，咱们行人在路上也要亮起来啊。雨夜出行的时候呢，尤其是到晚上，你看这天逐渐擦黑了，最好是呢身上带有这种带有反光条或者反光带这样的雨衣、书包或者这样的这个服装，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好的避开啊，比方说路过像是积水比较深的坑，包括说呢像是这个井盖缺失的路段哈。另外提醒大家，如果呢雨势突然加大，这路面呢开始这个积水了，最这个妥善的解决问题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快点走到家啊，这个不是快点走到家啊，而是呢寻找到安全的地方呢进行及时的进行避雨，而且呢待雨势逐渐减弱，包括呢这个雷电啊停止，咱们再出发回家。
0: 还有就是电动车呀自行车的骑行的朋友、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降低车速，转弯 玩前咱们提前减速，佩戴安全头盔，选择合身的雨衣，并且固定好，千万不用使用雨伞啊，或者加装一些雨棚，尽量靠路边的右侧慢行，你不要在大道中间骑、
1: 哎、这不行、啊、
0: 对吧，不抢道，不超车，不和机动车并行，雨天井盖或者是石板路遇水容易比较滑，咱们骑行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雨天出行咱拼的一定不是速度，而是稳，稳一点就会安全一点啊、
1: 哎、是啊。咱们来关注路况信息，这个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13 公里处呢，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骑行啊、
0: 嗯、
1: 我真的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朋友，其实说阿姨你看今天天下这么大的雨、
0: 嗯、
1: 咱们很多的朋友大家会选择说是我躲躲雨避避雨，但是有一类人群他们是避无可避的，
0: 嗯、哦，
1: 外卖小哥，
0: 嗯，
1: 他们现在就可能说雨越大的时候呢，越是他们可能着急忙碌的时候，因为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需要他们的这个服务哈。
0: 是啊，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拿昨天晚上我来说吧，我就骑车回家，
0: 嗯，
1: 共享单车、
0: 嗯，
1: 我就发现，在咱们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主路上，尤其是有这个人行这个车道，或者自就是非机动车道的时候、
0: 嗯，
1: 有很多人，大家从来不顺向进行行驶，
0: 嗯、
1: 我这么往前
0: 逆行，
1: 我这么往前骑，我就碰上四五辆骑过来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温馨提示各位，咱们再赶时间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这种雨天啊，本来视线就不好，一旦发生一些安全事故的话，隐患非常大，而且造成的后果呢也是极其严重的，
0: 是的，
1: 所以提醒大家，人行道、机动车道，大家也一定注意，不要逆行，不要逆行啊！
5: 天气安全指南：行人遇到暴雨怎么办？一、不脱鞋，防止被划伤；不搭乘电车。二、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坑、洞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三、不在低洼区、树木下避雨；不在室外逗留，尽快进屋避雨。行车遇到暴雨怎么办？一、注意行人，低速行驶，慎用制动，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二、若车辆进水熄火，不要再次启动，应立即下车。行人遇到大风怎么办？一、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树木下避风，注意保护头部和身体。二、骑行时应注意交通情况，能见度低时应下车推行。行车遇到大风怎么办？一、驾驶人的视觉和听觉在大风天都会受到影响，此时更要集中注意力。二、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开启车灯，不要超车。行人遇到冰雹怎么办？一、用雨具等物品护住头部，若无雨具可背风蹲下，双手抱头，尽快转移到室内。二、若被冰雹砸伤，应立即用冰雹对受伤部位冷敷并就医。行车遇到冰雹怎么办？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减缓冰雹冲击力，避免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砸坏车身。二、寻找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若无地下停车场，应坐后排保障安全。
6: 925高速路况。
0: 好的，16:3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翟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这高速公路上也有降雨啊，情况怎么样呢？你好，翟哲。
7: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哈大高速、铁科高速、都市圈环线、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红科立段、吉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段。以上高速路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受天气影响，绕城高速封闭。因施工，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赫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路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赫哈高速翠兰出路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路口封闭，大广高速英格龙凤站出路口封闭，赫哈高速赵家至兴隆站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赫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至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 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6+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哈通高速哈尔滨东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部分地区有降雨甚至强降雨等天气，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遇到交通拥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不要随意占用应急车道，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嗯，好的，感谢翟哲的介绍。
4: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风雨中我们在一起，今天下午呢这段雨下的是比较急啊，我们也希望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

0: 行车的安全。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始终为各位开通着：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很多路段呢，目前是有积水的。我刚才看到有听友给我发信息，现在呢。群力地区的榕江路往友谊西路路段看到过拍来的视频呢，这个水已经没过了道牙子了，积水也是比较深的，看到这个交警呢是在趟着水往前方去指挥交通啊，我们的路上的交警同志也辛苦了。榕江路啊，在靠近友谊西路这一段，现在呢积水已经没过了道牙子了。还有沧海一粟也发来了一段视频，是在哈药版画博物馆门口，也就是南直路和淮河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现在车行道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半个轿车了，
1: 哎，是哈，
0: 就是得到他车门车窗这个位置了。
1: 嗯，
0: 现在从他视频的画面看，是有两台黑色的轿车已经误到里面了，
1: 哎，出不来
0: 了。有一台轿车旁边呢，还站了一位我们的交警同志，
1: 嗯，
0: 可能正在安慰他或者提示他应该怎么办。
1: 哎，特别人性化的，
0: 啊，对对对。所以呢，其他的小伙伴们，咱们暂时就不要去往这个这是淮河路和南直路的这个交叉路口了。
1: 哎，对了啊，另外呢，咱满地可听友特地给咱们一个这个信息提示啊，他说现在大家打开你这个手机当中地图，就是导航，你看一下，如果你看到路线上哪边红的发紫，八成这里有积水，能绕道咱尽量就绕道吧。
0: 对，泽南，你也可以把你的车辆导航，不是车辆导航，你的手机导航打开。车上有手机导航吗？
1: 哎，你车上
0: 不是
1: 车上
0: 你
1: 手
0: 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导航
1: 啊？有啊，
0: 你打开呀。
1: 你
0: 就我没空看，你看看呢。
1: 啊，
0: 哪堵得发紫了？
1: 我跟各位说，就是为啥说起这话来，多多少少我有点心虚，你知道吗？周阿姨那个角度就说，泽南，你车上有手机导航吗？
0: 我车上也没有啊。
1: 是他这么一说，这我有这我不心虚吗？我不心虚吗？啊，
0: 我再来看一下
1: 啊，
0: 这个熊大说了，有知道市一堂往哈平路方向什么情况的吗？堵得一动不动。我知道啊，那肯定是地道桥积水了。
1: 就在那个位置，
0: 对，你再往前，它不是有一段那个地道桥吗？应该是有积水，所以那个车都堵到前方了。
1: 哎，
0: 耐心等待一下。
1: 哎，对了，刚刚周阿姨说让我打开手机地图，
0: 看看哪儿堵得发紫了。
1: 我现在跟各位说说目前堵得发紫的路段有哪些啊？现在呢，就是从长江路开出来，长江路辅路上，包括主路上都是红的发紫的一个状态。
0: 你看，刚才有听友不是说龙塔那儿有积水吗？
1: 就是这儿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呢，红翔路整条路段上基本上一段红一段紫，一段红一段紫的。后面呢还有
0: 单行道。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呢，天天大酒店这个门前赣水路啊，赣水路一直到民航路，就是这个拐弯拐坝这个位置，也全部都是深红色，红的发紫。这个是咱们消防局这一路段的啊。我再来给大家看看其他路段的。然后如果各位您在哪个路段呢，这个有明确提示的话，或者您看到了哪个路况比较堵的严重，不妨给我们发来个信息。
0: 泽南也帮我们看着点这个地图啊。
1: 好的，
0: 我再来看一下听友的提示。孙女士说呢，群力第七大道和阳江路交口，已经堵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不清楚情况啊。群力第七大道和阳江路交口堵车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不清楚前方堵车的原因是什么。感谢孙女士。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哈尔滨南站入口封闭，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因为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哈尔滨南站入口现在封闭了，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还有张女士哈，她说呢是从群力三环想去群力的玫瑰湾小区，想问一下大家，走哪条路没有积水啊？感谢各位，如果是刚才您走过这个路段的，或者说您知道大体是什么情况的，能不能提示我们一下啊？张女士打来电话了，求助说呢，她现在想从群力三环去到江北的玫瑰湾，走哪条路大概是没有积水的？泽南，你可以帮忙找一下，就玫瑰湾小区周边那些道路哪块是绿色的，
1: 这个
0: 可以给他看一下。
1: 你这个目前为止玫瑰湾那个位置吧，就是我现在还没看到哪条路段是完整，就是可以说
0: 是绿的
1: 畅通的，目前没有这个路段。或者是
0: 您
1: 可以这样，您打开玫瑰湾那个位置地图，您搜一下最优解，也许可能您找到一个最好就适合您的那个方式啊。现在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整个地图，就是抓一会儿你看一下啊，基本上有就基本上就是红的发 子、
0: 确实是、
1: 整个路段都是这个情况哈、
0: 很多地方目前都是这个有红线的、
1: 温馨提示各位、今天这个天气比较特殊哈，如果说可以的话咱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尤其是反正我今晚是决定了一定是乘坐地铁回家了、因为有些这个路段啊包括说您像一个桥洞啊桥涵下面一定会有这个大量的或者说这个积水出现，咱们千万不要这个冒险涉水，而且呢再进行二次打火，一定会影响咱们这个保修啊，甚至会影响保险公司。

0: 积水吧，但是也没过到牙，是可以通行的啊。这个哎呀，这个发的这个视频是在哪儿啊？看不出来是在哪个路段。
1: 哎呀，你在车里边开着车划着船呢是吗？
0: 他应该是在副驾驶座位上，
1: 哦、
0: 他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挡风玻璃看应该是在副驾驶。
1: 哎，您是哪个路段？
0: 能提示我们一下吗？这是哪个路段呢？
1: 您给我们说说。
0: 这您胆儿挺大，还敢在这开呢？
1: 还往前开啊？听友刘毅留言啊，他说这个去玫瑰湾小区的那位女士啊，他说什么呢？玫瑰湾在江北四环外，建议该女士呢走三环。
0: 玫瑰湾怎么在江北呢？不在群里吗？
1: 哎，他说的这个是？
0: 不是啊，玫瑰湾在。
1: 他是不是搜错地方了哈？
0: 我真是、啊、
1: 建议的话，说是走三环外阳明潭，或者是可以呢直接啊绕这个绕城高速，是不是说的不是
0: 啊？是江北玫瑰湾。
1: 是江北玫瑰湾。
0: 对不起啊，我看错了。
1: 没事啊，
0: 我以为是群力玫瑰湾。
1: 没事，就是这个建议给这位女、那个女士是怎么走
0: 呢？刘毅怎么说的？
1: 他说走三环阳明滩，或者是可以直接呢绕城，走这个绕城高速是比较这个方便的啊。这个张女士，你要听到信息以后呢，可以尝试打开手机地图，这么走走试试。
0: 对，因为这个刘毅这位驾驶员是天天都在路上跑，应该是一位网约车驾驶员，
1: 总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0: 对对，他提示的，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1: 哎，对了，你要赶上我给你。
0: 参考一下，
1: 我
0: 要我给你支群力去了。
1: 对，是上群力，我还有另外一个家。
0: 再来看一下这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613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了。
1: 哎，是，还有听友小萨问了一下，他说工滨路啊气象台向省医院方向，这里现在能通行吗？有没有在工滨路往气象台方向去省医院这个位置，就是有没有大家知道这个路况的，可以跟我们说说。但是刚刚我得到那个消息啊，我这个看到那个整个工滨路往这个中山路方向，整条路段都是紫红色的，非常这个颜色非常深，证明那块堵车比较严重啊。
0: 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10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个小时，厢房南岗降水量已经达到了60到80毫米，未来2个小时仍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降雨量呢将超过100毫米。另外，未来3个小时，阿城北部累计降雨量将达到40到50毫米。
1: 再来关注听友的留言，风平浪静说，他说南直路汉水路至城标街的这个路口一片汪洋，目测呢这个车啊这个盖子都没过去了啊。所以说这路段呢大家现在不要走了，南直路汉水路至城标街的这一路段呢，现在呢这个水比较深，大家不要冒险涉水了。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0: 对，还有听友说南极街移动不动了，往道里方向啊。这个南极街移动不动了，去往道里方向。杨洋，这是在哪个路段呢？我看一下发来的照片啊，应该是在道里吧？
1: 你根据饭店，你看能猜出来。
0: 我觉得应该是在道里，看着有点像什么红霞街呀、那一片的哈，因为这个街道又比较窄。
1: 对，
0: 现在能够看到这个车辆的积水，大概已经到这个轮胎的，就是下面那条黑线了。
1: 对，
0: 就是没过了，大概是1/5轮胎了，
1: 就是多多刚刚没上你的下沿轮毂，
0: 对对对
1: 啊，刚过你下沿轮毂
0: 啊。你看他说的是慢走水，快走沙，上游街通江街堵车，是因为有一段呢水已经过人行道了 ，SUV 可以过，所以我过来了。这会儿呢雨又下大了，
1: 哎，还有七月子木说了，他说我要回江北，在群里呢出不去了啊，哪个路口啊现在都有积水，而且都超过道牙子了，还有呢这个堵车比较严重，我要回江北，我晚上阳明滩大桥，我现在都上不去了，在群里呢转了1个小时了，都有严重的积水，堵车，这车呀不敢往前走。
0: 不行，您看看就是哪儿有这个停车位，就是那种划线的免费停车位，您把车停那儿，咱不行坐地铁回去吧。
1: 对，这是个办法哈。
0: 这个王云庆提示大家，红翔路由长江路往赣水路方向无法通行了，长江路由红翔路去往华山路方向无法通行，建议大家不要进入到这个路段了。这是刚才泽南跟大家看到的那个地图，红翔路基本上都紫了。
1: 哎，对了，紫红紫红的，各位。
0: 长江路由红翔路往华山路方向已经无法通行了，建议大家不要进入这一路段了啊！得亏我来早
1: 啊，
0: 来晚一点我也来不了台里了，那不让通行了。
1: 朱阿姨就是亏了是搭档啊！就是当我在就是办公室里准备咱晚上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一望窗外，哗啦一片大雨啊！我脑海里
0: 你就想到我了，
1: 脑补了好多好莱坞大片啊。就是你是背后雷雨交加，然后你开着一辆越野车呜呜的往单位去，就是与速度奔跑。就像唐山老师那个广播里边说的，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1: 就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觉。
0: 但是我也会格外的注意安全的，
1: 全
0: 毕竟我只有这个安全到达了，我才能到达嘛。要真的磕了碰了，我就到不了了，
1: 还是心疼。
2: 风雨同行，应急时刻， FM 92.2

0: 5.5 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节目。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2: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好了，16:46，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雨天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石女士刚才打来电话，她说她在哈特想去厢房海富山水文园，问一下现在能不能走。海富山水文园应该是在三河路附近吧？
3: 你在
2: 刚才听友说有堵，有这个积水。
3: 我不知道，就是石女士，你是不是要考虑开车去？但是我建议你，如果你因为我离哈特特别近，你最好找一个停车的地方，然后你乘坐地铁，然后直接坐地铁1号线导到3号线，山水文园附近，它那个在旭升街有一站，你这个回家是最保险的。而且它往那个哪儿去的时候，那个路段上这里有争议路，然后很多位置上都有可能有积水的风险。它这一路开过去有风险。
2: 对，反正这个三河路刚才有听友说是有积水的。
3: 对，山水
2: 三河路
3: 海富山水文园那个位置道也窄，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开车回家的话的历时时间会很长。如果你要说考虑说是坐地铁的话，我觉得可能1个小时左右你就能到家了。很快的路程。
2: 好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大家的雨中出行。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全程守护大家的回家路啊。
3: 听友留意他改口了，刚刚
2: 改口了，
3: 给那个这个介绍说那个往玫瑰湾那块去吧。他说刚刚那位女士啊，那什么走三环高速那个好像不行啊。
2: 咋的
3: 呢？为啥
2: 呢？
3: 环城高速的这个松北往机场方向已经封道了，我现在呢都改成阳明滩了啊。所以说您一定还在查查这个导航。千万张女士千万别着急这么走，因为现在那个往那边去已经封道了啊。
2: 还有这个子木说刚刚堵车，我要回江北，想上阳明滩大桥上不去，群力快转1个小时了啊。
3: 是啊。
2: 还有这个百亿他说江北有玫瑰湾志园，世贸大道和四方台大道交口处这个小区在啊。
3: 不，这是个卖房子的。
2: 太熟悉这个路段了。还有命，刚才好朋友问这个工滨路堵不堵车嘛？这个命说呢，工滨路双向全线堵车，通行不了啊。工滨路双向全线堵车。还有这个老雷啊，说三河路这儿呢都堵死了，辅路都已经封路了。他说不知道封路的原因是不是有事故，还是说有积水？那你看刚才那位好朋友，一位女士不说要回那个海富山水文园吗？
3: 对，
2: 那三河路堵车呢，你建议你就是还是把车你停到一个可以停放的位置，从哈特去往那个海富山水文园。你看那个哈特附近什么就叫什么
3: 工程大学地铁站。
2: 工程大学
3: 不是那个工业大学的、那个、
2: 工业大学，
3: 对，工业大学啊，工业大学地铁站，你是在那儿直接上车就可以了。
2: 还有刚才有朋友问那个气象台那儿怎么样啊？梁涛提示气象台方向一动不动，
3: 走不动了。
2: 拍这个车前方全都是刹车的这个红灯啊。
3: 是，还有露娜也说了，她说问一下这个四方台大道到阳明滩方向，不知道什么情况，也是堵了半个小时没动了。
2: 四方台大道往
3: 阳明滩
2: 方向，那个路段地势也比较低。
3: 是，
2: 我想起来了。那个路段地势也比较低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张来祥，他说我在工滨路呢，工滨路由化工路往木材街堵车严重，20分钟一动不动了啊。工滨路由化工路往木材街堵车严重，20分钟一动没动了。
3: 赵伟刚刚发照片我看到了，赵伟特地拍了一张照片，现在呢就是在老六杀猪菜门口那个位置哈、现在已经这个堵车堵得很严重了啊。
2: 对，应该是这个车辆有熄火在这个 积水当中的这个情况了。
3: 哎，这已经这好多车都现在已经都被泡了，已经。
2: 轿车应该是到这个车灯的位置了，
3: 嗯、
2: 前大灯的位置了。
3: 嗯，深的就好几辆白色车。
2: SUV 呢，差不多到这个车后备箱的下沿了。
3: 哎，是哈、啊，你看轮胎基本没了五分之三了。
2: 对、啊，老六杀猪菜这块现在呢雨势还是比较大的，而且有积水。
3: 城乡路是吧？
2: 对，大家就不要开车往这边去了。

0: 好的啊，还有长胜将军说了，他说长江路华山路口现在水呢已经这个没了腰了啊，而且呢双向交通管制，双向交通管制，长江路华山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水已经没过腰了，双向交通管制。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雨啊，大概是从应该是从快两点吧，
0: 差不多
1: 持续下到现在，那有将近。
0: 两点，那三个小时，两点，现在是五点，三个小时
1: 啊，将近三个小时了，是不是？
0: 对，
1: 我想其实可能很多堵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应该都是就是早早就已经出门了，但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呢。
0: 是的，
1: 如果要是您现在正在等待下班，哎，我还在考虑我究竟应不应该开车回家，我建议大家您打开一下这个手机的导航软件。
0: 哎，对了，
1: 您可以看一下，现在就是满城红色已经比较多了。
0: 嗯，
1: 如果说咱们家能够够着公交车呀，或者是这个地铁比较方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下班了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因为这场雨它来得很急。
0: 是是是
1: 啊，我们没有这个提前的一些预判，没想到能下得这么急，很多路段呢是有积水的所以大家尽量考虑下班咱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因为你想咱开着车堵在路上心情也一定不好。
0: 哎，是，
1: 对对，
0: 就我这么掐指一算，今天晚上我们应急广播可能一直持续到就是很晚的时间，大家及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周阿姨今天晚上咱俩一块下班的话，
1: 我烧你
0: 这一下就明白过来了，那怎么
1: 那咱得有这个自侥幸啊。
0: 这是真的是觉悟，跟你说哈，这个是磊子说的，他说安宁街与这个安化街现在一动不动了，安宁街与安化街一动不动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房子问了，太平桥乐松 SUV 能通过吗？这个咱不敢保啊，这个
1: 那块儿应该就是已经堵车了。
0: 对，就是
1: 你能通过也过不去了，
0: 就
1: 因为前面有轿车，
0: 前面有过不去的呀，哥
1: 啊，你就别想了这个啊。
0: 对对对，
1: 太平桥乐松那块儿啊。再来看一下郭琦说，爱建路和上海街交口公路大桥往中央大街方向，交警指挥只能左转进入到上海街了。
0: 好的，
1: 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的路况，雨后嘛，有很多路段有积水，然后呢路面上积压的车辆又比较多。
0: 对，
1: 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交警叔叔了，大家一定要遵从交警同志的指挥。
0: 是的，
1: 您别说交警只让左转，我非要右转，那你不就憋里头了吗？甚至你车有可能会误到里头啊，
0: 你就会给后方车辆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对，这交警一定是统筹这个附近的就是几条街路的这个交通情况，给大家指出一个最优的路线。你可能会绕两条街，但可能会更快的到家。
0: 哎，是啊，希望大家随时关注咱们的节目。这一路上呢，可能会造成堵车，但是有着我们陪伴的话，咱们一定会更早的、更快的了解第一手的新鲜资料哈。刘大勇啊，刘大勇跟你说，你就调皮吧啊，这天气适合滴滴快船。
1: 我也想打一个滴滴快船。
0: 哎，是哈，这大家如果说就这个天气出行的话，咱还是那句话提醒您，公共交通出行今天是最为保险很科学的一个方式啊。
1: 游戏人生说，群力第六大道由福源去往阳明滩大桥的方向，全线车辆已经饱和了。第六大道本来就比较窄，
0: 是
1: 群力第六大道由福源去往阳明滩大桥的方向，目前呢全线已经饱和了。还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问，会展中心到哈东华府方向现在能不能走啊？会展中心到哈东华府方向现在能不能走？如果你要是走南直路的话，那就不能走啊，因为刚才这个有小伙伴们已经给我们拍来了南直路和淮河路那个交口的那个视频，现在呢已经有积水了，看到交警在这个路段就是已经不让大家往这个水深的地方里面进去了，
0: 别往这走了。
1: 对，如果你要是走南直路的话，那就走不了。
0: 哎，我在这儿拿地图跟大家简单的这个汇总一下，目前为止现在路线上红的发紫，就是咱们之前听友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这个天气路上红的发紫的位置，很有可能是积水过多，所以在这提醒大家，现在哪些路段呢比较红的发紫啊？学府四道街、黑龙江大学附近，还有呢延兴路啊、延兴路争一路的位置，以及呢文昌桥。还有教化街，整个教化街以及西大直街这几个路段，安发桥都是现在已经趋于就是红的发紫的颜色的路段，证明这一路段有积水，大家呢就不要往这个方向行驶了啊，注意交通安全。还有晋乡街，目前晋乡街的全线呢已经造成了这个整条路线上的红颜色了，整条路线的红颜色，注意安全。还有公滨路上目前呢也是全线车型饱和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随时发来您的路况提示。
1: 遗忘说想问一下我 在信阳路，有什么路线能回到太平桥吗？求帮助。
0: 信阳路，
1: 如果你要是开车的话，赶紧找一个地方把车停下，坐地铁。
0: 哎，这个是最最把握的一个方式、啊、
1: 对，坐地铁你多方便呢，你就在那个太平桥百盛那块有地铁站，你就直接出站了。要不然你到太平桥那块你开那也堵那儿了，
0: 是
1: 现在还是有积水。

0: 水的。另外，新阳路上那可想而知，那车得多堵呀！
1: 哎，
0: 是不是？
1: 要这一日子，你这是啊？
0: 啊，是。如果在新阳路，你就是赶紧找一个这个这个附近的这个
1: 停车场啊，
0: 就是小路有可以停车的那种，就是划线的那种停车位。
1: 哎，对了，
0: 最好是免费的。
1: 哎，是了，
0: 你找一下，然后你把车停那块，最好是能坐地铁回去，因为你整个这个路线西洋路，然后你得走那个南极街，是不是啊？完了你往太平桥那边走，它都是一路堵车的。
1: 哎，对了，尤其是今天
0: 走哪儿都得堵。
1: 今天如果说您这车呀要是往哪儿放的话吧，你也考虑优先考虑啥呢？地势高一点的地方停车。
0: 对对对，
1: 哎，交通安全注意啊，然后呢选择地铁出行最稳妥。
0: 哎，大家说那我也知道这人，我白天我早上我也不开车出来了。那真是没办法，
1: 这谁能想到啊？
0: 对对对，真是没办法啊。37度说清华大街自行街交口现在也有车辆已经这个进入到这个积水路段了，
1: 是
0: 有熄火在这个水里面的了，是清华大街和自行街交口啊，目前也是有车辆这个停在这个积水当中了。
1: 好的啊，听友刘大勇说了，世上最短的距离就是我到家却进不去车库，进不去
0: 车库怎么上了呀？
1: 哎，那有可能怎么着呢？有之前看过几次，就是比较这个大型的这个雨天的时候呢，咱这车就不往车库里停了，尽可能停到地面上，为啥呢？安全第一嘛，是不是啊？
2: 能不走群力是不走群力的，群力这边哇，每条街道都积水非常严重，是不是当当的？我刚走到阳明山大桥的辅助也上不去了，这又堵着的。
0: 现在大家就是在群力出行的小伙伴们，就是一条街一条街绕啊，这个这个说了一个东北话
1: 啊，
0: 这个群力这边挖呀，就是地势比较低，道理的地势都是比较低的。
1: 哎，有这个说法哈。
0: 为啥叫南岗呢？它是山岗啊。
1: 哎，是，感谢大家的路况提示。还有刘毅也有一个语音提示哈，我们这样，我们直接发音频听一下。
0: 好，
3: 播报路况：江北阳明山大桥上桥最右侧，应急车道有一车辆抛锚，后方放三脚架，建议过往车辆左侧避让，减速慢行。同时，请提示交管部门前往快速拆解。
0: 好嘞，好嘞，收到。
1: 谢谢啊，
0: 我们马上请导播老师把这条信息呢转给交警指挥中心啊。感谢刘毅，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路段哈。刘毅刚才提示的是在群力，我来看一下，是阳明滩大桥江北啊，是江北阳明滩大桥的上桥最右侧应急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后方呢放置了三脚架，建议过往车辆在左侧避让，减速慢行。同时呢，他说请提示交管部门前往快速拆解，以防啊影响后方车辆通行。感谢感谢啊。还有艳红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淮河路和南直路交口的这个情况，
1: 最新的路况情况啊。
0: 对，刚才看到这个路面上不是有这个积水吗？
1: 哎，有车辆抛锚。
0: 哎，你看这水流，它应该是这块地势还比较就是
1: 从淮河路上面往下冲的，冲啊，往南直路上冲。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几位交警同志呢正在现场，这个把这个车辆呢应该是往出推，应该是往出推
0: 呢。这车呢是误到里面，好像是辆宝马黑色的轿车。
1: 哎，是哈。
0: 我看到这视频当中一共有三位交警，至少是三位交警。后方这个穿这个，我觉得可能应该是排水公司的，
1: 有可能，
0: 有可能。还有后方可能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小伙伴们也在帮忙。
1: 为难之处显身手啊。
0: 对，想把这个车呢往这个这个水稍微少一点的地方推一推啊。
1: 是是是啊，
0: 大家都很辛苦啊，也感谢各位给我们提示最新的路况信息。那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一段17点的整点报时，报时回来过后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关注着大家的雨中出行。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需要帮助的情况，或者呢是要提示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4: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 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7: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好了，晚上的5:03啦，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中的特别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从下午3:30就已经开始了哈，就是为了陪伴大家平安的出行，也希望大家就是能给大家在堵车的路上带来一份舒心，
1: 是
0: 吧？
1: 是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呢，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提示的一些路况信息啊。首先呢，就是江北阳明山大桥的上桥最右侧应急车道有一辆车辆抛锚了，后方已经设置了三脚架，请过往车辆注意左侧避让啊。刚才导播老师已经转交给了交警指挥中心，通知前往快速拆解啊。
1: 嗯，好，刚刚还在留言，他说中山路往南马路方向桥洞子底下已经呢20分钟一动不动了，桥洞子底下水越来越多，已经到车轮的1/4的位置了啊，所以呢这一路段请大家注意啊，中山路往南马路方向桥洞子底下已经20分钟一动不动了，过往车辆呢如果途经这个位置呢，咱们提前改道吧。
0: 嗯，还有刘勇说健康路戴秀湖公园这儿目前也堵车啊，健康路戴秀湖公园这儿目前也堵车，几乎也不怎么动了。艳红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啊，是在会展这个地方看到这个红旗大街上双向积水已经比较深了，最深的路段这个照片显示，积水已经快要把中间的隔离护栏没过了。
1: 是的啊，这一辆轿车后备箱都已经快盖上了。
0: 我看这个角度，我们的这个听友艳红应该是在一辆公交车上，因为它这个位置还不是天桥上，这个往下俯拍的啊。
1: 就它的这个车的位置还挺高的、
0: 有点高啊，应该是在公交车上。它的前方有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这个几乎是已经，这个熄火在车里面了。
1: 哎，对了，现在这个车它那个位置没过去，估计应该是已经抛锚了。
0: 对，这位驾驶员他也是有点这个鲁莽了。
1: 哎，是、
0: 因为这双向都没有赶走的，他进去了。
1: 他后因为什么呢？就是在他的对向车道上，他抛锚的这个位置对向车道上已经后方停了目测5辆这个公交车了。公交车这都不敢涉水呢，然后这轿车您下去了。
0: 你现在是看这画面，下面公交车是大哥、保护着后方的那个小车，
1: 都别动
0: 不能过啊、都不能过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像他说这句话也是，咱们之前朋友说了，一定得听劝，千万可别不听劝啊。
0: 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回首往事啊，也是播报一条路况信息，来看一下。他说，道外草市街承德街街口这个路段呢，水比较深；保障街五连德门口水比较深；还有道外一指门口水比较深；道外14道街滨江街街口积水比较深，以上路口都已经无法通行了，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您啊，给我们做了一个道外区的总结。
1: 谢谢谢谢啊。
0: 道外草市街承德街交口，还有保障街五连德门口，还有道外一职学校门口，以及道外14道街滨江街街口，以上路段都已经无法通行了，积水比较深，大家注意避让啊。风平浪静呢，一直是站在家的窗口前给我们做路况的播报。
1: 哎，谢谢您的信息提示啊。
0: 也是不是南直路？我觉得好像应该像南直路啊，它因为它下面能看着这个高架桥，后方就在它这个市画面的远的地方能看到，大家都亮着车呢，人等着呢。风平浪静说
1: 啊，
0: 哎。真有不听劝的，你看刚才这块就一辆车，现在已经进去2辆车了，
1: 给他气的哈。
0: 对，
1: 他这个角度正好是一个俯瞰视角，能够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车的过往情况啊。
0: 对，
1: 还有信息员王玉庆他说了，提示一下，别这个不着急的，会展呢不要出来了啊，路上呢几乎全部都处于瘫痪状态。我在红翔路呢已经1.5小时了，这个晚下班的大家也别着急出门了，耐心的等一等，等这个水散去比较安全啊。
0: 还有这个思瑞应该今天呢有要送机的打算哈，或者是接机，他想问一下机场高速可以正常通行吗？我们稍后也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高速，问一下机场高速能否正常通行啊。我们没有接到说机场高速封闭的这个消息，但是肯定是有限速。
1: 哎，
0: 你稍等，然后我们一会儿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在节目当中通知你啊。
1: 好，
0: 河马人应该是问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对吧？
1: 87997337
0: 82119002，您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87997337 82119002。哎，导 小波老师不用问了，
1: 怎么了？
0: 我们这个黑龙江机场集团的这工作人员电话已经进来了啊。
1: 好，
0: 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黑龙江机场集团党群工作部助理温天宇啊，请温助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他可能不太知道这机场高速的这个情况。
1: 好，一会儿来问一下什么情况吧。
0: 现在这个哈尔滨机场起降航班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你好，温助理。
2: 你好，主持人。目前那个降雨啊，对咱们哈尔滨机场航班起降没有影响。
0: 好，
2: 然后今天我们全天计划执行航班是538架次，目前运行正常啊。
0: 好的，目前是运行正常的，是吧？面对这样的这个突发的情况，咱们有没有什么应急的处理机制呢？
2: 有的，面对就当前属于的大客流啊，夏季恶劣天气，多发的双重考验，我们哈尔滨机场落实早预警、早会商、早决策、早处置、早告知、无早工作机制，强化防汛、防风隐患排查治理，动态统筹航班运行资源调配，优化不正常航班旅客的服务，全力保障机场安全平稳运行。
0: 好的，好的，感谢。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哈尔滨机场的航班起降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如果有相关的调整，我们及时沟通好吗，温助理？
2: 哎，好的，好的，
0: 好的，感谢您啊。
1: 好，谢谢。
0: 我目前了解到降雨呢对哈尔滨机场航班起降目前没有受到影响，那今天计划执行航班是538架次，目前机场是运行正常的。
1: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梁林说，他说益明路140号积水呢已经快过膝盖了啊，这是益明路140号积水快没过膝盖了。

0: 好了，导播老师已经帮我们问到了机场高速的提示啊，机场高速目前不限行啊，但是呢转盘道堵车比较严重，如果说你有接机送机的需求，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好出行的提前量啊。如果说不一定非得到机场去接或者送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机场大巴啊，因为现在这个整个路段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机场高速目前不限行，但是我觉得雨天它一定是有限速的，
1: 对的，
0: 不可能限速110啊，肯定是有限速的。但是转盘道这堵车比较严重，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啊，提前量，机场高速目前不限行，但是转盘道堵车严重。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3: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4: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来，17:12，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风雨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这杨笑峰说的我不爱听啊！
1: 他说什么了？
0: 周阿姨在贵州的时候，哈尔滨高温三大天儿、
1: 啊，
0: 这周阿姨回来了，把雨给带回来了。那我在贵州时候也没下雨呀、啊，我带什么雨回来？
1: 不是，我跟你说，带来了风，带来了雨，带来了好运，我送给你。杨笑峰，像你这样听友，周阿姨没事，我替你挠他。他周阿姨回来，这不就把清凉给我们带来了吗？对不对？
0: 但是这个雨下完，在太阳一蒸啊，也挺难受。好了，这个北京时间的17:13啊，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像气象啊、机场啊、包括交警等一些这个提示啊，给大家做出这个出行的提示。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南岗大队的副大队长崔莹啊，来请崔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南岗片区现在整体的一个交通情况，还有一些交通的安全出行提示啊。你好崔队长。
5: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辛苦了，崔队哈。这个雨从大概2点钟一直下到现在，而且雨势比较猛，下的又比较急。想问一下崔队，咱们现在南岗区的这个整体的交通情况是什么样的？如果有可以绕行、可以走的路段，大概是哪些呢？
5: 现在南岗辖区这个正一桥的积水比较深，暂时不能通过。还有这个铁路街、铁路通达。这个地上水位也比较深，也比较高，这个车辆无法通行。建议这两个地方的车流量尽量走这个大直街。走大直街绕行这个往西部或者平房方向走的这个区域。
0: 就东西大直街目前的这交通情况还是可以的，没有积水是吧？
5: 大直街东西大直街暂时没问题，但是到这个学府路哈达地道桥这个地方水也非常深，也是需要再绕行绕回到正一路这边走。
0: 还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需要大家关注一下的哈。那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我们呢崔队？
5: 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这个和平路。我观察到这个车辆啊，车间距非常近，我们雨天行车途中一定要控制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像这种雨天尽量保持在三米以上，三米以上有这个制动的距离。然后 跟大型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再拉开适当距离，因为大车能过不一定代表你小车也能过，
0: 是
5: 避免这个大车溅血遮挡视线，不要长时间的那个跟大车大型车辆并排行驶，前后的距离要翻倍啊，
0: 好的，
5: 然后千万停车的时候别停到这个地道桥低洼路口树下广告牌这些地方，容易风大，容易积水风大砸着这个咱宝贵的车辆。如果那个现在正值下班的晚高峰，建议大家还是等雨停一停，水下一下再出行，尽量减少咱这个路面的通行，把这个交通缓解之后再回家。
0: 好的。
5: 然后这个雨天呢还要注意这个观察前后视镜，看这个左右的车型啊，坚决不要进行穿插转盘道桥面上加塞这种非常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还有啊，这个雨天车身极易跑偏打滑，比较危险啊。如果出行呢必须佩戴这个尤其这个电动车啊，电动车现在道边由于积水深会把这个井壁子抬起，设置这种标志啊，然后也建议这些俩轮车三轮车的驾驶员一定看好标志，尽量不要贴道牙边上行驶，这个有这个井壁子容易发生事故发生危险。
0: 好的，崔队，我也想问一下，刚才您听到您提到您现在是在这个核心路上，那平常的晚高峰核心路呢可能是双向的交通流量就比较大了，那目前这个核心路上刚才您说这个车和车挨的距离比较近，是不是车流量现在是比较大的情况，主道辅道现在车都多是吗？
5: 现在由于这个往厢房方向核心路往厢房方向前面那边有积水，过车非常费劲，导致这个和平路啊主辅道十大夜市这个中间这个主辅道这块行车都非常缓慢，请大家稍安勿躁啊，慢慢通行，不要加塞，不要抢行。
0: 好的，感谢崔队的提示啊，这个下雨天我们的路上的交警也辛苦了，感谢您，如果有情况我们随时沟通可以吗？崔队，
5: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嘞，我们再见啊。崔队刚才介绍了这个核心路主辅道呢现在交通压力都比较大，而且重点提示就是崔队感觉大家这个前车和后车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如果一旦有这个突发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紧急的情况，您可能会反应不过来啊，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跟车距离啊。这是南岗大队的崔副大队长刚才呢跟我们做的一个提示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北京时间的17: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那稍后的时间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路况提示，或者说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都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直播现场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天籁之声啊，来自齐豫的一首歌《梦田》送给大家啊。37度说，就这天儿
1: 咋了？
0: 那都有加塞儿的，你敢信？啊、你不老老实实排队开，你真不怕撞啊？我看着真生气、啊。
1: 就这早回家就算好事了，你非让两车都在那待着干嘛呢？你说这啊？
0: 张红说，南直路为啥一动不动啊？20分钟没动了。
1: 哎呦，
0: 因为淮河路和南直路交口那儿有积水了，已经有车辆在里面熄火了、啊
1: 嗯。是是是、啊，
0: 不知道你要走的是不是经过这个路段？南直路淮河路交口目前有积水，积水还比较深啊。嗯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星辰问，想问一下工厂街和赵林街交口往红军街方向能不能走？这个你看一下地图软件，或者我们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在这个附近的工厂街和赵林街交口往红军街附近目前能不能走啊？再来看一下回首往事说，道外草市七道街这个路口水比较深，通过呢得5个信号周期。他说我是在道外转悠了一圈回不去家了啊、在城的桥上堵着呢，道外客运站门口积水有点深，导致呢去往友谊东路方向行驶缓慢，几个红灯啊才能过去一辆车、啊。
1: 哎，是哈，现在视频号当中呢、大家都在这个积极的给我们进行留言哈，给我们做这个时时刻刻的眼睛。命说了，我都走不到朝一中呢就堵住了。还有呢，超提示他说公交车停运了，
0: 那不至于啊，
1: 这个、准确吗？
0: 这个不至于，他、只是在某一个路段那有积水，
1: 他可能在那停着了，
0: 他再等一等，
1: 对，
0: 等这个积水排下去就能走。
1: 人家车就过去了。
0: 我没有接到公交车停运的这个消息、啊，
1: 这个消息各位
0: 大家一定要听准了、不是说从我们这传播出就是公交车停运了。
1: 超说
0: 是有些地方水比较深，公交车暂时停在那儿，等交警让过了，公交车才能走。
1: 对啊，这个您不用着急哈。还有王峰说了，他问这个周阿姨，从黄河路到征宜路这个位置现在能不能走？有没有在这路段的朋友？黄河路到征宜路方向现在能不能走啊？
0: 征宜路刚才这个崔队长说了，那边有点堵车，
1: 那边现在堵车了啊。还有这个刚刚还在啊，之前留言他说南马路第四中学现在呢水已经过膝盖了，车过不去了。
0: 哎、我就是道外四中的
1: 啊，
0: 以前下雨的时候就是哈，如果是水下的比较急，那个路段就比较容易积水。
1: 是，大家这一路段你要注意了。南马路第四中学现在呢水过膝盖了，请过往车辆呢暂时就过不去，不要走这儿了啊。
0: 感谢感谢啊。还有这个杨阳阳在南极街这儿呢，说南极街这块现在暂时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应该也是有积水的啊。南极街这儿目前也有临时的交通管制。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737。雷先生打来电话提示大家，先锋路和东直路交口一动不动了，小车也过不去。先锋路东化公路有积水啊，先锋路东直路交口一动不动，小车也过不去了。先锋路东化公路目前有积水。还有曹女士打来电话提示，工大园区门前堵车比较严重，工大园区门前堵车比较严重啊。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23，如果您现在呢此刻呢已经回到家了，咱们呢就可以庆幸的高兴高兴了啊，不妨呢给自己带来一双跑鞋。如果您现在堵在路上，不妨呢咱们直接呢给自己选择一双跑鞋啊，为了呢咱们这个回到家里以后呢可以放松放松自己的双脚啊。谁说一双好的跑鞋要价格很贵？其实完全用不着。今天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一双呢足够有支撑力，而且呢踩在上面有如一种啊就走在了云朵般健步如飞的这种感觉。为啥？这是一款超轻跑鞋。那说到昂跑，可以说呢它是时尚圈流行圈里边都不陌生的一款鞋子，号称是鞋中爱马仕，而且呢与获客还有这个萨洛蒙并称为三宝的一款跑鞋。从明星机场的路透啊，包括呢到这个跑圈的大神，大家在私讯的时候都离不开它，日常的街拍包括在运动场都有昂跑出镜率极高的身影，而且妥妥的明星款呢。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双呢极致轻盈，上脚轻快，而且呢穿着它透气性能很好，隐藏式的这样的减震器的一双好鞋，而且你每走一步都好像踩在云朵上的这种舒适的脚感，包括通勤呢还是逛街呀户外运动啊，一双鞋全部搞定。而且这款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呢在专柜当中呢一双要卖到1290块了。925交通广播今天咱们是奥莱直供价，只要399，相当于3折您就入手。买两双或者是3双呢再享折上折优惠，颜色非常多，白色的、黑白色的、还有灰色的、象牙白等等8种颜色任您进行挑选，而且每款颜色呢都很好看，男女同款，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建议各位脚胖的朋友您就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啊。现在呢是线下的奥莱呢只现货直接给您发，每双颜色呢只有100双啊，每个颜色只有100双。现在呢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跑鞋赶快来抢啊。注意咱们是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跑鞋。

0: 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1: 嗯，再来帮助徐先生发布询问信息啊。徐先生是在今天上午9:45从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东门打车，到这个海城街下车啊，把一个板胡琴和曲谱遗忘在车上了。徐先生联系电话呢是13030027882，13030027882。徐先生是在今天上午9:45从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东门对面打车到海城街139号下车，把板胡琴和曲谱落到车上了。徐先生联系电话是13030027882，13030027882。

0: 那堵在路上的小伙伴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希望能够带给您一份惊喜啊！堵在路上，咱们就心情稍微缓解一点。我们会在今天参与互动的听友当中呢，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每位将会获得两张由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提供的一张演出票。这个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在演出结束后还会有和观众的一个互动。
1: 哦，
0: 去过的听友都说非常精彩啊。三伏天持续高温，那避暑游成了时下的热门之选了。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只需要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了。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大家在盛夏可以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7点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来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会送出4张这个门票，每选出两位听友，每人送出2张，让大家有个伴儿一块儿去啊。
1: 是的，
0: 您参与节目互动，如果说可以明天去看这个演出的话，那您就告诉我们一下，因为他今天中的票呢只能是明天去看。
1: 现在日期
0: 我们怕这给到一位朋友，万一他明天去不上，这票就白瞎了。
1: 可不是嘛、
0: 你要是明天晚上7点半可以去冰雪大世界去看这个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话，你就举手或者在留言当中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就知道了啊。
1: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范鹏达留言，他说啊，现在阳明滩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群力大道下桥口一动不动了，现在桥面上已经堵车了，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啊。所以说呢，阳明滩大桥现在呢，大家江北往江南方向的车辆呢，咱就不要上桥了，因为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堵了，而且堵了半个小时，桥面上也已经堵车了，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
0: 是阿在问地铁2号线还能走吗？地铁肯定能走啊，
1: 地铁到现在没对
0: 地铁公交都是正常的，只不过可能有的公交车在有一些积水路段稍微堵到那儿了、所以暂时过不来。
1: 对，是了，你等到这个路线稍稍这个水量降一降的时候，车能通过了，正常线路还有恢复了。
0: 地铁是正常的，而且我预计这个今天晚上乘坐地铁的人也会比较多。
1: 对，今晚坐地铁很多的人。
0: 还有命说蔡一街工兵路交口目前呢，交警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蔡一街工兵路的路口目前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还有这个孟祥伟说回家的2条路都通行不了了。
1: 有事啊，
0: 你咋整？你现在在哪儿呢？
1: 我们帮你看一看，万一一会儿这个有听友说你这条路段好走了，兴许咱就开过去了。
0: 对对对啊、还有南说在南杠征宜路江南往江北走哪条路？我开的是电车，
1: 开电车啊。
0: 征宜路江南往江北，征宜路江南往江北走。市一堂那个就是地道桥那块好像是堵车呢。
1: 刚刚咱们听友留言了、
0: 这个、
1: 就是说那个位置有水啊。
0: 对，交警同志也提示了。还有这哈说呢，松浦大桥能上吗？目前没有说不能上的情况。但是桥上车流量应该也是比较大啊。
1: 哎，是啊，
0: 应该也是比较大、
1: 哦。刚刚哪位听友是不是就是咱们云南风清留言、他说今天这个日子我选择直接在单位附近找一个宾馆住一宿，他不香吗？
0: 香是香，
1: 好主意、啊、
0: 关键你家人让吗？
1: 这倒是、啊、
0: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志愿红聚邻里，中国联通哈尔滨市助老志愿者协会推出了志愿红邻里情白起进摆设惠民邻里

0: 公益型的活动，8月8号和8月9号厢房区乐松广场温情启航，现场的公益服务全都是免费的，眼科、口腔、中医药专家义诊，孟凡旭律师事务所免费的法律咨询啊，还有免费的理发，松州文度图书漂流，还有呢中国联通免费贴膜，助老便民服务一应俱全，马蒂尔、秋林、正阳和老字号直销，多款网红美食现场品鉴，五常大米、喜户好物特惠，海尔家电以旧换新享补贴，凡是925的听友以及退伍军人，活动当天都可以免费领取团圆口腔牙膏一支啊，只限300人，发完即止啊，暖心服务，实惠好物，邻里欢聚，8月9号、8月8号，乐松广场不见不散。热线电话大家可以咨询13353116677，13353116677。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提供路况信息啊。赵国龙留言，他说松江路往松海路现在堵车半个小时了，一动不动，希望车友们绕行这路段。松江路往松海路方向现在堵车半小时，一动不动，希望车友们绕行此路段。
0: 嗯，还有李女士打来电话说，道里区东阳路一直堵车，不了解什么情况啊？道里区东阳路目前呢是一直堵车的。今天这个雨呢，从下午大概2点左右哈、开始这个大面积的下起来啊，很多这个区域都有这个
1: 积水
0: 比较多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那请刘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降雨的情况，还有就是未来几天我们的天气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你好，刘台。
2: 你好，主持人。
0: 嗯，
2: 好的，我介绍一下。那今天这场降雨呢，主要是目前呢，我是就是因为前期一直维持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嘛。那今天呢，恰好是有一点弱冷空气的扰动，那这样冷暖空气交汇呢，就出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就是降雨来的特别的急。那而且今天的这个降雨呢，它集中在降雨最中心呢，就是在咱们主城区。那主城区呢，已经有一些。个别的一些街区哈，已经达到了这个大暴雨的程度。那目前来看呢，这个降雨系呢还正在这个自西向东的移动。目前来看呢，就是在2-3个小时之内吧，暂时还不会停止。而且今天夜间呢，还是维持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降雨量级呢，我们考虑的话也不会太小了，基本上能达到一个大雨的程度。那从明天开始呢，就是降雨会有一个减弱，会逐渐的转成这个阵性的降雨，然后渐渐的结束。那么有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呢，就是6号、7号、8号呢，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了。而且呢，高温的天气呢，到时候也会暂时的告一段落，天气也会变得凉爽一些。
0: 嗯，这次降雨未来几天停止之后，马上立秋了，这个天儿就凉快一些了，是吧？
2: 对，就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还要再坚持一下，就是
0: 好的，好的，感谢这个刘台长的介绍啊。这个刘台长刚才跟我们说了，这次降雨大概还得持续个2-3个小时左右，今天晚上也是有雨的情况，而且有些地方呢，经过监测，目前已经达到了大暴雨的这个情况了啊。出行在路上的小伙伴，您现在开车开到哪儿了呢？有没有堵车的情况？有没有积水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的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来17:36，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雨中出行哈。杨先生提示，黎明大市场去往三环匝道方向堵车严重，看不到前方，什么情况？黎明大市场往三环匝道方向目前呢是堵车比较严重的。
1: 嗯，是的，大家可以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听友小泽问啊，他说这个友谊西路现在能走吗？友谊西路现在能不能走？有没有听友现在在友谊西路？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谢谢。
0: 嗯，还有这个 Lucky 说，丽江路上水比较深啊，都不太敢走了。榕江路上水也比较深哈。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全市的职能部门都在抓紧这个排涝啊。如果说您的车辆暂时堵在哪个路段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啊，耐心等候一下，等这个水排下去了之后，咱们就可以正常通行了。
1: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雨天当中，我们开车一定要注意留意我们的开车视线，减少频繁的变道啊，不给自己和他人增加一些麻烦。
1: 好，这里有听友范鹏达留言啊，他说现在阳明滩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群力大道的下桥口位置，两车这个行驶缓慢啊，车辆行驶缓慢，而且呢有两辆车相互剐蹭肇事，占用了左侧的一排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这是阳明滩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下桥口的位置，有两辆轿车在左侧占用了一排车道啊，发生了剐蹭事故，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这次降雨呢，咱们在咱们这个市区之内降的这个比较大，而且雨呢也比较急啊。那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呢，我们连线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管部门直属三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伟阳，我们请这个王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的一个通行情况，还有一些安全的出行提示啊。你好，王队。
2: 你好。
0: 王队，现在这个高速上的整体情况怎么样？能给我们做一下整体的介绍吗？
2: 哈姆高速目前呢，哈尔滨到二城段是下中国大雨，但是这个雨量啊有减小趋势，也是刚刚减小。二城到小岭路段呢，雨量稍小，但是呢路面也比较湿滑，还是提示各位驾驶员呢注意安全驾驶啊，不要这个急踩刹车，急打转向。
0: 目前是有限速对吧？
2: 目前哈姆高速是限速80，
0: 限速80。
2: 嗯，
0: 那这个王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有这个驾驶员朋友，那雨天没办法，就有点急事要出行，在高速公路出行，尤其是比如说在晚上出行，视线不太好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2: 如果是雨量较大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减少出行。
0: 非必要不出行。
2: 对，非必要不出行。如果说一定要出行的话呢？雨量较大的时候，就是要打起双闪灯。遇到这个积水路面啊，涉水的时候啊，不要急踩刹车啊，不要急打方向。如果有突发情况呢，车辆故障了或者涉水故障了以后呢，要把车呢尽量停到一车道。150米以外呢，立好三角警示标志，打好双闪灯，然后第一时间呢打这个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我们会对你啊采取这个及时的救援。
0: 好的，感谢王队的介绍。这个王队也辛苦了，我们的这个高速的交警其实也一直在这个路上随时关注着大家的这个动态。王队，我想问一下，从咱们整体来看，目前这个哈姆高速上没有这个出现一些因为雨水出现的这个交通事故吧？
2: 目前还没有，
0: 好的，感谢王队一直都在守护着我们的安全哈。大家如果在高速出行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太阳花说，南直路和珠江路交口地势比较低洼，目前呢有积水，水还比较深。看了一下这个视频，水大概到这个轿车的底盘末底盘了。是不是 啊？
1: 大概是这个样子。
0: 这是南直路和珠江路交口，地势比较低洼啊，水比较深。
1: 哎，
0: 万龙说，丽江路第五大道往第六大道走，水比较深，大家可以走兴江路。丽江路第五大道往第六大道水深，大家可以走兴江路。
1: 哎，还有听友 W 留言，他说长江路往会展中心方向，现在地道口呢积水严重啊，如果水位再上涨的话，可能会淹到汽车啊。目前已经这个堵住了，无法进行回避了。希望交警同志呢，来到现场帮助疏通一下这个掉头，然后进行绕行吧。

0: 说的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人站在里边的话，
1: 对对对，
0: 已经没到胸口的位置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哎，是。
1: 他可能看到有我们的这个负责排水的工作人员在里面施工
0: 了，已经在施工了哈。
1: 有可能
0: 是
1: 这样。
0: 这
1: 是
0: 长江路往会展中心方向、
1: 嗯、
0: 隧道口的积水已经没到人的这个胸口的高度了啊！
1: 嗯、
0: 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嗯。
0: 这个路段咱们就不要走了。
1: 是，还有张瑞老师提示大家，积水如果没过轿车的底盘，就不要通过了。
0: 嗯、
1: 车辆如果熄火，千万不能二次发动啊！
0: 哎，是了、
1: 嗯、
0: 啊。
1: 还有这个
0: 赵超
1: ，应该是。来哈尔滨旅游的，其实我想也给你带来了一份不一样的回忆、啊
0: 哎、怎么说呢、
1: 他说我在三河路高架上堵了快两个小时了、一动不动，我第一次带全家人来哈尔滨旅游、就赶上这场面了。
0: 哎呀，就这场面，我跟你说、
1: 啊、这我们哈尔滨也是百年一遇啊！
0: 就是我们本地的朋友，这种场面也不经常见。
1: 对对对啊，相信一路听着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您和家人的这个印象当中，也会留下一段不一样的回忆在里面。
0: 哎，对了啊，就是作为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
1: 嗯、
0: 周阿姨和泽南呢，也再次欢迎你们来到咱们哈尔滨感受。
1: 哎、对，我想问问这位这个赵超哈、
0: 啊，
1: 您带着家人走三河路是要到哪儿呢？
0: 嗯、
1: 是到您这个就是要居住的民宿啊，还是什么地方去？还是饭店呢？你可以说来我们听听。
0: 哎，对。
1: 然后你往哪个方向去？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
0: 点好
1: 吃的饭店啊。
0: 我们寻思在这儿呢。
1: 哎，我们本地人吃的饭店呢，是不是？
0: 对了，既来之则安之、
1: 哎、
0: 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车上呢研究研究。你看，这不下雨了吗？
1: 对，
0: 研究研究，咱们一会儿吃点啥？
1: 因为不光你堵，那我们不也堵吗？
0: 对，我们
1: 不是专门为了堵你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们本地朋友堵在路上也会想晚上回家吃点啥呢？吃点时间啊。
1: 您可以来说一下，您大概是要往哪个方向走，或者是居住在哪个附近？我给你介绍一下附近好吃的地方，
0: 美食活地图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个艳红哈，他说，有一些不地道的车，我们在这儿都排了30分钟了、
0: 啊、
1: 他上来他就插队。
0: 哎，你看看还有这样的这样的朋友哈、
1: 嗯、
0: 你已经被曝光了，以后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啊。
1: 嗯,
0: 嗯，
1: 还有这个风平浪静说现在雨啊又下大了啊。
0: 哦、
1: 万龙说这多好啊，
0: 咋的呢，
1: 哈尔滨欢迎你、啊、
0: 哎，对了，这是怎么就是人不留人天留人呢？留下了啊。
1: 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4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雨中应急节目啊。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您看刚才我们联系了这个机场啊，连线了这个气象部门，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速交警、
0: 嗯、
1: 以及我们南岗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整个市区目前的一个这个情况啊。那也欢迎大家随时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无论是发来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您需要帮助了有一些疑问呢、啊、都欢迎大家随时来联系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直播正在播出，气象、交警、高速、机场全维度实时路况播报。也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稳驾慢行，遇到积水咱们不要硬闯啊。路况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拨通87997337、82119002，我们会全程守护大家平安到家。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那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呢，是足可以啊，让您这个脚步放松，而且呢跑起来跑步带风的一双好鞋。你说到底有没有这么夸张呢？我跟各位说啊，单只鞋的重量哈、它就达到了比手机还轻。您想想，穿在您的脚上，这跑起来可不就带风了吗？而且上脚以后那一刻，脚步的所有负担瞬间就被卸掉，就好像踩在了云朵上那种软绵绵的感觉。但是它踩在上去还有足够的支撑，它不会让你感觉脚步塌陷不舒服。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鞋呢，它有一个镂空式的这个镂空云的模块鞋底，不是那种花架子，是真真正正的黑科技在里面。每一个这个云洞里边呢，全部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吸收脚步的缓冲力，而且呢直接可以分散到整个脚步的压力，走路、跑步、久站，包括您这脚底的整个足弓板都不会感觉到任何的累或者是感到难受的感觉。这就是它独特的一点设计。而且呢还有一个亮眼的一脚蹬省力的一个设计，让你穿着起来呢更加的舒适，不用再系鞋带耽误时间了。而且呢颜色方面呢也是具备了个性的装饰。首先呢颜色当中呢，黑色呢是百搭之王，随便穿怎么都不会错。白黑配色呢经典的撞色，运动感十足。还有灰颜色低调高级，米色呢百搭温柔，男孩女孩穿着都能驾驭。象牙白干净清爽，夏天尤其好看。还有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都为大家准备了多

0: 款多色，您可以任意挑选，而且尺码呢从36码到45码都为您准备好了。如果说情侣出街，可以呢两个人选择一双米白色的，一双白绿色的，搭配起来更漂亮。还有干干净净的冰激凌色系，包括说您平时穿着它呀，尤其是在旅游出行的时候呢，一条亚麻裤或者说直接来一条这个白上衣，配合起来呢就非常出大片，随意慵懒感都有了。穿着它逛街，一条长裙，穿着它也不会感觉到闷脚，一天下来清清爽爽的。正常市面价格1290元，今天只要399元，相当于打了3折左右。而且您买2双或者3双，再想折上折，黑色的、白黑色的、灰色的、米色的、象牙白，8款热门颜色，男女同款，36到45码全覆盖。建议脚胖的朋友，您拍大一码的啊。现在每个颜色只有100双。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只要回复2个字“跑鞋”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见无缘。
1: 这个新会说可以帮忙插入一条寻人启事吗？没有问题呀。但是你要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详细的介绍一下，要寻找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在哪儿走失的，他的身高、体貌特征啊，穿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啊。打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02啊，打这个电话，导播老师登记之后，我们就给您免费的播出。
0: 是，
1: 新会，你有听到我们的直播吗？打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002啊。

0: 啊，我们记者呢刚刚从哈尔滨机场了解到，因为本场雷雨天气呢，17:08，哈尔滨机场启动大面积的航班延误预警啊。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机场方面的航班动态，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更新发布啊。因为雷雨天气，17:08，哈尔滨机场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关于机场方面的航班动态，我们会及时更新发布。来看一下李女士打来电话说，司徒街和珠江路交口去往会展方向堵车不动了，半个小时就走了大概3米左右，想问一下珠江路还是赣水路有积水了啊？司徒街和珠江路交口往会展方向堵车不动，半个小时就走了3米了啊？有没有小伙伴们知道是珠江路还是赣水路目前有积水了呢？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613公里处呢，现在车辆已经这个恢复正常通行，请大家注意。
0: 好，来看一下来哈尔滨旅游的这个赵超说，我是去厢房喜来登，我主要出不去，
1: 在这
0: 欢迎介绍美食。
1: 厢房喜来登酒店是不是在这儿下榻？是不是？
0: 那你到哈尔滨，你得吃点我们哈尔滨小烧烤。
1: 哎，您
0: 我推荐你一下，离那儿比较近的有一个可口香
1: 啊，可口香。
0: 你看他家应该也有外卖，不行你点点外卖在屋里吃。
1: 哈尔滨有多家分店可口香
0: 啊，
1: 这个可以说哈尔滨首屈一指。
0: 但是现在是离你最近的，
1: 最离你最近
0: 啊，对，可口香挺好吃的。
1: 或者你要想尝哈尔滨，
0: 他家那个毛肚锅也老好吃了。
1: 那咋外卖？
0: 老毛肚锅不能外卖吗？
1: 外卖的。我跟各位
0: 不行，一会儿雨停了咱去，
1: 我给你送，不是，
0: 也就是一个骑车费就到了。
1: 咱们主持人就这么热情吗？这已经
0: 你自己开车，你导航一下，你找可口香。
1: 他好像刚才在那个哪儿三大动力路那堵着呢吧？
0: 不是，他三河路
1: 啊，三河路那堵着呢，是不是？
0: 然后要去这个厢房喜来登办入住啊。
1: 哎，欢迎大家推荐美食哈，大家可以接下来说说。哎，包括你要是说等到一会儿，万一说晚上雨停了呢，你就哪儿六顺街来了解一下咱哈尔滨的人间烟火气
0: 啊，
1: 盒饭呐，这打卤面。
0: 人家上哈尔滨。你让他吃盒饭来。
1: 哎，我跟你说哈尔滨盒饭还是比较那啥的啊，那大家也来介绍介绍，我跟周阿姨我俩把就是所有的不一样的方式给您推荐推荐，是不是？你爱选什么都尝试尝试啊。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这是贝壳说了，他说阳明山大桥由江北往江南方向啊，从桥中间的龙门架一直堵到群力下桥口的位置了啊，反方向现在通行顺畅，而且呢是比较痛快的。
0: 好了，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2: 三天气安全指南：行人遇到暴雨怎么办？一、不脱鞋，防止被划伤；不搭乘电车。二、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坑、洞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三、不在低洼区、树木下避雨。不在室外逗留，尽快进屋避雨。行车遇到暴雨怎么办？一、注意行人，低速行驶，慎用制动，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二、若车辆进水熄火，不要再次启动，应立即下车。行人遇到大风怎么办？一、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树木下避风，注意保护头部和身体。二、骑行时应注意交通情况，能见度低时应下车推行。行车遇到大风怎么办？一、驾驶人的视觉和听觉在大风天都会受到影响，此时更要集中注意力。二、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开启车灯，不要超车。行人遇到冰雹怎么办？一、用雨具等物品护住头部，若无雨具可背风蹲下，双手抱头，尽快转移到室内。二、若被冰雹砸伤，应立即用冰雹对受伤部位冷敷并就医。行车遇到冰雹怎么办？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减缓冰雹冲击力，避免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砸坏车身。二、寻找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若无地下停车场，应坐后排保障安全。
3: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7:53，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这一场急雨啊，现在这个路面上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希望大家在路面上堵车，咱别堵心啊，尽量保持这个心情愉悦。另外，在开车的路上要保持视线清晰，不要进行频繁的变道，咱们非必要不变道，变道之前一定要提前开启车辆的转向灯啊。
1: 哎，是的。
0: 张女士发布寻人信息，张女士要寻找曹连云，男，今年呢已经是74岁的一位老人了，身高1.70米，是在今天早上8:10在哈西万达379路公交车站走失的，身穿灰色的半袖米色的裤子，脚上穿的是黑色皮鞋，老人呢体态偏瘦，略微有点秃顶，说不太清楚家的住址啊。张女士联系电话是136-3481-2714，136-3481-2714。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现在，下了这么大的雨啊，不知道这位老人现在身处何方。如果您看到这样一位体貌特征的老人，一定和张女士取得联系，或者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都可以，8799-7337-8211-9002。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位走失老人的体貌特征。老人呢名叫曹连云，男，今年已经74岁了，身高1.70米左右。今天早上8:10是在哈西万达379路公交车站这儿走失的。走失的时候呢，身穿灰色的半袖、米色的裤子、黑色皮鞋。老人体态偏瘦，稍微有点秃顶，说不太清楚地址啊。张女士联系电话136-3481-2714，136-3481-2714。还有张女士打来电话说，群力大道往三环阳明滩能不能上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您可以试一下。如果说实在上不去，您先靠那个群力大道边上打着双闪，就先停一会儿。
1: 哎，对了，
0: 我觉得这个路段因为它比较宽嘛，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1: 通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这是我的预判，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个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您有刚刚从群力大道经过阳明滩的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提示一下我们啊。
1: 哎，对了，
0: 这个张女士可不可以从阳明滩大道往三环这个阳明滩大桥上去啊？
1: 好，温馨提示大家呢，你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在视频号，随时提供你眼下的一些路况，通畅的或者是这一路段呢有积水不易通行，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大家帮大家哈。
0: 行者想要一下公路大桥附近的这个路况信息，有没有小伙伴们方便的帮忙提示一下公路大桥附近的路况信息啊？
1: 好的哈，还有听友 Miro 留言啊，他说工滨路往城高子方向，现在东升家园路段积水严重，约有一米五深的积水，多车已经被困了，大家呢不要往这儿走了。工滨路往城高子方向，现在东升家园的路段积水严重，水深达到1.5米，请过往车辆一定注意绕行此路段。
0: 再来看一下高速提示，因为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站到乌吉密站禁止8座以上客车、含8座客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赫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K45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如果想了解高速公路的相关信息，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就对话的那个界面，你输入高速路况，就可以实时查询到黑龙江省内的高速公路的路况提示了，就跟我们现场在直播间看到的是一样的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高速公路就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了。
1: 孤独的狼说，他说现在呢上不去阳明滩大桥了，阳明滩大桥现在堵车比较严重啊。孤独的狼现在留言，他说现在上不去阳明滩大桥了啊。好的，感谢您的提示。另外提醒大家呢，
0: 上不去群力大道，上不去阳明滩大桥了。
1: 对对对啊，这刚刚的路况提示哈。
0: 那我预判错了啊，张女士。
1: 没事，就是我们能理解为啥呢，咱在直播间坐着呢，我们也看不见哈。
0: 感谢大家的提示，
1: 谢谢您啊。大家有任何路况呢，千万您别顾着啊，赶快发送信息过来，让我们及时了解目前的这个路况的最新资讯。为啥呢？咱在路上，你包括百度地图也好，它也是需要一定时间更新的。
0: 对，
1: 这个时候就靠咱们925的听友，大家发动自己的力量，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然后呢，听友这个张抽抽留言哈，那个林妹妹，我们这个同事啊，
0: 那个位置现在有积水，
1: 那位置现在有积水。好的，感谢您提示。风平浪静说了，广播的作用很重要啊，遇到极其特殊的情况啊，简单实用。 不可替代。
0: 是的，
1: 谢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啊，
0: 感谢您的支持啊。还有刚才好朋友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珠江路和赣水路有没有积水？我看到有一位我们的听友是童，说这个司徒街珠江路这个交口积水非常严重，现在啊，司徒街和珠江路交口积水非常的严重啊。大家的留言信息比较多，我们都在一个一个看啊。感谢各位的路况提示。这是小丹说中山路现在过不去了，
1: 不推荐走这儿了。
0: 对，不推荐走这儿，已经堵死了。中山路目前已经比较堵车了。
1: 好，谢谢您的提示啊。
0: 再来看帅气的男孩说，三河路什么时候能通行啊？这个你得看这个交警在路面上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适不适合放行后面的这个车辆啊？
1: 哎，是啊，
0: 耐心等待一下。
1: 雷子也说了，这个我们也再次倡议大家哈，就是我为了这不频繁变道啊，一直开，现在呢一直都不拐弯哈，一直在这么走。那您这个行为我们鼓励，但是咱们也就是适当的这么做。刚是好几位听友都说这天还有个别听友，这不是咱听友啊，还有个别车辆路上随时加塞儿的插队的。各位，今天这个天气咱们一定要抱住自己的这个道慢慢开，而且呢把前后车距拉大，注意交通安全，平稳安全到家才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
0: 然后到家之后呢，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这个今天一路下班的路上都是比较累的哈。
1: 哎，对了，
0: 那回家之后咱们也一定要找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因为刚才我们关注到哈尔滨市气象台的这个台长给我们介绍，大概这个降雨还得持续2到3个小时，
1: 还在下
0: 啊。有的地方可能雨势还比较大，万一您家那块住的比较低洼，咱们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停到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1: 是
0: 就是安全一点的地方啊。另外呢，刚才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冰雪大世界的这个
1: 赠票，
0: 赠票，我们公布一下中奖的名单啊。
1: 好，
0: 一共呢是两个听友我在微信当中回复的，一位是王美玲，还有一位是张君爱，还有一位是王林丽，还有一位是
1: 史秀
0: 峰啊。恭喜这四位朋友，我已经把您的这个信息转给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导播老师稍后也会电话跟您沟通，告诉您怎么去取票的啊。
1: 好的啊，恭喜这四位朋友。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现在的路况。张立波留言，他说工滨路与化工路现在已经堵了1个小时了，这个路段现在堵车。米粒说南直路桥移动不动，这个路段也堵得很拥挤啊。米粒还说了，二环呢现在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哈。
0: 刚才我们连线这个南杠大队的副大队长的时候说呢，核心路主辅道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而且跟车的距离比较近。二环我不知道您提的是不是核心路啊，应该呢这个车也不是特别好走啊，不是特别好走。
1: 好的。
0: 因为降雨路面积水，现在绕城高速松北到群力方向 K2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呢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也请过往车辆从群力收费站驶出。再来更新一下这个高速路况，因为降雨路面积水，绕城高速松北到群力方向 K2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也请过往车辆可以从群力收费站驶出。
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

0: 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1: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2: 风雨同行，应急时刻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节目。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2，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雨中特别节目还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整点回来，我们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是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能达到暴雨或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我们来看一下是28到30度。
3: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那从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呢，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西南风1至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
1: 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区域有中雨，个别乡镇大雨或暴雨，其他区域有小雨。7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这7号就立秋了。这一到立秋，气温一下子刷一下就下来了啊！最高气温只有24到26度了。别说这雨水给咱们带来了交通方面的不便
3: 啊，
1: 也稍微带点凉爽来哈。
3: 哎，是我跟您说，很多问题要辩证的来看啊。虽然说呢，大雨下来了，那大家您想想，明后天天气呢就把这个酷热给您彻底带走了，想一想，这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哈。
1: 那未来3天呢，全市依旧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分布不均，降雨期间容易伴随着小时。降雨量达到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阵风8到10级啊。另外呢，还会有这个强对流天气，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滑坡，还有就是崩塌等一些衍生的灾害。我们建议大家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一些危险的区域，关注路况信息，并及时躲避积水区域，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局地会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我们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3: 随时提醒大家，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和87997337。如果您预录到任何的这个路况问题，或者是随时可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再来关注，因为降雨，路面现在有积水，绕城高速松北至群力方向 K25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另外呢，也请大家注意，过往车辆呢可以从群力收费站驶出。另外，因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绕城高速城高子至朝阳方向 K7公里处。交通临时管制，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请各往车过往的车辆呢从朝阳收费站驶出即可。
1: 好，刚才有好朋友问这个南直高架桥能不能上，因为我们的一位听友家正好就在这个南直高架桥旁边，他能够从窗户看到桥上桥下的情况，他说现在走不了，桥上的匝道都已经下不去了啊，建议大家就不要往上上了，不要往上上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号当中还有哪些朋友的求助或者是路况提示啊。
3: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啊。
1: 有在问，还有这个张立波说东三环能走吗？东三环高架能走吗？这个立波说我能在化工路上东三环啊。
3: 好了，大家接着发来你的留言信息
1: 啊。
3: 啊，
1: 他说东三环化工段大家可以放心走。
3: 哎，
1: 不是。他问可以放心走吗？后面还有个摸，被我们的这个
3: 被我们点赞给挡住
1: 了，
3: 我们只看到放心走，但是他是想问放心走吗？
1: 能放心走吗？
3: 哎，是哈，这大家呢今天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哈。如果说那个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话，公交、地铁，咱们尽可能呢就不要选择私家车、代步车了。为啥呢？因为今天天气呢不太适宜咱们这个车辆冒险涉水，注意交通安全。
1: 还有刚才有小伙伴问能不能从这个群力大

0: 到往这个三环阳明滩方向上了，
1: 哎，上阳明滩大桥。
0: 孤独的狼刚才提示说上不去了，
1: 是的啊，
0: 上不去了，
1: 嗯。
0: 长江路刚才在节目当中，听友朋友也在提示是有积水的。孔老师问长江路还能走吗？恐怕也不太好走啊，
1: 嗯。
0: 还有孙健说呢，先锋路。华山路往红旗大街方向已经半个小时没咋动了。慧慧提示说，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方向堵车比较严重。松北大道江北往江南方向堵车比较严重。还有张留言说，先锋路、化工路堵了一个多小时了，没事大家别往这儿来了啊。
1: 嗯，啊，
0: 先锋路、化工路已经堵了一个多小时了。
1: 哎，听友头说了，他说先锋路往红旗大街方向，你可以从松山路绕行吧？啊，先锋路往红旗大街方向可以从松山路绕行。啊，另外呢 ，Lucky 说车库里边都是水。
0: 刚才我看到这个我家的那个小区有邻居也说了，说地下一层那个车库有点进水了，
1: 有点水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再来看一下笑说，我想问一下，和兴路是全路段有积水吗？好走吗？刚才连线这个南岗交警大队的崔莹副大队长的时候，没有说不能走，
1: 嗯，
0: 但是呢，通行比较缓慢。主辅道车都是比较多的，而且跟车的距离比较近，和兴路能走，但是指定是堵车的。
1: 嗯，对了啊，
0: 对大家这个，如果就是要走和兴路的话，您就是踏踏实实的，您别着急，
1: 啊，对了，
0: 也别急躁，
1: 嗯，
0: 耐心的这车辆一个挨排一个走，然后呢留一点这个跟车距离，别距离那么近，
1: 嗯，
0: 容易追尾。
1: 这天咋说，
0: 啊？
1: 这天大家又拿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您家里冬瓜炖排骨，小火慢慢煨，
0: 啊，
1: 哎，你就慢慢的，你个前面车，你就不快不慢的，打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跟着我们闲庭这个信步的，咱就往前溜达。你找好这个心态就没问题了啊。然后个别电车的朋友，这个天不行的话，咱把空调关一关，是不是？我就
0: 怕为啥呀？为啥要关空调啊？
1: 50%的电力，我怕你焦虑。
0: 50%足够到家了，
1: 能行是不是？所以但你就空调大方的敞开，大家用啊。这一路上咱们也是放心的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条条大路都通咱们家。
0: 嗯 ，F 说阳明滩能走吗？嗯，现在得看就是你能不能从那个三环或者是松北那边上去。
1: 嗯，
0: 能上桥上就能走，就怕下面有积水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影说哈东路能走吗？哈东路，哎，有没有小伙伴在附近的？
1: 有没有在附近的？
0: 啊，
1: 对啊，
0: 哈东路目前有没有积水？可不可以走？
1: 嗯，
0: 一条好消息，杨笑峰说我接孩子，
1: 咋的？
0: 学府凯德一带行车没有问题，路况还挺好的，啊。
1: 哎呦，替你高兴啊！
0: 嗯嗯。还有智顾说呢，朝阳新路到晋乡街有一块水深都1米多了，过腰了。现在看到在这个里面有3台车熄火了，其中还有一辆救护车啊。
1: 嗯，
0: 这是朝阳新路到晋乡街有一个地方水深已经有1米多了，过腰了，目前已经有车辆趴窝在里面了啊。
1: 哎，是，再来关注，这是季斌啊。季斌说三环路晋乡街下桥口一动不动了，预计呢通过时间大概1个小时，大家这路段呢您就不要考虑了，
0: 嗯，
1: 三环路晋乡街下桥口一动不动了，预计通行时间1个小时。
0: 范小乐说学府三文昌桥，学府三道街文昌桥往学府路方向能走吗？学府三的情况目前不太知道，但是没有听友跟我们反映说学府三有积水或者堵车。
1: 哎，到目前没有。
0: 学府路刚才这个杨笑峰说凯德这一带行车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凯德这一带行车没有问题。
1: 好，再来看看其他听友的，这是云宝轩，他说了，
0: 嗯，
1: 他说你好，现在宝剑路正在堵车，请问从宝剑路到续进街啊怎么走能够稍微好一点，谢谢哈。有没有哪位朋友您了解这路段？
0: 刚才有好朋友说宝剑路好像堵车，
1: 啊，
0: 是不是？
1: 对，我记得有，嗯，但如果就是现在路况瞬息万变的哈，如果这个路况现在有一些好转了，有改观了，各位您马上发来信息让我们也了解一下，我们也非常着急，也理解大家现在这个归心似箭的心情哈。
0: 嗯，宝剑路堵车啊。
1: 哎，
0: 再来看一下 TY 说，我想从和兴路走二环到工滨路，和兴路走二环到工滨路，问一下现在有积水的地方吗？工滨路有积水，刚才听友说了，
1: 嗯
0: 啊，工滨路有积水的
1: 啊。还有这个不识酒留言，他说现在哈药路呢是哪儿怎么一动不动了呢？那也说哈药路现在这个是比较堵车的哈，
0: 嗯，
1: 大家哈药路这块可以先不要考虑了。还有空格留言，同江路和学府路哪一个怎这个哪一块怎么样呢？我看还在下啊，大家可以接着发来你的留言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
0: 嗯，这个空白格这位听友问的是同江路学府路那一块怎么样，
1: 嗯，
0: 他说我看现在雨还在下啊，
1: 嗯，
0: 学府路凯德那块路况还挺好的，
1: 嗯，
0: 同江路不太清楚现在啊。
1: 嗯
0: 嗯，
1: 好，再来看，
0: 包子，刚才不有人问哈东。

0: 路嘛，这影问的是哈东路情况怎么样啊？
1: 能不能走啊？
0: 这个包子说哈东路还是不建议走了，因为这个道口接水已经到那个膝盖了，车辆已经无法通行了，那就过不去了。
1: 嗯，是了啊，
0: 哈东路啊，这个积水已经到膝盖这个位置，车辆都已经停在附近了。嗯，
1: 大家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这是风平浪静说，他说东二环南直路桥上，长江路往中山路方向呢，现在这也是一动不动了啊。
0: 嗯嗯。还有这个猪尾巴会飞说能看到我的信息吗？
1: 看到了，
0: 您这条看到了，你想问什么呢？
1: 对，你把那个重要信息说出来就行了。
0: 对对对 对, 对、还有风平浪静说东二环南直路桥上长江路往中山路方向一动不动了，我看一下啊，这风平浪静拍来的照片，桥上是一片通红啊啊，东二环南直路桥上由长江路去往中山路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了，一动不动了，那这应该也就是工滨路桥上对吧，长江路去往中山路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啊。零在说现在从绕城高速能去松北世贸大道吗？绕城高速能去松北世贸大道，我看一下刚才绕城高速有一个这个信息啊。来关注一下，因为降雨路面积水，绕城高速松北到群力方向 K25公里处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请过往车辆可以从群力收费站驶出。另外呢，因为降雨路面积水，绕城高速城高子到朝阳方向 K7公里处有临时交通管制，过往车辆可以从朝阳收费站驶出。那如果您走绕城高速的话，建议您可以拨打一下0451-96969，看一下能不能从那个道这个出口去到您要去的那个松北世贸大道，现在不太清楚要走哪个口，所以呢，您最好打一下电话0451-96969啊。杨阳阳说先锋路天一下子就黑了 啊，还有好多朋友说现在还没给路灯呢，挺黑的，我们也请导播老师联系一下这个12345好不好？
1: 哎，是啊，
0: 能不能这个路灯
1: 给
0: 开一下，
1: 提前给我们打开一会儿哈。
0: 对，因为看到大家的这个视频和图片，确实是只能看到这个车辆的尾灯还有车的大灯，路面上确实是比较黑的、啊、
1: 就因为正常好像是它的晚上这开灯时间是6:30到7点，好像是还是7点，就是正式它那个灯亮的、
0: 因为这个夏天嘛，可能路灯给
1: 的时
0: 间也会稍晚一点，但是今天情况的特殊嘛，
1: 是的是的、
0: 下午的时候天就是比较阴了啊。赵国龙提示大家，松江路往松海路已经堵死了，一台车一台车在往后倒，车友千万不要再往这个路段进了。再次提示大家，感谢赵国龙的提示啊，松江路往松海路现在已经彻底的堵死了，一台车一台车在往后倒，车友们不要再往这个路段进了啊。
1: 哎，是
0: 啊，感谢大家的路况提示，直播现场路况电话 8211-9002-8799-7337。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1: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2: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19啊，今天是雨中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吧，一直到此时此刻晚上6点钟，4个来小时了哈。我们一直在关注路况方面的信息，所以也欢迎各位呢随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在微信视频号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1: 来看看大家留言。刚才我看到这个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听友叫满庭春风，说先锋路跟喜龙大街这儿他已经在这儿堵了2个小时左右了，根本都不动啊！先锋路和喜龙大街交口堵了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了、啊。
2: 哎，是，各位，请大家稍安勿躁。您这么想啊？您看您2点多那时候没下班吗？可能3点来钟、4点来钟下班，然后您在路上堵了1个来小时，我俩在直播间堵4个小时了。我们跟您感觉是一样的、
1: 陪伴大家在雨中出行哈、
2: 哎，
1: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啊！回家的时候记得把车停到这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啊。
2: 哎，是啊。
1: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王先生说，现在阳明滩江南往江北方向只能在龙湖路下桥了。阳明滩江南往江北方向只能在龙湖路下桥了。我刚才还看到一位小伙伴，他呢是在就是江北，然后呢走阳明滩是江北往江南方向，他说呢在阳明滩东湖路的下桥口堵得一动不动了。
2: 哎，是哈、
1: 就是阳明滩你就是即使能上去，就是桥上到这个下桥匝道它也是堵车的。
2: 对，您上去了就是只是上去，但不代表您能从桥上很快的通过下去，因为咱们刚刚看到信息是已经堵到桥上了哈。还有廖若星辰说了，红军街地道桥往省政府方向现在堵车，但是可以走啊。红军街地道桥往省政府方向现在堵车，但是可以走。
1: 木然在问工滨路南直高架桥去往红南街能走吗？刚才风平浪静家能看到这个就是高架桥的位置，他说桥上现在也过不去。
2: 这风平浪静是个瞭望点，
1: 因为你上桥匝道上不去。
2: 哎，对了，是。然后还有呢，这是心平则静，他说了，汉水路往南直路方向交口，大家不要走了，这里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了，这里过不去，请大家注意啊。好的，感谢您的提示。还有闽江路往南直路路口可以走，但是车行比较缓慢，谢谢您的路况提供。
1: 城南就是说咋的，今天一听可乐变成一升可乐了。
2: 是哪个一升？一升装大桶的，你的意思是不是啊？
1: 这个咪啊，他说省政府这儿堵车已经比较严重了啊。省政府这儿堵车已经比较严重了。
2: 哎，是。
1: 再来看一下王先生啊，他现在在红星美凯龙新疆路要去机场，走哪条路比较好走，要赶飞机，
2: 挺着急的。
1: 你也别着急，因为现在机场他我们刚刚了解到是有这个相关的延误信息的。
2: 哎，对了，
1: 相关的延误信息的，您别着急。然后呢走这个机场高速我觉得应该也正常，就是你正常走那条道应该是比较快的了。到红星美凯
2: 直接就走机场高速那边了是不是啊？
1: 对呀、他直接走城乡路然后就走机场高速，就是转盘道的位置比较堵车。
2: 哎，对，
1: 机场高速现在没有限行，不是说这个不让走，是正常通行的，只是有限速，但是就是在转盘道的位置比较堵。您现在在新疆路，我建议你啊，就不要往其他的那个支路去拐了，因为更容易堵车。你想，你如果走那个新疆路，你要走到这个工农大街那边，那道更窄，更容易堵车。
2: 你打算领他走国道了是吗？
1: 不是国道，就是我的意思是，您还是走城乡路，就慢慢一点一点往前蹭。
2: 对，就是。
1: 然后您乘坐的是哪个航班？我建议您可以打一下航空公司的电话，了解一下这个航班的动态。
2: 哎，对。
1: 因为现在我们了解到，机场从17:08开始有大面积的这个延误预警。您的飞机也不一定能够正常起飞，
2: 也许会再等等你。也许会再等等你、
1: 等不了
2: 啊，
1: 不能等一个人儿。
2: 哎， 你在，我先这么安慰着他啊，
1: 不能等一个，他就是要飞，就是大家都飞不了。
2: 是的，要就是这个飞，就是您可以这么想啊，就现在您就是按部就班的按这个时间去走。
1: 对，我不建议你下其他的那个小路去走，因为我觉得更容易堵。因为现在群里他大家也都说到，他本身地势比较低洼嘛，像这个丽江路、什么榕江路似的，刚才大家发视频的那个积水都已经过了那个就是人就叫那叫斑马线了，不是、就是那个不。马路牙子了，
2: 已经这个没过
1: 去，已经没过这个马路牙子了，所以你走其他的小路，我怕你更堵，还不如走城乡路呢。
2: 哎，是哈、还有这个红宇说了，他说这个公民路咋的了？那正常这个积水拥堵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拉开您的车距。还有呢，如果遇到一些低洼路段，大家呢不要贸然涉水，注意交通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如果说您感觉这个视线不是特别好的话呢，一定要打开车尾灯、示廓灯，包括紧急报警闪光灯，注意交通安全，远光灯尽量给它调成近光灯，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
1: 张瑞老师说呢，马家沟和光芒桥两侧已经拉上了警戒线了啊。马家沟和光芒桥两侧已经拉上了警戒线了。还有这个山鬼不识酒说，想问一下哈药路有交通管制吗？现在我们没有了解到有听友反映的这个情况、
2: 没有说这个事儿啊。
1: 对、
2: 嗯、
1: 还有这个舒畅来我们节目当中了，说阳明滩现在堵车，阳明滩堵车、李世言说江北走绕城高速能回哈西吗？绕城高速有一些路段它也是有临时封闭的，看一下刚才我们导播老师提示的
2: 稍等
1: 绕城高速的那个情况、他问的是江北走绕城高速能回哈西吗？
2: 江北绕城高速现在看不到这个相关信息啊，没有，
1: 不是就在这儿呢，你刚才都看，他都看到你了。
2: 就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啊啊！
1: 绕城高速松北往群力方向 K25公里处有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通知。然后呢，车辆是可以从群力收费站驶出的啊。
2: 好了，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我们时刻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现在的路况信息。
1: 一闪问机场还能走吗？机场高速是没有封闭的、也不限行，但是是有限速的。机场转盘道堵车比较严重，机场转盘道堵车比较严重。如果说你有接送机的需求，您现在可以联系一下您的亲友，或者是您要乘坐的那个航班啊，找一下他的航空公司，问一下咨询电话。然后呢，去询问一下这个航班是否是正点通行的。
2: 哎，是了啊，刚才这是孙玉凯留言，他说三大动力路往三河路方向现在已经堵了三个小时了。
1: 对，我们有个来哈尔滨的听友，那个赵超
2: 还
1: 堵在那儿呢，
2: 还在那个位置堵着。咱俩
1: 应该三河路肯定是堵着呢嘛、
2: 我们刚才还特别就是大放厥词的跟他说，我说什么什么好吃，还有是可口香什么毛肚，跟人说人车上饥肠辘辘的啊。但是我们这作为哈尔滨的热情，还是希望您等到您进入到这个喜来登酒店以后，您再去大快朵颐。
1: 是啊、还有这个心情说，群力去往厢房方向绕城高速能走吗？您可以拨打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想问这个绕城高速的情况，我都建议您拨打0451-96969问一下人工目前的情况。因为我们刚才了解绕城高速有部分路段是有临时交通管制的啊。你要出发可以拨打一下0451-96969去问一下。于洋问会展附近有积水吗？有的，会展附近有积水。
2: 哎，现在这里是有积水的啊。
1: 一闪说好，我赶飞机正在转盘道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是吧？让您的副驾驶打一下这个你要乘坐的那个航班的航空公司的电话，问一下航班是否正常。然后大概我目前了解到目前机场是有大面积延误的啊。但是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相关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公布啊。
2: 哎，是。后来还有这个工作助手留言，他是回复了一下于洋，他说红博中央公园现在这里有积水，有车抛锚，所以这个路段现在这个情况，大家呢注意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好了，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好的，大家呢可以持续锁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如果呢你想更直观的了解到目前咱们哈尔滨的道路方面的有哪些的路况信息，可以直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因为在视频号当中呢，我们会随时滚动播出哈尔滨的一期具体的市区路况，包括哪里有积水，哪里呢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那今天呢，我们是925交通广播应急广播的雨中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泽南，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及时雨发来信息，他说问一下，这个群力往儿童医院方向现在这儿能走吗？群力往儿童医院方向现在能走吗？您具体走的是哪个路段啊？您可以打开导航看一下。现在呢，建议各位，就如果说您是刚刚下班，本来惦记在单位啊，等到这个雨停了想再回家，但是现在呢，以这个下雨的雨量的路况来看呢，雨量可以持续两个小时左右，所以说呢，这个雨呢还是比较大的，雨势还是比较强的。那如果今天大家着急回家的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或者进行选择地铁，不建议大家呢选择这个私家车回家，因为现在哈尔滨的部分的路况呢是处于积水比较多的情况，容易抛锚。其实雨问啊，他说走友谊路啊，想走友谊路。如果走友谊路的话，目前来讲呢，没有说哪个路段现在明确的，就是说这个有积水。走友谊路的话，一条直道嘛，对不对？走友谊西路，然后到友谊路，然后呢往儿童公园方向走。但是儿童医院附近呢是属于比较低洼的位置。大家有没有在群里往儿童医院方向走的这个路段上的朋友？您在友谊路上，或者是这个在这附近的朋友，因为儿童医院应该是在地段街附近，是不是？那个路段的朋友。有没有您现在知道这个路段现在地铁这个路段路况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出现？欢迎您发来留言信息，帮着我们的及时雨来及时呢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再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阿小特说，他说哈药路这边堵了半个小时了，目前是一动不动的状态啊，一动不动的状态。哈药路目前这里堵车，由于积水还有这个车辆行驶比较缓慢哈。还有李云斌说，先锋路在市里去往先锋路在市里去往喜龙大市场方向现在能走吗？这一路段呢现在好像是没有看到有什么堵车的现象啊，您可以正常通行，然后在过来的时候呢打开您的手机地图，百度也好，高德也好，您自己先看一下这个路况目前有没有临时突发的积水或者是大型的拥堵，如果没有出现那种深红色的话是可以通行的。小黄说，他说现在啊，红旗大街红博会展公园这儿我刚过来，目前没有水可以通行。红旗大街红博会展这个中央公园这个位置呢，我刚过来，目前这里是没有水的，感谢您。还有 Kiki 说了，群力大道和兴江路交口，群力大道和兴江路现在交口有车抛锚在路中间，请大家注意避让啊，请大家注意避让。还有郭琪说，上江街与群力第四大道交口私家车涉水停在了路中间，请大家进行避让啊，估计呢这是车辆抛锚了。还是温馨提示各位，如果您车辆这个涉水然后不小心抛锚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二次启动，保险公司它是不赔的。

0: 哎呀，头还在关心我们呢，说
1: 咋的了？
0: 主持人还能回家吗？
1: 你不是啊，
0: 我们现在压根就没想怎么走出去。
1: 对，我们压根就没想走，为啥呢？只要咱们听友还在路上，我们主持人就在直播间为大家指明回家的方向。
0: 我家小爱他爸给我发信息，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看导航，规划一下路线。
1: 哎，是
0: 他爷家，就是小爱爷爷家，是在那个榕江路、机场路那个第一个转盘道那儿。
1: 哦，往那边去。
0: 说那儿堵的已经不动了，
1: 嗯，
0: 安发桥也走不了了。你看一下，你哪儿回来吧？我先不回去了啊。
1: 真的跟各位说，只要思想不滑坡，这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嗯、
1: 你想想。就今天这个日子，我们有没有考虑说
0: 住单位了？
1: 也是哈，所以说今天大家呢，如果说就是这个能理解您着急回家这个心情，但是确需回家的朋友，也一定尽可能选择什么呀？公共交通工具。还是那句话，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车辆再着急，咱们也不能轻易冒险涉水啊，注意安全。
0: 好朋友问这个长江路往华南城方向能走吗？
1: 啊，
0: 风平浪静很干脆，走不了，
1: 别走了，
0: 因为风平浪静始终就在家楼上看着呢，这块走不了。
1: 不是，我在这真的就是跟这个风平浪静隔空击个掌，为啥呢？打咱们在节目进直播间，风平浪静就是第一波跟着咱们在线互动，帮着咱们看路况的，
0: 嗯，一直在帮我们来回复大家的留言。
1: 直播四个半小时过去了，风平浪静依然决然的在我们直播间陪着大家。我俩不走，风平浪静你也别走。
0: 也是我们现场的一线记者了、啊、
1: 谢谢您，谢谢您啊。
0: 还有小空格说想问一下，工宾路哈尔滨市86中学门口一动不动咋回事呢？
1: 嗯啊、哦、工宾路这个路段有积水、
0: 嗯、
1: 它这个位置工宾路正好是在这，工宾路应该是往哪儿？是往中山路这个方向。
0: 桥上桥下工宾路都不太好走，刚才挺有提示、啊、
1: 这里都堵车，这里都堵车啊、
0: 嗯、还有江彪说学府三堵车了、嗯、学府三堵车了啊。
1: 哎，是，接下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
0: 嗯、
1: 你也可以继续发送啊。
0: 对，我看到听友说朗江路没水啊。刚才说丽江路和榕江路积水到这个道牙的边上了吗？朗江路没有水、
1: 哎对
0: 啊、朗江路
1: 没
0: 有积水啊。
1: 而且刚才还提醒大家、嗯、就是在那哪儿啊，在那个长江路，然后洪博中央公园那个位置有车辆过来了，说那个位置现在没有水了，可以正常通行了、
0: 就是积水已经疏通了。
1: 对，小黄说的、对对对，他说他刚才已经从洪博中央公园这儿过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已经有一个地方清开了 这是个好消息啊。
0: 红旗大街洪博中央公园这一段啊、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这个路段有积水，
1: 对对对，
0: 现在呢积水已经没有了，可以正常通行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啊。
0: 阿小特说哈药路这儿我都堵了半个多小时没过去了。
1: 嗯也着急哈。然后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因为有降雨，路面湿滑，京哈高速双城站、新兴站以及石家站和航天站呢，这都是以封闭状态，开通时间等待交警部门的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啊，好多朋友都发来信息，大家可以继续啊。虽然说呢雨是挺大的，但是呢不耽误我们大家提供路况，让大家更早的回到您的家中啊。这是前海众传说，工宾路从南直路往木材街方向，现在呢管控两个小时不动了，大家呢不要走这里了啊。感谢您的提示啊。
0: ZHY 说正义路能走吗？在5点多连线南岗交警副大队长的时候呢、说正义路有一段是比较堵车的啊，比较堵车的。张淑林在问机场路能走吗？机场路能走，但是呢你走机场路你不得经过机场转盘吗？
1: 转盘道那个位置、
0: 转盘道现在堵车，非常堵车。
1: 哎，好的啊。另外还有 Mr. 王留言、他说友谊西路和锦江西路交口现在有积水，交警呢在这里已经指挥了，大家呢来到这里一定注意啊，这里现在是过不去的，大家注意不要走这儿了。
0: 王峰说任凭狂风暴雨，听友风平浪静坚持在岗岿然不动。
1: 谢谢啊，谢谢你的支持、啊、
0: 你风平浪静这名也好啊。
1: 哎，对了，有他在，这不就敢什么定海神针一般。
0: 这个心在问回家会展城上城怎么走啊。长江路堵车呀、
1: 哎、
0: 然后那个地道桥我也不太建议你走。
1: 是了啊。还有江彪也说了，江彪说现在学府三道街这个位置现在堵车，大家这个绕行这一路段、学府三道街这个位置现在是堵车的情况啊。
0: 还有蓝色叶子说长江路农大段的桥下能过车吗？长江路农大段、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地道桥。
1: 哎，不是那个位置刚刚说是不是已经没到胸口了一些？
0: 对对，好像是吧、
1: 对，那个
0: 那块
1: 水很深，
0: 地势比较低洼，应该是现在还不能走。有没有在那个段的小伙伴们、如果知道那个地方通车了可以走了 了，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哎对喽，
0: 感谢大家。一说北安街地道桥有积水吗、嗯、这个地方没听大家说，
1: 没听大家提到这个位置
0: 啊、
1: 哦、
0: 嗯，
1: 然后再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是谷歌说的啊，看到交警在雨中啊、
0: 嗯、
1: 这个帮助市民推车呀、啊、挺感动的，
0: 嗯，辛苦了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洁白无瑕说前卫大街什么情况，前卫大街你应该得经过市一堂门口那个地道桥吧，那块有堵车、
1: 嗯、
0: 有积水、
1: 嗯、
0: 刚才交警说有积水啊，
1: 好的啊，
0: 人生短短几个球，说我人在西藏听节目呢，关心家里面、
1: 嗯、哎好，谢谢您的关注啊，也希望你在应该是出去旅游去了吧、
0: 嗯、
1: 再玩玩的愉快啊，
0: 是啊、嗯、还有卖菜的你说二环有一路有水吗、
1: 嗯、
0: 不会全线有水的，但有的路段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有小伙伴说那个友谊西路往银泰城那个路段有点积水、
1: 嗯、
0: 啊。
1: 好的。
0: 但是我觉得友谊路的积水不会太大，不会太深的。
1: 嗯、另外月亮哥哥来了、
0: 嗯，
1: 他说啊，这个肿瘤医院门口哈平路一直堵着呢，现在这个通行呢很慢很慢的、啊。
0: 谢谢月亮哥哥的提示啊，
1: 谢谢您啊。
0: 肿瘤医院门口哈平路一直堵着呢，通行很慢啊。
1: 嗯、
0: 还有默默说阳明潭大桥江北往江南方向哪个口可以下？这个刚才我看片尾曲是走东葫芦那口，
1: 哎，刚才给
0: 堵
1: 指了一下
0: 啊，
1: 可以那么走，
0: 但是不是他堵着呢？
1: 啊，那走不了是吗？
0: 对，他堵着呢啊、
1: 嗯。还有这个好运的家伙，他说了东葫芦这里已经堵了一个半小时了，一动没动。
0: 这不就东葫芦吗？
1: 对对对，还有
0: 那个
1: 这个转盘道那个位置水特别深哈、啊，一大堆的在这直播呢。我在这儿也堵着呢、
0: 啊、
1: 就看他们在那直播呢、
0: 啊、
1: 我估计可能有不少的这个大家在车里，索性我就下来呗，拿手机看，大家看一看啊，现在这个路况是这样事儿的。
0: 嗯，
1: 嗯，
0: 哈东路怎么样了？刚才有朋友提示说哈东路有积水走不了、
1: 嗯、
0: 啊，也走不了。
1: 刚刚咱们不是问起那个北安街的事儿吗？严玉吉说了、
0: 嗯、
1: 他说安国街由北安街往安顺街方向现在这里堵车一动不动，大概20分钟的时间了啊、
0: 嗯、
1: 然后刚刚说是这个从新阳路到北安街有没有封路？没有，然后现在是通行比较缓慢，通行比较缓慢的路况啊。高速公路方面消息，黑大公路 K659+200公里处因为有这个降雨，路面湿滑，过往车辆呢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张来祥留言啊，刚刚有朋友问那个农大的事儿啊，农大北门地道桥能走，我刚打那儿过来，这是张来祥、
0: 啊、能走了，
1: 对，
0: 刚才不说不能走吗、
1: 啊、他现在说能走了啊、
0: 嗯、
1: 这是咱另外一位听友张来祥说的，农大北门地道桥能走了，我刚从那儿过来，喜大普奔、
0: 嗯、
1: 好消息啊。
0: 友谊路还行啊，刚才有小伙伴不问那个友谊路的情况吗？友谊路行，友谊路可以走的、啊、
1: 哎好的啊、
0: 嗯、
1: 大家继续发来你的留言信息，咨询路况可以随时提供啊、
0: 对，群力呢就是这个丽江路水比较深啊，听友说群力的丽江路水比较深，然后银泰城那块已经都堵上了，银泰城再往丽江路前面也走不了啊、
1: 嗯、好的。
0: 朗江路可以走，朗江路可以走
1: 啊是谁留言？他说农大那块现在堵车挺严重的啊，农大那现在堵车挺严重，农大哪儿？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农大北门的地道桥吗？还是别的那个门啊？哪块堵车现在？
0: 刚才小伙伴们说农大北门那个地道桥可以通车了
1: 啊，对呀、
0: 啊，但是可能可以通车了，但
1: 是堵车，
0: 堵车
1: 还堵着
0: 啊。
1: 然后谁还说了？说是会展城上城现在走三环路啊，这个走这个湘福路哈、啊，那是堵车是不堵车呢？是能走了
0: 是
1: 不 是，
0: 不
1: 是？
0: 刚才有小伙伴问说，我家住会展城上城。我能回家吗？怎么走？谁说你走三环工滨路湘福路？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哎，对，
0: 这个意思，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嗯、
1: 大家可以接着发在送来您的留言信息哈。他说了，给大家指了个道啊。
0: 嗯、
1: 张来祥说，农大北门长江路地道桥现在能走了，我刚打那儿过来。好的、
0: 啊，好的，好的，感谢您啊。就是长江路那个地道桥往农大方向那个，嗯、目前呢已经可以通车了，已经可以通车了。欣欣向荣说，地铁能坐吗？必须能坐呀。
1: 那现在就咱坐地铁多方便啊。
0: 对，就建议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呢。我想可能很多小伙伴都已经把车停在这个单位附近呢、啊，或者是地铁附近能够停车的地方，坐着地铁回家了、
1: 哎，
0: 这样是最方便的。
1: 是是是
0: 啊，
1: 我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就说阿姨，你比方说、
0: 嗯，
1: 但这个比较适合于男生。你看啊，就是今天不是下大雨吗？
0: 嗯、
1: 手机你拿个塑料袋给它系上
0: 啊、
1: 嗯，然后呢，你就穿个就是短袖或者是大短裤，
0: 嗯、
1: 然后穿个拖鞋，
0: 嗯，
1: 甭管在哪儿，咱们走到地铁站，浇湿了你也不怕。
0: 嗯、
1: 坐上地铁回到家，下车以后你再走回。

0: 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封闭了暂时下不来。
1: 哎，新兴站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啊。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就是喜来登说的啊，李楠说，他说德强学校86中这一侧啊，别人堵了好久，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贴了4张面膜了啊。
0: 什么意思？他
1: 怎么
0: 在车上贴4张面膜了？1张面膜15分钟
1: 啊，
0: 1个小时了呗？
1: 啊，我没理解，我以为是开罚单了，怎么贴4张面膜呢？就是他一直在这堵着，然后呢，就是换一张贴一张，换一张再贴一张，4张过去了。
0: 哎，还有你这个情况，我觉得你要是在高速上，我觉得应该能下来。交警管控的，我觉得应该封闭是不让上高速。您这样，您在车的副驾驶的位置，或者你车有蓝牙电话，你可以打一下0451-96969，问一下能不能从收费站出来。您不是在哈尔滨进高速，你是要下高速，您问一下。0451-96969，您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啊。
1: 哎，好的啊。
0: 张丹问长江路高速上口几点能开？这个得等交警通知。
1: 哎，是，
0: 就得看这个降雨的情况啊。欣欣向荣说有知道地铁能坐，地铁肯定是能坐。
1: 就大家现在吧，就很
0: 想地铁能坐啊。
1: 就因为坐地铁这事儿，大家就是很想去坐地铁，就担心会不会不让坐。跟各位说啊，地铁大家踏踏实实放心坐，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们交通广播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公交、地铁相关的公共交通工具停运的消息，所以大家您就放心乘坐了。而且这天咱尽可能坐地铁，又有凉风又舒服的，而且到家还不堵车。
0: 对，
1: 哎，
0: 就如果可以的话，就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在路上堵车可能有一定的时间了，您不妨如果靠近公交站呢，或者是这个地铁站，咱可以把车停到一个可以停放的地方。
1: 哎，安全的位置，
0: 咱们乘坐公共交通回家也可以。
1: 哎，好，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现在呢，梁春阳提醒您，他说西大直接由博物馆往西大桥方向全线堵车，博物馆往西大桥方向，西大直接现在是全线堵车的状态。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925交通广播的应急广播直播时间，925雨中特别节目。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随时发来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路况提示。
0: 这个雨天出行我们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暴雨天出行啊，无论是步行、骑行还是开车出行，我们都要注意一些安全事项哈。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人篇。如果说在雨中我们要出行的话，行人一定要及时避雨，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说要出行呢，尽量避开强降雨的时段，已经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进行避雨、避风，还有就是关键的避雷。
1: 哎，是了。
0: 另外呢，远离危险区域，避开像一些高这个变压器呀、电线杆啊等一些危险的区域，防止触电，这个很重要，
1: 别电着。
0: 另外，避开高层建筑的施工现场，警惕像一些广告牌匾呐、玻璃还有花盆等坠物的风险，远离山坡、河道、泄洪道等一些危险的区域。行人切记冒险涉水，尽量结伴而行，警惕一些井盖啊，或者是下水道和排污井等等。如果发现，哎，走着走着前面那个水面怎么有个漩涡呢？
1: 哎，怎么回事呢？
0: 那您就一定要绕行了，那个地方的排水口可能已经打开了。
1: 哎，是了，这大家注意。另外呢，这是人行人大家注意的事项，还有什么骑车的朋友，但是第一点就是这种天气比较恶劣，大家尽可能不要选择骑行。但如果说骑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咋的？第一点呢，安全骑行，水情不明时咱们不要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骑自行车，而且也不要呢就是直接呢被这个雨衣遮挡住您的视线。刚刚周阿姨咱们在第一时段吧，2点多钟的时候，她开车往单位来，路上就碰到一位遮挡视线的，
0: 长江路和松山路交口。
1: 对，就这周阿姨，你知道为什么她泰然处之、泰然自若，一点没当回事吗？他压根没看见你。
0: 对的，他肯定是没看着我，
1: 他压根就没看见你，然后人家就骑行就过去了。但是他骑行过去那条路可是正常绿灯通行的车行道哈。
0: 就是咱们骑行一定要注意观察红绿灯。
1: 哎，对了，还有呢，就是在转弯时会车时要减速慢行，而且避免急刹车，特别是呢容易发生这种侧翻呢，或者发生这种危险的风险会比较大还有
0: 另外，如果骑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水的措施，尤其是电动自行车要做好这个控制气的防水措施，防止雨水进入。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积水的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的时候咱们才能够正常行驶。
1: 哎，
0: 如果说已经没过您半个甚至是整个车轮了，那就不要再往里骑了。
1: 哎，另外还有啊，咋的，电动自行车就是这个带电瓶的小车更要注意电池的使用安全。电动自行车涉水后一定不要马上充电，而且呢应该进行检查内部

0: 的电池还有控制器等地方是否有积水，如有积水要及时擦干清理晾干后再进行使用。
1: 嗯，那开车出行的小伙伴呢，当然安全慢行是第一点了，和前后车保持安全的距离，车速呢不要开得太快，尤其是在一些弯道啊陡坡等路段要降低车速，防止车辆侧滑。还有就是你明显看到前面有个水坑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加速了，否则溅起的水花容易影响其他车辆的视线，或者说见到行人啊，
0: 是了。
1: 还有就是要根据降雨的情况开启您车辆的近光灯、雾灯或者是示廓灯。
0: 嗯，好，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车辆遇到什么呀，就是涉水的情况，在水中熄火了，车这个水位啊已经没过您车子这个半轮了，或者已经达到了以上那个状态，咱们车的这个下坎已经被水没过了，水位呢还在进行上升，那这个时候呢要果断弃车逃生。如果车体整体被没过了，要利用啊身边的，比方说像是羊角锤呀、防盗锁呀等工具，迅速破窗进行逃生。
1: 如果说这个积水区域，大家一定要避免进入，比如说像一些立交桥下呀、涵洞等等。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像那个学府路哈达门口那个地道桥，还有和平路的那个地道桥，以及那个前卫大街市一堂门口那个地道桥，还有哪个地道桥来着？
0: 哎，刚才说好几个了。
1: 还有今天就是现在已经通车的那个农大北门的那个地道桥。
0: 哦，对。
1: 如果说遇到比较急的雨，像这样的立交桥下、还有涵洞等等这些地势低洼、易积水的路段，咱们都要谨慎进入。积水深浅不明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刚刚啊，月亮哥哥留言，他说啊，这个有肿瘤医院门口的哈平路主路堵车呢，是因为有一段路积水，但是呢，这个路段是可以通过的。肿瘤医院的门口哈平路的主路堵车的原因呢，是有一段路是积水的，但是这个路段是可以通过的，
1: 但是肯定是要缓慢通行了，
0: 对，不会太快哈，但是能通过就是好消息，
1: 感谢月亮哥哥。
0: 对，大家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如果现在哈尔滨市区哪个路段呢是比较方便通行的，或者是积水比较严重的，都欢迎大家发来信息，让我们看到，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这样让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个更优的路线，抓紧时间赶快到家。
1: 对，另外呢，如果就是有高速出行需求的朋友们要注意了，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关键词高速路况，您在手机上就会收到一个我们给您反弹的一个链接，打开那个链接之后能够看到实时刷新的黑龙江省内的高速路况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四个字儿高速路况就可以了，你会得到一个链接，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咱们省内高速的一个实时的通行情况。
0: 哎，对了，廖若星辰说了，他说和平路和平桥地道桥啊，现在能不能走？我就刚才说好像那块还
1: 有
0: 积水吧，
1: 刚才有积水，现在能走了吗？有没有小伙伴们知道可以提示一下？
0: 对啊，就现在这个水因为雨量没那么大了，肯定每个积水都已经扩散开了。
1: 我看了一下那个窗外，就是我们院里那个路灯杆，然后那个哎那个灯底下能看着那个雨溜，比刚才小了一点了。
0: 哎，我们是通过那个来看大家这个回家这个雨量到底大小哈。然后人家又说了一个特别灵魂的问题，他是这个星辰说了，他说你坐地铁上的话今天是不是得冻屁股啊？你想的是真多，你想的是，
1: 那你也不能坐太久时间，那地铁它不堵车，你正常你20分钟到家它就是20分钟到家。另外咱们哈尔滨地铁还有那个就是冷热分区的那个轿厢啊，
0: 有
1: 你要觉得这个车厢比较冷，你就往那个温度稍微高一点那车厢走。
0: 对对对
1: 啊，
0: 你就像泽南这个年轻气盛的，你是为啥呢？我经常走那个特别凉，就是特这。
1: 我也是，我喜欢进那个就是比较冷的那个车厢。
0: 对，哎，我也是，我跟你说，它冷车厢有啥好处，你知道吗？你夏天大家一出汗，浑身一出汗，往身边一站，抓一就一下你就是闻的几天没洗澡。车厢里凉，它那个冷空气一压制，它出来没那么快。
1: 哎，再来看一下范小乐 啊，说文昌桥往哈西方向，现在学府寺不堵车可以走啊，
0: 好消息啊！
1: 文昌桥，如果你往哈西方向，学府寺不堵车可以走啊。
0: 阿小特说了，说前进路二环桥下，这个二环桥下呀，这里现在是堵车严重。
1: 前进路二环桥下堵车严重。
0: 哎，是了，谢谢你的提示啊！大家继续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1: 等待说呢，季红桥往道里方向堵车，季红桥往道里方向堵车啊。还有一问这个信阳路通达街往北安街方向封路了吗？导航显示。是封路，就是应该是这个路段它有积水，交警部门可能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我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这样啊。
0: 哎，是了，还有大飞问啊，他麻烦问一下，现在机场高速还能上吗？啊，机场高速，
1: 机场高速可以
0: 能走。咱再解释一遍，是咋的？机场那个转盘道那个位置
1: 堵车，
0: 就是那个转盘道是堵车的。您到那儿以后，按部就班的跟着这个上了机场高速，其他就没问题了。
1: 再来看一下，陈颖说和平桥下面那个地下通道也可以走了。啊，积水也已经下去了。感谢陈颖，感谢啊。
0: 哎，
1: 和平桥下面那个就是地下通道也可以走了，也可以走了，积水已经下去了啊。
0: 哎是哈，这个张瑞老师留言哈，目前是长江路高速口现在不能正常上高速啊，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啊。他说长江路高速口现在不能正常上高速，感谢您的提示。
1: 还有一个这个地下通道，就是那个王杠三环王杠地下桥，有没有小伙伴们知道？因为刚才说这个和平路的那个地下桥，还有就是那个农大北门、长江路那个地下桥都可以通车了啊。现在有没有小伙伴们知道王杠能走了啊？我们导播老师说王杠能走了、
0: 谢谢，我们看着了。
1: 导播老师跟我哑语，
0: 对对，这就是我们导播老师很职业，他知道直播间不能出声，人家跟我摆手呢。
1: 能走了，能走了。月下独饮啊，感谢我们导播老师提示的、
0: 谢谢您啊。
1: 三环王杠地道桥现在能走了，
0: 哎，是
1: 啊。
0: 再来关注高速公路消息，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28+280公里处，现在呢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那今天呢，哈尔滨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啊，为了有效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通行风险，最大限度地守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城市交通有序运行，滨城交管部门周密部署，快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了恶劣天气的交通管理应急预案，围绕预警引导、勤务保障和秩序管控、隐患治理等多维度落实工作举措，全力保障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顺畅和有序。为了应对降雨天气呢，交管部门优化警力部署格局，实行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重点加强了城市的主干道、快速路、桥梁、隧道、涵洞和低洼易积水路段、高速公路出入口、施工路段以及周边区域的警力投放，强化路面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的频次和覆盖密度，并且发现并处置，及时的处置因降雨引发的路面突发情况，结合实时的交通流量和路面的积水情况，动态调整信号灯的配置方案，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缓解路段拥堵的压力，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对执行抢险救灾、医护救助以及应急保证等任务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必要时安排车辆引导通行，保障相关车辆优先快速通过。

0: 会抓不到。
1: 那在持续降雨期间呢，槟城交管部门也是加大了路面的执法管控力度，重点查处雨天超速行驶、强行超车、不按照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等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和危险化学品车辆等重点车辆的监管，督促相关的运营主体和驾驶人落实雨天行车安全措施，从源头上降低道路通行风险，维护雨天路面的通行秩序。那槟城交管部门呢，也会依托媒体还有就是官方的新媒体平台等多元的传播渠道，第一时间发布恶劣天气的预警信息、实时路况信息、安全行车提示以及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如果路面上一旦有最新的路况信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
2: 来，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现在呢，关注咱们市区的路况，哪里拥堵或者哪里积水，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市民号来进行留言。今天的雨中特别节目925交通广播，我们的应急广播呢正在开通，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参与到节目当中。彭阳说了，他说现在三环花卉非常行驶缓慢啊，路段呢已经是这个车道堵满了，部分路段还有积水。 Kiki 说了，从中央大街到群里开了一个小时，终于到家了。好，另外呢，如果您在哪个路段现在是比较拥堵的，或者是开车过来以后发现这个路段呢特别顺畅，都欢迎大家给我们来一条信息，让我们了解目前在这个哈尔滨市区的出行情况。
1: 我们来跟大家来更新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实时情况。目前封闭的高速公路有京哈高速黑龙江段 G1 啊，京哈高速黑龙江段目前是封闭的，哈一高速哈尔滨段目前是封闭的，还有就是哈尔滨绕城高速 G1001 目前是封闭的。还有就是现在限速的高速公路有都市圈环线 G9901、铁科高速五常到上智段、哈同高速哈尔滨段、哈尔滨机场高速，还有哈大高速、哈赵高速绥化段。以上说到的高速公路目前都是限速通行的。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9:59，马上一小段的广告信息，稍事我们继续回来。
3: 北京时间19:00，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警

0: 盖儿，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19:03，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雨中特别节目还在进行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呢有。不对
1: 啊，
0: 这个是
1: 哎呀，很难
0: 我看怎么是小雨呢？
1: 两张天气预报啊，
0: 昨天都没拿出去啊。
1: 哎，是来看一下。
0: 今天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呢是22度啊。来看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如萍问：三河路和三大动力路能走吗？三河路我们知道有小伙伴们在那儿已经堵车有一阵了。
1: 哎，对了。
0: 还有这个一在提示大家说，哈药路西洋路交口呢，现在呢水比较大，已经没过膝盖了，小伙伴们可以考虑绕行了啊。
1: 哦、
0: 草莓小布丁问，这个红祥路回晋香街怎么走？您是开车吗？还是这个问其他的方式怎么通行啊？开车的话，就是目前你要走的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是的、啊，
0: 就是您如果不着急，慢慢一点点挪是可以走的啊。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个一说新阳路哈药路段啊，新阳路哈药路段目前有车辆抛锚在这儿。那问，宏博中央公园门口能走了吗？
1: 啊、
0: 这个非常确定，
1: 怎么说
0: 可以走了？
1: 哎，非常自信告诉大家啊，
0: 因为刚才听友已经这个
1: 有过来的了，
0: 对，有过来的了，提示我们啊。
1: 好嘞。
0: 李李问，农大到会展城上城能走吗？农大那个地道桥刚才张来祥告诉我们说可以走了。
1: 是的。
0: 那你再往会展城上城的方向走，不是一直走地面，然后再上一个桥，下了桥就到会展城上城了吗？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1: 好的、
0: 啊、应该没问题。如果有问题大家告诉我啊。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因为那个地道桥过去了，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
1: 就是那个地道桥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两极分化了、如果那儿能通过的话，后面就不叫事儿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没错，就
0: 是
1: 我
0: 说瓦盆窑学府路能走吗？那是京哈高速吧？好像是封闭。京哈高速
1: 现在没开通
0: 呢
1: 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个
1: 于
0: 天
1: 秋啊，你好，去机场吗？去机场怎么走？机场高速啊，现在是正常的，但是唯独机场之前那个转盘道那个位置有点慢啊。
0: 机场，就是你要往机场那边走，两个转盘现在都比较堵车。
1: 是的啊。还有大家接着看啊，这个是孟祥伟，孟祥伟说了，朝一中现在铁路桥洞啊，现在能走吗？朝一中铁路桥洞现在能走吗？桥洞底下现在没有接到就是相关信息，也没有说积水。
0: 刚才有朋友说
1: 有没有说
0: 走的那个朝一中那堵车了？
1: 那块是堵车的，是不是啊？那现在都不太确定啊，这个您可以再等等消息，如果有知道的话，您跟我们说说。
0: 小丹说，晋香街三大动力路那是封路了呢，还是堵车？堵车，没有封路，是堵车了啊。
1: 好的啊，后面还有小。啊、是小丹刚刚说的是不是啊？
0: 三
1: 内
0: 说
1: 的
0: 904如何能过桥到江北？
1: 这
0: 个
1: 这个904
0: 如何能过桥到江北？
1: 哎，
0: 有没有小伙伴们知道？提示一下，我对这块不太熟悉、啊。
1: 对对对，这个我们是有点这个盲区了。您可以就是了解的朋友发来信息，我们帮着您解答一下。
0: 志毅兴邦问47中能走吗？应该能走，但是核心路比较堵车。
1: 哎，是哈、
0: 啊。
1: 下面时间咱们再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信息。小青山说，他说机场高速机场往市区方向，从绕城高速口开始一直堵，现在是一动不动的状态。
0: 就是不仅咱们市区往机场方向，机场往市区。方向这也比较堵啊，
1: 也是慢哈。还有这个小辉说了，他说朗江路去往阳明滩现在堵，超级堵车，信号灯了不好使，请大家注意避让。好的，
0: 今天就是有些路段的那个信号灯，还有就是路灯都不亮，我感觉可能跟这场急雨有关系。
1: 哎，对了，
0: 有可能是就是发生了一些设施的故障。
1: 哎，对了，雨天受到影响了。还有刘也说了，他说前进路堵车30分钟啊，堵车三。

0: 30分钟啊都没动了。
1: 好
0: 的，感谢您的提示，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其实现在呢已经大家发现风向在转变了，最早是哪哪都堵，后来呢很多的积水退去了，这个路段就通开了。所以呢大家如果哪块有这个通开的消息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
1: 当然提示大家说现在电探路花卉这儿比较堵车，水呢稍微有点深，车过不去，小伙伴们得再耐心等一等啊。电探路花卉市场这个路段比较堵车，积水有点深，车过不去啊。
0: 哎，好的啊。还有朋友问，梁岩问了，他说啊，现在南直路在这个G16厂能走吗？那就是说版画博物馆那块吧，南直路。
1: 刚才是有积水，现在没有听友说目前这个可以走。
0: 目前没有人就是说这个事儿，但是之前是那块就堵车堵得挺严重的，积水比较严重，过不去啊。
1: 萨内说友谊路能不能走？友谊路可以走的，刚才听友说了。
0: 哎，是啊。还有这是64问了，他说这个长江路可以走吗？长江路可以走吗？长江路刚刚是。大概应该是
1: 长江路是堵车，
0: 3点多钟那时候看到他那块都是有。
1: 3点多的时候到4点多，它是一直有积水。
0: 嗯，
1: 现在应该是堵车，可以走。长江路我觉得可以走，但是会比较慢。
0: 哎，是哈。冯 CY 说了，天恒大道、天恒大街发现就是这个一直都是紫红色的，他应该说
1: 车都堵在那儿了呗。
0: 对，都是堵车了，那个位置啊。
1: 对。
0: 好了，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哈。刚刚有朋友问了一下，他说南岗区的长江路路灯都不亮了，现在严重拥堵。那位朋友，我先问一下哈，您在长江路的具体哪个路段？是南岗区的还是厢房区的？什么路段？您再次发送信息过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啊。
1: 因为我们要是给这个相关部门反映呢，他也得问我们是属于哪个区的。
0: 对哈。
1: 对，所以麻烦您在这个补充一下啊，长江路是南岗段还是这个厢房段，或者您走在哪个地方发现它那个灯不亮啊？
0: 哎，对了，给我们提示啊。
1: 严女士打来电话说呢，西大直街和桥北街的交口信号灯失灵了，应该是因为降雨导致的啊。
0: 哎，有可能。
1: 西大直街和桥北街交口这信号灯失灵了。刚才导播老师又问了一下，机场高速目前现在堵车还是比较严重啊，还有就是机场转盘、机场高速目前都是比较堵车的。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9:10，大家呢可以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的一场大雨啊，虽然说呢这个雨下下来了，不过呢在大家的这个共同协作努力之下呢，咱们很快能够感觉到城市的这个内涝啊，包括呢已经被治理得很好，还有呢就是积水在逐渐的散去，这个时候咱们的路况呢逐渐好起来了。哪个路况不堵车，哪个路况比较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视频号来发来信息，谢谢各位。另外再来看看，还有朋友在问啊，六个核桃他说，工兵路啊到湘福路现在可以通行吗？工兵路到湘福路现在可以通行吗？这个路段当时好像没有说这个多拥堵，应该也就是行驶缓慢吧。
1: 工兵路肯定堵车呀。
0: 啊，工兵
1: 肯定是堵车
0: 啊。对了，工兵路嘛，对，一说湘福路的话，觉得好像还好一点点，因为工兵路刚刚整条路线到这个中山路这个方向一直都是属于比较拥堵啊。
1: 但是大家要清楚，就是雨后这个堵车是常态。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心态，就是等待缓慢通过。如果说啊，真的家里有突发情况，有这种应急的情况，您可以联系一下您身边的交警。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里也说了，我们也了解到交警部门如果说遇到有突发的情况，有紧急的情况，交警部门也会给予你帮助的。
0: 哎，是了啊。大家接着发来信息，东提示了，他说长江路应该是省人才市场这一块现在呢一动不动堵车啊，长江路省人才这个位置现在是一动不动的堵车。还有于天秋说了，说哈尔滨机场现在小车能走吗？
1: 能走。
0: 刚跟我们说这个问题了、啊、
1: 就是堵车，
0: 就是慢啊。
1: 对，能走就是堵车啊。你说我到家了、
0: 哎、
1: 太好了，平安到家一位。
0: 哎，太好了，就是这咱们说把这位平平安安给送到家了、属于是因为好像就是一直在咱们直播的时候跟着咱们这个时间走，
1: 跟着我们在互动啊。
0: 哎，感谢您。
1: 还有鹰猫说花卉市场往进香街上桥方向现在堵了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有可能前方有积水、临时的交通管制、
0: 哎的。还有梁岩提示，他说宣庆街平准街堵车严重啊，几乎是不怎么动。宣庆街平准街现在堵车比较严重，一动不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9:12，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3天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5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3天，哈尔滨市呢是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局地呢会有暴雨。降雨过程当中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市民朋友需要做好防范的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呢是中到大雨，个别相 阵可达暴雨或大暴雨，西南风2到3

起，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呢是28到30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六号夜间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区域有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或暴雨，其余区域是小雨。七号白天，七号咱们就立秋了啊。七号白天呢，全市多云，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就只有24到26度了。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好了，北京时间的19:1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雨中特别节目仍然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我们刚刚了解到，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双城、二城、宾县、延寿部分站点在过去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还将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最大阵风8到9级，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将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个小时主城区仍将有2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站点可达70到80毫米。
2: 好的，北京时间的19:1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连线一下哈尔滨市住建局物业处的潘殿坤潘处长，来给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关于暴雨天气那么相关的一些出行提示。你好，潘处长。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请讲，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是接到，如果说是各物业企业各区现在都有工作群，会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我们现在今天呢，这个对于这个红色预警，我们现在正在南岗区这个恒兴花园现场，他们的地库被淹了。我要求呢，就说是各物业企业，因为我们主要是对于这个小区内的溢涝地点进行这个及时的那个搞这个演练，完事之后呢，就是加强这个地库这个出入口，进行这个及时的封堵，及时的提醒业主，对于这个红色预警啊，这个暴雨这个预警，要及时，就是一切这个车辆和人员不准进入地库。
2: 那尤其是这个下雨天气啊，对咱们家里边，尤其是有地库的业主，我们应该给些怎样的一些安全提示呢？或者说，如果说比方说这种特大的雨天的话，这个车辆进入到地库，我们有什么保障措施？或者说干脆这个雨天大家就车辆不进地库呢？
3: 我们的建议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接到橙色和红色预警的时候，车辆就不要再进入地库了。在进地库的车辆，要业主啊要保持手机畅通。我们会物业企业会及时通知业主，这个已经打超过这个物业企业这个防范能力，会及时通知业主把库内的车辆进行疏散。
2: 好的，那感谢潘处长的介绍。
1: 刚才我们小区这个业主群里也有看到大家留言说，这个地下一层的那个车库也已经进水了，然后正在这个好像有管道这个漏水，积水还是比较深的。还好就是处置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吧。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潘处长说的，就是我们的听友啊，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保持手机的畅通，就是万一说咱们家这个地库
2: 遇到特殊情况
1: 有积水了，要求咱们的车辆全部驶离的话，那给您打电话你得能记得到。
2: 是的啊，就是突然让我想起了，就是之前南方有几次就是发生这个特大的这个暴雨天气，有个别车辆人家为了找一个高点地点，他那车往哪儿停，他往那个地库的那个坡上停，搞得后边车辆上不来了。就这个事儿出现以后就是特别令人愤慨，所以说当然了这种事儿小概率事件哈，
1: 咱们肯定不能那么停，
2: 我们肯定不能那么干，但是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别觉得车进入到地库以后呢您就踏踏实实的手机一设静音，尤其是遇到 到这种橙色红色预警信号的时候，咱这手机啊保持开着、
1: 嗯、
2: 这也是为了咱们自己的财产安全负责。
1: 四叶草在问地铁是否正常、嗯、地铁是正常运行的、
2: 哎、
1: 啊，地铁是正常运行的，没有问题。
2: 嗯，
1: 还有平昌心说地铁今天开到几点，不会延后，应该还是正常的
2: 正常运行时间，
1: 末车的时间啊，正常末车时间、
2: 嗯、
1: 现在是十点半吧，
2: 哎，正常是十点半，
1: 大家可以查一下，反正是正常的那个运营时间，它没有延长，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啊。
2: 嗯，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要在新兴收费站下高速吗、
2: 哎、要出去，
1: 我刚才说封闭，但是我一想你下高速应该可以下、
2: 嗯、
1: 应该是不让上，他说新兴收费站可以下高速不让上，确定了啊、
2: 哎、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啊、
1: 平安的回来了是吧哈，
2: 嗯，是了。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 Sunny 说我是两点多上了出租车，到现在也到不了江北904、
2: 哦、
1: 哎呀你咋就一根筋呢，
2: 你这
1: 我要像你我早下车了，那两点多一直在出租车上等着，那驾驶费也不少啊、
2: 嗯、哎呀还不，人家还没下车呢，
1: 对呀、啊、这
2: 那司机听着呢
1: 那也没办法，我就是说我的看法嘛、
2: 啊、
1: 那如果说实在是堵车的、
2: 啊、
1: 就不如让那个司机师傅给咱拉到一个公交站呢、啊、或者是地铁附近，咱不行倒一下车回去呗、
2: 啊、那个
1: 对不对，回家的路、那就像那个条条大路通罗马似的、
2: 啊、
1: 那咋咱不能回家呀，
2: 对，你这条条大路通罗马尼亚了
1: 对，你就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就不建议您就一直在，反正要是怕又没带伞，
2: 哎呀对了，
1: 那认可了，可以，
2: 伞多贵呀、
1: 啊啊、我这是有点操心了是不是
2: 就是关心的比较细致啊。还有朋友 Lucky 问啊，心疼咱俩呢、
1: 嗯、
2: 你俩今天晚上值夜班啊，
1: 夜班
2: 有大家陪着我们，多晚我们都不怕。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这个气象部门已经将咱们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但是未来三个小时主城区仍将有2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站点可能会达到70到80毫米啊。
2: 嗯，
1: 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7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像双城、二城、滨县、延寿部分站点，过去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三个小时还将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最大阵风8到9级，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2: 嗯，再来看看大家现在此刻的交通信息啊。百事可乐留言，他说东三环回二城堵了3个小时了，中山路呢1个多小时没下去啊。还有呢，小马也是图啊，这是老朋友了，他说啊，现在历时2个小时，我终于到家了。
1: 我们家俊来了哈，
2: 啊、是了，
1: 历时2个小时终于到家，你到家了就挺好啊。嗯、
2: 哎，不是，你这两个来小时到家，现在跟各位说7点到家的，你说就算是很不错了、
1: 嗯、
2: 啊，千万你不要骄傲啊，
1: 有小伙伴们从3点多开始陪伴我们，到现在还没到家呢。
2: 哎，是啊，有不少朋友说这你俩这今天晚上节目超长时间哈、啊，就是为了陪伴着各位啊。YJA 啊，这个 YAJ 刘说了，就是我们啊，这个成都坐飞机到哈尔滨机场，有地铁到哈工大的吗？或者是这个？说这个下飞机后坐什么交通工具能够直接到哈工大方便？
1: 机场大巴。
2: 哎，对，
1: 机场大巴
2: 啊
1: 比较方便。
2: 哎，跟我跟您说，就是这个那个 YAJ 啊，您怎么坐、
1: 嗯？
2: 您坐机场大巴1号线，直接在哪儿下呢？在这个核心路站下。核心路站下，下完以后呢，您然后呢，他下车那个地方往前走2步就地铁站，您坐地铁站直接哈工大地铁出来。
1: 我觉得
2: 哈工大没钱，
1: 我觉得应该有线路是就是机场快线是能到哈工大附近的。
2: 那我不知道，
1: 应该不用到，
2: 啊、
1: 因为它有好几趟线儿。
2: 您查查，
1: 您可以查一下哈尔滨机场的、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微信公众号，它那个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大巴车的信息，您可以关注一下。
2: 嗯，
1: 我不知道您现在。应该不是说现在从成都坐飞机到哈尔滨，
2: 不是今天是吧？
1: 你是不是想问一下，就是你过几天来、
2: 嗯，
1: 然后从成都到哈尔滨，那你在门口就是叫一辆网约车也很方便
2: 啊、哎。你是在机
1: 场
2: 约个车，
1: 机
2: 场
1: 大巴，我觉得都可以、
2: 嗯。
1: 在哈尔滨机场是没有直达的那个地铁的，
2: 哎，这
1: 现在还没有通过去。
2: 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发送信息啊。再来看蔷薇说了，他说大直街2个小时了，没到西大桥呢啊！
1: 哦、
2: 大直街2个小时，就东大直街呗。
1: 对，
2: 那你说中大直街到西大直街俩小时没过来，是不是？ 其实也你这个我能理解，你周阿姨丙方说赶上就是晚上晚高峰的时候，就是四点半五点，你要是不坐地铁坐公交或者说是开车的话，
1: 也得一个多小时，
2: 也得一个多小时。
1: 那今天是特殊的情况，
2: 对，
1: 极其特殊的嘛。
2: 这其实我们这处理能力已经很强了，你看不到两个小时是不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咱们耐心等一点肯定没问题的。还有这个八条说了，八条这么说，他说铁路街核心三道街到哈这个安发桥桥间呢，这个有多台疑似抛锚车辆，疑似抛锚哈，停放的这个停放啊看不太清，路边的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瞭望啊。好的，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1: 我们九七二的主持人汪洋来了，他说今天呢我在下午的时候在中医药大学和平路附近看到有一位市民朋友就是徒手去弄下水井，它里面有好多的树枝就堵住了那个下水。这位朋友呢是徒手去把那个下水井周边的那个树枝给清理了，我看得非常感动，也为他点赞、啊、
2: 哎，真是做得特别好哈、好，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我还看到啊，在咱们这平台上，这是家留言，家说从厢房方向四点半哈，走三环，走绥满高速群力收费站下高速，经历三个小时，我到家了。
1: 恭喜啊，又一位小伙伴到家了。
2: 哎，对了啊，这我跟你说，这是给咱回信息的，有不少听着咱们节目已经到家的朋友。
1: 平安到家就好，平安到家就好啊。
2: 哎、
1: TY 说，求问二环桥上和兴路往红旗大街方向是堵车还是封路了呢？堵车，
2: 堵车，
1: 没有封道啊，堵车，只不过就是一排一辆车一辆车在排着往前走啊。还有常胜将军说，宣信街，信号灯始终是红灯，不知道什么情况，那就是雨天失灵了，
2: 有可能啊，
1: 或者是交警有临时的交通管控。
2: 是啊啊，刚才这个啊的 TY 这个说了哈，还有刘毅这条信息我们看一下啊。刘毅说啊，想来机场的那个你得看你在哪儿，如果你是在机场转盘附近的话那应该差不多，如果连这个机场转盘附近都没到的话那就暂时不要过来了，至少得一个小时左右。很多飞机呢都是准备啊这个备降到了哪儿的沈阳或者是长春了，起飞的也得很多呢都是延误当中，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吧。
1: 对，我们在这个下午五点到六点的时间当中呢接到了这个哈尔滨机场发来的信息，哈尔滨机场呢是从17:08开始有大面积的这个航班延误啊，那也请大家随时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边有相关的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反馈给大家啊。这是谁、用的都是这个繁体字、
2: 火星文的，这怎么整出来的、
1: 他说听有到家的我真羡慕，还在路上呢、不知道啥时候能到家。
2: 哎，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就到了，
1: 我们陪伴着您啊。
2: 对，而且呢你会看到就是这个雨势逐渐小下来了，它这个路面的积水也会散去，路况一旦好起来大家刷刷刷的就往家走了。
1: 对对对啊，我们大家都在坚持坚持啊。
2: 是是是啊，还有这个姑啊，姑这么说的，他说在这个工兵路桥上现在堵仨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1: 工兵路是不是桥上桥下现在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的？
2: 哎，桥上桥下现在都是一回事了，是不是啊？耐心的等待一下。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0: 好，一首暖暖的歌曲啊，也希望大家呢，虽然说啊，在这个有雨的夜里，依然都能够暖暖的啊。
1: 嗯。
0: 刚看到平台上谁是这个严雨吉，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一个信息哈，说这个词儿，他说的这个是专业术语吗？周阿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周阿姨坐庄了。这个我好像听过这个词儿哈，这好像是打麻将当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啊，
1: 就是一直在赢，不下庄。
0: 哦，咱俩在这坐，这叫不下庄是不是啊？他说了，我依然呢在安国街这儿堵着呢啊，他也在安国街陪伴着我们呢。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刚刚发来的这个消息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晚上的7点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双城、二城、宾县、延寿部分站点过去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还将有20到4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达到100毫米以上，最大阵风8到9级，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另外提醒大家呢，将主城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呢，也将降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个小时主城区依然有2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站点呢可达70到80毫米、
1: 是把主城区的红色预警啊，降为了橙色预警。
0: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哈。如果说大家呢此时此刻呢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为我们提供路况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大家留言信息啊，这是秋念刚刚说了，他说啊，天恒大街到东三环高架的位置哈、啊，要堵车堵多长时间啊？前面呢都在干啥呢？一动不动的啊，我现在有点着急了。哎，能理解
1: 您。应该是前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积水啊、就是等待这个积水下去之后，然后一点点放行。
0: 大家这个时段千万别着急，为啥呢？因为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个职能部门呢都在积极的，无论说是这个排涝啊，还有包括呢疏通这个交通，所以说呢一定要耐心等待，一旦这个路畅通了，大家跑起来呢都会很顺的。而且这个时候建议各位千万不要冒险涉水，尤其是现在已经黑下来了，这个时候这个路况水深情况咱们看不清，照明光线也不够，千万不要这个贸然涉水进入到水中，以免造成车辆的这个不幸啊，出现这种熄火啊，您要在二次打火的时候呢也明影响您在这个车辆的这个使用寿命。
1: 好多朋友说能不能播一下目前为止哪些路段不能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然后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吧。目前看到这个堵得比较严重的就是工滨路二环桥，现在整个工滨路呢从中山路不能说是从中山路，从三河路开始，然后一直到南直路全线都是比较堵车的啊。
0: 是了。
1: 还有就是工滨路反方向，从南直路去到中山路方向，目前也是比较堵车的。另外三大动力路啊，三大动力路从母亲广场这儿，一直到这个核心路的这个路段，双向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公路大桥附近，像河谷街啊、前进路啊，还有这个康安路，目前也都是红色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这个紫色啊，已经到紫色。道里区的大部分地区应该是地势比较低啊，很多路段可能会有积水，就是现在地图上红的面积比较大的，目前来看道里区是居多的，像河松街呀，还有就是群力第一大道这块，目前应该都是不太好走的、啊、
0: 哎，是了哈。然后严玉吉说了，他说刚才报完路况呢，这个一直啊就是都没动，而且呢这个乘客在我车上啊手机都没电了，我这会儿给他充电呢。谢谢您啊，这是在彰显咱们哈尔滨司机啊，这而且人家不是私家车司机，人家是大巴车司机哈、这一路上呢也是贴心的这个照料哈，彰显咱们哈尔滨司机的热情。好，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刘毅留言啊，他说播报一下路况，现在呢机场路的这个转盘啊，两个转盘中间往市区方向，在二手车市场门前的对向呢是绿地中央广场，靠护栏最左侧车道有两辆车辆相刮，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同时呢过往的这个路边摊的这个事故车啊，右侧的积水较大，请过往车辆呢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呢沿中间的两排车道缓速慢行，注意安全，感谢您的路况提示。
1: 好了，堵在路上的小伙伴们啊，这个现在呢雨势已经比刚才小一点了，而且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预警啊，我们已经由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降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了啊，雨势一点点变小，相信呢如果路面上积水会慢慢退去的，后面堵着的小伙伴们咱们耐心等待一下。可以说目前也正值暑期哈，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想暑期带着家里的孩子出去玩一玩，那如果说您在八月中下旬有出行的打算，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那我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八月中旬有两个团，一个是八月12号出发的

0: 往返都是坐飞机的啊，往返双飞六日游的西安游，这个是特惠团，每个人只要3999元。咱们在西安呢，一共是住5个晚上，这5个晚上都是一个酒店，您不用来回折腾行李了。而且那个酒店的图片呢，今天这个这个旅行社已经发给我了，酒店也还不错 啊，挺好的，5天不用换酒店，带着大家去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华清宫，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或者是秦汉馆，还有大雁塔广场。以及大唐不夜城，还有当地的这个美食街，另外会赠送给大家西安千古情的表演，这个真的是一生必看的演出啊。而且咱们的行程呢，每天都是9点才从酒店出发的，尤其是带着小朋友不愿意早起呀，那叫起床老费劲了，
1: 不想起来，
0: 所以你就跟着我们走这个西安行，不是特别累啊，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出发。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品质团，如果说您带着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学生的话，门票还有相应的优免可以退给大家啊。您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另外啊，夏天我这不刚从贵州回来吗，
1: 出去玩去，
0: 回来我就强烈要求旅行社又给咱开了一个贵州团，
1: 来给我们说说，
0: 因为玩的实在是太舒服了。贵州它的天气一点都不潮
1: 啊，
0: 一点都不闷，一早一晚，就是你要是打车的话，就是我和我妈回到酒店之后，一般我俩都叫个车出去溜达溜达，
1: 转
0: 一
1: 圈
0: 在附近。人家那个网约车都不开空调，
1: 为什么？
0: 就开着窗户透着那个小凉风，可舒服了，
1: 它凉快呀。
0: 所以说你看贵州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旅游火呀，因为它的气候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真的是一个避暑胜地。所以在8月14号我们又给大家增开了一期6天5晚的贵州全景游，来回也是坐飞机的。就是咱不说别的、
1: 啊、
0: 咱不说那个景点黄果树瀑布、安顺古城、荔波大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咱就给你算算账。您现在打开什么携程啊，或者是微信上面，你搜一下机票，就跟我们的航班一样一样的，南航的这个航班，咱们出发那天我看了一下，如果咱们自己去买那个航班，那天8月14号哈尔滨飞贵阳的1960，返回1980。就是你来回你光自己买机票就4000块钱了，
1: 哎呦呵。
0: 然后咱们最后一天住的那个酒店也将近1000块钱一晚，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两项5000了、
1: 啊、
0: 咱整个团费才5999
1: 啊，就那其他的呢，
0: 而且你还有景点呢，
1: 有
0: 还有另外4天的住宿呢。咱们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的那天晚上，我们看了一下，就我住那当天
1: 啊，你
0: 是，我看了一下那个酒店，800多一宿，
1: 哎呦。
0: 所以你看、两个晚上的酒店加上往返机票，整个团费出来了、
1: 你已经超值了。
0: 对呀、那你景点的门票啥，还有黄果树瀑布260一张票呢，
1: 哎，这单买票呗。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带着全家一起出去，就是假期啊，这个放松的玩一下，你也不用自己做攻略，你就跟着我们走就行了。我非常推荐大家这个贵州的行程啊。您记好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8月12号出发的西安双飞六日游，8月14号出发的贵州往返六日游啊，大家都可以来加微信详细咨询，我们在节目里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3: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0: 说他。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LYC 问这个城高子上高速口能通行吗？如果说我不知道您通行，你是要下高速还是要上高速
1: 啊？
0: 如果下的话是能下的，
1: 嗯，
0: 但是上的话应该是封闭了。我们看到现在全线，就是咱们省内段全线封闭的，有京哈高速黑龙江段，还有哈一高速哈尔滨段，哈尔滨绕城高速 G1001 啊。
1: 嗯，
0: 另外刚才我们导播老师也提示我们了一下这个。京哈高速的双城站、新兴站、石家站、航天城站目前都是封闭的。绕城高速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也是封闭的。城高速段应该是不能上啊。如果您要是下高速的话，应该是可以下。您也可以拨打一下0451-96969，看看有没有最新的提示。我们这边是没有收到最新的提示啊。
1: 哎，是目前没有。
0: 您可以来随时拨打0451-96969来问一下高速公路最新的提示。
1: 哎，是来关注哈同高速，目前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K28+280公里处车辆故障的已经处理完毕，这个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大家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互动啊。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
0: 家说哈城路往三环桥的方向，桥下积水有点深。说三环过了花卉大市场以后呢，积水也特别深啊。
1: 嗯，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呢，喜龙陶瓷这儿呢目前不能走，先锋路也堵得一动不动了。另外这位朋友是 Cat， 他提示说工滨路堵车是因为三河路下桥口那儿有积水，所以造成堵车的啊。工滨路堵车是因为三河路下桥口那儿目前有积水，所以造成堵车的。
1: 哎，是哈。现在呢还有朋友在咨询啊，像是这个杜明路说了，他说阳明滩桥底下现在能走吗？阳明滩桥底下现在能走吗？哎，他
0: 也不好说。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大家说就是有积水啊，有积水。
1: 哎，对，
0: 有没有刚刚路过的小伙伴们知道的这个积水有没有退去啊？也欢迎大家来随时提示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新诺在问，想问一下哈同高速现在能走吗？哈同高速哈尔滨段是有限速，有限速，有限行，有限速，但是应该能走。您可以拨打一下0451-96969啊。
1: 是现在刚刚我们提示的是因为它有这个车辆故障嘛，然后呢处理完毕以后是正常通行的，就是说哈同高速现在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这是没啥问题的啊。
0: 但如果那个你是得在高速公路上，
1: 啊，
0: 你能正常通行
1: 啊？
0: 人家问
1: 是
0: 能不
1: 能上
0: 去，啊，能
1: 不
0: 能上
1: 去是不是啊？您还那您还是打个电话问一下吧，咱也是着急了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留言信息。
0: 还有再来看一下蛋蛋啊，说周阿姨泽南辛苦啦，你们陪着路上的驾驶员朋友，我们在电波这边呢也一样陪着你俩，希望你俩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还有网友们都能够平安到家，
1: 谢谢您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9:47，咱们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大家随时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
0: 导播老师刚才是有提示这个航空的最新的消息吗？
1: 是哈，就是还是咱们这个刚刚推荐的啊。
0: 对，我们记者呢是从哈尔滨机场了解到，截至到今天晚上的7点，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哈尔滨机场共计取消进出港航班32班次，延误航班呢一共是46班次，机场已经启动了航班延误应急保障预案。风吹

0: 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1: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2: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9:49，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的特别直播全程在线。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大雨不停息，我们不下班，听众不到家，我们不回家。
1: 哎，跟各位说呀，那此次呢可以说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虽然说呢和大家感受到啊，此时此刻呢在街面上的所有的正在坚守的交警，还有呢清涝的一些供水工人，以及呢高速的值守员，还有呢保障航班的机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呢在路上啊伸出援助之手的热心车友。
0: 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拍到了或者看到了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的画面，或者说雨中暖心助人的好人好事的视频，欢迎大家投稿给我们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里面直接给我们发图片呐、视频呐、文字啊、语音呐，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啊。或者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02。风雨同舟，让我们一起定格冰城最动人的坚守和善意。就当是宿命。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7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双城、二城、宾县、延寿部分站点在过去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还将会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降雨量呢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最大阵风8到9级，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提示大家注意防范。
1: 另外，将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未来3小时主城区依然呢将会有20至50毫米的降水，个别站点可能达70至80毫米。
0: 来跟大家说一下都哪儿比较能通车了啊？
1: 哎，哪儿哪儿？
0: 分享一下好消息。
1: 好，
0: 惊起白哥他说呢，第6大道阳明滩现在不怎么堵车了。第6大道阳明滩这个路段现在不怎么堵车了啊。再来看一下，但是他说利普利那儿现在还有点堵。
1: 好的，
0: 利普利那儿还有点堵。民生上都这儿目前已经可以通了，静宁说在路上3个小时了，终于快到家了，感谢你们的陪伴。
1: 好，
0: 同样也感谢您一直陪伴着我们。
1: 是哈，这一路上一直有大家呢这个此时此刻互动信息，包括呢有的没发信息、但是一直在默默守候着咱们的朋友，我们也并致以谢意了。
0: 还有其实我们在平台当中也看到有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下午几个小时一直堵在路上，而且这个车都被水淹到了。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的车不幸熄火到这个水里面了，千万不要进行2次点火，要不然保险公司就不管了。
1: 哎，你看我们管得多细致。
0: 对，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因为有些听友和车友他真是不知道。
1: 哎，对了，对，他就可能就是在里边一误，心里边更着急了，就寻思赶紧快回家，这一打火可要了命了。
0: 如果说车一旦是就是误到这个水里面了，咱们不要进行2次打火。您看我们这个就是视频号里的这个下面的这个视频，
1: 哎，
0: 我们的交警同志正在帮忙推车呢。
1: 是，
0: 你看他为什么帮忙推呢？就是因为他不让这个车辆再打火了。
1: 是的，
0: 进水了之后呢，您可以这个叫路边的这个交警同志啊，或者寻求一些帮助，把咱们的车辆可以推到不影响其他车辆这个就是通行的地方，您千万不要进行2次打火、
1: 哎呦，其实周阿姨今天就是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心疼咱们，同时呢我觉得特别幸福，一方面呢能够感受大家对咱们的关怀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咱们在视频号里边真的看到了很多大家互帮互助的一些镜头。你像咱们现在

0: 视频号里看到交警同志帮助咱们的市民朋友推车，
1: 嗯，
0: 还有在今天下午就在16那个版画博物馆门前，你记不记得下午的时候，
1: 3-4名交警，
0: 对，
1: 还有热心的听友在帮忙推一辆黑车，嗯，
0: 啊，就是淮河路加油站那个位置，这个车被推出去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雨量特别大，而且您想想，这车是在水里边湍急的那个水流，本身还有很强的阻力，人家毅然决然的，那我估计肯定身上是浇透了，
1: 嗯，
0: 但是呢，就为了让咱们城市更加的这个通畅，所以呢，也请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务必要配合咱们的交警同志在现场，无论您是堵车或者是遇到了这个车辆的这个抛锚情况，不要着急，耐心等待，相信啊，咱们就离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了。
1: 嗯，刚才有好朋友提示，像我们的这个第六大道阳明滩这儿不怎么堵车了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民生上通，民生上东那块儿，也通车了。
0: 哎，
1: 另外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的这个和平路的地道桥积水也已经下去了，通车了，
0: 嗯，
1: 农大北门的那个地道桥积水也已经没有通车了。
0: 好，
1: 还有就是三环前卫大街，就是在十一堂那附近的那个地道桥，哎，也通车了。
0: 嗯，
1: 这些路段呢都是缓慢的积水下去了之后，后方积压的车辆就可以慢慢通过了。那我们的小伙伴您走到哪儿了，哪儿的路况较以前好一些了，也欢迎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告知更多的小伙伴们。
0: 好的啊，
1: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2: 极端天气安全指南，行人遇到暴雨怎么办？一、不脱鞋，防止被划伤，不搭乘电车。二、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坑、洞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三、不在低洼区、树木下避雨，不在室外逗留，尽快进屋避雨。行车遇到暴雨怎么办？一、注意行人，低速行驶，慎用制动，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二、若车辆进水熄火，不要再次启动，应立即下车。行人遇到大风怎么办？一、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树木下避风，注意保护头部和身体。二、骑行时应注意交通情况，能见度低时应下车推行。行车遇到大风怎么办？一、驾驶人的视觉和听觉在大风天都会受到影响，此时更要集中注意力。二、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开启车灯，不要超车。行人遇到冰雹怎么办？一、用雨具等物品护住头部，若无雨具可背风蹲下，双手抱头，尽快转移到室内。二、若被冰雹砸伤，应立即用冰雹对受伤部位冷敷并就医。行车遇到冰雹怎么办？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减缓冰雹冲击力，避免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砸坏车身。二、寻找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若无地下停车场，应坐后排保障安全。
3: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1: 暴雨侵袭冰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特别直播全程在线。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哎，大雨不停息，我们不下班，听众不到家我们不回家。
0: 哎，那此刻呀，街头坚守的交警，还有清涝的供水工人、高速值守员，以及呢保障航班的机场工作人员，还有啊路上伸出援手的热心听友们，
1: 如果说大家拍到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坚守的画面，或者说雨中暖心助人的好人好事的视频，欢迎大家投稿给我们啊！您可以随时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投稿，您的文字啊，您的语音啊，视频图片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另外呢，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风雨同舟，定格冰城最动人的坚守和善意。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次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双城、二城、宾县、延寿部分站点过去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3个小时还将有20到40毫米的降水，累计雨量可达50到80毫米，个别站点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最大阵风8到9级，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

0: 低洼地带积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另外，将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未来的三个小时呢，主城区依然呢就会有2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站点可达到70至80毫米。
0: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当中呢，也迎来了比较强的这个降水啊。从今天下午大概是1点多不到2点开始，哈尔滨市主城区呢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短时集中降水就导致城市的部分主次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对咱们市民的出行和道路交通造成了影响。为了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和城区的环境整洁，哈尔滨市环卫部门立即启动了雨天应急作业的预案，组织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开展推水排涝、清理疏通的工作，保障城市防汛保洁工作有序开展。
1: 那各环卫作业队伍呢，也是根据啊实际的情况，包括雨量呢，调整了自己的作业方式，而且暂停了日常的清扫工作，针对呢对于一些积水路段和低洼的区域以及路口的匝道等等重点的点位呢，展开了巡查作业。现场工作人员也是充分的进行了协作，而且采用到了是梯队作业的模式，使用扫帚包括推水排等相关的一些工具啊，将这个路面的积水有序的推到了排水井口，而且呢快速的使路面排水的这个速度，减少了路面积水滞留的时间。
0: 强降水呢也比较容易冲刷一些落叶和杂物，造成排水井壁、排水井口的堵塞。环卫工人主动配合排水部门的工作人员，逐段进行排查，清理排水井口以及井壁周边的枯枝、泥沙和垃圾等一些杂物，疏通排水通道，保障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
1: 那在和平路路口呢，环卫工人队伍呢也是啊，将低洼处的这个路段的水呢直接推进了啊排水井当中。消防区的森林人家附近的路段呢，工作人员徒手清理井壁当中的一些淤积的杂物，你想想拿手直接去里边捞去啊。还有呢，在珠江路的低洼的匝道呢，环卫工人分段进行作业，分区排水，同时也提醒过往的车辆，大家避开啊这个工作的区域，同时呢也是稳步推进了排涝工作。
0: 现在呢，这场雨还是没有停下来。那这一轮的降雨处置过程当中，哈尔滨市的环卫队伍紧盯雨情变化，坚守作业一线，快速处置了多处的路面积水点位，有效配合排水的部门开展排涝工作，保障城市道路通行顺畅。我们也感谢在下雨之后始终出现在路面上我们全员的这个高速全员的这个我们的环卫工人啊，
1: 有啊，
0: 真的是辛苦了。而且刚才我们在这个稿件当中也看到是全员上岗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台的主持人汪洋在刚才也看到了一个暖心的一幕哈，他说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在中医药大学那个附近看到中药大学和平路的附近，因为那个路段不有一个和平路的地道桥吗，就积水可能就不畅。他说在那附近呢，看到有位市民朋友就是自己徒手去弄那个下水井，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树枝嘛，就堵住了那个下水，非常感动，
1: 不好排水。
0: 他说呢，也为他点赞，就是一些凡人善举在点亮着我们的城市啊。
1: 哎，是一场大雨下来啊，更看清了好多咱们925交通广播热心听友大家这个闪闪亮亮的这颗心，帮助到路人，帮助到咱们身边的所有朋友，还有呢在一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呢就今天的环卫工人呢，高速上面的这个交警，还有呢包括咱们刚刚给咱们提供的信息的所有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
0: 大家如果在路面上拍到了或者看到了一些暖心的画面，也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把您的视频或者是文字发给我们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信息员梁春阳留言，他说东阳路由阳明滩大道往榕江路方向，现在呢一台商务车与一台 SUV 相撞，导致了三节的隔离带啊都撞上了，而且呢另外呢还有一处肇事是两台 SUV 与一台轿车三车相撞，并撞到了对面的一台商务车，两起肇事呢相隔200米左右啊，对向车道呢可以说严重堵车了，请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
0: 还有杨先生他说呢，黎明大市场去往三环匝道方向堵车比较严重，堵了3-4个小时了，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有可能是有积水或者是有交通事故没有处理完毕，咱们在后方如果已经没有退路了，就只能耐心的等待了啊。也希望大家在车上都能够稍安勿躁啊，毕竟其实这是一个突发的情况啊。
1: 是的。
0: 很多的小伙伴可能这个时候都堵在路上，或者其实我们在这个晚高峰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如果说您没下班呢，还没有开车进入到路面上呢，我们就是强烈推荐 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对喽。

0: 因为路面上呢有一些地方有积水，小车过不去，那就势必会堵在路上。
1: 是的，
0: 公交和地铁还是就是都是正常通行的啊。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3: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0: 来20:0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的特别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还有看到好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啊 ，Rainbow 在问如何上阳明潭大桥呢？我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如果说您现在已经在群里的一些这个路段了，刚才有听友提示我们说，群里第六大道往阳明潭那边目前已经可以走了，您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地方，然后呢上阳明潭大桥啊。
1: 哎，好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而且我刚刚看到了大家呢发来了很多暖心的图片哈、风平浪静发来这么一条信息啊，只有两张图片，这图片呢就是在这个下雨比较严重的时候，这应该是刚刚在这个我看是桥上是公民路方向的，然后桥下是南直路的位置，是不是
0: 南直路桥下、
1: 然后呢是1、2、3、4、4个人在后排推，然后前排两个人，六个人在推一辆 SUV、他这个衣服颜色应该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0: 我看、我觉得应该是就是
1: 一个工作人员，他们一个团队，
0: 就是工排水这个方面的、
1: 哎，对了，这六个人在推一辆车，然后后面呢还有推走了一辆不算，然后六个人呢、又来推另外一辆了，
0: 是的、辛苦了啊，
1: 哎，谢谢你们啊。
0: 还有这是阿莲说想问一下，让咱播报一个什么提示？
1: 我已经提示他了，就是阿莲就是想播一条寻人信息。您这样哈、这个阿莲，您抓紧时间呢给咱们直播间打电话，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或者是拨打87997337来播报您的寻人信息。这条信息是免费的、
0: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广播当中播出寻人寻物，就是一定要实名认证的，
1: 哎，是的，
0: 就是一定得跟您核实信息的、就不能我们在那公众平台上看到一个就为大家播一个。不能保证真实性啊！
1: 哎，对了，
0: 所以你一定要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导播老师认真登记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为你免费的播出了。
1: 哎，对了，
0: 因为你如果自己留言，你可能说不清楚，哪个时间在哪儿走失的，老人的体貌特征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导播老师问您问的会比较详细。登记之后，我们在节目里就为您播出啊！
1: 哎，对，
0: 赶紧拨打879973378211-9002。在这样的恶劣天气下，这个老人在外面，家人也确实。非常非常的担心啊，87997337，8211-9002。

0: 还来帮助王先生解答一下他这个疑惑呀。他说现在机场路呢，去往中原大道走三环可不可以走啊？机场路去往中原大道走三环可不可以走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到的信息呢，只是往机场路这个方向，现在行驶比较艰难的。那机场路往中原大道方向走的话，是往回走，走三环是不是啊？
1: 阳明滩大桥现在是能上去的。我们看一下七月子木给我们发来了一段
0: 啊，他发是语音，
1: 对、
0: 啊、
1: 这个、应该是20秒那个，
0: 好嘞，
1: 19秒就最后一个这个
0: 19秒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来听一下。
2: 回江北走阳明滩呢，企业大道那上不去了，那个上桥口的积水太深，我在那等了半天，我从165大道那个口上的那块可以正常通行。阳明滩大桥上现在是畅通无阻的往江北。
1: 哎，你看这不就是了吗？刚才那位朋友不也是从这个群力、然后想到中原大道，那不是江北那边吗？您就不要走群力大道那个上桥口，有好几位朋友都说群力第6大道那儿那块能上。

0: 上阳明的大桥，
1: 嗯
0: 啊，你一定走群力第六大道那儿，不要走群力大道那儿啊、
1: 嗯。好的，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哈。嗯、另外呢，您可以继续发在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小北说了，他说啊，东湖路往机场方向，机场高速方向现在堵车，行驶比较缓慢。好的，谢谢您的路况提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有好朋友提示说，这个东阳路啊，由阳明滩大道去往榕江路方向有两起肇事，间隔大概200米左右，对向车道，目前也是堵车比较严重啊。还有东升说，感谢主持人的辛苦付出，让我们回家更顺畅了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
1: 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哎，节目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呢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在这个面对大雨期间，同时呢也是一个汛期哈，大家要注意，如果是遇到强降雨啊，或者说是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频发的这个时间，我们大家平时出行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一些行程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0: 是的，首先呢就是开车出行，我们要注意稳才能保平安啊。雨天出行，我们要牢记那10次事故9次快的道理啊，要注意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或者说急打方向盘，否则非常容易侧滑失控。
1: 是的，
0: 除了减速慢行之外呢，还应当和前方的车辆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安全车距，实时观察前车的动态，提前做好应急准备，尽量避免急刹车导致车辆失控。同时呢，要根据降雨的情况和路面的状况，适时的开启车辆的尾灯、示廓灯、近光灯等等，既让自己看清道路和路况，也得让前车和旁边的车看清咱们自己的车辆。
1: 哎，这非常关键啊！而且呢，若遇到行车这碰到了像是积水路段呢，咱们呀得心中有谱。什么谱呢？涉水前啊，咱们要观察这个水深，若这个水位达到了保险杠或者是轮胎的2/3处的话，涉水行驶就很危险了。千万不要觉得我越野车，我车够高，我这速度更快，我一闭眼睛就过去了，千万不要这么做啊，这是太鲁莽了。而且呢还要留个心眼儿，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尽量绕行。还有呢，大家要注意说，当对面行驶过来这个比较大型的车辆，会造成比较大的波浪，这个时候将水位推高，而且直接可能就逼近咱们的危险线了。
0: 来看一下李楠的一个提示啊，他说呢，木材街到朝一中的地下通道积水已经快没到隔离带了，只能走匝道一侧，过工壁路转盘去中山路或者三大动力路。他说不上桥，桥下就顺畅的多了。谢谢李楠的提示啊，给工滨路的小伙伴们支个招。他说呢，木材街到朝一中的地下通道积水已经快淹没隔离带了，只能走匝道一侧，过工滨路转盘去中山路或者三大动力路，你不上桥，桥下就会顺畅很多了啊。
1: 哎，好的啊，谢谢您的路况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行车啊，那其实咱们这个行人在雨天出行也要注意，避险的关键就是7个字儿。醒目
1: 啊，
0: 避车不分心。
1: 哎，7个字。
0: 哎，如果说您打伞的时候，不要让雨伞遮挡住咱们左右的视线，过马路的时候务必左右观察，确认没有车辆之后咱们再通过，切记不要横穿马路、折返等等。因为雨天，尤其是现在啊，路面上已经比较黑了，
1: 是
0: 视线不是很好，我们雨天呢司机师傅的视野会受限，很难及时的判断我们行人的动向啊。
1: 哎，是，一方面呢咱们让司机师傅大家要提起这个精神头来，咱们行人朋友也得注意，你得亮起来啊。那雨夜出行的时候呢，尽量啊要穿着带有反光条的这样的雨衣，还有呢就是背这样的书包，这样的话呢被灯一晃会特别醒目的看到反光条，司机呢就会有意识的避开了。还要呢避开一些路面，比方说呢像是有深坑啊或者是井盖缺失的路段，如果雨势突然加大，这路面呢哎开始逐渐积水，最稳妥的方法它一定不是快点跑回家。为啥呢？这一路上很有可能行色匆匆，会出现一些安全被你跌倒啊、滑倒啊、不小心摔伤，很危险。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就近找到安全的躲避场所，待雨势减弱，这个雷电啊等停止之后，咱们再出发。
0: 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有兰达问了，说我从江北回群力，哪个口能下桥呢？他说群力大道这口已经封了，那您走的应该是阳明滩大桥是吧？

0: 刚才听友说上桥的话，群力那口上不去，群力第六大道那口能上去。我觉得那按照这个对象的这个情况来说，群力第六大道那口应该也能下来。您尝试一下。他说呢，阳明滩大桥江北回群力，群力大道这口目前已经封了，你再往前开一开，看那个群力第六大道那口能不能下来。因为您对象就群力大道上桥那口目前已经可以上去了啊。
1: 好的，北京时间的20:13，提醒各位，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咱们接着来说啊，刚刚咱就说到了这个下车的包括行人，还有什么呀，电动车和自行车的骑行者。
0: 嗯，
1: 大家在路遇到这种突发的这个大雨天气夜间行驶的时候，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就是行驶时呢要降低车速，还有呢就是转弯时呢一定要提前减速，千万别搞什么大甩尾，哎，我这速度能过去，我觉得我行，千万不要冒险。还有呢，行驶时一定佩戴安全头盔，选择合适的雨衣，并且呢将它固定好，不要让这个雨衣遮挡住你的这个两侧视线，影响到您的出行这个安全啊，造成隐患。而且切勿使用雨伞或者是加棚的这样的这个雨棚。而且提醒大家，尽可能的咱们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尽量靠在右侧慢行，不抢道，同时不超车，不与机动车并排行驶。雨天井盖啊，包括像是石板路啊等遇水极容易出现湿滑的情况，行驶时呢要避开这样的区域啊。
0: 雨天出行咱拼的一定不是速度，而是稳啊，稳一点咱们就多安全一点啊。好了，北京时间的20:14，我们刚刚了解到主城区6个小时的降雨量呢已经达到了120毫米以上，城市防内涝指挥部将应急响应调整到2级。那我们请广大的居民不要在低洼地带、桥涵下等一些内涝的积水点位停放车辆，要注意出行安全，千万不要强行的涉水通行，要做好安全防范。
1: 奥利奥来了，他说啊，怎么看到咱们视频号呢？他是不是想看一看咱们视频号当中的主持人哈？您可以直接到咱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这里边有视频号，您这点进来，它两个是互通的。
0: 您公众号上方就有3个字儿、
1: 啊，
0: 直播中。
1: 哎，你点我们就进来了，
0: 一点就能看到我们了、啊。
1: 哎，或者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边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咱家，
0: 对，
1: 点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了。
0: 另外呢，我们刚刚了解到，受到黑龙江中上游。黑龙江上中游以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8月4号18点，黑龙江干流同江水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06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那目前呢，水利部的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哈同高速 K144 至 K152 公里处呢恢复正常通行，请大家注意。听友发来信息啊，想咨询一下，说这学府路啊往花卉市场方向，现在这里堵车不堵车？这个位置现在好像是没有看到大家发来留言信息说这个堵车，但是学府路之前
0: 花卉市场那边堵。
1: 凯都啊，之前咱说学府路，
0: 我不知道你走这个学府路会不会走到那个就是哈达门口的那个地下通道，那块现在听友还没有提示我们说已经可以通行了，
1: 没有相关信息呢。
0: 之前有积水啊，
1: 是了，所以说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呢，哪位小伙伴您在学府路或者往哈达这个花卉市场方向走的话，您知道了的话，赶快给我们发个信息，告诉咱们这位听友，大家一直在线等待，挺着急的。
0: 还有这个哈同高速呢 K144到K152公里处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啊。我觉得东升这个提示也非常非常的关键。他说呢，就是行人，如果说您回家，比如说您下了这个公交啊或者地铁，有一段需要趟水通行的话，
1: 怎么了？
0: 一定要远离有电设备，注意安全。
1: 哎，说的特别在理啊。
0: 对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20:18，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一鸣惊人，一鸣惊人，您回复视频号啊，这个是没有触发什么链接的。您这先不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您就在您的手机页面当中呢，应该是左手边上面有一个直播中，点进去就进入到咱们视频号，可以观看咱们的在线直播了啊。北京时间的20:1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电话0451-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提供路况信息。

0: 啊，快来帮帮这个一鸣惊人吧，着急了。他说我怎么没找着直播呢？您在微信当中应该很好找的，或者说您不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您退回来，退到微信页面直接。
1: 您这样
0: 啊。
1: 您打开您的手机微信
0: 啊，
1: 咱一步一步操作啊。
0: 哎，您教教我吧。
1: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在微信的这个页面上点击右上角那个加号
0: 啊
1: 啊，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
0: 嗯，
1: 搜公众号
0: 啊，
1: 然后在这里面输入七个汉字，
0: 什么？
1: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这几个字儿。
1: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共是七个字啊，然后你点击搜索，那第一个上面就是有红绿灯 logo 的925、
0: 啊、
1: 这个就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了。
0: 哎，
1: 您点进去公众号之后，就在这个页面，
0: 哎，你看看，
1: 就这个页面上面有个直播中，
0: 对
1: 啊，前面有个小红点，
0: 你点它，
1: 你一点，
0: 哎，
1: 你看这就来了，
0: 哎，
1: 这就来了，我俩就在这儿呢。
0: 对哈，您就进入到这里看我俩了。我估计可能咱们这一直直播，咱们从下午两点，哎，三点，周阿姨，咱们现在已经直播了，五个半小时了，
1: 五个小时了，
0: 哎，五个来小时了。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也特别想来直播间看看我们哈，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欢这个。
1: 你说我咋一点不饿呢？
0: 我的感受到大家对我们这个信赖了，一种热情哈、
1: 嗯，就是忙忙叨叨的想不起来吃饭了。
0: 哎，是。然后文成说了，他说花卉市场目前的情况是堵车的、啊，
1: 花卉市场堵车、啊。
0: 谢谢您的提示啊。
1: 还有小伙伴们问，这青儿问江北中原大道开车能过吗？
0: 啊、
1: 放心走、
0: 哎，
1: 没有问题。我看那个地图是一片绿，
0: 哎、
1: 没有问题
0: 啊。
1: 江北中原大道大家可以放心走啊。
0: 嗯，是了，感谢您的路况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1: 然后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各位。小伙伴，如果想查询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您还是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首页最上面有一个加号，您点击一下加号，添加朋友，然后点一下公众号，输入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七个字，关注一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嗯、
1: 然后你到公众号里，你就像跟你朋友聊天一样，你点那个私信、
0: 啊、
1: 然后呢你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我们就会给您弹一个链接，您可以实时查询到现在实时更新的高速公路的路况。如果您着急，或者说这个不太方便这个动手机的话
0: 啊，怎么办？
1: 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96969，可以去问一下高速的工作人员相关的您要走的那个路段的情况。
0: 哎，电话查询一下，
1: 啊、
0: 很方便的哈、啊
1: 嗯。
0: 还有删除过去，抓一这几个字你是不是看不明白？
1: 啊，哎呀妈呀，
0: 删除过去，
1: 原来你懂火星文呐？
0: 我多少懂一点啊，咱也杀马特过是不是啊、嗯？他这么说的，他说啊，感谢两位主持人的陪伴，我到家了。
1: 好好好，又一位听友到家了。
0: 好嘞啊，一鸣惊人找到了、嗯、周阿姨，刚刚在你的详细解读之下，咱们这位朋友也找到了咱们视频号了啊。
1: 嗯、
0: 一鸣惊人，
1: 莹说机场高速入口往机场方向
0: 啊，怎么了？
1: 还有留言吗？这怎么了啊？说机场高速入口往机场方向，
0: 您这条信息
1: 转盘道比较堵车，
0: 您条信息没发全哈、
1: 嗯，
0: 您可以一会儿再补充，再给我们重新发送一遍，谢谢了啊。还有谁说了？说两个小时了，我现在这个是两杯绕了一圈二环啊，应该是
1: 二环
0: 绕一圈，然后到小区门口了，是不是啊？也行了。

0: 刚到家了，
1: 到家就好了啊。
0: 东升说，车上的朋友不要慌，注意收听节目啊。主持人用最新的信息、专业的知识照亮大家回家的路啊。
1: 哎，是了啊。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925交通广播呢一直陪伴着大家，我觉得也是大家对咱们925交通广播的一种信赖，是不是？那下面时间呢，我为大家找一首啊，属于咱们925交通广播，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说的一句心里话，作为一首歌送给大家吧。

0: 是不是故意放的这首歌？
1: 哎，怎么这么说呢？
0: 我那句是好烦，又加班到很晚。
1: 不是，就这句话，只是你那个歌词是唱出就是普罗大众的心声，也不是，也
0: 乘上地铁已经是末班，
1: 已经代表我俩的心声。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咱们今天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看咱们直播间好多朋友就一直陪伴着大家，包括在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已经到家了，发来了自己报平安的短信、啊。
0: 好运的家伙说3个半小时，我到家了。
1: 哎，
0: 祝大家也都能够平安到家啊！
1: 是是是啊，张来祥也说我到家了，二位老师辛苦了、啊。
0: 哎，太好了，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已经到家。
1: 对，
0: 我刚才开窗看了一下，
1: 怎么了？
0: 雨停了。
1: 哎，是啊，跟各位说，消防区雨已经停了，那估计南岗区也差不太多。所以说呢，接下来这雨量只要小了。是不是积水就逐渐的它就越来越少？
0: 对呀、啊、但是我们看到了最新的一个数据，就是咱们哈尔滨主城区这6个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20毫米以上。那城市防内涝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调整到了2级。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不要在低洼地带、桥涵下等一些内涝积水点位停放您的车辆，注意出行安全。

0: 切勿强行涉水腾行，做好安全防范。你看咱安全到家了，你想我赶紧停车赶紧回家吧，
1: 哎，
0: 这停车咱也得注意，万一那晚上还下雨呢。
1: 哎，你说的对啊，
0: 停车的时候一定停在一个这个雨势稍微不是雨势去了
1: 啊，
0: 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1: 这倒是啊，而且呢就对于停地下车库的朋友一定注意哈，因为刚刚咱们这个
0: 物业的
1: 潘处哈，潘处长啊，说到这个事儿了，他说就是如果您碰到，比方说节目里听到了就是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今天晚上车您也可以停地库，但是手机您一定开着，方便物业工作人员及时跟您取得联系、啊、
0: 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能够及时联系到您。
1: 哎，对了、
0: 啊、
1: 你把车开出来、不然的话到时候这车就是被水泡了，咱也挺心疼的是吧、
0: 嗯、
1: 啊，好了，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导播老师发了三个字儿：
0: 雨
1: 停
0: 了。太好了、
1: 哎、
0: 还有听友刚才问一个是什么，我看一下、
1: 啊、
0: 这是他说红旗大街
1: 桥下
0: 现在堵不堵车了、
1: 嗯、
0: 红旗大街桥下
1: 哪儿的那红你红旗大街桥下
0: 红旗大街桥下不堵了、
1: 啊、
0: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会展那个地方啊，红旗大街会展中心那块儿已经没有积水了，可以正常通行。
1: 哦、
0: 啊，
1: 你说的有道理，就是在底下南就是南直路，然后红旗大街往哎，
0: 对，那块不有个天桥吗？哦、你说您说的是不是那个地方？
1: 哎，对了、
0: 嗯，
1: 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啊。还有清风徐来来了，他说二位主持人辛苦了，从江北万达回家，走到冰水河松北大道，一路顺畅，到家了，到家了，
0: 真好。你看您走这道、嗯、松北大道、冰水大道都比较好走啊。
1: 哎，是了，
0: 可能也是就是因为下雨了，就晚点从单位出来，错开了那个出行的高峰，对吧。
1: 哎，是了，然后刘毅来了一条信息啊、
0: 嗯、
1: 但目前我们没接到，但刘毅说估计他应该在机场附近，他说现在机场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起降了、
0: 哦、哎，刚才往机场在走的小伙伴们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2: 嗯、
0: 到达机场啊？
1: 哎，对了，
0: 如果那如果到了肯定是不能再听广播了、哎、已经下车了，
1: 我估计可能一下车上飞机了人家
0: 啊。对对对
1: 啊，但是能够感觉到大家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此时此刻呢因为收听咱们节目得到了一些帮助和一些便利，谢谢
0: 你们、啊、我们也特别感谢，就是始终这一路上都在给我们发路况信息的，比如说走到哪儿啊，积水比较深呐、啊，建议大家绕行啊，然后怎么绕啊，走哪条道啊，真的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热心的听友啊，在这儿表示感谢、
1: 哎，
0: 非常感谢大家啊！
1: 谢谢谢谢啊！
0: 嗯、
1: 这个一鸣惊人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他说刚才不是说红旗大街桥吗？
0: 红旗大街桥下，
1: 哎，他说这位置应该有可能是周城桥，周城桥。
0: 那我那个路段不太熟悉，
1: 那个咱就不是、
0: 啊、
1: 你咋他家不往那边去，周爱家不往那边去，咱、
0: 啊、
1: 又不知道。
0: 完了我要经过红旗大街，不就都是我们珠江路、工兵路这一撇的？
1: 对，我们这一撇能熟一点哈。
0: 对，你一说那个地方，我还真不太知道。那大家知道吗？就是通乡街、红旗大街那个桥下现在堵车嘛，可不可以通行啊？
1: 哎、
0: 大家可以来提示一下。
1: 好嘞，还有听友轩先生打来电话，就问了个问题，他说啊，先锋路口能不能哎走去东风啊？这里现在怎么走能方便一点？先锋路口能不能走去要去东风？这个路段现在是能不能走，咱还真是不太清楚啊。有没有小伙伴知道的？
0: 嗯、
1: 先锋路口他要往东风方向去，是不是？往东风方向去，问怎么走现在
0: 方便一点？我建议您哈，就是手机上您看一下那个高德导航，
1: 嗯，
0: 就是您看一下从你那个路段，然后定位终点选到东风，你看看那个导航它显示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就那种红色的小断点儿，
1: 嗯
0: 啊、那你就是可以通行的。
1: 哎，是了哈、
0: 嗯、
1: 还有这个林妹妹留言啊，咱的同事哈、
0: 啊、
1: 他说导航显、
0: 啊、
1: 他说导航现在显示啊这个拥堵，通乡街现在是
0: 通乡街拥堵、啊、
1: 拥堵这情况、
0: 啊、
1: 好、
0: 嗯、
1: 谢谢您的提示啊，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我看平台上还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呢如果您在路上啊遇到了这个拥堵的情况，跟我们说哪个路段现在这个比较顺畅了，或者说已经这个不再拥堵了，也欢迎您发个信息、
0: 嗯、
1: 让我们跟您一块高兴高兴啊。
0: 琪琪说呢，群力第六大道就是三中这个门口这儿已经堵了一个小时左右了、
1: 哦、
0: 群力第六大道三中这儿目前比较堵车啊。
1: 嗯，是。
0: 还有宽带说从大新鞋城走太平桥、松浦大桥、中原大道一路畅通到了江北万达。
1: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现在太平大街那个位置
0: 太平桥
1: 它不上松浦大道吗、
0: 嗯、
1: 你从那个大新鞋城太平桥过来的话，那整个百盛门前现在是通开了呢，
0: 应该是可以走
1: 那块，就是可以走的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嗯、
1: 好了，大家接着发来留言信息，我们接着来看哈。还有杨女士说道里区东湖路昆仑富小区附近现在能不能走啊、
0: 嗯、
1: 道里区昆仑 东湖路刚刚我好像是听到咱们听友发信息好像说可以走的吧，当时信息现在也是啊，建议
0: 东湖路刚才堵车嘛，刚才有个听友给咱微信公众号发的配了个图片嘛，
1: 截图是不是堵车 车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您这样，杨女士，您也是先打开手机地图看一下到昆仑赴目前那个路段哪个路段没有红点儿，方便您进行通行。
0: 我那个车友群里面刚好说到这个，有这个车友说到东葫芦
1: 啊，怎么说？
0: 东葫芦水有点深
1: 啊。

0: 水深大概是半个轮子，很多油车堵在那儿不走了。
1: 半个轮子、
0: 所以大家就不要走东湖路了、
1: 那就别走了，
0: 不要走东湖路了。
1: 好，继续发来留言信息的还有严玉吉，严玉吉接着说，他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目前这一路段车行艰难，谢谢您的提示。
0: 嗯，
1: 小怪兽发来好消息了，哈站到哈西铁路街现在一路顺畅，
0: 好，
1: 一路顺畅啊。哎，对了，这条道平时其实也挺好走的，今天看样啊也是好走了。还有冷女士，她说厢房区铁电塔三道街往道外区的这个博越新城啊小区怎么走？想问怎么走啊？
0: 这个我也不太熟悉啊。
1: 也问到盲区上了吧？啊，
0: 问到知识盲区了，有没有听众朋友知道的啊？
1: 哎，是了。
0: 然后您是开车走吗？如果是开车的话，您可以就是导航一下。看看就是你导航的那个路段啊，这个导航老师是开车，那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导航软件儿、
1: 哎、
0: 啊，看一下导航软件
1: 啊，
0: 怕有积水啊，那你走哪条路啊？这么长，我也没法给你说这哪条路有没有积水。
1: 这个情况我们真是不敢保您啊。
0: 你就看那个导航软件，它如果有紫的、
1: 啊、
0: 或者红的。有那种红的断点的，那那个地方它就是有积水、
1: 尤其是今天它就不是堵车的问题了哈。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节目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大家好，我是周瑾。
1: 哎，回家的路上啊，大家呢要把导航都打开，今天打导航不是因为咱们回家路上怕大家不认道，是您得通过这个来排除哪个路段现在比较畅通，哪个路段特别好走啊，大家可以发来留言信息，同时呢相互来进行帮助一下。还有这个一鸣惊人给咱出招呢，他说走二环、你说的是刚刚他电塔三道街往道外这个博越新城小区走吗？走二环，因为他这个信息是刚发过来的啊、您可以帮助我们来说一说。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大家继续打来电话。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石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1: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2: 风雨同行，应急时刻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特别节目。
1: 侵袭冰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的特别直播全程在线。各位好，我是周瑾。
3: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雨不停息，我们不下班，听众不到家我们不回家。
3: 哎，此刻呀，正在街头坚守的交警以及清涝的供水工人，还有高速值守员，保障机场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大家呢此时此刻都来伸出我们热心的援助之手的爱心车
1: 友。是的，可以说风雨来袭，总有一群人是逆向而行，在默默守护着我们这个城市的烟火和安稳哈。在这儿呢，我们向默默坚守的我们的交警同志，还有就是清涝的供水工人、排水工人，还有我们的高速值守人员，以及我们保障航班起降的工作人员，跟大家道一声辛苦了，向你们致敬啊。如果大家在路面上拍到了各行各业一线工作者坚守的画面，或者说雨中暖心助人的好人好事的视频，欢迎大家投稿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怎么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在您的微信的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加号，您点击加号添加朋友啊，然后再找公众号，在里面输入7个字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你就是我们的粉丝了，您就成功的加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然后您手机里的视频呐、或者是图片，或者您给我们发文字语音，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或者82119002。风雨同舟，定格冰城最动人的坚守和善意。
3: 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0: 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
1: 可以说雨落不停，守护不止。那为了防止一些落叶呀、纸屑呀、还有泥沙等一些杂物堵塞雨水井壁子和排水口，影响雨水的排力效率。刚才我们也了解到，环卫工人们全员上岗，迎着风雨坚守岗位进行保洁作业。我们在视频当中，或者是大家在路面上也有看到，我们的环卫工人俯身清理着路面上的各类垃圾和杂物，重点呢对我们的雨水井壁子、排水口等周边进行反复的清扫和疏通，真的是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堵塞的隐患，确保雨水能够快速的下排顺畅流通，最大程度的保障道路通行安全。而且不仅是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的排水工作人员，我们台的主持人汪洋，然后在和平路中医药大学附近，他还看到了就一位普通市民徒手去把那个雨水井壁子周边挡住那个排水口的树枝徒手给他拿走，
0: 给他捞出来了，
1: 就是为了让这个雨水能够尽快的快速下排。
0: 是能够看得出来，在今天呢，大家呢帮助大家，希望咱们的城市的环卫工人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大家及时的早点能够到家，也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辛苦。还有包括呢在大雨天，交警同志也是呢在路上五六个人帮助大家来进行推车，让这个陷入到这个水当中的车辆呢早点推出来，早点回家，大家辛苦了。
1: 是的，可以说雨下多久呢，坚守就有多久。而且这个雨后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还会继续在奋战哈。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耀眼夺目的光环，但是他们就是用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坚守，在守护着我们市民每一段平安出行路。那如果你也安全的到家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打个卡，告诉我俩你到家了。
0: 是了，发来一条留言信息，因为刚刚平台上好多朋友就目测过来，十来位朋友已经在发信息说，二位辛苦了，我已经安全到家了。也希望更多朋友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告诉我您已经安全回家了。
1: 是的，满满说二环桥122中这儿啊，目前堵车一动不动。二环那是电塔街三河路是吧？122中这儿目前比较堵车啊。
0: 哎，是了啊，这个位置我印象比较深，咱们是不是在这儿做过咱们这个之前的那个全程闪耀的活动？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像是在这个位置哈。而且呢，今天哈，这个东升发来信息，他说什么？今天哈，这个专业福利哈，一直播到你回家为止。确实如此啊。
1: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啊。
0: 啊，
1: 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啊。可以说城市暴雨季涝的高危区域，主要就包括像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反复提到的一些下穿的隧道啊，还有就是立交桥洞啊、老旧小区的低洼处，还有就是商圈广场等一些大面积的硬化地面的区域，还有背街背巷等一些管网复杂的地段。那面对汛期，尤其是就是像今天下午我们这个雨下的这么急啊，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收到预警之后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就是尽量减少外出。但是今天为什么晚高峰这么堵呢？是因为那我们上班了，我也不能在单位待着呀，所以可能就是感觉外面可能是不是我已经延后一个小时了，路面上就没有那么堵了，
0: 有点侥幸心理。
1: 但是今天由于是极特殊的情况，
0: 确实是
1: 可能你延后出行了也依然堵在路上了。但是也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慢慢的跟着车流一点一点走，肯定是能到家的。户外行走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同时一定要远离像什么电线杆啊、配电箱啊、路灯等一些电力设施，谨防积水导电。如果开车途经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加速猛冲，能绕行尽量绕行。如果说车辆不幸被困在积水当中了，要第一时间解锁车门撤离。不知道大家车上有没有那种逃生的小锤
0: 啊？
1: 一定要买一把放在车上，
0: 这是
1: 或者是咱们那个就是头枕，你把它拔下来，它不是有两个尖的那个东西吗？
0: 干嘛用的？
1: 用它击打车辆的那个车窗角落，也是可以做那个安全锤来用的，
0: 这个破窗逃生的。
1: 对，一旦车门没有办法启动的时候，一定要用安全锤打车窗的边缘，或者利用那个头枕的金属杆撬碎玻璃逃生。
0: 哎，这个点是安全注意事项，大家呢确保自身的安全。而且呢，居住在一些低洼地段的居民呢，大家更要提高您的警惕了。暴雨来临的之前呢，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护，在您家的这个门口啊，设置一些挡水板呢，包括像是沙袋啊等一些这个防水的屏障， 一旦积水漫入到室内，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还有呢，

0: 端天气安全指南。行人遇到暴雨怎么办？一、不脱鞋，防止被划伤，不搭乘电车。二、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坑、洞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三、不在低洼区、树木下避雨，不在室外逗留，尽快进屋避雨。行车遇到暴雨怎么办？一、注意行人，低速行驶，慎用制动，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二、若车辆进水熄火，不要再次启动，应立即下车。行人遇到大风怎么办？一、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树木下避风，注意保护头部和身体。二、骑行时应注意交通情况，能见度低时应下车推行。行车遇到大风怎么办？一、驾驶人的视觉和听觉在大风天都会受到影响，此时更要集中注意力。二、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开启车灯，不要超车。行人遇到冰雹怎么办？一、用雨具等物品护住头部，若无雨具可被风蹲下，双手抱头，尽快转移到室内。二、若被冰雹砸伤，应立即用冰雹对受伤部位冷敷并就医。行车遇到冰雹怎么办？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减缓冰雹冲击力，避免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砸坏车身。二、寻找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若无地下停车场，应坐后排保障安全。极端天气安全指南。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如果遇到积水，请不要急刹车，如果看到积水就马上闪开或者踩刹车放慢速度的话，急于躲避会让后方行驶车辆反应不及，容易发生意外。可目测水深，正常情况下积水深度如果不超过15厘米，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时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2: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3: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2: 10:46，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的特别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锦。
4: 各位好，我是泽南。
2: 刚才有好朋友 A 问说明天还有雨吗？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未来三天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雨量是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达暴雨或大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的，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呢，全市是六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东部区域中雨，个别乡镇大雨或暴雨，其他区域呢为小雨。七号白天，七号就立秋了啊，全市呢是以多云为主的，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最高气温24到26度。
4: 来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阿小特说了，哎妈呀，你俩还没下班呢，
2: 我俩还在这儿呢。
4: 我4点半下班的时候，现在已经7:20，已经到家了。
2: 阿小特到家了、啊，
4: 到家了哈。另外呢，还有满满，满满说5点下班了，现在呢还在路上呢啊。您别着急，没事儿、一会儿啊，我们陪您一块儿到家啊。阿小特也说了，他说辛苦了，你俩还在加班。
2: 阿小特是4点半下班的，7点20多，就算7点半到家的呗，开了3个小时，
4: 3个小时时间哈、所以说呢，大家的也都耐心一点，因为咋的呢？您不管早不管晚，一定咱们能安全到家，而且安全到家呢，才是咱们今天925交通广播我们在直播为大家带来最重要的内容。
2: 其实我们从下午这个3点半开始哈、就在一再的跟大家说、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别管有多慢，我堵这儿了、但是我没刮没碰着，然后平安到家了，其实。

0: 这就是最好的了、啊、
1: 安全回家就很好哈、
0: 嗯、是的、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这是江国涛说的啊，他说这个大家主持人辛苦了，四个小时的时间哈、
0: 嗯、
1: 不止四个小时，时间还得挺长的哈、
0: 嗯、他说这个4:30下班，但这大雨呢、
1: 嗯、
0: 肯定得塞车、嗯、我就果断主动加班了、
1: 嗯
0: 啊、干活。
1: 哎，你是一直把这个工作也算是说陪伴着咱们吧。
0: 哎，年底、嗯、那个肯定表扬你啊。肯定表扬你。
1: 你这事儿咱不能答应人家呀。他答应完到时候他也得问咱们是什么时候有表扬，我们俩现在节目里就表扬你了。
0: 嗯，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49，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3: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4: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1: 这边再感谢一下啊，这个 Lucky 说了，哎呀、
0: 嗯、
1: 我那啥，我可不能再陪你俩了，不为别的，时间太长了，我这手机呀、啊、没电了。
0: 感谢感谢大家的一直陪伴啊。
1: 是的、
0: 啊、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8:30解除了8月4号14:30发布的哈尔滨主城区、双城、呼兰、巴彦、宾县、阿城、木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另外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8:40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个小时，延寿西部、上至西北部部分乡镇降水量已经达到了40到50毫米。未来两个小时，延寿、上至还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呢累积雨量将超过100毫米，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的工作。那这轮降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城区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夜间是否还会出现强降雨？极端降雨天气下，市民出行居家如何科学避险？那针对我们市民普遍关注的降水问题，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结合最新的监测数据和精细化的预报，给大家做出了详细的解答。那我们一一呢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下分享啊。稍后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次降水的成因是什么啊？气象部门介绍呢，受到西太平洋副高西北侧低空暖湿气流和西路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降水主要集中在主城区以及周边区县。截至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全市69个气象监测站点降水量达到暴雨级别，其中有5个站点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
1: 哎，那就在今天的晚上6点左右呢，主城区呢迎来了首轮的降雨啊，逐渐减弱的这么一个信号。而且呢，在区域的大气这个水汽含量当中呢是充足的，而且不稳定的能量呢也未完全释放，所以夜间呢依然啊具有新一轮的降雨条件，防汛形势呢依旧是比较严峻的。
0: 根据哈尔滨市气象台的精细化预报呢，这一轮降雨过程呈现阶段性的持续特征。今天晚上8点前后，主城区将再度迎来短时的强降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前半夜，预计累计降水量呢是40到60毫米，短时降雨强度较大，容易出现路面积水。
1: 那么从今天夜间一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普遍为中到大雨量级，而且呢个别的乡镇呢 可达到暴雨和大暴雨的量级，西南风2至3级，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而且提醒大家最低气温是22到23

0: 四度，最高气温28到30度。
1: 未来三天呢，哈尔滨市仍将以阵雨、雷阵雨天气为主，降雨分布不均，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易发，整体降水强度呢将会逐步的减弱，大范围持续性的暴雨过程趋于结束，但是局部的零散强降水仍需要防范。
0: 哎，是呢，本轮结合这个天气特征啊，气象部门呢也发布了多场景的这种安全的防护建议，同时呢也是指导咱们市民朋友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避险工作。
1: 嗯，那在道路交通方面呢，我们开车出行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易发的路段。就像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提示哪哪积水了，积水比较深的这些地方啊，千万不要贸然涉水通行。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大家马上把调频调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都会给大家做应急的直播的。
0: 是的，
1: 如果说咱们的车辆一旦遇到积水熄火了，千万不要滞留在车内，要立即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凌晨到清晨局地容易起雾，能见度偏低，行车呢需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哎，那居家呢以及在户外的防护方面呢，大家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雷雨天气呢要及时呢关闭闲置的一些电器，做好电力和通讯设备的防雷防护，还有呢就是提前加固户外的广告牌、围挡还有高悬的这些悬挂物品。另外呢防范大风的坠落风险，还有尽量呢咱们要离开山区、河道、水库还有边坡以及低洼地段，避免呢这个开展游玩，包括垂钓啊还有像是露营等相关的活动，防范山体滑坡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1: 那未来几天可能哈尔滨还是有降雨的啊。那日常出行方面，近期咱们外出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和实时的路况，尽量避免前往降雨的核心区域，优先保障咱们的人身安全啊。
0: 是的，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出行的时候您就关注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旦有一些这个气象的预警啊，临时的天气预报啊，或者是一些实时的路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传递给大家的。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应急特别节目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0: 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随时来进行互动。滞留言了，还在这很打趣的说，周阿姨和一箱可乐，就是咱俩晚上是6点到7点啊，这咱们给大家超长放送了
1: 一听可乐，先是变成了一升可乐，又变成一箱可乐，
0: 哎，就是足够喝，大家
1: 给大家整高血糖了一会儿。
0: 是，但是其实说实话，最高兴的还应该是咱俩，咱们一路见证大家从这个路途
1: 平安到家，
0: 对，路途拥堵，直到大家平安到家。
1: 是的，
0: 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您是否已经安全到家了呢？不妨发来一条留言信息告诉我们，此刻你已经到家了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
2: 极端天气安全指南，行人遇到暴雨怎么办？一、不脱鞋，防止被划伤，不搭乘电车。二、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坑、洞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三、不在低洼区、树木下避雨，不在室外逗留，尽快进屋避雨。行车遇到暴雨怎么办？一、注意行人，低速行驶，慎用制动，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二、若车辆进水熄火，不要再次启动，应立即下车。行人遇到大风怎么办？一、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树木下避风，注意保护头部和身体。二、骑行时应注意交通情况，能见度低时应下车推行。行车遇到大风怎么办？一、驾驶人的视觉和听觉在大风天都会受到影响，此时更要集中注意力。二、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开启车灯，不要超车。行人遇到冰雹怎么办？一、用雨具等物品护住头部，若无雨具可被风蹲下，双手抱头，尽快转移到室内。二、若被冰雹砸伤，应立即用冰雹对受伤部位冷敷并就医。行车遇到冰雹怎么办？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减缓冰雹冲击力，避免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砸坏车身。二、寻找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若无地下停车场，应坐后排保障安全。极端天气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晚上的9:01，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中出行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呢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陈烟熙说想问一下东科街的路况。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东科街附近出行的小伙伴们，能不能提示一下？因为现在呢，在地图看到东科街，基本上都绿了，但是有一段就是，东科街从这个，我看看啊，有从这个。道外区化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直到先锋路路口有一段呢是就是红色的小虚线，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或者是有积水，有没有这个路段通行过的这个小伙伴们能够提示一下现在东科街的情况怎么样。除了这段之外，其他的地图就都已经显示是绿色的了，就不知道这块能不能通过啊？
1: 哎，是哈，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啊。严玉吉说了，我已经下班了啊，你俩怎么说？
0: 严玉吉是一位我们非常辛苦的，也非常热心的公交车驾驶员啊。
1: 是的啊，已经下班了，也辛苦了，早点回家休息，明天早晨这还得早晨起来呢啊，还得接着拉大家去呢哈。Mr. 张说了，他说喜龙大街。到湘福路现在能走吗？喜龙大街到湘福路现在能走吗？
0: 这个看一下、
1: 这个路途好像是之前咱们说过好几次，喜龙大街当时好像说是不太好走，湘福路那边倒是没人提过啊。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为大家来进行查询。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发来您的留言信息。猪猪也来了，问咱们直播到几点哈？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的，陪伴在雨中当中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那如果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和我们说说，此刻现在您所在的区域这个路况是怎样的？是不是已经这个通开了，比较畅通，比较好走？都欢迎大家发来一条信息告诉我们，我们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刚刚我们查询的结果应该是已经有了，是不是？
1: 嗯，喜龙大街这儿也是，就是有这个红色的小虚线，我感觉
0: 应该是还有小
1: 虚线，还有积水，
0: 那就说明
1: 还有积水，
0: 那就说明这路段目前还是大家这个在观望的一个状态吧，不要着急啊。
1: 嗯、对对对，然后如果大家有在这附近的小伙伴们，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最新的
0: 提
1: 示、
0: 哎、
1: 提
0: 醒一下
1: 啊，就是喜龙大街这附近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积水有没有全都退去啊？通行情况怎么样？就除了两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虚线之外，其他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绿色的啊，基本上都是绿色
0: 的。好
1: 的
0: 啊，这个执着来了，他提醒了路况，他说这个先锋路喜龙大街往化工路方向，目前这里呢是堵车比较严重。
1: 那是先锋路，就是从喜龙大街这段去往化工路的方向，堵车比较严重。这个我看到了，地图上是有显示的啊，
0: 这块是有的啊。啊，大家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你看现在晚上已经是9点钟了，相信啊，更多的朋友应该是已经安全到家了。其实呢，我们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信息，就是我们心里边就踏实了哈。
1: 是的，这波降雨呢，确实来的比较急，而且雨量比较大。据统计呢，哈尔滨主城区6个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20毫米以上。城市防内涝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调整到了2级。我们也请广大的居民朋友啊，虽然你可能平安到家了，但是回家之后不要在低洼地带，还有就是桥涵下等一些内涝积水点位停放您的车辆，注意出行安全，千万不要强行涉水通行，做好安全防范。
0: 提醒大家，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和87997337。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晚上8:40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那过去的一个小时呢，延寿西部上至西北部的部分的乡镇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40到50毫米。未来2小时，延寿上至还有30至5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累积雨量呢将超过10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
1: 另外呢，这个相关部门已经把主城区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未来3个小时呢，主城区仍然可能会有2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站点可能会达到70到80毫米。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行车注意事项：首先，检查雨刷，确保雨刷器完好正常工作。如果雨刷器扫水能力下降，尤其是夜雨中行车时，没有刷净的雨滴会在灯光下产生各种反射光，使前方视野极度模糊，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3: 其次，要注意保持车距，控制车速。道路因下雨而变滑，轮胎的附着力会下降。如果车速过快，遇到紧急情况时，制动距离比良好天气时增加20%到40%，发生事故机会会增多。提示大家，雨天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

0: 现在路况，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在即将到第一贯通道时，最左侧有一九座电召车压到中间绿化带，抛锚，未打方向，后方未换左挡。同时最右侧有两车接尾肇事，请出机场高速的车辆减速慢行。同时第一转盘堵车严重，请变道车辆提前打转向，要安全再变道。
1: 嗯，感谢刘毅每次给我们提示路况都特别特别的详尽啊。
2: 哎，是了。
1: 再来说一下他提示的这个路况呢，是机场高速去往市区方向，在即将到第一个转盘道的地方，最左侧有一辆九座的面包车是压到了中间的绿化带，抛锚在那儿了，车辆没有打双闪，后方没有放警示牌。
2: 哎，
1: 啊，同时最右侧车道还有两车追尾肇事，我们请出机场高速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这个第一转盘道目前堵车严重，大家一定要提前变道，提前打转，不是提前变道啊，就是变道是提前打转向啊，然后加强瞭望再变道。另外出转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一定是进转盘让出转盘。
2: 哎，对，
1: 我吃过这个亏啊。
2: 哎，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之前在这个早高峰也好，晚高峰也好，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
1: 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怎么样来到视频直播间呢？我们来提示一下大家。您在手机的微信当中啊，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广播啊，听这两个主持人已经播了5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下班呢？
2: 哎，如何是
1: 播

0: 播了五个多小时呢，
1: 我看
0: 看
1: 他俩饿成啥样了，
0: 长成什么样了呢？想好奇啊、哎！
1: 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拿出您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点击加号，然后添加朋友，选公众号，在里面输入七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你一按搜索，
0: 干嘛？
1: 那第一个带着925 logo 红绿灯那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了、
0: 哎、
1: 进入到公众号里面，就在最上端有一个直播中，前面有个小红点
0: 啊，
1: 你一点它咔你就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
0: 啊、哎是啊，你就可以来视频号里看一看、嗯、就是什么叫做这个青春洋溢什么叫做这个年轻无极限说的就是我们两个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刚才有好朋友在问啊、
0: 哎、
1: 说那个喜龙大街到湘福路能走了吗、
0: 嗯、
1: 我刚才查了一下那个就是地图显示的不是特别清楚，
0: 哎是，
1: 就呼叫了一下我们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听友执着特别热心肠啊，他说大概在45分钟之前喜龙大街先锋路路口那儿停的都是大货车，不太好走、
0: 嗯、
1: 啊、
0: 哦、
1: 不太好走，大概45分钟之前喜龙大街在喜龙大街上先锋路路口都是大货车，嗯，另外呢先锋路从喜龙大街往化工路方向也是比较堵车的。
0: 好的，提醒各位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02和8799-7337，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8211-9002 8799-7337、
1: 嗯、
0: 而且提醒各位啊，就是现在这个时段呢，相信大家呢都是到晚上了，如果您这个没有在路上的话呢，不妨来到咱们视频号里边跟我们一块在线直播，为啥呢？
1: 互动互动啊，
0: 咱今天周阿姨可以说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啊，对不对、
1: 啊、
0: 咱们整个晚上直播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
1: 嗯、
0: 一直直播到了现在晚上已经是9点，咱们破个记录，咱们争取播到它10点、
1: 啊、
0: 播过10点你看怎么样啊？
1: 可以，
0: 哎，这等于说让我们超长，要不然的话咱加个班，抓一下今天播到11点，我们来一个直播8个小时是一个超长时间，所以呢咱们请收音机前的925老听友、
1: 嗯、
0: 咱们就都来到视频号里边，咱们呢一方面
1: 对、嗯、然后也互动互动啊，
0: 哎对了、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来到视频号啊。平平留言，他说啊，现在工滨路呢刚过来，他从工滨路刚刚过来，那也就是说工滨路现在，工滨路现在是一个比较顺畅状态，还是说您是刚刚从那儿逐渐的跟着车溜过来的？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一直堵在工滨路上，刚过来，
0: 刚堵过来的
1: 意思。我是不是没有理解错啊？
0: 哎，是哈、嗯。那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这一路段呢早点这个畅通起来。更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您知道哪个路段通畅了，赶快告诉我们。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8月4号21点到8月5号21点，滨县、方正、延寿具有较高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黄色预警，上至通河、阿城、双城和主城区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4号21点到8月5号21点，通河、方正、延寿、滨县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还有呢，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在今天晚上的9点同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9点钟到明天晚上9点钟，滨县、方正、延寿有较高风险发生山洪灾害黄色预警，上至通河、阿城、双城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的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照有关的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的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极端天气安全指南，行人遇到暴雨怎么办？一、不脱鞋，防止被划伤。 不搭乘电车。二，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坑、洞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等。三，不在低洼区、树木下避雨，不在室外逗留，尽快进屋避雨。行车遇到暴雨怎么办？一，注意行人，低速行驶，慎用制动，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二，若车辆进水熄火，不要再次启动，应立即下车。行人遇到大风怎么办？一，不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树木下避风，注意保护头部和身体。二，骑行时应注意交通情况，能见度低时应下车推行。行车遇到大风怎么办？一，驾驶人的视觉和听觉在大风天都会受到影响，此时更要集中注意力。二，保持车距，控制车速，开启车灯，不要超车。行人遇到冰雹怎么办？一，用雨具等物品护住头部，若无雨具可背风蹲下，双手抱头，尽快转移到室内。二，若被冰雹砸伤，应立即用冰雹对受伤部位冷敷并就医。行车遇到冰雹怎么办？一，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减缓冰雹冲击力，避免将车停在树下，以免树枝砸坏车身。二，寻找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若无地下停车场，应坐后排保障安全。
3: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21: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应急广播的特别节目啊。今天在风雨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无论您在哈尔滨的任何一个路段，都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告诉我们目前咱们哈尔滨的您所在的路段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您已经平安到家，更欢迎您呢来到咱们视频号里，跟着我们一块来热闹热闹。
1: 是的，视频号怎么来关注呢？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的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加号，您点击添加朋友啊，然后呢点击里面的公众号，输入7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了。最上面最上面有直播中这3个字儿 然后前面有一个小红点，你一点它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可以看到我和泽南在直播现场的画面，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友一直在互动，大家的留言各位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太好了啊！
1: 雨溪冰城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的特别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雨不停息，我们不下班，听众不到家我们不回家。可以说在这场雨后啊，街头的交警叔叔在雨中疏导着车流，供排水的工作人员在紧急的排涝，高速工作人员也在岗值守，机场的工作人员全力的在保障着航班，还有很多我们的热心车友在路上为各位伸出援手。
0: 哎，是。
1: 我们也向每一位在雨中坚守的一线从业者，每一位传递温暖的冰城好人，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敬。如果说大家遇到了拥堵险情，拍到了暖心的瞬间，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线索专线8211-9002-8799-7337，也可以把您手机当中的视频或者图片传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风雨同舟，共同见证冰城的坚守和善意。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风平浪静说啊，没问题，我这充了电了，我是来一直陪着你俩的哈，感谢您的陪伴。还有呢，2026加油搞钱说了，二环路现在红旗大街路段呢到工滨路段依然呢是堵车比较严重的啊。东升说了，恶劣天气实在是没办法啊，万事暂且搁置啊，已经安全到家。
1: 还有刚才平平说呢，他走那个工滨路过来了，已经没有积水了，但是有点堵车。后方的小伙伴们耐心等待一下哈。西雨说给你俩点赞，谢谢。就是我们在直播这6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感谢在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一直在给我们的右下角点赞，我看赞赞已经达到了，
0: 在底下呢
1: 54600多了，
0: 哎，是了啊，
1: 感谢感谢各位啊。还有这个梦幻世界说，麻烦问一下核心路上的路况怎么样。核心路上没有积水，但是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就是通行压力比较大，我觉得现在应该没啥问题了，
0: 哎，
1: 核心路现在应该没啥问题了，即使是车多一点也应该能够正常通行的。
0: 是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然后呢继续那个给我们发来路况信息哈，跟我们大家帮大家。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大家您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里现在来发了一些路况啊，我们呢是非常需要大家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第一时间呢和您分享路况。
1: 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小伙伴们一直堵在车里头啊，
0: 是的啊，
1: 因为有些路段比如说黎明大道，我们看到好多朋友都反复发过来了，这个路段可能积水还没有排下去，等待的积压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黎明大道路上的小伙伴们，心疼大家也抱抱大家
0: 啊，
1: 我们会一直陪伴大家一直到这个道路疏通的。武警说四方台大道能上松北了吗？你要从四方台大道上那个阳明滩是吗？您别走那个群力大道，您走那个群力D6大道上阳明滩，因为刚才我们有小伙伴说群力D6大道这块已经能上阳明滩了，但是群力大道那儿目前上不去
0: 啊。还有听友丁先生特地打来电话告诉咱们啊，他说群力D5大道D6大道往民生上都还有阳明滩方向现在堵车，群力大道还有这个往江北的方向现在有积水不能走，
1: 就是因为群力大道有很多朋友呢其实要上阳明滩大道都喜欢从群力大道那口右转直接上去，但是现在群力大道往那个江北方向阳明滩上不去，因为有积水，所以大家可能车辆就都堆积到了群力D5大道D6大道往民生上都和阳明滩方向。因为咱们节目当中刚才不是有听友说了吗， 群力第六大道能上桥，
0: 是
1: 应该是有很多的听友就得到这个消息，然后就都往这个第六大道开。
0: 嗯，
1: 但是呢，这起码没积水呀、啊，就咱堵一堵，慢慢咱能上去，
0: 能过去
1: 哈。群力大道那块目前是上不去，没办法，
0: 哎、
1: 就咱们只能走到这个群力第六大道这边，然后上那个阳明滩了、啊。
0: 有问题在这儿呢、嗯、哈，你也别着急了，是不是、啊？
1: 王女士打来电话提示说，新民街和军民街的交口在融创城这一侧，黎明大街已经堵了近3个小时了啊。
0: 嗯、
1: 新民街和军民街交口融创城这一侧，黎明大街堵车近3个小时了，前面的积水目前还是很深的。
0: 是的啊，提醒各位，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哈。今天我发现来视频号里的朋友特别多，大家也都好奇说，这个抓一则男，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直播了多长时间了？6个多小时了哈、
1: 嗯，
0: 赶快来视频号里看看大家，也欢迎各位来视频号里，我们一起来热闹热闹啊！
1: 是啊，
0: 发来留言信息、
1: 嗯，
0: 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您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视频号里面搜索7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出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赶快来到视频号里边，咱们一块来见面啊！
1: 嗯，到公众号上面有一个直播中，就是在你的手机最上面有个直播中，前面有个小红点，你点一下就进来了，
0: 点一下就能进来。
1: 啊、小猫号在问顾新路有积水吗？我们从下午3点多直播到现在
0: 没
1: 听说
0: 没听到顾新路的事，
1: 顾新路有积水啊、
0: 嗯，是了。
1: 还有心灵说机场高速封闭了吗？没有，机场高速一直没有封闭，是正常通行的。
0: 是，
1: 但是雨中有限速。
0: 嗯、
1: 另外就是机场路这两个转盘之前比较堵车，
0: 哎，
1: 啊、
0: 行驶有点缓慢。
1: 对对对。
0: 啊嗯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哎，是啊。
1: 冒号说：“我一直在家，很安全。
0: 嗯”好嘞，那我们就放心了啊。
1: 嗯、
0: 刘大勇说：“哈，你俩还不上，你俩还不下班啊？我都快要睡着睡了。”
1: 我以为你、嗯、我都要上班了呢。狼行天下说：“我今天没出门，啥事儿没有。嗯”
0: 哎，是
1: 啊，
0: 啊
1: 那挺好，
0: 那不错的。
1: 错开了这样一个这个交通出行比较、
0: 嗯、这个大高峰、
1: 艰难的这个时候啊。
0: 嗯、哎，是了。
1: ZYM 说：“东三环花卉这儿还有积水呢，堵车近。”5个小时了，
0: 嗯，
1: 还没怎么动呢。
0: 是是是啊，后面还有，这是孟祥明留言，他说二环啊还是呢车流量比较大。
1: 您指的是核心路段是不是啊？
0: 嗯嗯、
1: 啊，没有积水，但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啊。
1: 锦鲤说学府路现在怎么样了？学府路刚才我们上节目当中，凯德那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哎，对了，这凯德是我们今天报的第一个安全位置。
1: 嗯、
0: 这个到凯德好像哪个听友来着？是接孩子回家。好，接孩子回家路上，
1: 杨笑峰，
0: 哎，杨笑峰，然后就说凯德，这是现在凯德广场这块是非常好走的啊。
1: 嗯嗯、还有2026加油搞钱说，二环三河路到中山路段目前依旧是比较堵车的啊。启、
0: 嗯、
1: 州也在花卉市场东三环这儿呢，也堵车。蹦极不用绳，他说二环三河路到工滨路方向行车比较缓慢。
0: 嗯、
1: 二环三河路到工滨路方向现在行车比较缓慢、啊。
0: 哎，是听友美西说啊、嗯，他问第六大道现在崂山路这块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啊？啊，第六大道崂山路这块怎么样？堵
1: 车
0: 的情况啊？
1: 堵车啊，嗯，还有这个
0: 长啊，
1: 长
0: 留言 啊，
1: 他说东华苑这儿呢水老深了，到机器盖这儿了，嗯，他说，我4点在这儿等到现在，
0: 嗯，
1: 过去大概5个半小时了，现在前后也都还走不了。
0: 哦，知道。
1: 如果说车辆，嗯，就是一旦这个熄火到车里了，一定切记不要2次点火啊，
0: 哎、是
1: 啊，不要2次点火，避免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啊。平平说工滨路堵车是因为东升家园那边是一路堵的、
0: 嗯、
1: 啊，但是缓慢可以通过、啊、
0: 哎，是哈、啊、工滨路刚刚就是之前说那个东升家园情况我们也是知道的，有所了解哈、啊、大家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当中等待着大家。视频号这一说啊，人潮汹涌啊、
1: 嗯、
0: 现在大家都涌入到视频号里来了、
1: 哎、
0: 欢迎各位啊来到视频号。
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出行提示，车辆涉水发动机熄火时，请不要尝试启动车辆，离开车辆等待救援。夜雨阴天行车要及时打开夜间行车灯，停车时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在大风暴雨天气下存在安全隐患的位置，不要停在低洼地段，比如地道桥、坑洼地带、下坡道、立交桥等，以免车辆被水淹。
3: 雨天行车应低速缓行，谨慎使用制动，转弯时预防侧滑，避免超车，会车时应拉大距离。雨天出行堵车很常见，请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
4: 全频率，全时段，全天候，全方位。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风雨中我们在一起。
1: 我们和您在一起，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雨天应急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美希说还有两天雷阵雨的天气呢。
0: 哦、
1: 是啊，还有常说能不能呼吁一下排水公司抽一抽水 啊，要不然我这一宿我是不是都不能回家了？
0: 啊、
1: 您放心、其实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现场，在。
0: 一直在
1: 忙
0: 忙碌着，对，
1: 就是全市有很多的积水点位，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
0: 的，
1: 也基本上都是全员上岗，包括我们视频号当中大家看到，就是你看人家穿的衣服不就是什么排水吗、
0: 哎对了，
1: 对，就穿这个橘色衣服的其实一直是在路面上给我们做排水作业的工作人员、这场雨下的确实是太急了、太急了，可能有些路段呢就是没有及时的能够把这个雨水排下去、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其实我们所有人就是所有岗位啊，大家都在努力的为这场雨啊抓紧抢快、希望大家呢咱们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交通顺序当中，所以说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大家呢是相互来理解相互来配合，而且大家知道啊，就在今天我们所有这个各行各业大家在不懈努力之下，才能让很多的听友大家呢在晚上顺利的抵达自己的家里哈、也继续欢迎各位发送您的留言视频微信啊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视频号直接来留言。
1: 好了，那这一轮降雨的成因究竟是什么呢？咱们主城区降水短暂减弱之后，夜间是否还会出现强降雨呢？极端降雨天气下，我们市民出行居家如何科学避险？针对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普遍关注的降雨问题，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结合最新的监测数据和精细化的预报，也为大家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0: 那在这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了解一下。那据气象部门的介绍呢，受到啊这个受西太平洋这个副高北侧的这个低空的暖湿气流与西路的冷空气呢共同影响，在今天白天呢，我市呢就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而降水的主要呢就集中在了主城区以及周边的区县。截止到今天的17时，那么全市呢有69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就进行了降雨量级呢都达到了监测达到了暴雨的一个级别，其中5个站点达到了大暴雨量级。
1: 那今天的18点前后，主城区的首轮降雨逐渐减弱，但是区域大气水汽含量充足，不稳定能量没有完全的释放，夜间仍然具备新一轮的降水条件，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呢。
0: 哎，那根据呢哈尔滨市的气象台的精密的相关的精细化预报，而且本轮的降水过程当中呢是依然啊处于一个持续的特征，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前后呢，主城区将再度迎来了短时间的强降水，而且呢整个的降雨过程呢主要呢集中在了前半夜，预计呢累积的降雨量达到了40到60毫米，短时间的强降雨这个强度呢是比较大的，容易出现的路面的积水啊。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普遍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可达到暴雨大暴雨的级别，西南风2到3级，气温是比较平稳的，我觉得咱们今天晚上可以睡一个�舒服觉了。
0: 哎，
1: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啊，最高气温是28，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
0: 未来3天呢，提醒大家依然呢会有阵雨的天气出现，还有雷阵雨的天气呢为主，降水的分布不均，提醒大家短时间的强降水啊以及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呢也容易频发，而且整体的降水强度呢依旧啊是处于逐步减弱的态势，大范围的持续性的暴雨过程呢趋于结束，但是局地的零星的强降水依旧还会出现啊。
1: 那结合本轮的天气特点，气象部门发布了多场景的安全防范建议，指导我们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科学避险。首先在道路交通方面，咱们开车出行啊，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易发的路段，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行。车辆如果一旦积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滞留在车内，要立即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凌晨到清晨，局地容易起雾，能见度偏低，咱们开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哎，那如果您居家或者是户外的朋友的话，大家也记得及时的做好防护的准备工作，比方说雷雨天气呢及时关闭家中闲置的电器，做好包括电力以及通讯设备的防雷的防护，另外呢要提前加固户外的广告牌、围挡等这种高空的悬挂物，以免被 大风吹落这种风险哈。还有呢，尽量避开远离山区、河道、水库以及边坡和低洼地带。另外呢，也要避免啊开展像是游玩呢，包括垂钓、露营等相关活动，以免防止深入山体滑坡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1: 在日常出行方面呢，因为近期包括明后两天可能依旧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哈，大家外出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持续关注气象预警，还有实时的路况，尽量避免前往降雨的核心区域，优先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啊。你可以

0: 好了，看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依旧是有很多的小伙伴还没有到家呢啊。刚才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小点儿他说有没有先锋路到化工路方向的实时路况呢？刚才我们的一位听友就在九点多一点的时候啊，听友这位是执着，非常的热心，提示大家就是先锋路从喜龙大街往化工路方向，他大概是40多分钟之前走这儿的时候是比较堵车的。那您问的这个路段应该就是这儿啊，先锋路喜龙大街往化工路方向，刚才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前是比较堵车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缓解，如果有在这个路段的小伙伴们可以继续的来提示我们一下啊。
1: 哎，好的啊。
0: 也感谢这么多的小伙伴们在为我们的节目点赞啊，
1: 谢谢啊，
0: 感谢这个魏汉还有东升以及月下独酌，感谢各位啊，感谢，
1: 大家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然后您的这些褒奖呢我们也全部都收到了，我们也会继续的努力哈。然后呢我们再次来公布一位听友已经安全到家了啊，
0: 百事可乐，
1: 百事可乐、在堵了5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到家了啊。
0: 好，还有这个视频号当中这位朋友是路人一啊，他说新阳路去机场现在能走吗？能走，但是机场转盘依旧现在是有堵车的情况啊。
1: 好的，
0: 机场转盘依旧是有堵车的情况。您从新阳路去机场可以走，到转盘道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稍微一点堵车啊。
1: 哎，好的啊，提醒大家呢，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欢迎各位呢来到咱们视频号啊，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提示，或者是呢告诉我们哪个路段现在比较顺畅，都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我们来在线的进行互动啊。而且今天晚上呢这个时段啊9:41很难得啊，这个早晚高峰主持人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里陪伴大家，
0: 要不咱等那个
1: 明天早晨
0: 等林妹妹和有亮来了吧。
1: 我跟各位说，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是一边上节目，你要说的话有点辛苦，会不会累呢？毕竟这是5-6个小时没喝水，但是我们就想这个一起来破一个记录。什么记录？就是达到一个咱们直播时长特别长的一个特别节目、
0: 当然了，也希望就是在我们的声音当中大家可以平安的到家。
1: 是的啊。
0: 小点说先锋路南直路往化工路方向好堵啊。刚才说到这执着依旧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拍来照片了，他说现在呢先锋路还在堵，他现在呢已经开到了先锋路50 4S 店这块啊，50 4S 店这块，先锋路目前还是堵车的，看到拍的照片前面都是通红的尾灯啊，都是通红的尾灯。
1: 好的，大家继续发送您的信息过来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啊。你这信息咱堵不堵？
0: 你妹妹说那你俩等我吧。
1: 干啥、我跟各位说，我们两个会在这儿等待大家，明天早上早高峰一开，人说直播间坐俩人，是他们俩又记错日子了。
0: 我好怕这个李妹妹说你俩别回去了吧，明天早上连上吧。
1: 他能干出这事儿来。好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北京时间的21:42，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留言信息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微信视频号正在为大家开放。
0: 视频号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怎么来关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拿出您的手机微信的首页，在右上角有一个加号，点击那个加号啊，然后呢添加朋友，然后再找公众号，输入7个汉字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第一个带着红绿灯925 logo 那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了，您点击进去然后关注一下，进入公众号的首页，在最上面就是手机的最上面有直播中这3个字，前面有一个小圆点，您点一下它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了，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我和泽南在直播间的画面，还有就是您还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其他的听友朋友的一些提示啊，还有互动啊，在这个平台当中大家都能够看到啊。然后感谢各位一直在视频直播间来为我们默默的点赞，
1: 谢谢
0: 大家啊，谢谢大家。影说道口3道街也要堵吗？影，你还没到家呢，
1: 还一直在互动啊。
0: 我记得好像这个影大概5点多就给我们发信息，然后问哪条道怎么怎么样。

0: 以正常车速可以行驶，通常以路边时为参考。涉水时控制油门，不可猛踩油门，导致发动机负荷猛增，使发动机熄火或轮胎打滑。
1: 雨天受到车内外温差影响，车窗上极易产生雾气，应当及时调节冷气，同时打开内循环直吹风挡玻璃，避免因视线不清、视距受限影响安全驾驶。雨大时要将雨刷调到最快，尽量不要超车。
2: 军哥亮亮说，我也到家了，刚从群力大道过来，能群力大道能转到阳明滩大道上，但是呢阳明滩大桥还是上不去。他说呢交警在这块呢进行了临时的管制啊。感谢军哥亮亮。我看到其实还有好多朋友在问高速的事儿，这个余生应该是江阳，他说新兴高速口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新兴高速口刚才我们了解到它是封闭的，就是不能上高速。但如果你在高速路上要下高速是可以的，
3: 是
2: 可以的
3: 啊。还有听友张抽抽说了，这个我可以陪你俩这个六个小时，明早的话然后你俩陪我呢，行不行？咱俩明早陪他们
2: 陪啊，
3: 也行哈。所以说呢，就是你这样事儿，明天早上你来上节目，你赶紧睡觉吧，抓紧时间，抓紧休息啊、
2: 我们再来跟大家汇总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啊。现在呢，全线封闭的高速有绕城高速封闭啊，绕城高速全线封闭，京哈高速封闭。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到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到林口方向出口封闭，鹤哈高速翠峦站出入口封闭，鹤哈高速赵家站到兴隆站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入口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到红克利站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同高速 K412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鹤大高速西湖秀到林口方向 K312+000至 K324+80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到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绕城高速五星至长江路方向 K75 公里处长江路匝道口临时交通管制，绕城高速松北至群力方向 K25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请过往车辆从群力收费站驶出，绕城高速城高子至朝阳方向 K7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过往车辆呢可以从朝阳收费站驶出。
3: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微信视频号当中大家的留言。云志说，他说啊，上阳明滩大桥你可以直接从四方台走啊，应该是四方台大道吧。
2: 四方台大道
3: 啊。还有平平说了，家住永泰城已经到家了，非常感谢主播的陪伴啊。刚才在这个路过公民路桥下呢还有工作人员啊依然在坚守在岗位、非常辛苦，特别感谢，已经安全到家。
2: 您平安到家就好啊。
3: 是的是的啊。
2: 非常开心，就是大家一个一个都跟我们报平安，说已经安全到家了啊。
3: 是了啊，感谢各位吧。然后还有部分没到家的朋友，没事儿，我们陪您啊。刘博说了，三环的电探路往学府路方向现在放学堵了5个小时了、可能也正赶上放学流，是不是？
2: 对，
3: 放学
2: 我觉得他应该说是方向吧，
3: 啊，
2: 不能是放学吧。
3: 他说放学学府路
2: 就是三环电探路往学府路方向啊，
3: 向
2: 是不是这个意思、堵车
3: 堵了5个小时了啊、有可能哈、大家接着发来信息，无论说您是刚到家的，或者说呢您路过哪个路段觉得这个路段特别快的通开了，都欢迎大家发送信息过来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等待您的留言信息。
2: 进入到微信视频号，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您的手机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输入哈尔滨交通广播，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啊，你点击一下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进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首页最上面有3个字直播中啊，你点击一下那个小红点就进来了。另外呢，已经关注了我们这个公众号的听众朋友也不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我们一眼。
3: 是啊，
2: 我俩已经在这儿坐着6个多小时了。
3: 对了，那就是为什么您现在要来视频号看我呢？您进到视频号一定要截个图，为啥呢？因为您不可能轻易在这个时段见着我俩在这个
2: 对。以前我真做过晚节目，
3: 当时是
2: 毕业星辰
3: 抓一

0: 你借这个机会说心里话。
1: 今夜星辰
0: 啊，
1: 最开始那个今夜星辰是从晚上、十点钟到半夜两点的。
0: 是的。
1: 后来呢，这个节目时长压缩了，就从这个、十点到晚上十二点。
0: 对。
1: 就是反正一直是，就是我以前是做这个夜间节目的。
0: 其实各位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的逐渐因为这个雨停了嘛，心情大家都特别好。我就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哈，因为晚上这个时段了嘛。周阿姨，你知道吗？
1: 你别说这么吓人行吗？
0: 不是。各位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听，我是咱们九二五的忠实粉丝
1: 啊，就是你小时候是听着我的广播长大的是吧
0: 收音机前各位，这个是真的哈。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特别荣幸，然后再一个就特别有缘分、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在这个时段，这不就相当于童年的那个我坐到了直播间，跟当时的今夜星辰的主持人坐到了一块儿。
1: 哎呀
0: 真的是啊、所以说大家快来视频号里边，您来截一个图。为啥截住这个图呢、这个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你不一定轻易在晚上这个时段。
1: 你看给我们听众乐的。哎，
0: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视频号，跟着我们一块来点点赞啊。
1: 再来看一下赵东，他说华南城啊、华南城到省政府长江路可以走了吗？积水退去了吗？华南城到省政府，你要走那个就是长江路的那个地下通道，那个积水已经没有了，可以放心走。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从那个就是地下通道到那个华南城那个路段那块怎么样啊、但是这个过了那个地下通道，然后往省政府这边没问题了啊。
0: 好了，然后路况提供专线呢，您继续拨打82119002879973737，因为有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上至站禁止8座含8座以上的客货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的运输车辆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还有哈姆高速一面坡站至亚布力站，现在限速这个禁止8座含8座以上的客车及危化品运输车大建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
1: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9:20解除了今天晚上7点发布的主城区、双城、阿城、宾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但是目前延寿仍然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中。

0: 好了，11:55，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的雨中特别直播依旧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刚才我们说这个直播了6个多小时了，风平浪静说红岩老师说过他最长主持了13个小时。
1: 哎呦，
0: 对，那会儿就是九二五刚刚成立，然后呢，主持人又不是特别的多 没有那么多人手。
1: 哎呦，
0: 但是也真的是打破记录了啊！
1: 哎，是了，
0: 主持了一个人主持了13个小时啊！
1: 嗯、
0: 刘大勇说：“你俩晚上不吃饭吗？正好减肥了。”
1: 哎，这吃啊！我下节目以后毛肚。这是。
0: 刚哥说，新阳路和安生街交口有两台比亚迪在路中间，车道相互充电，大家注意安全。
1: 这是
0: 两台比亚迪还能互充吗？这个我真不太知道、
1: 它互充电
0: 的意思有可能就是它放电、它收电，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应该是有一辆车可能没电了，
0: 救援呢，
1: 这个、过来救援来了。
0: 对啊，感谢刚哥的提示，新阳路和安生街的交口有两台比亚迪正在中间车道相互充电，大家注意安全。那这两台车你要得往后方设置一个警示标志啊，要不然很危险的啊。
1: 是。
0: 蓝天说哈尔滨机场高速的路况，机场高速目前是可以通行的，但是雨后路面比较滑，应该是有限速，大家一定按照限速通行。机场高速没有问题，但是机场路的这两个转盘、从晚高峰开始，就是或者从下午下雨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堵车。
1: 是的，
0: 现在呢应该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还有依然比较堵车的像黎明大道，还有我们听友朋友说的那个先锋路，从喜龙去往这个道外的方向也是比较堵车的、
1: 哎，是哈。也提醒大家高速公路的消息，因为有降雨，现在呢路面比较湿滑，哈姆高速牡丹江站禁止8座含8座以上的客车及危化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
0: 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晚上的9:20解除了今天晚上7点发布的主城区、双城、二城、宾县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延寿仍然处于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当中。今天呢哈尔滨市迎来了强降雨天气，为了防范道路积水带来的行车风险，保障市民公交出行安全，哈尔滨市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工作，明确积水路段的通行硬标准，同时压实值守、处置、上报全流程的防汛举措，全力保障城市的公交平稳运营。
1: 那本轮的强降雨的天气呢也对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以及公交的正常运行呢造成了影响。那该公司呢也是在第一时间下发了专项的工作通知，要求各运营分公司呢紧盯气象预警的动态，那么及时呢研判雨情包括路面的变化，按需启动对应的应急预案，严格呢对照汛期安全工作方案呢落实各项的防灾减灾措施。
0: 针对雨天涉水行车的关键风险点，公司明确刚性通行管理规定，就是要求所有公交车辆途经积水路段严禁强行通过，对于未设置涉水警示线的路段，积水深度超过30厘米一律禁止通行，从源头上杜绝涉水行车的安全隐患。
1: 那在防汛安全管理上呢，该公司呢也是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防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和叠加的灾害，而且提前呢备足关于应急能力，同时呢与抢险的条件，确保突发险情呢随时可以进行处置，同时强化了管理层的相关工作，要求呢各单位主要的领导呢要靠前进行部署，压实责任，全程做好防汛事故以及险情的调度处置工作。
0: 为了保障汛期的应急通信畅通，公司严格落实险情事故初报快报制度，要求各类信息报送及时准确，严禁迟报、瞒报、虚报、漏报，全天候的保障值班电话24小时畅通，各单位提前备齐应急车辆，备足值守人员，确保险情突发时能够快

0: 速响应，高效处置啊。来看一下第一问，先锋路可以通行吗？先锋路能走，但是非常堵车。
1: 嗯，
0: 我们的一位小伙伴执着在那儿已经堵了大概得有两个小时左右了，
1: 挺长时间了。
0: 刚才还给我们拍照片，说这个先锋路从喜龙大街去往那个就是红旗大街那边依旧是比较堵车的。
1: 哎，是哈。
0: 王玉博说：“你俩咋还不下班呢？”
1: 哎，是是，
0: 马上就下班了。
1: 哎，您别着急，再等一会儿啊，我们再把大家这个信息给大家梳理一下。还有执着刚刚发来留言信息，
0: 又来了。
1: 他说啊，终于先锋路的和化工路信号灯的现在已经好使了。大家呢
0: 不是，他说我终于到先锋路化工路信号灯这儿了、
1: 他是才到这儿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通当中。
0: 哎呀，这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在这个这场雨当中的特别直播陪伴了大家将近七个小时了，
1: 七个小时，
0: 六个多小时了，是吧？
1: 哎、是啊。
0: 窗外的雨已经停了，但是路上的车流呢，依旧是不息的。有些路段呢，像这个黎明大道啊，包括这个先锋路，依旧是比较堵车的。
1: 嗯、
0: 在这儿呢，我们要感谢每一位坚守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我们也感谢啊，一直守在收音机前跟我们互动留言的各位听友。非常感谢大家，还有就是路面上一直值守的我们的交通民警啊，我们的排水工作人员，我们的环卫工作人员，包括一些高速公路上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辛苦了，还有机场的工作人员哈、这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同步了路况，提醒了风险，分享了雨天行车的一些事项，也接受了大家发来的路面积水啊、事故拥堵的实时线索，也正是有了大家的参与，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才更加的有意义，
1: 是
0: 吧？是
1: 的啊，
0: 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控距、亮尾。那这句话其实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也反复跟大家说了很多遍，还是要再次叮嘱一遍，遇到积水大家不要贸然通过，谨慎驾驶，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了突发情况，也欢迎继续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来留给我们啊。那今天的雨中出行直播我们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将近七个小时的直播，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也希望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够雨露平安，顺利到家。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明天的晚高峰不见不散，希望明天晚高峰不要来雨了。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大家拜拜喽，
1: 大家再见。

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我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鹿港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190面，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七天，暑期还没过完，但是您如果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铁路部门已经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前提供了最长开车时间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昨天开始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每天的早上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那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旅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到发的时间、席座、票价等。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的一个时间段的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时候呢，也可以开启模糊预约。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日的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就比如说你想预约这几次，但你可以排一个先后的顺序。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0名旅客。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可以在当日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没有支付的预约订单将会自动取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你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没有支付了，那此后90天内，那这个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了。日前，哈尔滨冰球馆发布公告，从8月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馆的一楼 C 馆公益冰速度滑冰的一个专项服务。入场人员呢，需要遵守管理规定，注意安全，那文明有序健身。今后每个工作日的清晨6点钟到8点钟啊，市民都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上免费驰骋纵横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

月的松花江畔，清风徐徐，一场属于光影的盛会即将启幕。从8月6号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8月10号到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会接续的启幕。以电影双周之势，点亮冰城的盛夏。那其实呢，电影与哈尔滨的缘分呢，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书写下序章了。百余年间，电影不仅仅见证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悄然融入城市的肌理，渗透出不一样的光影气质。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追溯一下哈尔滨的电影之城。哈尔滨呢，是中国最早接触电影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形成电影放映网络的城市。那1902年的时候，考布切夫电影院建成，距世界电影诞生仅七年的时间。1907年的时候，凤翔电影院就是如今的这个亚细亚电影院，哈尔滨现存的第二早的影院。而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就是今天的和平电影院，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影院，相继落成。那彼时的影院数量啊，绝对是居全国之首的，率先引领电影的风尚。此后的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电影院相继开业，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影片也在这里放映，多元交融的电影文化不断的生长，也让哈尔滨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影视文化重镇。即便历经着时代的变迁，哈尔滨这座城市依旧保留着深厚的电影文化，也为后来的影视发展积蓄了力量和丰厚的土壤。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兼具欧陆建筑、工业遗存、冰雪景观与厚重人文，不同年代不同题材的故事都能在这里找到契合的场景和表达。从桥、滚滚红尘等经典的影片，到悬崖之上、飞行家等影视作品，哈尔滨一次次走进荧屏，这也凭借着独特的城市风貌，成为众多剧组青睐的天然影棚。本周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将陆续带领大家走进城市之间，感受那些电影场景、电视剧场景当中出现的一些景色和景点。这个夏天，我们不妨循着电影的镜头走进哈尔滨，解锁影视剧的同款取景地，在老街、江桥、松花江江畔，感受百年电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5: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6: 下班喽，回家了。
5: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7: 妈妈晚安。
5: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8: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5: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9: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0: 上回书正说的小月亭中了人家奸计，好悬没把命给葬送了。幸亏这时候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雷神妖法镜赶到了，就算他捡了一条命。这个法镜呢，咱不止一次说过，性如烈火，纸糊的驴大嗓门，动不动的连吵吵带喊，就好像神经上有点毛病似的。今天真是火上浇油啊，手里晃动紫金双钵，哇哇暴叫，山谷和山神庙都应回音，就瞅大和尚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秦桧手下这些爪牙校尉和侍卫，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是什么东西，你们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他妈办人事儿，你们枉披人皮呀。哎，满飞，你跟我说说，云飞，你搭搭腔，包婷，你也说几句，你们干什么吃不了一口饭？为什么非得残害忠良？为什么非得给奸贼当走狗？你们都是他妈什么玩意儿变的？哎，远的不说，就说现在，我说这个山神庙的和尚跟我同行凌空在不在？凌空也在人群之中，其实这家伙也不是个好饼。他呀说那套话完全是欺骗月平。一看有人指他鼻子叫他，晃动冰铁铲，他跳出来了。弥陀佛，贫僧在此。法镜，你叫我干什么？哎，凌空，咱俩都是同行，脑瓜剃了可都受了戒了，咱是三宝的门人弟子，咱们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不管咱做得到做不到，起码不能干损阴丧德的事。你算他妈什么和尚？难怪有些人管咱们叫秃驴，都是叫你们给弄的，一个鱼搅的满锅腥啊。凌空啊，你放着佛不拜，你勾引这些

杂三狗四，你们狼狈为奸，在这残害忠良。今天首先我先得跟你算清这笔账，我要给佛门除害，拿命来。其实啊，这法镜说的比我多得多，而且那个嘴不干不净的，妈呀，爷姑爷奶奶，他什么大街都骂。凌空有点挂不住了，好啊，你是个什么东西，跑到山神庙来管闲事，我看你自己来讨死，接铲，轮铲便砍。凌空啊也自不量力，你那两下怎么跟法镜比呀？虽然都是和尚，那功底儿差的太悬殊了，三四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咕噜，被法镜的飞波把他人头砍下，死尸栽倒，大禅也撒手了。法镜往后退了两三步，把双波上的血蹭干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哎，满飞，你们过来。凌空就是你们前车之鉴，今天你家大和尚要收庄包圆。咱们书说简短，满飞上来跟他打了100回合，难以取胜。包廷又上来跟大和尚打了70回合，也占不了上风。这帮小子心里就没底了，心说倘若张三丰知道这个信儿，领着紫霄宫的老道再来帮忙，我们就腹背受敌。虽然说没有抓住月亭，但是今天我们也没白来，一证明他的身份，他根本就不是高波，而是月亭，这是一点假也没有了，的确是岳飞的儿子。第二一点，他中了五毒化血刀，36个时辰是准死无疑。就凭这一点，见着秦丞相我们也可以交代了，何必在这冒险呢？因此他们商量之后打了一声呼哨，风紧扯呼，哗，官府的爪牙全跑了。他们跑了之后，大和尚法镜也长出了一口气呀，急忙转身来看月平。再看月平，两眼往上翻，牙关紧咬，从嘴里往外喷血沫子，手脚都凉了，小肚子上扎着这把刀，可够深的，外边就剩下刀把和刀柄啊。哎呀，他扭回头跟师弟老道侯殿臣商议，兄弟怎么办，这人要完了。无量天尊，师兄啊，方才你动手之时我也没闲着，我对月亭也进行着抢救，你没看吗，血现在流的少了，我封住的几道大穴也给他吃了化毒丹药，无奈咱的药啊不好使唤，要想救月亭不死，为今之计咱急忙赶奔百草山。上百草山找谁去？哎，你忘了咱们的好朋友啊，傅太白呀，傅老先生妙手神医呀。对，他妈老傅头有两下子，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要说呀，法镜还真热心肠，亲自背起月亭，风雨二侠帮着老道照顾着，
撒脚

0: 飞奔百草山。这的事儿没人管了。方宇门那些人可苦喽，他们怎么能追得上这老门长啊？累得浑身是汗，这队形也就散乱了。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他们在后头追，咱先不提。话分两头，单说法镜，这一口气就跑到百草山。这座山离这山神庙140里，也就他的脚程啊，换个旁人还真就跑不动啊。等到了百草山山坳里的一转圈，发现眼前一座小山村，风景如画，山清水秀啊。他们进村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日头刚露出来，山里的晨雾还没有散去呢。吸一口空气是真新鲜呐、啊！耳听的是百鸟啼鸣，眼见的是真山真水。到了此刻呀，法镜心里一翻个，哎，我是个出家人，名义上跳出三界外，实质上我哪儿也没跳出去。这些年不是拿刀就是动枪。如果这一次把月亭能够救活了，从今后我隐匿大山，再不出头。对这红尘呢，我过得腻透了。他心里想着，脚可没停着，进了小山村，往坡上一走，有独门独院那么个大院套，篱笆做的墙，还带个小门楼，看得清清楚楚，里边一拉六五间房子，后边还有个小套院，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侯殿臣过来了，师兄你先歇歇，我叫门。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时间不大，出了一个年轻人，不用开门呢，一敲脚往外就看清楚了。年轻人就问：“找谁呀？”大和尚不爱听了：“找你们家人，埋棺材上这干什么来？给老副头送个信儿，你告诉老梆子，就说筛家来了，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方丈，我叫法镜。”
1: 哦，知道知道，
0: 您稍后片刻。年轻人吓得一缩脖子，回去送信儿去了。其实啊，时间不大，这法镜这驴脾气就上来了，嗷嗷直叫唤：“怎么不出来？你故意装蒜不理我，再不出来放火烧你的王八窝！”侯殿臣也乐了：“师兄，您这脾气怎么越来越大呀？您得容空。”哎，这不来了。说话间，那个年轻人去而复返，后边跟着年迈苍苍一个老者。这老者还迈着方步呢，面似银盆，花白胡须散满千心，逍遥巾葛布袍，腰里束着一根布袋，天热手里还拿把扇子。可这阵法镜隔着篱笆墙就看见了：“老梆子，别迈四方步放四棱的屁了，救人如救火，快开门吧。”来者是谁呀？妙手神医傅太白，傅大侠。你看稳当啊，好功夫，跟法镜交情莫逆。老头也乐了：“哎呦，我在屋里就听见你叫唤了，你总是纸糊的驴大嗓门，你不得容个空吗？”说话门开了，这才发现他身上背着个人。法镜啊，我你把什么人背我家来了？废话到里边再说吧。 等到了正厅，法镜轻轻地把月瓶放下，傅大侠过来一瞅就是一愣，啊，五毒化血刀，这谁扎的？嗨，我这阵没法跟你介绍，你看看这个人还有救没有吧。傅大侠净了净手，好脉呀、啊、翻眼皮再看看，把牙关翘给瞅瞅舌苔，然后点了点头，哎呀，好险好险呐、啊、你们要不是来得及时，错过今天谁也救不了了。哎，现在能救吧，现在还勉强，哎，这就行了，我祖算没白来呀、啊、哎，老帮子，咱把丑话说在前边，你别扭扭捏捏的，别跟我装大瓣蒜，把手边的活全放下，全力抢救这个后生。我法镜，我得先弄清楚他是谁呀、啊？谁？一会儿再告诉你。你先救人，反正他是个好人。傅太白不往下问了，招呼小徒弟爷儿俩给做手术，先把衣服给撕开，把接血的盆拿来，做了一大锅开水，药瓶子，药葫芦，药罐子，拿出一大托盘来，竟是好药。而且小钩子，小刀子，小剪子，小钳子，小锤子，内外两颗应用之物也全有。他先拿钳子把五毒化血刀漏到肚子外边这一块夹住，让他徒弟拿手指的鼻住了，先把刀给起下来，再看那柄刀的刀苗子上的都发黑了，可见这剧毒有多厉害吧，把钢都拿得变了色了。然后傅太白急忙用金鸡化血丹敷在伤口上的，先让他别中毒，而后开始动手术。月平可受了罪喽，当然他昏迷不醒，也不知道痛苦了，这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这顶天立地的人物也架不住。伤口周围化脓了，得拿刀子拉下去，用剪子把烂肉绞下去，掏了一个大深坑啊，露出红白色的好肉来，挤出鲜红的好血来，这才算完事儿。然后又给他敷了最好的刀伤药、止血药，用绷带把他腰部、腹部全给缠上了。这还不说，又拿出最好的起死回生丹盐城沫给月平灌下去。咱们说这简短呢，这个事儿忙活了将近一个时辰呢、啊，把傅太白、傅大侠累得通身是汗。等最后一看全完了，傅大侠也长出了一口气：“哎，妥了，我算帮了你的忙了，这条命算保住了。法镜啊，你看够意思不？嗯。”老帮子，这还行。不过我发现你现在上了岁数了，笨手笨脚，哆哆嗦嗦的，就这么点伤，折腾了这么半天。哎呀，说你是个老妖啊，你真不是个人呢、啊，你什么也不懂。这就一条性命，你知道他受伤受的有多重啊？那毒气眼看就得归心了。我再告诉你，现在虽然我帮了你的忙只是一半，接下来我还得用气功治疗，如果气运不到好处， 恐怕他还得落残疾呢。哎，别嚷，别闹哎。

帮忙帮到底，最好干净利落，一点毛病也别叫他犯，那就看他的命大命小喽。这会儿我可以问问你了吧？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呀，又叫高波，又叫月平。哦，这什么意思？嗨，我也说不清楚。他自己说他叫高波，官府就说他隐姓埋名了，说他真名叫月平。如果是月平的话，就是岳飞的后人。是这样。哎呀，虽然我住这个地方闭塞，但是过往的人风言风语也谈论过这件事儿。我听说不是紫霄宫的道爷张三丰把他给收下了吗？还传授他武艺了？确实有这么回事儿，他就是张道爷的徒弟。你跟他怎么认识的？不打不交啊！我们俩这仇还没结束呢。那么你一定得问，说我们俩有仇，我怎么还救他呢？我还欠他人情。他救过我一条命，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得救他这条命。等他好了之后，我们俩还得接茬算账呢。为什么？为什么？他把我弟子给打了，我还得报仇的。你呀，你呀，傅大侠用手连连点指，你真不是个人，你真是个妖啊！你跟人就两回事儿。真正的人哪有像你这么办事的？累了吧？是不是得用饭？哎，对喽，先吃饭后说话。我的肚腹早就饥饿了。傅大侠命徒弟准备速斋速饭。咱们单说风雨门的人，陆陆续续，一会儿跑来仨，一会儿跑来七个，累的是嘴歪眼斜呀。2天的时间，这些人才陆续到齐。大和尚法净乐了，我说老梆子，这回给你抄家来了，来的人不多，100来号，你得管饭呢。傅大侠一笑，管得起，管得起。你再来多几个也行，我这后边有练功房，大家可以挤着点住。吃饭我这有大灶，因为我这经常来病人，有的是空闲的地方，就把这些人都安顿好了。每天，傅大侠就给月平运用气功治疗，推功过血呀。你要说中国这气功疗法堪称一绝呀，尤其像傅大侠这样的武功练得炉火纯青，那气功也达到无可挑剔的地步。药好，大夫医道精明，再加上高超的气功本领，三路合一，经过1个月的治疗，月平可以下地了。同时呢，1日3餐可以吃点稀粥烂饭，体力相当衰弱，还得恢复一阵呢，气色也不好看。每天这月平啊，都到前后院活动活动，多少的打趟拳，这样有好处。又过了几天，哎，这身体逐渐硬实了，说话唠嗑的精神也有了。月平心里头对眼前这伙人无限感激。单说这天，也就是月平到了百草山庄第50天的头上，月平感觉到精力挺充沛，信步赶奔后院。后院有棵大树，形同大伞，树底下放着席子，大和尚法净、老道侯殿臣

傅大侠都盘膝打坐在那儿闲谈呢。月亭一想，我也凑凑热闹，来了这么多天了也没好好唠唠，我那也歇乎歇乎人家。月亭就过来了，一躬到地，三位恩公，救得我月亭这条性命，我铭刻肺腑，终生不忘啊！三位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跪下就磕头。傅太白急忙起身相迎，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就是一道救人，不必客气了。跟老道侯殿臣也挺客气，唯独大和尚法净，那大屁股坐的挺稳当，没动地方，把嘴一撇，呵，小嘴儿呱呱的，真能白话。我说小伙子，觉着怎么样？好多了，我觉着再过几天什么事儿都没了。是啊，你没事儿了。把我们几个人累得上吐下泻，嘴歪眼斜。月亭点点头，正因为如此，我才感觉到对你们欠的太多了。你欠我什么？哎，今天我就问你一句实话吧，你到底是高波，你是月亭？老前辈，我就是向您解释这些事儿来的。我的确是月亭，我不是高波。岳飞那就是我的先人。哎呀，小伙子行，真交给我实底了，够意思。哎，月亭，我有个要求，你答应不？老前辈请讲。好，你就听毛。来，大和尚劈雷神妖法镜，当着众人的面向月亭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大大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连月亭啊也傻了。那位说什么要求？原来他提出来要跟月亭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成为生死的把兄弟。您想想，凭他的身份和年纪，跟月亭差得太悬殊了。一个70多岁的老和尚，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儿，这玩意儿能磕头吗？所以月亭啊认为他发疯开玩笑。月亭一乐，老人家，您怎么了？您是不是诚心拿我取笑？好嘛，这一句话冲了法镜肺管子了，他驴脾气还真就发作了。啊，啪，把面前的桌子一拍，震得胡碗乱蹦啊！大和尚站起来了，哎，我月亭，你他妈的好不识抬举！你张嘴管我叫老人家，闭嘴老人家！你说，我比你老多少？我哪儿老？你今天说不出来就不行。傅大侠、傅太白在旁边一捂嘴乐了，因为他呀跟法镜多年的交情，知道他的脾气秉性，他不愿意旁人说他老。你这要一讲话带个老字儿，哎呦，那他是特不爱听了。傅太白赶紧趴到月亭的耳边上低低的交代了几句，月亭也乐了，不敢说老字儿了。哈哈哈哈，我是觉着咱们的年纪

相差的太悬殊。如果您不嫌弃，那我是求之不得。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岳平说这话的时候，心里都乐。这哪有的事儿？这是，哎，这一招可真有效了。法镜一听，乐的就像发了狂相似，眼泪都淌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兄弟，起来起来，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呢。回过头去，他把他师弟闪电神魔侯殿臣拽过来了。我兄弟，给你二哥磕个头，这是你二哥。岳平又恭恭敬敬给侯道爷磕了头。这侯道爷没办法，什么事儿都得听他大师兄的。法镜乐坏了，扭回身跟傅太白说：我老帮子，这回你可得破费点儿，我们弟兄结拜得要举行个隆重的仪式，我带了100来人呢，都得改善改善，拿钱快点准备。哎，好嘞好嘞，你就放心，全包在老朽的身上。傅太白也够意思，尽量满足大和尚的要求，杀牛宰羊抿鸡勒狗，哎呦，这份折腾，小小的山村就沸腾起来了，一个个笑逐颜开。等到下晌，把桌案摆上了，供火拜殿。那个时候干什么呢？磕头结拜嘛。刚才那是见面礼，不算正式的仪式，现在开始。三个人续了年羹之后，法镜是大哥，侯殿臣是二爷，岳平是三弟，老嘎的一份。岳平又恭恭敬敬的叩拜了两位哥哥，之后又给傅太白见礼。傅大侠往椅子上一坐，手捻银髯，满面是笑。这回我给你们三个人当老前辈啊。我说法镜啊，委屈委屈你，就比我矬着一辈儿，管我叫伯父吧。放你娘的屁，这得两论着，我跟岳平是岳平的事儿，跟你是另一回事儿，你少找我的便宜。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拜完之后，这法镜又把两个徒弟给叫过来了。这俩徒弟风卷残云胡啸天，暴雨覆舟刘通海，过来过来过来，给你三叔磕头。俩人听完一咧嘴，这俩人也50多岁了，可没办法呀，赶紧跪倒恭恭敬敬给三叔磕头。岳平用手相搀，然后法镜又把风雨门的弟子徒孙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师爷师祖磕头。这辈儿都乱了套了，呼啦朝跪倒一大片，师爷您好，师祖您好。岳平摸摸兜，分文皆无啊，闹了个大红脸。傅大侠在旁边看得清楚，岳平啊，你不必为难，这事儿全包在老朽的身上。来人，赶紧把我的箱子打开，把积蓄拿出来，每人赏文银5两。那5两就够多的了，人多呀。傅大侠还真没少破费。然后就在这院里头盛排宴宴，大吃大喝。傅大侠坐了正座，上垂手是大和尚法镜，下垂手是侯道爷，打横头的是岳平，他们四位一张桌，有专门的人在这儿给敬酒布菜，边吃边谈呢。

月亭呢，伤刚好，身体显着虚弱，另外他心里头有种种的疑团还没解开，利用这个机会啊，正好问一问。月亭把酒杯放下了。傅大侠，大哥，二哥，我有一件不明白的事要当面请教。法镜一拨了脑袋，哎呀，我老三呐、啊，说话怎么文绉绉的？往后在我面前呢，别来这套，我听着他别扭。就有什么就说什么，你说吧，你什么事儿不明白？大哥，你还记得吗？数日前，我帮了个女人的忙。那个女人自称是余化娇之女，叫余亚兰。你说我好心好意帮着她，给她死去的爹爹，给她师兄报仇，可她恩将仇报，把一把带毒的匕首插进我的小腹。要不是傅大侠及时抢救，咱们弟兄能坐到一起吗？我对这件事情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恩将仇报？我哪点对不住他？大和尚一听啊，乐了：“小兄弟哦，嘿呦，闹了半天到现在你还没解开谜团呢，没人跟我说，我怎么能明白得了呢？嗨，我告诉你吧，这些日子你迷迷糊糊竟养伤了。”我呢没闲着，到下边去摸这些情况去了，摸个滚瓜烂熟啊，什么我都知道了。今天我告诉你吧，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余化娇之女，她也不叫余亚兰，那是满嘴喷粪。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姓梅呀、啊、叫梅五娘。因为他们姐儿五个，他是老的，叫五娘，其实他的真名叫梅五朵，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毒手女娲。就因为这个女人非常的狠毒啊，善使各种带毒的暗器，竟做些不光彩的事儿，整个一个臭下三滥。我这出家人不应该说这话，他年纪轻轻啊，也不知道跟了多少爷们儿，怎么一个骚货呀、哎！你别看他的品质如此恶劣，老三呐、啊，这个女子可有能耐呀、啊，又格外的聪明，正是因为这样危害武林。是罪大恶极。哦，大哥，我又不明白了，他年纪这么轻，他为什么要干这些缺德的事儿呢？哎，你听我说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他爹就是著名的独角大盗笑面阎罗梅新月，他有个叔叔叫梅九春，都住在梅花屋。哎，等等，月亭听这名非常熟悉，忽然想起来了。哎呀，就在我六岁那年，我义父贺长兴背着我逃难，误走梅花屋啊，遇上个人，不就是梅九春吗？梅九春满热诚，把我们爷儿俩接到家里头，先茶后酒，热情款待，还说嘛，让我义父贺老道搬到他家去住，生活费用都由他包下来了。似乎我还知道，他跟我义父贺长兴也磕过头，称兄论弟。正在喝酒之时，他领出一个人来。那个人胖不搭搭的，那年能有四十出头的年纪吧，

梅九春介绍说，这是他亲胞兄，叫梅新月。说当初吃过鹿林饭，后来洗手不干了，故此家资巨富，在梅花坞买了宅院，置了田产，人家当了好人了。对对对，有这么事儿。乐亭接着听，大和尚法镜接茬往下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事儿吗？那个贺老道背着你到了梅花坞之后，受到梅氏弟兄盛情款待，可也不凑巧，正在那时，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和展翅神鹰云飞，领着官人冲到老梅家，当场把你们给堵在里头了，是经过一场血战呐。若不是神丐元明元三爷赶到，你呀和你义父贺老道早他妈归位了，对不对？是，一点都不假，您说的对。可是元三爷把你们救了，让贺老道背着你去武当找铁伞怪侠，你们走了，老梅家的事儿可没完呐。那个夏侯清明和云飞虽然说走了，他贼心不死，后来又勾引满妃，二次回到梅花坞找你们报仇，结果你们走了，他们扑空了，把这一腔的火全撒到老梅家身上。虽然梅九春、梅新月已经死了，但那家里的还有家口呢，男女老少还有几十个人呢，他们在这狂杀乱舞啊，可叹老梅家46口全都惨死于刀下。他们杀来杀去啊，发现在尸体的旁边有个小女孩，这小女孩也就是5、6岁，当时跟你的年纪不差上下。这个小女孩不但不哭，小眼睛瞪着，牙关咬着，攥着小拳头，还要跟他们拼命，你说怪不怪？结果把这帮狠心人给打动了，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怪事儿，这孩子很了不起，像一般的孩子那吓得哇哇直哭都得没脉。你看这小孩不但不怕，不但不哭，还要拼命。就这样把这个小女孩抱回奸相秦桧的府中，才保住这条命。当时满妃呢没有后人，对这个小女孩非常喜欢，经过请求，秦桧答应把老梅家这个梅五娘给了满妃做义女。这孩子6岁，他什么都懂。他说他原名叫五朵，一般的习惯就管他叫五娘。我说的这人就是拿五毒化学刀扎你这个女人呢。可满妃也挺够意思，别看是干女儿，情同己出啊，比亲女儿还疼爱，把她拉扯成人，就在7岁的时候，亲自把他送到四川峨眉山千元观，找一缺道人，拜一缺道人为师啊。他们两家关系非常非常要好，一缺道人破格收他为徒，把浑身的武艺交给他10之5、6啊，不然的话这个女贼怎么这么大的能耐？虽然跟你岁数相仿，这武艺，我说老三呐，你别不爱听，好也好，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呀，因为人家师傅了得呀。就那一缺道人真要拉出来，张三丰啊白给，铁伞怪侠呀也靠边站，这叫人比人得死。

呸，方了我的嘴，他那么年轻，听说跟秦桧还有一腿，你说他是个人吗？就凭着他的妖艳和姿色，那受宠红得发紫哦，在丞相府里说一不二。这秦桧啊，真在他身上没白花钱，翻回头他给秦桧也办了不少旁人办不到的大事。这条美女计就是他出的主意，他们已经知道你离开武当山紫霄宫了。我兄弟，你觉着身边没人，哎呀，多少只眼睛都盯着你呢，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人家掌握之中，他们对你的情况也非常了解，知道你受过铁伞怪侠古来稀和武圣张三丰的亲传，身负绝艺不好惹，所以没敢动你，就按着毒手女娲梅五娘的主意，先把你稳住了再收拾你，是吗？月婷不太相信。那么在襄阳酒楼吃饭之时，这个梅五娘一共仨人呢，有一个老者自称叫余化娇，还有个年轻人说是余化娇的徒弟，我眼睁睁瞅着被云飞他们宰了，妙就妙在此处，死的那两个人我也调查清楚了，都是他们的一党啊，身为五品带刀的校尉，让他们俩化名叫他妈什么余化娇这那的，满嘴喷粪，结果怎么样？当着你的面要了他们的命，其心何其毒也！为了你，他们是不惜任何代价呀。结果梅五朵一看你上了当了，约会你三更天，到鹿门山山神庙不见不散。三弟呀、啊，你毛有多嫩呢、啊？你就去了。结果人家一甩大脾气，你傻眼了，人家一搂抱你摸摸索索，你就更傻了，人家利用这机会用五毒化血刀插进你的肚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听明白了吗？哎呀，月婷的脸一红，如梦方醒啊，汗珠子淌下来了，想起临下山的时候老师张三丰说的那几句话，人生的道路是坎坷的，人心叵测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什么事情都得格外留神，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一点儿都不假呀。月婷这才感觉到自己毛了，经验不足。哎，月婷还想说什么，这个人们都在这祝贺呢，一边吃着一边竖耳朵听着，因为大和尚法镜是纸糊的驴，大嗓门，别看在院里头说，院外头就出去多远也能听得很清楚。正在这时，就听柴门外有人高声断喝，哎，法镜，别忘了，人不应该知道的事儿太多，要知道太多了，离死可就不远了。另外一个人说话，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不能接着叫他往下说，要他的命。众人一听啊，出事儿了，听脚步声音来的还不是一个，傅太白傅大侠啪把酒碗往地下一摔，各位亮家伙准备迎敌，这家可

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碗铲家伙撒的满地全是啊。众人各拉家伙，全都站在东面。正在这时候，柴门已被踢倒，从外边飞身行，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跳进二十多个人来。为首的正是西天鬼王包廷，就是鬼王门的门长。在包廷的身后，跟着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也就是毒手女娲的养父，在旁边还有展翅神鹰云飞、丧门星黄甫月、吊客星黄甫烈、夜游神徐静、乾坤妙手蓝秀、鬼煞星王伦，在后边还跟着毒手女娲、梅五娘。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月平一看这个女贼站在面前，不由得咬碎钢牙，嚓啦啦，探臂膀拽出折铁宝伞，用手一指：女阴贼呀，你个贱货，我月平跟你何冤何仇，你和对我下棋毒手做出极不光明磊落的事情，今天你找到门上来是自投送死，拿命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文章。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3: 92.5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8: 早上好。
1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第一声问候给大家。昨天经历一场暴雨之后啊，大家可能比较晚到家了，今天早间还要正常的出门工作，希望你调节好心情，调整好生活节奏，一起开启美好的生活。 另外随时关注临近天气情况和路面的交通情况。今天早上出来之后呢，途经了中山路、民生路、华山路和这个珠江路这一块呢，明显路上已经退去了积水，大家周边可以放一行驶。当然还有可能主城区还有一些路段没能完全彻底的清这个水退去啊，大家可以随时来进行沟通分享您所在路段的交通情况。 大家要小心注意安全，路况线索新闻热线82110028799733，随时来给我们分享您的交通信息和路面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况咨询0451-9699，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留言共同分享路面的出行信息。 来关注天气，今天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这两天风力不大，然后呢温度较高，加上湿气较重，应该说是体感不是很舒服。这种天气极容易中暑。 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然后出行之前呢，包括在室内啊，多喝水啊，有问题和需要求助，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82110028799733。好了，咱们今天一起来听歌吧，用音乐开启一天的好心情。希望音乐可以舒缓一下，从昨天到今天的一个紧张状态。 开始美好的生活。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应该算是充满力量的一首正能量歌曲。这首歌应该是告诉大家，你只要心怀期许，向着光所在的地方稳步前行，一定会胜利的。这首歌就叫做《光所在的地方》。

声音很温柔，特别适合开启一天早间起步的时候，让我们舒缓心情，自己更加清醒一些啊。视频号说早上好，哈尔滨今天公交正常运行吗？一直都运行正常，昨天也正常啊，只不过有一些昨天是因为路段降水，他不得不临时更改线路或暂停。目前没有接到不正常通知啊。今天早上看路面积水基本都退去了，当然可能有个别路段还会有积水，大家随时可以来分享路面的情况。说江北到哈西路况怎么样？你看一下个导航。现在好像早年出门比较少，在家有走这条道的吗？可以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然后说哈尔滨，新兴收费站为啥封闭了？目前没接到通知，那有可能因为路面积水的情况，稍等待吧。厢房红旗大街附近交通，哎呦，你这个红旗大街很长啊，大家有没有在这周边的？有没有在周边的？现在能不能正常走？你可以查看一下导航啊。这个哪儿能开放？目前各个收费站的交通情况只能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但是基本上交警部门通知封闭应该就是路况有不符，或者是高速路上有这个积水没退去，稍事等待，这个是自然现象，没法估算，然后随时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好了啊。大家别着急，因为昨天经历了特殊天气，所以这个时段呢肯定大家很着急这个情况。有最新信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的及时来进行发布。旅途上下面这首歌应该说是声音很温柔的一个声线，诉说着一种久别之后的一种惦念。因为说长大之后我们习惯用线上的一种简短的消息来分享一些事儿啊，有一些当面没能说出口的好久没见的老朋友都藏在了见字如面这个字儿。有人说时光可能让人词穷了，但心底的想念一直还在，所以这首歌送给彼此之间没有那么经常联系，那么过多像以前一样的

清清淡淡的一首歌，早间的时候让我们心情慢慢醒来，慢慢舒展开。当一些旋律响起的时候，那种压力会放缓放平和，所以早间不要给大家太多的压力，盲目或者是那种焦虑，因为早间的时候的心情真的会影响一天啊，所以早间在我们的声音当中希望你能够有所缓和，感受到一种小的幸福所在就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2011年李健老师的作品，那时候李健老师去了俄罗斯啊，伊尔库斯克，然后呢第一次看到了贝加尔湖，北国辽阔的风光，整个灵感就唤醒了，当场就写出了旋律。经过两三月打磨之后，作品完成了。这首悠扬的编曲一直到现在仍然大家处于在清晨或在夜晚这种旋律温柔当中的一种感觉。一首久违的歌曲来自于李健，《贝加尔湖畔》。

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我是歌手》第三季，李健在他第一次竞演的带来的编曲啊。这个编曲加长了，因为原来三分多一点，后来感觉经过导演现场沟通说，感觉不太爽，没听够啊，现场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后面又加了一分半的这样一个副歌部分和一个重新编曲，所以有些时候你会静下来听一首歌，你也会把这首静静的歌带起。来作为早间开启一天心情一天状态的一种好的感受，我希望是这样的，因为音乐它很奇妙。下面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轻柔的吉他一种感觉，哎好，今天歌都很轻柔哈。这首歌呢是应该说是长大之后在生活里面那种奔波忙碌，然后慢慢被现实打磨的这个现象。这首歌提醒我们呢，成长不能丢掉初心。历经了世事之后，依然保留了心底那份纯粹的热忱。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听歌。这里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间的时候调整好心情，调整好忙碌的节奏啊，因为一天开始了。今天早间天气还好吧，应该说路面的一些路段积水已经退去，但是可能仍然有一部分路段是有积水的。昨天今天相关部门一直在做这个清污排涝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提前了解路面的交通情况。这个路面上

大家如果出行当中遇到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热线82119002879973337。咱们在路面上发现一些路况，咱们随时来分享。出行的时候就要大家帮助大家，互相来分享一些路面的交通信息，随时的来进行沟通。另外，随时关注临近天气情况。最近极端天气出现的比较多啊，全国都是这样。咱们互相的要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今天天气依然有雨，带好雨具。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微，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9度。这种及时降水的天气很难说它什么时候会突降大雨，各位随时根据天气情况、路面交通情况，实时选择您的交通的出行的规划的路线和方式啊，安全最重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今天音乐从早间开始，希望可以让你稍微放松一点。哎呀，路上听着歌，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车里，没那么紧张，没那么焦虑吧。这首歌是影视剧《风吹半夏》的插曲的一个重新演绎，但是这首歌的原曲和曲调作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这首应该有人说就是老歌全新的少年气息，也确实这个旋律很久没有听到了，但是在听的时候仍然就是久违老朋友那种感觉，很惬意，很舒心。这首歌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

美好啊，声音本来就很治愈，他尤其唱这种清淡的歌，直接让我们安静了下来，不是那种想睡的安静，而是感觉自己可以忘却身边一切烦恼，短暂的消失的这份安静。所以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不如意的一个小地方，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安稳度过，平平淡淡的去看待，然后努力的去解决。有些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我们想的太复杂了。但愿一天早间开始有个好心情伴随着各位。刚才我看这个导航显示啊，说在华山路这块仍然有封闭的路段，有没有途经这路段的朋友？目前这路段交通是否正常？我看这导航显示就是在宣和街和这个华山路交口这块双向提示有封闭的情况，不知道这块是不是还有积水，有没有途径这块现在这交通情况怎么样。还有一段就是在华山路辅路淮河路往黄海河路这个路段说提示也有封闭的管制的情况，不知道这块现在能不能走，是否还有积水呢。各位出行的朋友们，路上发现有积水情况咱们随时分享，无论积水大还是小啊，积水小其实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没法判断前方好不好走，因为势必会降低车速。积水大的话可能有时候还不能走，但是我估计这个昨天经历了一夜，晚间虽然有降水但是雨量没那么大，今早的交通情况应该还好一些，一会儿可能就要进入到早高峰时段了，大家打好提前量。另外呢，今天也要做好规划，选择您合理的出行的交通方式，有随时的问题求助信息随时记好路况热线82119002879973737。如果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各位记好高速咨询热线04519699，04519699。当然也提示各位，如果非必要的话，这个高铁出行还是很方便的啊。好，咱们听歌吧。这首歌不多介绍，大家熟悉的很，就是送给每一个朋友们，在日常逆光而行、逆风而行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的是更多的仇怨，更多的是逆风的东西，更多的看的是我们仍在逆流而上，那努力向前。清早听完这首歌曲，希望你可以跟烦恼和解，从容地奔赴新的一天，消愁。

这首歌从毛不易在《明日之子》出现了之后，应该说后续没有做更多的主打推广，但就是悄无声息在网络间爆火。一首歌出现，除了旋律的上口之外，歌词走入人心，很自然的走入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去接受了。就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是每一首歌曲成为了一首佳作。我们在听一首歌的时候，除了它熟悉度或者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之外，可能更多的就是歌词了。而下面这首歌曲当时是就是被影视剧所影响的，作为的影视剧的主题曲。然后呢，当时又受到两个男女主人公他俩分别不同各推出了一版。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到2024年年末2025年初的时候，在一档音乐综艺现场又重新推出了另外两位歌手的合作。而这两位歌手恰恰刚刚好有一个人的声线特别的高亢，一个中低音，这位歌手叫周深。这种声音的完美交融成为了一首歌的熟悉感，那种层次感又出现了。虽然有怀旧，但是又有重新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叫做《爱的供养》。

黑大公路363公里，因为雾能见度低，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嘉陵公路773公里，降雨已停。绕城高速长安路站入口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黑大公路659公里，降雨已停。绕城高速五星至长阳路的方向，75公里处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绕城高速城高的至长阳路75公里处解除临时管制，正常通行。另外，哈姆高速乌吉密站至上石站解除了限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姆高速牡丹江站解除限行，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姆高速明新站至海林站解除限行，但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更多高速路况，记好咨询热线04519696969，04519696969。今天仍然有降雨的天气啊，但是目前没法判断它降雨的大小和及时的具体时间点，各位还是来关注临近天气情况，相对比较准一些。然后路面的交通情况，大家随时来关注观察，哪儿可以走，哪儿可以放心行驶。如果积水的情况呢，大家要谨慎慢行，随时跟我们进行沟通，咱们共同分享路面的交通信息。信息提供的更近一些的话，这时候可能我们了解更加详细啊。然后另外提示大家，如果降雨、桥涵，包括下坡一些积水路段，一定要

注意控制，尽量不往前试行，以免出现这个积水啊、误车的情况。一旦行进积水，车辆入水的话，及时等待救援，然后拨通救援热线或联系交通广播都可以。希望今天的一天开始，你能有一个好心情，一切顺利吧。今天歌先听到这儿，稍后请各位关注925交广早高峰，关注路面的交通信息，伴你一路同行。咱们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中。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5号星期三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电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8月5号5点发布了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东部等区域的局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有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五号夜间呢，延寿、上智、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

0: 昨天晚上呢，哈尔滨连续持续较强的降雨天气，我们的各个部门也联动起来，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市民的一个秩序出行。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已经看了我们的直播啊，风雨路上，一路有我。刚才还有听众给咱们留言呢，他说你俩运气真好，是上早班。
1: 其实我们在家也一直在忙活着。
0: 对，但其实应该这周咱正常是晚班。
1: 对，
0: 然后跟他们串了一个节目啊，看到了昨天好多的朋友都一直陪伴着我们的这个直播。昨天的这个特别直播节目，我们从早上的从下午的3:30，然后我们一直为大家开通到了晚上的10点钟啊。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和关注和支持。925交通广播在关键时刻，我们就会全面的开启应急广播，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
1: 我们来关注哈，针对近期本轮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工作部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工作，依次升级启动了城市防内涝3级、2级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前置应急资源，联动多部门开展了城区排涝防汛工作，全力的保障城市运行秩序和市民的出行安全。
0: 本轮的强降雨过程来临之前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头建立多部门的联动值守机制，联合市公安交管、城市管理、水务集团及各区县政府等单位，在市级调度指挥中心实行集中值守、统一调度，实时监测全市雨情、水情及道路内涝的动态情况，精准的统筹部署全域的排涝防汛工作。
1: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呢，提前部署重点区域的防汛工作，组织水务集团松北区对全市57个城市内涝风险点位逐一排查，提前布控。在4号12点呢，完成了全部排涝人员、机械设备的前置预制，确保险情发生之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排水作业。降雨期间，全市上下联动，全员在岗值守，各城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全都下沉到一线，协助开展现场的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的疏导工作。公安交管、城管部门加大了路面的巡查频次，依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的实施道路封闭、交通管控，有效的规避通行风险，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
0: 本次防汛排涝工作当中呢，我市全面的集结应急力量，累计投入排涝作业人员1450名，各类的排涝机械设备369台套，全员坚守防汛一线，高效处置各类的积水点位，快速消除道路的内涝隐患，最大限度降低强降水对城市交通、市民生活的影响。那么下一步呢，这两天各部门呢也将会紧盯雨水情的变化，保持响应应急状态。
2: 嘿呀，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
1: 昨天哈尔滨迎来了持续的强降水，哈尔滨地铁集团呢也是第一时间启动并且升级了防内涝3级、2级应急响应，全线全员在岗，多专业协同联动，保障轨道交通的运营稳定。地铁集团严格执行代班调度指挥中心、中层干部下沉重点车站的制度，集团安监部门建立了全线网汛啊，这有全线网的一个汛情动态台账，实时采集出入口、U 型槽、封停等风险点位的数据，在原有11处重点车站的基础上，把1号线哈达站、哈南站。以及3号线的哈西大街站3处纳入了高风险的站点管理，全线配齐了防烟挡板、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各车站呢，逐一对出入口、电梯井、通风亭等薄弱区域开展排查加固。低洼出入口呢，提前码放阻水沙袋，划定15厘米的积水处置红线。全线各站铺设防滑地毯，循环播放防滑提示广播。工作人员呢，不间断地清扫站台和站厅的积水。
0: 昨天呢，16点到20点，线网的客流量达到了54.59万人次，较前日同时段增长了超过60%。单小时的最高客流呢是13万人次。调度指挥中心全程紧盯气象变化，各车站增派专人分区疏导客流，运营秩序平稳有序，没有发生乘客大面积滞留。机电车间呢也加密了全线排水设施的巡检，供电专业24小时值守主变电所，各车辆管理段的管理干部全员在岗，抢修队伍全天的集结待命，二级响应期间所有的抢险队伍全部备勤，随时的处置厂区的积水险情。 然后静待花开留言了，他说可不可以送我两张明天哈冰秀的票啊，天天听也不休息啊，好不容易休息了想带孩子去看看。
1: 嗯
0: 啊，可以，那就送你两张吧。
1: 行，
0: 把您两位就是去观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小欣欣问说，昨天得票的朋友有没有去看演出啊？
1: 嗯，
0: 昨天我们也是关注这个问题啊。嗯，有一些朋友去看了，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路面的原因呢，
1: 嗯，
0: 就是没有来得及赶得上啊。但是我们这个票也会一直为大家发放到八月末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今天呢925交广早高峰呢，我们仍然为大家送出六张，每个人会得到两张啊，总共发出三位听众朋友，为您送出明天晚上19点冰雪秀场哈冰秀的门票，但是必须得是明天哦。那现在我们已经发出了两张了，还有四张。
1: 嗯，静待花开啊，发过来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这样的您的信息我们会给这那边的工作人员啊发不过去。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公交的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呢，哈尔滨市迎来了强降雨的天气，为了防范道路积水带来的行车风险，保障市民的公交出行安全，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呢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工作，明确啊积水路段的通行硬标准，同步压实值守处置上报全流程的防汛举措，全力的保障城市公交的平稳运营。那这轮强降水对城区道路交通以及公交正常运行呢造成了影响，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公司呢第一时间下发了专项工作通知，要求各运营分公司紧盯气象预警动态，实时研判雨情路况变化，按需启动对应的应急预案，严格对照汛期安全工作方案，落实各项防灾减灾的举措。针对雨天涉水通行关键风险点，公司呢也是明确了硬性通行管理规定，要求所有的公交车途经积水路段严禁强行通过。对于没有设置涉水警示线的路段，积水深度啊超过30厘米，一律禁止通行，从源头呢杜绝涉水行车的安全风险。
0: 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乘客的情况。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留言。因为昨天一直有朋友问很多的高速路况的通行的情况，昨天呢有一些新的限行限速，同时呢有一些新的交通管制的一个变化。但是基本上啊，我们从今天早上开始就是陆陆续续的变成了限速了。大家如果想了解您今天想要通行的高速路况的具体情况，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最底端的菜单栏，您点击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各个高速通行的一个情况了。

0: 今天呢，早上8:20，我们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呢，将会继续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三位大队长做客咱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于车架管理系列的便民的新举措，然后关于一些办事的效能等等，围绕着大家关心的，比如说放管服改革呀，还有窗口的服务啊，驾考的问题呀，给大家把政策讲透，把服务说清。大家呢，如果有关于任何的车架管业务的咨询，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提出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
1: 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办理车架管的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疑难的问题啊？特别是疑难的问题，你去跑了好多的这个窗口网点都没办成的啊，不知道怎么办的，都欢迎大家呢来留言啊。
0: 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个问题呢，你如果到线下不方便，那你直接可以在节目当中就现在就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一的反馈啊，那就现场来给你进行解答，而且是我们车架管最权威的
1: 纪委警官来的啊，
0: 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直接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刚才那个一呀，您留了您的电话和姓名，为什么要留自己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呢？
1: 不知道啊。
0: 如果说您没有中票的话啊，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不要把你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只有我们两个人能看到，但是呢，也尽量不要泄露你的身份证号啊。
1: 对。
0: 如果真的是告诉您您获奖了，然后呢，我们会告诉您怎么留联系方式的。快乐心胸，看到了孙茂忠留言了，他说昨天的两位主持人辛苦啦，虽然昨天的道路积水严重，但是听着咱们925交通广播的声音呢就很安心。是的，也感谢所有的听众的一路陪伴。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从下午就启动了应急直播，925温暖回家路，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工牌水部门也给大家提供了积水路段不冒险通行的建议，那交警部门呢也实时的在路面上提醒雨天行车减速慢行的温馨提示。那高速部门呢也跟我们实时的联动，让大家保持车距，注意能见度。那机场方面也是给我们及时的发布了航班与天气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希望能够为您的出行回家路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呢继续持续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我们一直陪伴在大家的身边。

0: 好，赵广忠哈留下的这个问题，一会儿最好是留下您的名字和手机号啊。估计您这个问题吧，一会儿警官能直接给你答，但是呢，怕就是你一会儿你能不能一直听节目？你要是能听节目，你可以听一下，一会儿警官给你的这个解答。
1: 对，一个小时，他们一个小时来了之后，回答到您的问题大概得是8:30啊。
0: 对，
1: 所以您看看，要不然就您留下您的电话姓名，
0: 对，
1: 然后让警官给你进行
0: 对，给你回个电话啥的啊。
1: 是的，嗯，看到了蜡笔向小新留言了，他说哈姆高速哈尔滨帽儿山路段高速封道了吗？目前都是一个限速，但是具体您。的那个路段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有一个限速哈姆高速的，就
0: 哈尔滨
1: 哈姆
0: 高速
1: 亚沟站到帽儿山站是解除了一个限行，但是限速80公里每小时，你看你行不行经这个路段。然后大家想查询高速路况呢，就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最底端不有菜单栏吗？
0: 嗯，
1: 就有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你点进进去之后呢，自己看一下，这样您就能知道您要走的那个高速出入城口是什么情况了。
0: 嗯，好，这个是吉黑高速啊，牛家北到山河段呢解除限速，都市圈环线金上京到红星镇站解除限速，铁科高速上至北到至广段解除限速，赫哈高速翠峦站施工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然后之后就是哈姆高速亚沟站到帽儿山站现在也是解除限行，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
1: 今天呢已经8月5号了，暑期呢还有20多天就结束了，是不是有一些计划还没有完成呢？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也开展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的，或者是有打算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错过暑期的这次特别活动。我省近视手术爱尔眼科的院长携手他们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手术朋友定制专属方案，更有他家最高减免6000元的爱尔眼科医院全年最大的一个近视手术的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的咨询电话是0451-8881-0988 8881-0988，大家记住电话0451-8881-0988。
0: 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啊。喵发来了信息，他说松山路黄河路的交叉口往工大二校区的方向，在最右侧车道啊有车辆抛锚，在松山路黄河路的交叉口往二校区的方向，往工大二校区的方向，在最右侧车道啊有车辆抛锚，提示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
1: 嗯，孙爱琪他说了，怎么加925的微信群呢？目前我们925没有统一的一个微信群，但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活动啊，出去活动的一些群，
0: 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对，但是比如说你报名，
0: 啊、
1: 你报名参加我们的一些旅游活动了，或者参加一些活动了，然后我们会建一些这个临时的听友群，但是没有统一的一个群。然后您就关注节目，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因为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呢是慢直播，就是我们是伴随性的直播，每个时段都有为大家进行直播和呈现，只要是有我们的直播节目就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身影，都可以实时的来互动和留言。
0: 对、
1: 啊、
0: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微博啊，都会实时的给大家推送最新的一些天气预警的信息啊，最新的一些消息啊什么的、
1: 嗯、
0: 都会及时给大家推送的啊。
1: 嗯，大勇说了，那个抽抽这周串班串得太好了，我就是觉得我这个挺不好意思的，然后我昨天晚上就一直陪着他俩来着，我从下午就陪着他俩直播完毕啊。嗯，然后看到了迪留言了，他说现在市区内还有积水的路段吗？嗯，今天我行经的这些路段都没有积水，
0: 我早上走的时候也都没有了，因为昨天就很多的环卫呀、啊、这个排水啊都成晚的啊，在作业的过程当中。
1: 对， 大家今天早上在行经您上班的这个途中的路线有没有一些积水路段，然后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我们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统一的汇总。
0: 昨天呢哈尔滨市城区遭遇了短时的极端强暴雨天气，造成了城市的多条主次干道啊，还有低洼的桥啊，以及路口就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有一些路段的树枝啊还出现了倒伏的情况，对城市交通和市民的出行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哈尔滨市道桥啊、园林以及环卫等城管系统的多部门迅速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市区呢两级联动，全方位呢开展了排涝清障、抢险保通的作业，全力筑牢城市汛期的安全防线。那这次防汛保障当中呢，全市累计出动了20支应急队伍，近300名抢险人员，80套的应急设备，其中呢市级道桥抢险巡查队伍投入了130多名人员，40多台套的应急车辆分。

0: 班编组划片包段开展了全天候的巡查，实时监测桥涵水位，动态上报汛情。针对积水超安全警戒值的光芒桥、西铁桥，部门联动交管，及时的实施了临时交通封闭，布设了警示围挡，引导人车绕行，迅速处置了王杠地道桥挡墙透水的隐患，同步呢开展了隐患排查和路面清淤。各城区管局落实属地责任，组建了12支专项的抢险班组，160多名一线人员，30多台套的设备，累计处置井盖破损、路面塌陷等险情20处，实现隐患即查即清。筑牢了全域的安全防线啊，这是昨天城管部门的一些啊这个动态啊。我们还是提示啊，可能有一些地段的这个积水还没完全的扫干净啊，有一些这个车辆，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啊，别把这个水呢溅到行人呐、啊，或者是这个骑行人的身上啊。
1: 嗯，刚才孟铁英也说了，说不文明的司机太可气了。他说刚才在那个化工路地道桥积水的地方啊，有一辆白色的轿车不减速，然后呢溅了旁边那个外卖小哥一身水。我们其实在做特别直播节目的时候，也给大家做过相的一个。就是介绍，如果说你在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你把积水溅到了旁边行人的身上，那这种行为究竟算不算是违规和违法？但其实呢，如果一旦判定有恶意的这种行为的话啊，它也算是一种违规和违法的这个行为。那无论是从法律约束上还是从道德行为上，大家呢一定要做文明驾驶人、文明出行人啊。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报道和问候了。那个关注就超哥想问，赫哈高速铁力到哈尔滨，现在目前都没有一个封闭，你要是看看有没有限行限速的话，您就关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有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儿啊。
0: 大家可以继续把你遇到的车驾管方面的问题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最好是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啊。因为我们一会儿得8:20、8:30啊才能这个跟警官提问说大家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继续收听啊，最好是留下您的名字、手机号啊。
1: 对。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给所有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的，就是想要参加车驾馆这个留言互动的朋友当中、我们可以再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然后给他我们哈冰秀明天晚上那个门票啊。刚才还有朋友就是问了一下自己人脸识别的那个问题、就是始终都识别不上，但是确实是比当时的那个相片瘦了啊、
0: 正常
1: 啊，不是胖了一些，
0: 胖了
1: 就是跟拍照的时候胖了一些、
0: 这个正常，
1: 跟这个没关系。
0: 按照我的记忆当中你应该去换照片，一会儿让警官给你打一下啊、一会儿让警官给你打一下，估计是就是你那个照片跟你现在长得不太像了，
1: 差别有点大，
0: 对对，估计让你换个照片就行了，
1: 差别特别大吗？那这是
0: 有可能
1: 那就
0: 可能换个照片就好了，
1: 可能是差别确实、
0: 没事，一会儿咱们让警官啊
1: 就现场给你解答一下，
0: 全面的这个解答啊。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32度，全天航班量541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兵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如遇特殊天气，建议您提前与航空公司确认航班信息，及时关注您的航班情况。谢谢。
0: 好，感谢小编跟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刚才有朋友想咨询那个旅游的活动啊，我们现在就是长线旅游，有8月12号的西安，还有8月14号的贵州，8月12号的西安和8月14号的贵州，但是现在都剩不了多少名额了啊！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然后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15114518722，这是微信号啊。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就是加微信15114518722。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道里区城管局呢主动协助做好街路的防涝，组织各中队呢对辖区的啊全区的积水点位呢进行统计，结合交通需要、积水深度等因素，科学的调配修车和工作人员，先后出动了修车8台、抽水泵2台、高空照明灯2台、应急抢险人员50多名，抽排上海街、老机场路、达富路等街路的积水50多车次，针对个别街路排水口被淤泥、塑料袋以及枯枝败叶等垃圾堵塞，引发路面积水的问题，区城管环卫工人呢顶雨行动，采取棍桶、手掏、掀盖清的方式对各排水口呢进行清理，加快积水的排放，最大限度的保证车辆和行人的通行顺畅。
1: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啊，输入两个字面霜啊，赶紧输入两个字面霜，因为今天这个宠粉福利我们看了一下，就非常非常的难得，黑绷带就是好像在咱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带到这个黑绷带的福利，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咱们把黑绷带给它售罄了，因为黑绷带呢它确实是面霜界公认的天花板。这个黑绷带它首先从名字上来讲，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它就是好像给皮肤缠了一层紧紧的绷带一样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提拉啊、所以就是你用完之后一段时间就感觉这个皮肤的质地非常的好，然后脸呢不垮脸也不暗沉了。你比如说你前一天熬夜了，那你厚厚的涂一层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皮肤又紧致又透亮，然后你包括夏天的时候晒后有一些皮肤敏感刺痛的情况，用它连敷几天皮肤也能慢慢的回稳，所以你用一次你就知道它真的不是普通的一个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我们输入两个字面霜，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霜，我们为大家这次带到的这个黑绷带呢是他家的新款，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它的玻色因浓度是30%，但是新款之后呢黑绷带的浓度变成了玻色因的浓度变成了50%，官方旗舰店正常要4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699，这个就是不用再对这个品牌做过多的介绍了，就是你自己一查黑绷带然后你就知道了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但我们还是最关注的就是真假的问题。
0: 对，早上好，赵岩。
3: 哎，早上好。
1: 赵岩一定要先告诉我们是真是假，
0: 对，
1: 是不是假的？这个
0: 价钱大家最关注这问题，
1: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给大家带到过这个福利，就是699块钱50毫升，我们卖的最便宜的时候卖的是899的，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在咱们平台买的时候我是花了1999，然后咱们现在是699，就越来越便宜了，而且还是升级版的50%的那个玻色因含量的。是不是真假，怎么查验？
3: 对，因为现在就是七夕了嘛，所以给大家节礼打得比较的狠，然后呢肯定是正品保真的，因为咱家是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所以呢价格比较低，然后呢效期呢是到2028年8月，也没有说专柜啊官网效期那么就是3年起那么好看，所以对它的价格是699，但是呢肯定是正品保真的，而且支持蚂蚁店的全程溯源，这个货从哪来到哪去，怎么到咱手里的咱都能查到，这可放心。
1: 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可以继续的来我们的这个宠粉福利了啊，699块钱，而且给你加装了礼盒和礼袋，就是赫莲娜家最经典的那个礼盒和礼袋。我们直接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输入，比官方旗舰店便宜了3000多块钱啊，而且它不是临期产品，
0: 我看效期还挺好的。
1: 告诉大家是到2028年8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不是临期产品。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两个字。面霜，这个你就送人就行了，你送给重要的朋友，他一定会认为，因为他期效很长，到2028年8月份，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这个是你在专柜买的，
0: 对，
1: 然后就是4000多块钱，
0: 人家觉得，哎天哪，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啊！
1: 对，但其实你才花600多，
0: 自己用其实也
1: 自己用也行，
0: 对，而且升级版的50的，
1: 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我们再来关注啊，截止到4号的晚上22点多，南岗区城管局园林部门冒雨奋战，辖区绿化险情实现了动态清零。当天呢，哈尔滨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园林部门呢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出动7支应急队伍、72名应急人员以及32台作业车辆，对辽阳街、清滨路、四明街等出现险情的点位呢展开了紧急处置，累计处置倒伏树木6株，折枝10株啊，折断枝一株，排查了消防安全隐患3处，共设险情树木20株，快速化解了极端天气引发的绿化风险，筑牢了城区绿色安全防线。另外呢，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中央大街防洪监察塔广场附近呢，昨天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接到调度命令之后，道里区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迅速利用龙吸水、排水泵等专业排涝装备开展排水作业，同时呢，配备水域救援装备，对重点区域呢实施安全警戒和巡查，防止发生人员涉险的情况。

0: 刚才有好多的朋友问高速的路况信息啊，我们已经让导播老师把最新的那个高速的一个汇总都发到了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早上8点钟的时候将会连线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然后他们也会给我们发送最新的一个消息，
1: 实时更新的，
0: 对，实时更新的，看看8点钟之后有没有一个新的变化。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凡的《是我也是我们》。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昨天晚上所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不畏风雨，默默奉献，在夏日当中守护着我们平凡的生活。然后我们昨天呢，也邀请大家记录了暴雨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瞬间，风雨当中的一些守护者，凡有雨露，皆有英雄啊！每一位都是平凡路上的英雄，也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在一路上都能够出行顺畅。925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时刻陪伴着大家。
1: 昨天啊，这个下雨啊，部分排水口呢被这个杂物堵塞了，排水不畅。在黎明大市场附近的路段呢，就有一名热心的市民啊，冒雨清理排水井口的这些堵塞的杂物，保障了咱们道路的通行。晚上6:30左右，降雨持续，在这个黎明大市场周边，车流人流大家都知道那儿比较集中哈。路面上的这个积水呢快速上涨，雨水啊把路面的一些塑料袋啊、落叶呀、纸屑等这些杂物呢冲刷到了附近加油站旁的排水井口，杂物堆积啊，导致这个封堵了井壁，导致排水受阻，路面的积水加深，对通行呢造成了安全隐患。途经这儿的市民王继辉就发现排水口堵塞积水问题之后，主动上前进行清理。雨夜路面湿滑，他蹲在积水当中，徒手啊清理，掏取这个排水井口堆积的各式的杂物。之后呢，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上前也帮助啊，两个人呢配合清理了堵塞物，疏通了排水通道。那这次共清理出满满一塑料袋的杂物，排水井呢也恢复了畅通，路面的积水呢也顺利的排出了。

0: 陆陆续续的仍然有很多朋友呢给我们留言说咨询那个车驾管的义务，一会儿呢40分钟之后啊，我们就邀请那个大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直接让他在现场给大家进行解答。
1: 对，
0: 然后刚才夜月就是在上周的呼叫大队长的
1: 上周
0: 呼叫大队长节目当中，
1: 节目的时候
0: 说那个提到了一大二院门口那个待转线的那个事儿，是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反馈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场请大队长给我们进行的解答。
1: 这个地方啊，因为考虑到就是急救车呀，这个通行的安全啊，这个地方正常情况下，总是有这个民警在现场进行指挥的，所以说他们会手动的告诉大家，到路面进行待转。但是考虑到整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救护车的通行，对，救护车的一些通行啊什么的，所以呢，那个地方就不给大家设置那个就是固定的待转区了啊。咱们交警在现场指挥的时候可能会告诉你到路口当中等待啊，但是平时的时候可能就不设置待转区了，因为考虑到这个救护车呀等等急救车的一些通行、啊、
0: 对，你看您提到的这个一大二院的这个门口，所以就是为了确保急救车辆的能够在这个路口瞬时的一个通行。所以如果说一旦有需要，我们可以进行前方待转的情况，交警部门工作人员也会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指挥。
1: 先来关注路况啊。王玉庆发来了信息，安步街和通天街的交口信号灯关闭，请大家呢礼让行车，注意安全。另外杨平发来了信息，杨平发来的信息说，铁路街由核心三道街往教化的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追尾，导致车行艰难。铁路街由核心三道街往教化街的方向，一台轿车和一台 SUV 追尾，导致车行艰难。
0: 今天早上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提早出行了，怕耽误自己的这个上班路？如果您在行经某个路段有积水的产生，或者是路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反馈给我们，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和互动。早上的时候就有朋友问那个西安，然后因为我们早间的时候跟大家说那个价格是3999嘛，然后听众就会问说西安的那个包括机票，因为确实你看大家为什么要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去走，也是对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一种信赖，就是我们不仅仅要给大家提供路上的出行的信息，同时我们也服务于大家的工作啊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给大家其实在2023年开始开通了好多长线和短途的这个旅游，你像今年我们是陪伴了大家这么多个暑期，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行程线路，然后为大家发过贵州啊，包括湖南啊，桂林，今天桂林就出发了。然后我们还为大家在8月中旬的时候准备了西安，还有8月中旬的一个贵州，贵州属于是又做了，因为它口碑太好了，
1: 返场，
0: 所以又做了一个返场。这个呢算是925交通广播的一个定制的行程了，因为我们跟市面上的任何一家旅行社的任何一条线路都不一样，就是你可以去找市面上没有跟我们一模一样的线路。因为首先我们的价格就有优势，比如说我们

0: 我们的西安3999块钱，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没有任何的擦边，就是纯玩团。你正常在市面上，如果3000多块钱的西安，他可能会给你安排购物店，或者是告诉你必须要消费几个自费项目。但是我们这些呢，没有，我们就是完全的一个纯玩团。而且我们西安进入黄陵兵马俑、华清宫、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等，这些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一生必看的演出《西安千古情》，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在里面了。我觉得西安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全程5晚上住一个酒店，
1: 你不用天天倒腾行李，
0: 对呀，你不用天天换行李了，就是很舒适。然后醒来还是那张床，你因为你西安可能大多数都是想带孩子和老人去感受历史与人文，然后让孩子把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当中具象化了。你看他学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什么样子的，那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他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大唐不夜城》，那你就带他去看看《大唐不夜城》。所以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安排暑期游的一个意义。那老人和孩子比较多，然后再加上，你看你晚上每天收拾行李就很费劲儿，所以我们价钱就便宜3000多块钱。我们让大家不住，5晚上都住同一个酒店，然后我们主持人全程带队，整个团不拼团，没有任何的外人，就是你上团之后，没有一个说不是听节目报名的。如果你发现谁不是听节目报名的，你就来找我来，你就跟我说说李妹妹，哎，我发现谁不是听咱节目偷偷报名的啊，那你就告诉我，都是咱们听众。而且我们8月12号的这个西安团算是暑期的一个收尾团了，因为我们8月末也不可能再安排暑期游了，到时候孩子都得准备开学的事宜了，所以想要报名西安特惠的话，3999你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是南航直飞，南航它有保障，而且航班还好，大家加微信啊，15114518722，15114518722。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贵州，贵州这个是超值超值的，因为贵州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我们8月14号走，对吧？您可以上任何的平台，比如说上携程去查，上那个南航的官方网站上去查，8月14号，一会儿我给你发航班号，你查一下同航班，如果你自己订那个机票的话，往返你多少钱？5200，但是我们的团费才5999。那我们
1: 相当于花往返的机票钱。
0: 你知道我们住那几晚上的酒店，
1: 啊、
0: 给大家都做了升级，因为我们的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的景观房，这一晚上都得上千块钱。然后我们贵阳那一晚上那个携程的酒店五钻的，这个是8900块钱一晚上。那你算算
1: 你住的这几晚的价钱，
0: 你酒店你多少钱？然后其余的都是3钻的酒店，那就相当于其实你只花了机票，就这些东西。这东西是你跟着我们白玩去的，然后贵州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我们出行的都是没有这个强制购物的啊，没有购物，然后没有强制自费。
0: 贵州这连自费都没有，
1: 没有，
0: 导游他不推。对，然后我们因为贵州有很多的那个大江大河嘛，所以景区会有很多的必销的小交通，但咱们都含，没有就是说上团导游说了，哎，一个人交400-500块钱啊，我们那个景区有什么电瓶车啥的，不用你交，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而且贵州这个团，如果说你是老人和学生的话，我们额外65周岁以上的老人、18岁以下的孩子、学生，我们额外再给大家退团费的这个优免，就是门票的优免。所以我们每一分钱、每一笔钱都告诉你花在了哪儿、怎么回事，让大家清清楚楚消费。我们黄果树瀑布还安排了白天游和夜游，然后安顺古城、荔波的大小七孔、西江的千户苗寨、青岩古镇啊等等都包含。而且贵州我们到当地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你可以躺着在大巴车上的，你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非常的好。大家如果想报名贵州的话，那就是8月14号出发的6天5晚，也是小团额，主持人全程带队的，大家都可以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目前只有这两团，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这是微信号啊，这不是电话号。好，大家加微信，
1: 加微信啊，
0: 15114518722，15114518722。那个夜月啊，虽然说那个问题，您的这个现实情况，不能把那个代转给你安排上，但是明天晚上我可以送你2张票，
1: 你能不能去啊？
0: 能不能去？
1: 是不是能去啊？
0: 因为我刚才就想送他，然后他
1: 说了，
0: 然后他刚才在那说李妹妹今天真好看，我又坚定了我的信心，就是，所以我就送你2张。
1: 对，都是周四周五哈，明天周四了，你能去吗？
0: 对，明天正好周四，你要是能去的话，你就因为他一直是从第一天就管我们要票，就一个多月了，我们都没给
1: 他，没给上呢，
0: 那就给你2张明天晚上的票，如果你能看的话，马上留下两位朋友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啊，因为我们 整个的暑期冰雪大世界，它哈冰秀的表演也好，还是梦幻冰雪馆的演出也好，其实都是清凉避暑游。
1: 嗯，
0: 它现在有两大那个王牌的联票嘛，就是玉江哈尔滨的门票和梦幻冰雪馆的门票，298。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直接去购票就行了。但是我是觉得冰

0: 对，你
1: 要是能去，
0: 我们再给你搭上一个不得了吗？
1: 嗯，赶紧留下你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啊。
0: 对，
1: 这好像不去不行了，
0: 还整梦不开劲儿的呢。
1: 嗯，有朋友问说那个路况信息，就是有朋友问那个天河大街、长江路、喜龙大街这还有积水吗？目前今天早上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有没有了解情况？
0: 对，有没有在附近的？
1: 嗯，有没有积水的问题？
2: 你大多是平凡，也有一些胆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五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宾县、木兰、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东部等局部地区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30度。五号今天夜间，延寿上至五常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到24度。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今天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容易出现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同时呢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增大，需要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外出呢随身备好雨具，谨慎前往山区、水域等危险区域，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通讯电力设备注意做好防雷击的措施。最近呢哈尔滨市啊持续迎来了降雨天气，雨天出行除了防范积水内涝，大家呢还要警惕看不见的触电隐患。为了切实的提升市民汛期安全防范意识，普及雨天防触电的应急知识，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发布了雨天防触电安全指南，讲解户外避险、居家用电等防触电知识，并且呢进行提醒，全方位的守护群众汛期的出行和居家安全。据介绍呢，汛期降雨具有持续时间长、局部积水深、雷电伴随等特点，容易发生隐蔽触电事故。汛期应该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户外出行。暴雨大风极易造成电线垂落、电线杆倾斜、配电箱进水漏电。雨天出行务必和变压器、路灯杆、电子广告牌以及户外充电桩等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在大树、架空线缆下方避雨。积水路段呢，不要趟水通过，优先选择绕行，防止水下暗藏断电漏电。同时呢，针对雨水倒灌、空气潮湿带来的室内触电风险，居家时禁止失手触碰电器开关、插头，家中出现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定期检查家中的线路漏电保护器、线路老化、插座破损，要及时的联系专业的电工维修或者是进行更换。
1: 有朋友问，铁力到哈尔滨的高速能走吗？您走的是哪条高速？您这样，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4个字高速路况，或者是您直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它有那个最底端菜单栏有4个字高速路况，您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汇总咯。那个范小乐来了，是不是？他说那个今天晚上要跟着925去桂林啦、
0: 嗯、
1: 是我昨天呢还在想说这个航班有没有影响什么的，但今天一下天放晴了、
0: 嗯、
1: 啊，所以也祝你们旅途愉快啊，范小乐你老开心了、啊、
0: 那可不、
1: 啊、是吧，
0: 太开心了，要出去玩了、嗯、你看这个文字当中都透露着这个欢乐啊、嗯、
1: 那怎么今天早上还听节目呢？不应该收拾行李吗？行李收没收拾完？
0: 几点钟出发呀、啊、他们是不是在路上呢？
1: 啊，因为那个飞桂林的航班会稍晚一点、
0: 啊、
1: 因为桂林呢、
0: 啊、
1: 哈尔滨直飞就那一趟、
0: 啊啊、
1: 但是你也行，你稍晚一点你也总比折折腾腾折腾个10来个小时你才能到桂林方便、
0: 嗯、早点出发到机场去等。
1: 嗯，对对对，早一点出发，因为你们出发那时间正好是到在晚高峰了、嗯、
0: 对、
1: 啊、早一
0: 点，早
1: 点
0: 出发，
1: 特别是你还拖家带口的、哦、人的老鞋
0: 早点去，早点去就是到机场去等，别、嗯、别堵在路上啥的啊。
1: 那个夜月不去了，不去拉倒
0: 啊，
1: 不
0: 去
1: 了。
0: 刚才
1: 不去了吗？
0: 刚才不是说让他就是发他自己的了吗？然后咱再给他找一个，
1: 可没好意思啊。
0: 没事的。
1: 那这样的，大家继续的留言，一会儿我们在所有留言车驾管业务的听众朋友里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那位刚才说自己相片的那位吧，
0: 那
1: 是第一个留言的。
0: 嗯，
1: 我们看一下那位朋友，
0: 我找找
1: 就是说自己那个、
0: 啊、
1: 面部识别不了的，说自己稍微胖一点的，就那个 BYC
0: 啊, 啊
1: ，BYC， 您在听节目吗？明天晚上您可不可以去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看那个哈冰秀的演出？如果可以的话。留下两位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留下两位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就是 BYC， 一会儿我们现场给你解答您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明、
0: 嗯、
1: 再赠你2张票，
0: 对，你明天晚上能不能去？如果能去的话，你就赶紧留下身份信息。

0: 啊，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啊，这个号码。
1: 那个朋友还问说，长江路喜龙大街那儿、天恒大街那儿有没有积水？如果有行经那一路段的好朋友，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路况信息，感谢。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您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宠粉福利了，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那个大正装，官网起店店卖4000多，但是我们比它便宜了4000块钱。因为我们的价格呢是699，我们就花了一个小零头啊，花了一个小零头就可以699就可以得到50毫升的升级版的玻色因含量达到50%的赫莲娜黑绷带的经典礼盒了，就是一大瓶子给你放在一个礼盒里，给你加装一个礼袋，你送人，人家觉得你就是在专柜给人买的，因为它期效到2028年8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你一拎这个小兜，人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你在专柜给我花4000多块钱买的，是不是？嗯。
0: 这个自己用也行，
1: 对啊，你自己用也行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0: 好，继续来关注啊。哈尔滨市最近呢这个持续降雨，对市民的出行呢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滨城交管部门啊也是科学的部署警力，加强疏导引导，并且呢发布了雨天安全出行提示，大家一定听一听啊。首先呢就是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然后呢就是路面会比较湿滑，大家转弯呢千万不要急打方向。第三呢就是要控制好车距，远离大型车辆。第四呢就是正确的使用灯光，大家呢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呢要正确的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呢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
1: 也就是说当我们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大家才要打开那个双闪、啊、
0: 双闪、
1: 就是双闪，如果说在能见度还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别
0: 开，就不用
1: 开，就是你正常开启雾灯就行了。还有就是在阴雨天气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视野，谨慎驾驶，不要贸然的涉水。滨城交管部门呢再次也提示广大参与者，雨天道路风险隐患显著上升，行车骑行一定要时时刻刻紧绷安全这根弦。交管部门也是持续紧盯桥梁、低洼积水路段、城乡坡道等重点的事故易发点位，动态调整执勤的警力，优化现场的疏导与巡查力度。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